这首歌叫《我要你》，驴得水的电影的主题曲。谢谢他，谢谢。我闪了，汪汪汪，喵喵喵。晚安，晚安，673737，拜。好想离婚，受不了了，求帮助。发发你好，本人84年的，跟老婆认识3年才结婚，结婚7年了，有个女儿4岁。婚前她就冷淡，12年开始基本都是分床睡，每次跟她提那种事情或者暗示，她就会给钱让我出去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过离婚，但是想想她以后的生活，孩子，两个老家庭的老人，就一直没敢跟她说，真的很苦恼。祝福发姐永不翻车，早入豪门。我靠，这个老婆有点怎么说呢？通情达理啊，思想有点开放啊。所以很想就是八卦一句，先生，你一般嫖多少价位的呀？嗯，谢谢6块钱的吴三桂的火箭。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老婆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不是说外面有人了呀，怎么怎么样啊，对他没兴趣了，好像真的就是性冷淡的。这个看看医生嘛，就是可以叫他去看一下那个妇科那边的医生，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看一看什么心理方面的医生，如果说有帮助那自然最好，是吧，大家白头到老。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分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无所谓，但是对男同志来说还是很要命的呢，是吧，就是没有不行那种。你还可以再侦查一下，老婆是对这事儿没兴趣呢，还是对跟你办这事儿没兴趣，你那个问题一定要找准原因，是他对你没兴趣呢，还是他对男人没兴趣呢？很多种可能性，你都要一一分析啊。这个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身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逼逼了，是吧？下面有请医生上场了，还去看看医生吧。还有没有可能，你看你说婚前他就冷淡，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哎，算了，这是你们俩的家事，是吧？住好。我觉得你的老婆虽然就是不太配合，但是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你看，大家请看，是吗？很多时候嫖也不解决问题啊。现在我有两个困惑，一是不是我太着急了，追女孩是不是应该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发姐能不能给我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而还有一个困扰吧，她是一个新员工，我在公司也算一个小领导，我觉得我要是死皮赖脸的去追，追到了还好，要是没追到我也有些丢面子，公司好多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也都没看上，再者吹得太凶会不会把人家小女孩吓到，毕竟是新员工，要是下离职了我也就出名了，所以请发姐指点指点我，临时心血来潮，有点赶进度，写的不好，可能有错别字，还请见谅。祝发姐收视长虹，早日上市。PS， 我比她大6岁。哦，稍微长了一点，条理还算清楚。
哎，首先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情节，是吗？很普通，就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想追一个新来的员工，然后员工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嗯，也没有表示出很多的好感，也没有表示出很讨厌他。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死皮赖脸的去追下属，追到了还好，没追到有丢面子。可是我觉得他想的有点太片面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在公司里谈恋爱，难道不是应该低调一些吗？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实际上是很不受待见的，就特别不受领导待见，你知道吗？两个同事，就是说平级的人谈恋爱还好一点，如果说一个男上级跟一个女下级谈恋爱，这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比方说有个项目派你们俩出差，是吗？本来该派你们俩出差的，然后领导说，我操，这不是公司出钱让他们出去玩吗？然后行政还调侃你几句，哎呀，要不然就订一间房算了吧，李总，这哎都不太好。你光是想着没追到丢面子，你有没有想到追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呢？而且也会影响你们的升职吧，我觉得。比方说他本来做得很好，你想提拔他，但是别人就会怀疑你是不是裙带关系啊之类的。嗯，从整篇文章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是吧？个人条件应该不是很差，我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优秀。嗨，我这嘴，不然也当不了公司小领导。你追他，我觉得就 50-50 吧，五五开吧，就可能追得上，可能追不上，因为他看上去就不讨厌你，也没有太喜欢你，就对你有那种有距离，就有礼貌，适度的礼貌，很长一段距离，不讨厌你，但明显也没有很喜欢你，是吗？我觉得你追他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低调，是吗？如果闹得人尽皆知的话，影响很坏，真的。办公室恋情一定要低调啊，最好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秘密恋情，你不要觉得辛苦啊，地下恋情有时候很 exciting 的呢。比方说你表面是吧，装着啊，小张啊，你这个文件弄得不对啊，然后他说，哎呀，李总啊，哎呀，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会儿说你别走，然后把那个狠狠的把那个办公室门关上，我今天好好批评一下你，然后就啊，可以好，怎么开启支线之类的。我劝你们还是走地下行路线吧。还有说不小心那什么，不小心把那个咖啡洒到你的白衬衫上，啊，李总对不起，是吗？哎，你们都看得多了，不用我再说。谢谢 Work 的飞机，追不追得到我就看你的本事了，但是一定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必要啊。下一封，继健身房一件爆尴尬的事。发发晚上好，我有一个苦恼，请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两周前开始在健身房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常常在器械区对面的踩单车，而我经常默默的一边推肩一边看她，有好多次我们眼神交汇，她还会羞涩一笑，因为周围人多，没一直能鼓起勇气去要微信。就在几天前，还是相同的剧情，伴随着数星星的 BGM，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训练锻炼。他那天穿了比较薄的运动短裤，身材爆炸。踩单车的姿势你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臀部美好的形状。
很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心猿意马起来，不知不觉支起了帐篷。也许是这次看得太专注，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下身呼之欲出的形状，因为距离不远，他好像也注意到了我异常的凸起，脸真的一下子刷的红了，很尴尬的小跑 去拿毛巾走了。我自感觉自己完蛋，会不会被当作变态啊？请问女生对男生这样的表现是怎么看的呀？求分析。祝发发永葆活力，身体健康。这个肯定会被当成变态啊。你想想，一个男的在那里推肩是吧，然后脸上露着正笑容，哎，然后你们搜个东西是吧。

0: 是真的。
1: 67373，人均变态，
0: 已经被百度坐实了。没有人均小帅，就人均变态。看看你们，太可怕了，还自豪呢，哎，真是的，我怎么会搜过这个？啊，回到这封邮件哈，你看着这个，人家踩单车啊。你就支帐篷，我觉得有点过于礼貌了吧？是吗？除非你说，你们俩是吧，交往了很久，有一天他穿得很性感，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吗？尺度很大的时候，你再这样也算是礼尚往来是吗？你这个人家踩个单车，你就。这样会不会就硬点太低了，显得也很变态呢？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的感情成功的几率有点小了。这个邮件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者说，哎，不对，好像不紧身的更容易。哎，我也不知道，好像穿牛仔裤好一点，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牛仔裤加秋裤。再加一个超长的 T 恤。

会爆掉。嗨，牛仔裤去健身房是有点怪，那有什么办法？越是宽松的裤子越容易出问题，这个常识还用我来普及吗？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嘿，你们这骚 ID 真是秒搞事情啊！谢谢你的，谢谢人均变态的飞机。我帮不了你了，我觉得基本就鸡鸡了，这个事情确实感觉很变态，还有点 disgusting， 除非他对你的好感非常大，不然的话我就很难再开展恋情了。敬爱的发发，发发好，求支招，和前女友同一个城市的2012年末分手，都五年啦，也就不联系了。2013年8月份外地考证件偶遇，我精虫少脑，我舔着脸，我们有了一次。那时候他已经有了男友，是我舔着了脸找他，加上外地单独偶遇，总之他的那次出轨都是我的错，不要喷他。哎呦，哈，这个很有牺牲精神嘛啊！那次以后就再没有联系过，本来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可是最近听说他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而且那个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而且孩子生辰也大概对得上，和前女友已经不联系了，也不敢向别人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想问发发，我到底要不要去弄清孩子是不是我的，怎么安静的弄清？我不想再给前女友带来麻烦，孩子不是我的还好，万一是我的我该怎么办？我靠，一炮打响啊。2013年8月份在外地偶遇就出了轨，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总之你的他的那次出轨都是你的错，不要喷他。我觉得是吧，你的错多一些他肯定也有错，出轨哪有一个人的错，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又不是自娱自乐，肯定都有双方的责任。最近听说他结婚有小孩，然后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生辰也大概对得上。2013年8月份的话，10个月之后是14年，哎，等一下，14年6月份是吧？差不多吧。2014年6月份生的，那到现在也快三岁嘞，也快三岁了。我觉得你想安静的弄清楚，你就等孩子再长开一点，是吧？去看看照片，跟自己小时候对比一下，不就豁然开朗了吗？是吧？你不要想的太复杂了，什么去打一根他的头发，就回来鉴定 DNA 啊这些。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看长相就能够知道很多问题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还是不要讲吧，我觉得不清楚。心疼那位大兄弟，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孩子当时只是跟你出了一次轨，然后回去之后还是跟自己的男朋友你侬我侬，最后有了孩子就结婚生了，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
有可能是你的，也有可能是她男朋友的，她在犹疑不定的情况下生了下来。我估计她自己应该知道，在生下来之后，但她有没有做过就不知道了。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你们啊，就是做坏事还不用保护措施啊，就那么天雷勾动地火吗？就那么迫不及待吗？就那么忍无可忍吗？就那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吗？你已经是出轨，已经是很错了。你不带套真是错上加错，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希望孩子不仅就除了遗传你的左眼，不要遗传你的，是吧？哎，我觉得还是不要讲了，就不要讲，还是不要讲。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心结在的话，你可以再过几年去看一看小孩子长得跟你像不像。我觉得不讲好些。哎呀，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邮件环节的给出的问题都太难回答了吧，真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要不要就是提一点简单的问题，比方说1+1=2之类的。

0: 好难啊，超纲啊。
1: 发姐，这个手机壳送给刚刚的人一定要点开。当然是选择原谅他。想我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你一个接盘的有什么资格计较？不就是媳妇儿是破鞋吧？心胸要宽广，大男人。不就是喜当爹，媳妇儿生的是老王的孩子吗？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呀。我不相信他绿了我，我们是真爱。想开点，兄弟。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手机壳感觉很实用啊，是吧？你们应该很算好玩，应该不会有人用吧？男，特别是男孩子。你们自己会用吗？也当然是原谅他拉的飞机。哎，这个人很喜欢搞事情，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好像不是，这些骚 ID。 你们这些说的开心，当你真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估计还是放不开吧，不可能真的这么自我调侃的买这个手机壳吧，我觉得估计做不到。就是我笑他人笑嘻嘻，他人笑我妈卖批，是吧？真的，现在你们笑是吧？微笑 C， 等你们的邮件哟。下一封邮件，正在看，希望解答。以前工作中的同事朋友中间撮合，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了，好多感叹号，只是牵手连亲嘴都没有，约他开房也不愿意，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以后我离职创业大半年没有联系，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借5000块钱，我没有拒绝，立马就借给他了。这几天发微信问他最近怎么样，什么情况，他也离职去外地工作了，发现一直不回我信息，打电话也打不通欠费了。你能分析他是不是心里没有我，还是什么原因？在线等解答，谢谢。

我觉得这个邮件的智障程度跟上回那个发姐，请问洗发香波和护发素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使用？啊，这两封邮件的智障程度是差不多的，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写完邮件就回头读一下，不是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吗？你说他心里面有没有你？有，不然的话，他就找其他人借钱了呀。他就是心里面有你，想着你，在乎你，所以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觉得只有你能够帮他，只有你能够救他，你才是他的救星，你才是他的白马王子，他心里全是你，有5000个你呢。

好，我们接下来回。就是有些，哎呀，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觉得需要重锤。我觉得这个手机壳上面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话，比方说，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啊，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非常相爱，我他妈又不是傻逼，是吗？我觉得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台词。发姐你好啊，之前给你发过邮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大概是我是大学生，然后在软件上约了一个炮友，后来过年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我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又见面了，他去湖北办事去了，我就到陕西等他工作办完，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以上，说是应该扣了快20分。我说了让你慢点，他说，结果他说忍不住想见我。后来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我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是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然后我打客服什么的，终于恢复了他的交易账号。这到底该怎么理解呀？到底这段感情算什么呀？很迷茫。来看一下，啥呀说的？我已经到了龙海大酒店。你先休息，把 Blue 弟卸载了。为啥？还敢问为啥？把你一个人放酒店，真是不放心。我还没走，估计走的时候到西安就半夜了。还用绿色来打码，哎，真是可以的，是吧？很切合本职窝监，是吧？肯定放心，好吧？我等下请朋友吃饭，都是阮南同学你发小。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约炮好像是男约男，这好像是男约男吧？你们有印象吗？是 gay 吧？我记得以前有收到过一封邮件，就说他约了一个大叔。在约炮软件上约了一个大叔，然后他们俩感情好像也挺不错的，但是大叔怎么，后来又不是很搭理他呀，怎么样啊？我觉得，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回事，谢谢病师的高级抽签。我觉得啊，只要一个人跟你不谈未来，不谈那种长相厮守的话，那就是耍流氓。不管他表现得有多么深情，多么爱你，对你多么好，他有怎么样的难处是吗？我觉得只要他不跟你，就计划将来，计划两人长期在一起，稳定的在一起，那就是耍流氓，就是约炮，就是把你当炮友。你看这些细节啊，你说什么？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左右。你说让他慢点，他说忍不住想见我，是吧？你在这一点看着，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深情，是吧？说哇，他为了见我不惜违反交通规则，扣了20分也在所不惜。天呐，他真的很爱我。可是我跟你说呀，男人为了那点破事儿啊，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跟他爱不爱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啊，你如果叫他说我们见一见，我们好好谈一谈，规划一下我们的将来。我想跟你在一起，你看他还会不会飞奔过来见你，是吧？他肯定说啊，不好意思，哎呀，好吵啊，哎呀，堵车呀，你不知道啊，这个晚高峰，天呐，哎呀，我跟前面的那个奥迪擦挂了，天呐，我不说了，那个奥迪下面有人下来砍我了，是吗？

你现在是跟他约炮是吗？你都开好了房间了，你给他讲了房间号是吗？他要是有飞机，他就坐飞机过来了。当然他忍不住想见你了。他到底是想见你，还是忍不住呢？是吗？你要分析清楚，这个很关键啊。不是这样。而且他说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跟你讲哈，真正的对你好就给你买机票，给你订酒店了，而不是说你订好酒店他把钱打给你是吗？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费心思，就想出点钱是吧？这种情况叫什么？叫约炮。另外你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你是不是觉得他很 nice 啊是吧？不想你还他钱，就想他负担这笔费用，所以删除了交易记录让你不能还他钱。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把两边的交易记录都删除了，好让他的老婆不会发现呢？你要是给他打钱被他老婆看见了，会不会很难解释呢？如果不想让你花钱，直接帮你订酒店不就完了吗？这到底该怎么理解？这段感情算什么？哎，没有什么，就是约炮。傻孩子呀，就是说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有很多条件，有一条必须的条件就是说他想跟你有未来，对不对？这是必须的条件，但是有这一条也并不代表你们俩就特别好，因为他可能是 gay 想骗婚是吗？急着跟你结婚好搞大你的肚子给自己传宗接代是吗？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跟你谈将来也不确定关系，那就是炮友嘛，什么说啥都没有。哦 gay 和 gay 之间搞不大肚子 sorry 不好意思，这个没考虑到。朋友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帮忙发姐帮忙分析一下。嗨，你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啊？是吗？你们会去发邮件给其他主播说，哈，我有个朋友是做主播的，哈，有点小名气，但是他高音唱不上去，请问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吗？你们会这样吗？哪有那么多热心的朋友还关心那个人家的夫妻生活呀。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罗树 AC 放的666记666。昨天跟朋友聊到她老公，结果才知道她跟老公现在情况不太好，这刚结婚才一年多呢。事情是这样的，据我朋友吐槽她老公，她老公之前失业半年也没跟他说，然后自己每天假装上班，结果后来被他拆穿。第二个是前一段时间他和他老公吵架，他摔门出去了，结果他老公就打他家的猫出气，还把猫腿给打折了。好，听到这我觉得他这老公有点过分了吧，不过我也就是安慰了他一下。根据以往经验，对别人的感情问题还是不要随便提建议比较好。对这种情况发姐怎么看？我觉得是比较过分了，我是想象不出什么情况下才会把气撒在猫身上还打得这么厉害。不过婚姻大事也不是说散就散的，感觉这种情况很棘手啊。如果发姐你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对他怎么说呢？感谢超级无敌宇宙美少女发发，祝喜瑞斯大麦，能不能多嘴问一句性空山这个词怎么理解？我很喜欢你唱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呀，这个歌我随便唱的。这个问题要问陈丽了。性空山
sex empty wanton。哎呀，我如果说这真的是你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了。人家都结婚了是吧？结婚了就我们就打哈哈了，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你就不要参言，就不要去出主意，因为你不了解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你知道吗？我爸我妈吵架了，我都能从他们各自嘴巴里听到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是吗？更别说你朋友了，是吗？他不一定跟你说的是实话。有时候你了解不了情况，你就分析不了对错。比方说这里，她老公失业半年，还每天假装上班，这个情况是吧？从这个事实可以分析出来，第一，要不然就是她老公很爱面子。是吧？就是不能够给家里承认自己失业了，就不敢。这是她老公很爱面子。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老公非常怕老婆，是吧？老婆很凶，是个窝鸡婆，非常的可怕，她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对不对？比方说他老婆天天嫌弃他老公啊，人家隔壁老张是吧，一个月挣3万，你一个月只挣3000是吧，你再不多挣点我就跟隔壁过了，这种。你看这样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敢丢了工作，就不敢跟家里讲，怕老婆也丢了。有这两种可能性。哎呀，我不能再一会儿说重庆话一会儿说普通话了，哎呀，精神分裂。两种可能性，好烦，很难受。还有第二点是吧？她和她老公吵架，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打她家的猫出气，把腿给打折了。吵架为什么吵架？没说是吗？到底谁不对？这个都没提。但是他摔门出去了，这一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吵没事，吵架就要出去，就要把门摔了走出去，就是拒绝沟通。女人要离开，无非就是等着男的就去追她，说宝宝不要走，宝宝我错了，宝宝你回来吧，宝宝我不能没有你。一般都是这个套路，我觉得这种不好，玩多了人家就不来追你了。那时候自己还得灰溜溜的回去是吗？现在社会大家都没有两套房，一般来说呢。我觉得吵架不要没事就摔门出去，好好沟通上。其次，打他家的猫出气，把猫腿给打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非常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感觉她老公也有点心理疾病，逃避社会吗？对，就说丢了工作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很生气也不敢对老婆发火，对着猫出气。我觉得这老公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这老婆有没有错的话就不清楚了，劝你不要淌这个浑水，人家都结婚了是吧？你劝一阵子是吗？要是出什么结果都没你什么好处。没结婚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介绍了他们，你是一个媒人，你是功臣是吧？一对好好的夫妇，也不是好好的夫妇嘛，有矛盾的夫妇，你劝一阵子，劝分了，你算什么？也算功臣吗？也不好说什么。人家的家务事就不是特别亲近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就少发言。
很喜欢发发的一句话，今天早点讲邮件。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但又很 sensitive， 就不知道敢不敢讲。但讲了之后大家又会那个，就那个，你们能不能保证不那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比较 sensitive， 但是呢我又不是完全从 sensitive 的角度去讲这个事情。你们可不可以就是说不要吵起来，就是说不要讲一些在国内发不出来的字儿，能保证吗？不要吵架，不要讲一些暴论。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事情，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讲，我跟你讲，那说好了，不行的话就手起刀落就行了。我的大学同学，也就是跟我一个专业嘛，我们叫他小 C 好了。小 C 呢是个建筑师，跟我当年一样。然后前几天他在我们的那个同学群里说一个事儿，就聊天嘛，聊着聊着，他说有一个小伙子，还挺那个，胆子挺大的。他的同事，大家就问怎么个胆子大法呀？他说。他还去阿拉伯国家工作过，胆子很大。然后他紧接着说了一句，他说现在阿富汗高薪聘请工程师啊，我好想去。然后这一句话一说完，我们几个女同学就炸了，就说你疯了呀，神经病，你不要命啦。然后他说我啊，他说那边不是已经稳定下来了吗？我说你是女孩子哎，我说那边对女性不友好。他说哦对，就是这一点不是很好，对女人的这个认知有点那个。然后我就讲了一些，我说人家对女孩子就很不友好啊，很不友好。比方说不准你穿自己的衣服呀，怎么怎么样啊，不准你怎么样这样。然后他我说着说着，我说着说着，我说那边还是很不安全的。然后他突然来一句，他说你别说了，我觉得要遭查水表了，不敢说了。他说你再说下去，我觉得我们群要被查水表了，别说了，不敢说了。然后当时我就懵了，我说你连查水表都怕，你不怕阿富汗呢？你不怕去那边工作？这也太魔幻了吧！这个女孩子的就是点很奇怪。然后当时我们也知道他就是随口说一下，他实际上在重庆工作哈，工作很稳定哈，然后收入也不错，孩子也有了，家庭也很幸福。然后他就可随便一说，可能说那个那边在招聘，可能那个什么阿富汗太远，水表太近，因为那边就是说在招聘，就百废待兴嘛哈，招聘各行业人才。当时我们就聊，我说那这个。高薪诚聘到底有多高薪，值得我们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我说是年薪百万、三百万。然后同学说，其他同学说，做梦还来得快点哦，百万不得了了哟。然后那个小 C， 或者说就说小 C 吧，他说我咋知道？我们就说不是你说的高薪吗？我说你都不知道好高，怎么就吸引了你？
他说他们政府颁布的新政上写的高薪聘请医生和工程师。我说就这也没写多少钱啊。他说政府都写了肯定不低啊。然后就翻出来很多很多那种什么承诺。然后最好笑的是当时他分享了一个那个，他不是，他只是不懂，他只是不知道，知道吗？他是一个很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女孩子，你知道吗？是一个很可爱的那种普通工程师，知道吧？然后当时他说他在哪里看到的这个消息，然后他又给我们发了一个那个什么注册建筑师考试，就是我们是建筑师哈，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个考试就叫做注册建筑师。然后这个注册建筑师考试这个公众号呢就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建筑师的机会吗？塔利班声明高薪聘请世界各地工程师重建阿富汗，就是 make Afghan great again。 前面都是一些承诺就不说了啊，但是下面的留言特别好笑。下面呢就那些留言就很好笑，说的是留言都是因为会关注这种注册建筑师考试的人肯定都只有建筑师本人，就是本行业的人才会关注这个了，所以下面回复的人呢都是真正的建筑师。一般来说他们的回复就非常带有行业色彩，如果你是工程狗或者画图狗或者设计师，你一听就会很有共鸣，你知道吧？然后这边的回那些评论就是说扛着 AK 来催图，然后作者回复扛着就说明还有回旋余地，要是端着就要注意了。还有说哎呀，阿富汗高薪诚聘，我已经在路上了。那边半夜赶图没有咖啡，全靠 AK 提神。还有一些说，塔利班说，图纸都交接了吗？设计师说，交接了。塔利班说，突突突。还有说，不知道作为甲方的塔利班和绝不改图的安藤忠雄哪一方更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呢？有个人说我要去那边重建巴米扬大佛，作者回复说这个要先请酋长论证下。还有设计师说我觉得这个方案不能再改了，塔利班业主说哦是吗？还有是什么？塔利班说这个地方我想这么改，设计狗说这样改不合规，塔利班说突突突。哎呀，塔利班交通补贴，来时报销机票，去时报销托运。还有说什么？要是图纸画错了，是不是要请全村吃饭喝酒了？这个梗有点恶毒。报了明天的朴实图语课和实战设计课，有没有一起的？还有说下班前给我，他说 OK， 不过我们不下班的。哎呀，反正我看的逗死了。全村吃饭这个梗不会说要我来解释吧？啊？请全村吃饭喝酒这个梗需要我解释吗？嗯？以及为什么去的时候坐航空公司回来的时候走托运也要解释吗？请全村吃饭一般来说就是红白喜事嘛。

卡了，要吃席了，村民狂喜。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特别好笑，下面的评论真的爆笑，叫注册建筑师考试，六位朋友读过建筑师的机会吗？塔利班声明高薪聘请世界各地工程师重建阿富汗，突突突，从此是个梗了，早就是个梗，就早就该突突了。曲一响，布一盖，全村老小等上菜。原来的甲方老是唠叨，现在的甲方不催了，背后的原因让人暖心。哎呀。

0: 现在我家的那个邻居，他是在装修的最吵、最闹的那个阶段，噪音最大的。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是咚当叮咚，他就是把那个大的家具搬走扔掉啊。然后现在他要把那种瓷砖呐、墙上的腻子啊、墙纸啊、地砖呐、他不可能不需要的墙啊都给弄掉。一般装修一般是有电钻嘛，嘟嘟嘟嘟嘟，然后打螺丝那种嘟嘟嘟嘟嘟。还有什么铺木地板啊，这些都是叫小噪音，大噪音呢就是拆除一个旧世界啊，打烂一个旧世界。你没有见过工地的吗？它那种往底土地里那个往里面凿的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那个一只脚踩在上面，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往地上砸的，叫声音超大。这是会持续到年底的声音，这不是冲击钻。这个是冲击钻。这个跟刚才不是一个级别。睡不着，我能睡着吗？开什么玩笑！我还不是在痛苦中骂娘。振楼器了解一下，我这不是伤敌零，自损一万吗？他都在下面做嘟嘟嘟嘟嘟嘟嘟，他怕我振楼器吗？他根本不虚，好吧？我下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拆，然后我就只拍到这里，因为再往上拍他就没穿衣服了。这个工人他那个上半身没有穿，再往上拍就没有了衣服了。他那个裤子垮了半截在那里，他就拖得快擦边球了，屁股沟子都露出来半截，就是在退去大家都会打码的那种，搞得我去质问他们还很不好意思，你知道那种尴尬吗？就是我下去本来想愤怒的质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搞噪音控制啊？你们这个音量怎么怎么？结果他衣冠不整，害我没有办法直视他。我很难受，没想到还有这一招，就是天气太热了，他们就脱了嘛，我就很不好意思。报警的话，他来非常快，10分钟不到就来了。之后他可能待了2分钟，他说，哎，这个我们管不了，没办法，他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就没有办法，他声音再大你也得忍着。然后他待了2分钟，估计自己也受不了，就走了。有些同学说很正常啊，大家能不能有一点同理心？就是说很多很正常的事情也会让人很痛苦，这是真真切切的肉体上的痛苦，不是精神上的痛苦，也不是价值观上的痛苦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管是在学习、工作或是休息的时候，都会遇到装修扰民，是，这很正常，是，这很痛苦，非常痛苦。
1: A few moments later。
2: 楼上开始了，
0: 好开心啊！怎么骂人呢？这个很正常
2: 呀。楼上你妈八点开始钻，刚才
0: 都这么
2: 很
0: 过来
2: 快。
0: 的，很正常呀。
2: 他说上面的这个房间很快，
0: 很快。
2: 他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可以搞得完，之后
0: 都
2: 就
0: 是这
2: 不
0: 么
2: 想
0: 骗你
2: 了，
0: 的，
2: 一些。
0: 乙方的嘴骗人的鬼。
1: Later。
0: 治疗了我的精神美好。我家里什么都干不了，我也是。好久没看到小德了，小德不是最近被装修吵得白天睡不着嘛，只好晚上睡，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猫咪是夜行动物，对不对？白天睡觉，晚上捣乱的，现在因为白天装修，家里睡不成，只好像人类一样晚上睡觉，正常。变成了一只美国喵，我决定这半个月不给它掏耳朵，这等于是说，怎么讲呢？就天然耳塞。你好，什么事啊？我说你们这个还要搞多久啊？你们承诺好了，这周一定结束哦。那你说好了哟，那你倒是下周还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怎么办？ 他说你来找我吧。那我一个弱女子我能怎么样啊？
1: The next day，
0: 本来是早上9点开始拆，结果他下午2点才开始拆，我心中还有点感激呢。你别说，我有点贱，就是本来我以为早上9点就会被吵醒，结果下午1点我醒来的时候，心中竟然有一丝感激，说哎，他是不是昨天见了我之后还是觉得我见犹怜的，让我睡一个上午之类的。不过据说还有个2-3天就结束了，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拆下去啊，对吧？再拆到我家了，真的。
3: 大哥，搞定，
4: 好，
3: 大哥。
0: 明天开学吗？我以为已经开过学了，不是9月1号开学吗？就今天啊。今天开学啊。哇，今天开学，好激动，好兴奋啊！这么多大学生刚刚来到学校是吧，手里钱包里装着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啊，哎呀哎呀哎呀，老有钱了是吧。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个大学生。哎呀，太兴奋了，想想就觉得机不可失，死不再来。哎，怎么花呢是吧。谢谢算小的飞机，谢谢哈哈 哈的高级车钱。Where do I begin？ 哎呀，还，so much money， 是 much money 还是 money money 呢？英文不行，哎，出不了国了。

诈骗？怎么诈骗了？我又没说你刷了什么就能得到主播的微信，那种才叫是吧？你刷了你不给微信，那叫诈骗，我们叫哄骗。现场气氛很好，然后大家说，不管是动作呀，还是那个就说话呀，回答问题都特别一致，感觉就是跟我们这种散户完全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比方说回答问题啊，或者说这上面表演的人问大家一个问题，下面有各式各样的回答，但是他们都非常整齐统一，而且嘹亮，就是确实是很有氛围。哦，你们也可以是吧？是啊，你们都很统一，整齐划一。比方说，我说这个东西很不错，然后你们统一的打不买。我说我今天真的太美了，你们就打问号。也是很统一。然后我说我跟你们讲个事情，真的很好笑。然后还没开始讲就想哈哈哈哈哈哈，一首歌还没开始唱，说好听，太好听了，天哪，犹如翠鸟潭水什么来着，哎，反正记不得了，很长一串，就怀孕了，就很假。很讨厌，谢谢头上长草的飞机。这位同学很坚强嘛，是吧？谢谢落叶的事的飞机。而且我觉得我关键是在于我本来是一个唱歌就很好听，然后讲笑话也很好笑的人，是吧？结果你们这么一搞，好像都是演的一样，就很讨厌了，讨厌的。我估计到时候说有一天，就是我去哪里唱个歌，也不是说演唱会那么严重嘛。下面很多人举好了弹幕牌，那一会儿说好听，那换一张，太好听了，怀孕，还有那种啊，翠鸟潭水这样挥舞着，人家都挥舞荧光棒，我们就不停的换牌子，好听。然后我说大家好，然后你说哈哈哈哈

还可以这样，还可以就是最后坐一排人说，这边说这个陈一发唱歌太好听了。哎，我是内心戏很多。八姐雷猴，我是一名即将大三的女生，去年的这个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比较不好意思的是通过某游戏认识的，然后奔现的，谈了半年被甩了。通过游戏认识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谁不玩游戏啊，是吧？基本每个人都玩游戏，只要有手机。然而后来得知，当初他现实有个女朋友，就是同时谈着我们两个人。后来我们见面了，他们两个分了，是我和他分手后才知道的这些。我们分手后不久后，他和这个女孩和好了，并且找他来加我，跟我说了很多让我很叉叉叉的话。他和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是为了我好，所以找了别的女孩子来搞我。啊？什么呀？我怎么一下子木有看懂啊？什么为了你好所以来搞你？咦？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心里还是有疙瘩，觉得自己被欺骗了，送了医学，觉得自己很没有脑子，为什么会相信他的那些谎话。现在我的状况，只要有男性透露一点点想进一步发展的想法，就会十分暴躁，不愿意沟通，很想知道现在这种心态应该怎么调整，想听听发姐的看法。

这是一个大即将大三的女孩子，是吗？她说因为网络游戏认识了一个男的，跟他交往了半年之后被抛弃了，被甩了，然后发现那个男的其实本来有女朋友，结果分手了之后跟楼主在一起，结果没过多久又跟楼主分手了，跟上一任在一起，是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觉不爽的。比方说我跟你们说哈，就说你如果本来在跟 A 交往，然后你分手了找了 B， 然后你又分手了又回去找 A， 然后这时候 B 感觉就日了狗了，哦，你们是什么吵了架分手了找我调剂一下吗？这是给人感觉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哦，我是备胎吗？是吧？你又回去找他。我举个例子啊，是吧？谢霆锋本来跟王菲在一起，分手了，跟张柏芝在一起，然后跟张柏芝离婚之后又跟王菲在一起，张柏芝就很气，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是吗？心疼八字。还有他这句我就是没看懂，他说他和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是为了我好，所以找了别的女孩子来搞我，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男的觉得自己魅力很大，怕你忘不了他，所以找自己的女朋友来对付你，就让你对他的印象很差，让你彻底忘了他，是这个意思吗？这种叫为了你好吗？对吧？我觉得就好奇怪哦，会不会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这种叫为了什么好啊？这有病吧？这男的肯定是一个渣男，就没得说了是吧？本来有女朋友，然后还跟人网恋是吧？后来还做这种事情，这不可理喻。我觉得这个楼主啊，这位发邮件的女观众，经历了这种事情啊，难免就是会对男性不信任啊，会觉得很不舒服啊，被欺骗了呀，怎么很难受啊，然后就觉得对男性有抗拒，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是吧？如果你经历了挫折，然后心很大的话，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问题，是吧？你感觉很受伤、很难过，这都是很正常的，是吧？但是所有的伤痛就是都会过去，回击你这样越难受啊，越想不开呀，他们就越爽。你想想，你每天闷闷不乐，那个男的不是就膨胀的不要了？你看我那个前女友，我把她甩了这么久，她还在难过，她真的很爱我，我太他妈帅了，就是他就会这么想。如果你当然我这个说法只打个比方。如果你马上找一个超帅的男朋友，他就会气到。但我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哈，是吗？所以说，我觉得你难过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太难过，是吗？你这样让他们，第一对自己不好，每天过得很忧伤的话，是，哎呀，不太好的。其次，你就亲者痛，仇者快嘛，对不对？而且说穿了，这个事情也怎么说呢？用一句老话来叫做"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喜欢过几个傻逼啊？"对不对？不用太过于，就是沉浸在悲痛之中。我看有些弹幕说什么医学啊，血亏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一血都很重要。不要觉得好像怎么了，我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每个人头都很值钱的。你只要，如果你就是你想让他们不开心是吧？回击的方式最好就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是吧？哦，医学最值钱，所以你们一直留着自己的是吧？你们呐，哎呀，有些想法呀，太那个了。我觉得他会对男孩子产生怀疑，一来也没什么不好的，男孩子本来就很值得怀疑呢。很多男孩子成天脑子里不知都在想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是吗？多对男同学、男孩子长点心眼儿，没那么傻，我觉得也是好事，是吧？吃一堑长一智嘛，是吧？你们以后，年纪再大一些，毕业了，工作了，是吧？然后有了家庭，有了儿女，哇，遇到了中年危机，是吧？每天上班累死累活，啊，下了班根本不想什么天伦之乐，就想静一静，是吧？求求你让我静一静，待在车里不想回家，是吧？很多不是前阵子有个帖子。就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嘛，说，哇，从公司开车回来，到了地下停车场，熄了火，不想动，待在车里啊，也不干什么，就静静的待个半个小时再回家。有时候鼓不起勇气面对家里的各种，就是面对生活嘛，对吧？就想在一个人在车里静一静，休息一下。你回到家里又是一个父亲，又是一个丈夫，是吗？可能还要再去陪狗狗玩一下，是吧？很累呢。
但我其实没有体会过那个时刻，因为我没有车。谢谢冰洋冰的飞机。但实际上很多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会有这个想法，特别是我想现在应该女性的有时候压力还蛮大的，因为以前啊就说很多是男人养家，就女的就在家里负责大孩子孝敬父母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是吧，做家务啊什么的。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就是两个人，就两个工薪阶层供养两家父母和一个孩子，是吗？其实生活压力还挺大的，而且说句实在话，带孩子的还是以母亲为主，是吧？管孩子，哎呀，所以大家都不容易哦，大家都不容易，孩子也不容易啊，是吧？打了一个暑假还没上钻石，是吧？很想哭，开学了怎么办？怎么跟同学们装逼，是吧？放假前说好了一起上钻石，我现在只有黄金，不想活了。 My life is brilliant。 外公外婆也很辛苦，是吧？哇，人家孙子考那么高的分数，是吧？哇，人家儿子买了大房子，哇，隔壁家的张爷爷得了癌症，是吧？都不知道，张爷爷惹你了？没有没有，哎，就随便起。Sorry， 给张爷爷赔不是。前阵子就是很多人都在说中年危机，那个什么，微博上都在说什么当年铁一样的男子。是吧，摇滚唱着摇滚，是吧？如今端着保温杯朝我走来，很难受，是吗？发福了，是吧？头发也花白了，怎么样？实际上，很多中年危机就靠几个，只要做到几点，就不会有中年危机。怎么说呢？不婚，不育，不胖，不穷，你中年就不会有危机。很多危机来自于。哇，结了婚，老婆给我很大压力，生了孩子，养孩子好辛苦，压力很大，哇，很胖，血压很高，哇，很穷，付不起生活费了，就来自于这几方面。一般到了接近30岁或者说30几岁的时候，那个新陈代谢会下降嘛，而且毕竟也不光是新陈代谢下降啊，你毕竟参加工作好几年了，兜里有点钱，是吧？还有些应酬啊什么，平时吃点好的呢，啊，牛排呀、寿司啊、日本料理呀、韩国烤肉啊、火锅呀什么，又不是吃不起，是吧？房子买不起，火锅还吃不起吗？是吧？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哎，肚子越来越大，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这都是属于什么中年危机的一种一大标志。火锅都吃不起吧？不会吧？我们重庆的火锅人均100块钱都不到。如果你火锅吃不起，说明你还年轻，还没有达到那个，就不用自己给自己，就是不用自己担负家庭的重担，是吧？还是领生活费的阶段，是吧？那天天吃火锅肯定吃不起。你如果工作了的话，那就没问题了，是吧？人均100是很高级的火锅了，在我们重庆哈，一般人均50就不错了。而且很多人就说保温杯为什么像中年呢，就是中年的一个标志。就以前大家很多时候就是就是喝饮料必须要喝冰的，是吧？觉得爽，哇，透心凉，是吧？心舒爽，就七喜的好像。然后年纪大了之后就牙也有问题嘛，冷酸淋浴，冷热酸甜，想吃就不吃，
想不吃就不吃，然后就开始喝保温杯的，就多喝热水。但是归根结底哈，我觉得那个保温杯之所以被大家觉得很惨，是因为那保温杯的造型太他妈中老年了，是吧？如果你像我一样用一个萌萌的时髦、洋气又高端的膳魔师保温杯的话，就不会被大家说中年了，还不是一样的小仙女，对吧？我给你们看哪种保温杯是中年哈、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就非常中年，请大家千万不要购买啊！哪怕你只有十几岁，是吧？用了之后马上年龄增加20，是吧？跑步进入更年期，千万不要买这种哈。还有这种，这些都是，Please don't。看到好多都觉得，谢谢乳门轮。龙首刘龙，龙素。哎呀，你这个有点烤牙齿，不烤舌头。我看我用的是哪一款啊？我用的是张大妈介绍的，还蛮可爱。这些都还好。我其实那个算不算保温杯呀？也找不到我那款了。总之很洋气就对了。

真的找不到，可能我那个是限量款，太独特了。星巴克的蛮好看的，我还有一款这个这种，我没给你们看过。很多人觉得我的杯子已经很多了，实际上比你们想象的还有多，还要多，我还有好多你们没见过呢。嗯，谢谢乳门龙首刘楼龙素的火箭。对，还有那个马老师的司马刚是吧，也是比较 middle age 的。很多东西还是看款式，就像有些人年纪大了爱穿运动鞋，因为他喜欢舒服，还有喜欢登山爬山，但是不能说运动鞋就一定很中年很中老年，你万一穿的是椰子呢是吧，你就潮的不要不要的。虽然我觉得椰子也不好看，但是很贵。啊，我看见有些弹幕很不和谐啊，怎么就用洋气的保温杯只是变成洋气的中年人而已，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房管啊，追杀一下呀，很不和谐啊。他说我现在高三了，觉得有些迷茫，便把你作为我的精神支柱，让我在学习的枯

课中有点安慰与动力，但要上学只能周末看直播，但家长和一些同学对我追主播有点偏见，你觉得我该怎么改变他们谈播色变的态度？还有就是我上高三了，该怎么去除迷茫感，有点动力？最后希望发发能多注意点身体，看你直播不难发现你隐藏在玩笑背后的疲惫，你可以说出来的，作为忠粉我们都愿意帮你分担些压力。祝发姐天天发大财，可以天天可以玩嫩模。你这话说的是吧，你就又叫我注意身体，又叫我天天玩嫩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位小朋友啊，没有发现这个自相矛盾的点吗？那就更疲惫了呀，对吧？哎呀，真的有很多高三的同学看直播吗？还有点担心你们。我当年高三的时候，我妈连网都给我断了，什么都不让我玩。整个高三都在寂寞中啊度过。现在你们还能看直播，哎，有点担心你们的那个成绩啊。说起来，还是现在的小孩接受到的诱惑太多了。我们以前是吧，就看过看看漫画，打打那个电脑，玩玩网游什么的。那时候智能机都不发达，就算发达也买不起。最开始没有智能手机，就诺基亚啊，一个贪吃蛇都可以玩一下午那种。现在这么多好玩的手机，一玩能玩一个周末。担心现在小朋友的学习成绩啊。哎呀，谢谢恶魔 QQ 的飞机，谢谢恶魔大军，多谢。破壁了，智能机也是没出太久啊，十年吧，有没有十年啊？而且智能机刚刚出来的时候很贵的，不像现在什么999能买个红米，以前好几千呢，而且以前好几千，等于现在好几万吧，对吧？谢谢恶魔 QQ， 谢谢恶魔大军。不过当初没有这些诱惑，好像全国人民的成绩也不见得就各个清华北大是吧？所以哎呀，还是看自己。然后他说那个什么，我上高三了，该怎么去除迷茫感，有点动力？谢谢 Farwell 的飞机。其实我觉得高三一点都不迷茫啊，高三不迷茫啊，大四才迷茫吧，不知道要去哪个公司。高三无非就是好好学习啊，把分考高就是最后的，就目标非常的坚定，目标就那一个是吧？你除非你家里很有钱是吧，你就可以选多一些选择，比方说出国留学呀，去读一下预科呀，考一考雅思托福什么的。一般的小孩子在高三期间就一个目标，考大学，考最好的大学，或者说能考最好就是好，最好的大学也考不上大多数。哇，谢谢恶魔 QQ 的飞机，我们今天送这么多，破费了呀，谢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就比较迷茫，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公司工作。很多时候选择了一个你第一次选择的工作，对你影响很大。比方说当时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是那种工程相关的专业，然后那种双向招聘，叫双选会嘛，叫双向选择会，好像叫那种招聘会啊。人家那些工程公司来招人，待遇都很好，但是就是一天到晚出差是吧？或者说那种西藏设计院来招人是吧？说。

没有那么简单，你一个人是吧，背井离乡的去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域，而且是高原，很多人身体受不了的，不要说的这么简单。我去西藏玩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一起的嘛，然后他的在那边有一个亲戚是做设计的，就是开设计院的啊，请我们吃饭，然后说，哎，你们有没有其他同学介绍来呀，我们这边哎呀没人了，是吧？他说，哎呀，我们这边设计很简单的，照着抄一下好了，他们都喜欢修一样的房子，就那种民族风的那个小楼是吗，很简单的，而且我们修的不高，就是三四层五层是吧，什么高层规范用不到的，赶紧来吧，哎呀，待遇好得很，哎呦，风景也很美丽，快来快来。

还有些同学去了北上广，是吧？哎，我觉得人的那种几个关键点，可能就高三或大四吧，是吧？大四就是看选择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工作。高三呢是很关键，但是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和舍友关系感觉处理得很不好，求发姐解疑惑。发姐你好，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一个人看书也能看一天那种。我大学里一直有工作，我每天不是去上课就是在宿舍工作。我人比较随和，也比较能开玩笑。我们宿舍四个人，我只和一个同学相处得好，其他两个一个很小气，什么事都斤斤计较。一个我刚开始和他关系还不错，但是相处久了就烦他了。他在宿舍看电视看电影从来不戴耳机的，不看电影电视也要把音乐开得巨大声。这些我刚刚开始觉得没什么，毕竟要一起生活这么久，我戴个耳机就没什么了。他要11点就上床睡觉了，他一睡觉我们就要关灯。我觉得人的作息不一样。 PS 我一般工作不困都不睡觉的，我就买了小台灯。后来他说我工作敲键盘吵，我就尽量11点前做完，工作时间也减少了，慢慢的我就不怎么搭理他了。另外一个可能我的原因，我看他的面相和我从小到大讨厌的人的面相都一样。我和他一开始没什么交流，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相处了一阵子果然和那些我不喜欢的人一个样子。老师的团体作业我都是和其他宿舍的同学一起做的。咦，他到底是在大学里工作。我和班上的同学关系都很好，就和他们两个处理不好，到底是谁的原因？是我太小气了吧。我工作有点钱，基本宿舍的公共东西都是我和另一个舍友买的。我现在产生一种观点，就是同宿舍做兄弟好难，发现你的缺点越多我就越讨厌你。祝发姐永远18岁。谢谢千玉发动全身办的卡。哎呀，和舍友处不好，这种问题也是蛮常见的。毕竟舍友就跟父母一样，不是自己选的，是吗？都是上天安排的，很大的随机性。处得好是 lucky， 处不好也没什么奇怪的。谢谢沈大灿的高级酬勤，谢谢吴彦祖舅办的卡。打一架，出的什么馊主意啊？万一打不赢怎么办？有没有想过？打输了不是很尴尬啊？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其实我觉得每个宿舍都会有不喜欢的同学。我中学的时候甚至出现了那种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宿舍集体讨厌一个人，这个人是轮流的，

就说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宿舍集体讨厌 A， 然后过一段时间集体讨厌 B， 这种很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是一种常态吗？就轮流讨厌某一个人。我想起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还是住宿舍，还是很多不开心的。但现在想来，都过去很久了。现在想起他们，还是很多，就想起他们好的地方。可能我是个包子。女生很可怕吧？哇，你们打架就不可怕了？你们刚才说打一架呢，我觉得打架比可怕多了。万一打出毛病来怎么办啊？哎，你们这有点双重标准啊！刚才你们还在说解决问题打一架是吧？我们这算是讨厌谁是吧？你们这是很恐怖是吧？

我觉得室友之间就说是一种怎么说呢，就像同桌一样，这个也不是自己选择的，就老师安排嘛，能处就处，处不了就不和他玩儿，对吧？不是说每要跟每一个室友都成为那种铁哥们儿，这等于是怎么说呢？如果两个人合得来，情投意合，哎，就感觉有点怪哈，就是臭味相投，就一起做好兄弟；合不来，你就回到宿舍就少一些交流就好了，对吧？不用，就说每个人都要关系都要搞很好。都跟自己喜欢的人玩就好了。谢谢单身阿栋的飞机。还有他说这个问题啊，他说什么，他其中有一个室友说他的长相他不喜欢，后来就越来越不喜欢他。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他的心理作用，知道吗？就有些人你讨厌他的样子，你就会他干什么你就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这是人嘛，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外貌协会的。我以前那个就是学校里宿舍里有一个胖胖的女孩子，然后她的怎么说呢，有点土土的是吧，然后她有时候笨手笨脚的，比方说摔一跤是吧，很多人就笑他，说哎呦这个死肥婆是吧，对不对？那男生说话比较难听嘛是吧，这怎么就笑话他，说他笨手笨脚，哎呀怎么这么蠢啊这样。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毕业了就瘦下来了，就变得很漂亮，但他还是笨手笨脚的，但大家觉得好萌哦，哇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傻萌傻萌的女孩子，那种男生看她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我从来不摔跤的，我只把东西弄翻。不是我想多了。

你们自己想，你们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有这个状况，是吧？哇，漂亮的女孩子做什么都对的，啊，那个人长得好丑啊，咦，看着他就讨厌。这个怎么说呢？难免，但是不太好。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经济允许的话，最好还是自己住，少一些摩擦。很多人啊，就是平时吃吃饭或者出去一起打打游戏挺开心的，但是呢住在一起就摩擦很多，就有一些小矛盾，是吧？今天说你啊，本来觉得他不拘小节，这个人为人很耿直，然后跟他就是合租房子之后，发现他臭袜子乱甩，是吧？很恶心的，吃过的方便面盒子又不扔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有经济条件还是自己住好。

好，下一封邮件是啥？谢谢可爱的助理妹妹和发发。长泽雅美和可爱的助理妹妹，你们好。我心中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有两个女朋友 A 和 B， 她们互相不认识。 A 是我的初恋，交往快十年了，高冷傲娇，偶尔逗 B。 哈，我是 B 的初恋，交往四年多，天真烂漫，日常逗逼，认识之后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他不知我有女友，我当时就很不要脸的就和他在一起，确实挺不要脸的啊。我喜欢发发也两年了，关我啥事儿啊？工作后时间不定，经常只能看罗叔的视频，罗叔的视频我都一点不落的看，罗叔要开心死了。我今年29了，我们三个同岁，感觉应该结婚了。家里虽然从来不催，但我能感受到父母的心情。我做不到在 A 与 B 与发发之中选一个，真的很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生活，所以我拟定了一下，可不可以以我自己为试点，对一夫多妻进行一次试验。背景：一，三人各自经济独立；二，学科领域相似话题多；啥？三，日常生活习惯相近，无不兼容问题；四，兴趣爱好相似；五， AB 两人三观相似，都是正常人，都比较追求安稳的生活。正常人会追求一夫多妻吗？六，我们三个都喜欢发发。七，我喜欢 AB 都有自己的孩子。八，我父母表示中立态度。九，我们三个现在都住在上海。利处：一，因为是医生，即使我和 A 二人值班，也有发姐和 B 可以与孩子们一起玩。啊？啥？你这计划里面还有我呀？你这是医生吗？我看你病得不轻啊，我靠。二，各自经济独立，可以一起住很大的房子而不空旷。我就喜欢空旷的大房子。 I am sorry， 我小时候和父母一起住在一个大房子，也没有兄弟姐妹，父母都经常忙工作，感觉家里和心里都空落落的。三， A 和 B 和发发的孩子虽然是独生子女，但又有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孩子的妈妈们的思想都不同，孩子的学习也会更多元化。四，因为经济独立，每个人的生活相对独立，都可以有自己独处或家人一同玩乐的时光。啊，你一夫多妻你还想人家经济独立啊？你就是说你娶三个老婆还想三个老婆自己养自己哈、哦？是这个意思吗？还要经济独立？你知道古时候一夫多妻是什么意思吗？就一人养全家子，你娶几个太太就养几个太太，太太就负责生孩子和叠被子，你还想太太经济独立？什么好处你都想占了？可以的。五，可以买很多一般家庭使用价值低的好东西，比如很大的房子、跑步机、麻将机、很贵的包包和化妆品等。是大家一起用吗？可以改善生活水平，很多生活必需品也会相对便宜，比如洗碗机、家政服务。可以很多个孩子一同挂在一个很好的学区房。啊，这个下面我就不看了，不看太多了，不接着读了，全都是歪歪。B 处是那个 AB 的朋友家人不支持，第二社会不认可，第三法律方面不知有无明显漏洞可以钻，估计有个屁。哎，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是吗？一个男的跟两个女的同时交往长达四年，是吗？互相不发现，这个非常的几率非常的小，是吗？要不然就是这两个女孩子脑子都不太好，发现不了你同时在外面乱搞；要不就是这两个女孩子
同时也在外面有别的男孩子，所以不介意你这样。如果你家财万贯，可以搬去那个，搬去阿联酋。谢谢 HX419 的高级抽签。广西是一夫多妻制？不是吧，我还有个广西的同事呢。

谢谢发发的熊猫办的卡。诶，是 GIF 的那个熊猫吗？很绝望，求发姐姐的。诶，这是我选的吗？哦，是发姐好，是这样的。我和这个女孩相亲认识的，她小学老师，她是一个会计，认识了一个月。上个星期日我们聊得很晚，她突然对我说：“咱们一个星期别联系了，看看是什么感觉，看看我会不会忍不住和你打电话。”我当然不同意啊，然后我就说不行，她说就这么定了，然后互道晚安睡了。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星期一我给他发微信，打电话都没有回，因为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我就想着估计他是不乐意和我谈了，但是又不想直说，我也做好了分手的准备。后来就是说他，就说去学校门口接他，到他学校门口发现有个男的开车在学校门口等着他，然后那个女孩子很吃惊，怎么怎么样啊？他又翻了这个女孩子的手机，看微信聊天记录，发现本来她要上的那个男的的车，那个男的其实他们也没聊几句，聊得很平常的话。晚上她还和那个男司机通了电话，说只是同学，让好好对他，说他人挺好。他问我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些后面都是不重要的情节，看上去。并不像是这个女孩子另外有人的样子。我觉得从这一段就可以知道了，什么？咱们一个星期别联系了，看看是什么感觉，什么？我觉得，只要谈恋爱的双方里面有一个人说出这种话，就说明那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你。他觉得说可以，就是想戒断嘛，就是说我不联系你几天，看我会不会想你，想你的话就再联系，不想你的话咱们就拜拜吧，是吗？就是对你不是很满意，想以一个方法来测试自己，而且他你看你说不行，他说就这么定了。也不太尊重你的感受，对不对？也没有说你说不行，那我们再想想之类的，人家就不太喜欢，就是这样。鸭脖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一口气说了大概五万字的话？休息一下，喝口水。谢谢我爱您超凡办的卡。我决定嘘嘘一下，大家肥干，肥见。鸭脖是什么意思呀？谢谢 Super Charlie 的飞机，谢谢约约约办的两张卡。

0: 量杯，量杯，是量杯还是量杯呀、啊？喝中药要严谨是吧？今天多少剂量，多少多少多少那个容量，不对，分量，说错了，三个帽子，还没退掉呢。哇，复古，双标遮一遮，活死，这太不日常了，平时根本带不出门。那天我去那个什么，我去拍照的时候是吗？然后摄影师跟我聊天，他说要拍我一个状态，就是直播的状态，然后我对着一个话筒，他说你说话啊，你随便说点什么。我说随便说什么呀？他说什么都行。他说你就在，就是你说话，然后我拍你说话的样子。然后想了想半天是吧，谢谢黄金赛四人众筹飞机，是哪四个小伙伴啊？谢谢你们的飞机，谢谢陆楚源的飞机。然后我就说，我就对着那个照相机说，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我们下午没有课，这的确挺爽的。然后说着说着，那个摄影师还跟着我一起唱起来了，说你也会啊，我说你也会啊，哎。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念完了。这最让我吃惊的是，摄影师居然跟我一起唱起来了。这五一大中午早早的来这儿上自习，心里琢磨着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啊！然后旁边那些助理就很吃惊的看着我们，到底哪一年的？谢谢信九三的飞机。那摄影师还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你自然一点，我要拍你最真实的样子。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你只要把我拍得美美的就好了。他说真实就是美呀。我说怎么可能呢是吧，我说你作为一个又拍照又后期的人是吧，嗯，真实不是美丽，美丽才是美丽是吧。
1: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会有所领悟。
0: 谢谢吉玉清吉玉间的飞机。哎，去下一幅邮件了。
2: 为什么会被狮子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会被双鱼男拒绝呢？还不是
0: 发奶奶。干嘛、啊、你？
2: 巨蟹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
0: 报警了
2: 呀？
0: 花奶奶你好，我最近遇到了一件事，一直不敢跟任何人说，一直憋在心里。那是上个星期六，我和同学约好了出去玩，我在出了小区之后去公厕，然后像正常时候那样用力。这时候一个老头过来了，先问我几点了，我很好心的告诉了他，他还不走，继续跟我聊聊得我很烦。过了一会儿，他直接问我：“小伙子，你是处男吗？你有……你有那个打游戏吗？”这个话说的我心里一颤，这都被发现了。我强作镇定，装自己是老手。后来那个老头说的更过分了，说能不能给他看一下我的肚子，让我站起来给他看。说着就想伸手摸我，我好害怕。这事给我留下了阴影，我想知道该怎么办。话说到现在竟然也没有一丝丝的反感，我会不会是 gay 呀、啊、如果我是 gay 该怎么办。谢谢毒蜘蛛的飞机。哎，等一下，现在的公共厕所难道不是都有门了吗？是吧，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隔间啊，是吧？ 为什么你们还能聊得这么欢脱呀？是那种特别狂野的厕所吗？那种公厕没有门的那种，那些毒蜘蛛的飞机。男厕没有门，小便槽。
2: 为什么会被拒绝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一聊天他就？
0: 可是他说他正在用力的时候啊，是吧？在我的就是生活常识里面，用力难道不是啊？
2: 不好看。为什么你还没有彻底
0: 大号吗？
2: 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
0: 我问一下啊，你们男同学嘘嘘也需要用力吗？
2: 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他很欣赏姑娘是否有才艺？
0: 为什么呀？我觉得就是说嘘嘘只需要放松就行了。你不想嘘嘘，你憋尿的时候才需要用力啊。用力尿得远能有多远啊？你是站在门口往最里面的那个小便槽尿尿吗？对，我不太懂啊。你如果是野地里面顺风尿，你想尿三丈是吗？那都是你的自由。你在公厕里面对着一个小便池你尿，你越用力不是会反弹到自己的裤子上面吗？不是就溅自己一身吗？你用那么大力干嘛？有病吗？你对着小便池，你也就大概三五十公分吧。你那么用力不会溅到自己身上吗？我不明白，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很难懂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就觉得他说用力肯定是在便便嘛，是吧？然后这个老头过来问几点了，还跟他讲，是吧？我靠！而且还要问他这么多问题，关键是后面还有这么多情节。你想想，嘘嘘一般也就个五六秒钟或者十秒钟的事情吧。你看他们这边进行了多少对话，是吧？问几点了，他说了，然后他还继续聊，聊得很烦，还问他是不是处男，有没有性生活。一次小便的时间够不够聊这么多？这应该就是大号吧。你能尿一分钟？你是肚子里长的全是膀胱，没有别的器官了吧？你尿一分钟是前列腺炎吧？就那种用滴的那种。

而且他后面还说站起来给他看啊，站起来这说明前面肯定是大号了吧。哎，为什么我们要在屎尿屁的问题上纠结这么久啊？一分钟太正常了，不错，我真是不懂你们前列腺界啊。谢谢天正界主200发的，你这一分钟是尿干尿急尿不尽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谢谢五五开大军的光临，是五五开那边有人唱童话镇吗？多贼多贼，是五五开自己唱吗还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自己唱还是别人唱？别人唱我已经看过了，他自己唱再说，看见没有？乖啦乖啦，好了，乖乖乖。我们那个去过好几次了，上那个他说就是有这种粉丝唱童话镇啊，或者声音特别像啊，我们前几次都去过了，今天就暂时不去了，谢谢大家。不要骗我，我知道你们这些英雄联盟的观众最喜欢搞事情是吧，经常就糊弄我们这些无知少女，明明是谁在唱啊，非要说是主播在唱啊，这明明没有的事情要说成有的，我不会上当的。嗯，好了，谢谢了，关吧。肯定是观众在唱，我可以赌一个火箭啊。棒棒棒棒棒！你们越说是真的，我越知道是假的。这就是我了解我们斗鱼观众的地方，是吧？他不信你去看啊，是吧？真的呀，我才不信。啊，然后这位观众说他在那个，谢谢 J 的飞机，他在公厕遇到了老流氓，是吧？但是他最后的表现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他说很害怕这件事情给他留下了阴影，这很正常。可是他后来又说到现在没有一丝丝的反感，会不会是 gay 呀？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又害怕又留下了阴影还没有反感，所以他是这种感觉不应该是 gay 是吗？如果害怕却不反感的话，这应该是 M 是吗？抖 M 才会觉得又恐惧又兴奋，这不是 gay。 谢谢沈大灿的飞机。这个事情，这个邮件告诉我们上厕所要关门啊。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又到了啊啊啊时间，准备一下。

谢谢冯提莫的匿名老公办的卡，是你吗，燕总？谢谢燕总，唱首啊啊啊！

谢谢有酒醉人生的四个高级主情，谢谢流星计划人的两个飞机，谢谢大家的班纳卡，还有一万，还有赞，多贼多贼。嗨，这首歌叫做啊啊啊。唱一首歌。我靠！靠！我整个卡住了，浏览器崩溃。稍等，我刷新一下。哎，谢信九三的火箭，谢 DY63，谢冰冰的飞机。过了十二点，疯狂冲动期。这首歌叫《I Want You》。

鉴于现在那个弹幕太多，谢谢是茄子狼的四个火箭，谢谢星期三的火箭，我唱两首歌呢。现在666太多了，就不太好交流了。热门歌曲啊。你觉得这首歌到了录的程度吗？嘉年华去啊，不出意外的话。

谢谢大家数以亿计的礼物，谢谢平平飞机和车钱，谢谢吃茄子狼的十个火箭，嗨，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

多谢大家。耶，茄子郎的这么多火箭，老板大气。谢谢周期表的飞机，谢谢大家办的卡，谢谢大家的鱼丸和礼物。要给大家看个很好玩的视频。哎呀，哎不对，我晚点给你们看。哎呀，稍等一下。谢谢十四层楼的飞飞的风风的飞机。哎，瞧我这嘴巴，风风的飞机现在飞飞的风风。Oh, nothing now but ocean eyes. The surf brought in. 我们再看个一两封邮件。好，我天天是不是跟哄小孩似的？是吗？呼，乖，听话。谢谢老斑鸠在路上。哎呀，辛苦了。天天统计数据，你是不是财务的，还是做什么数据工作的，还是单纯爱好呀？谢谢方乱办的卡，是你统计数据吧？统计完数据是不是心疼成功，天天收假钞？上回有个表哥说我一个月收40几万假钞，嗨，看得我是吗？就发发看了会沉默会流泪那种。我算下来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我每天要收大概1.5万到2万，有时候3万说不清楚的免费礼物，一年收500万。

0: 假钞，月入百万，没毛病。是不是你们都是从那个其他房间抢来的？感觉你们特别像那种小松鼠，把那种什么松果呀放在门口。月入百万，全是假钞。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你们都是去哪里抢来的？这么多免费礼物，谢谢梵高的语文。我觉得有那么多免费礼物也是挺开心的，牌面都是牌面，免费礼物。说明人多，虽然有点抠着。签到来的？哦，我签到也得到很多免费礼物。我靠签到啊，把自己的小号在本房间升到了五级，快六级了。嗯，谢谢小改猪，酷鼻子的卡。我觉得免费礼物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好的判断标准，因为就跟鱼丸一样，就是就说火箭多表示你受，就是土豪喜爱是吗？免费礼物多一万多，说明是人民的老艺术家吗？是吧？薅羊毛，谢谢九日哥的飞机。
1: 直到我看你不见，
0: 都是大家的心意呀！谢谢叶孤叶的出气。再看一封邮件。怎么点不动了？刷新一下。
1: 爱你很久。但偏偏云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0: 发姐，我是富二代，但是特别喜欢你，我天天看你，我爸妈都喜欢你，怎么办？哎，这怎么就怎么办嘛？赶紧给出你的股票代码呀。女生篇我们明天再看吧，女生篇等养肥了再看是吧？一个视频啊，我一般看两遍，第一遍是尝鲜，第二遍等弹幕多了我再看一遍是吧？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的习惯，就养肥了再看。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点奇怪，我是富二代但是特别喜欢你。富二代怎么就但是特别喜欢我？富二代不是本来就特别喜欢我这种类型吗？是吧？不是我膨胀哈，孩子你可能看我的时间不多，但是看过我直播的富二代的资产加起来也好几千亿了，真的不是我吓唬你。有个四千亿没毛病吧，是吗？啊，有四千亿吗？五千亿可能没有，四千亿还是有。他们的钱嘛，又不是我的钱。哎，我是膨胀吹牛逼吗？你们自己说，我说的是不是实话？是不是实话？哪一句不符合客观事实了？啊？没毛病吧？从来不骗人，谢谢小鸟肿么了办的卡。不过都是他们的钱，也没说给我。谢谢三群零零后小松鼠。不过你爸妈都喜欢我，就是比较难得了。你们一家人都这么喜欢我，要不然是吧？认我做干女儿吧，啊！

0: 啊，我就想不到比这更好的方案了，
1: 太极致。
0: 还当干妈，人家爸爸妈妈都喜欢我，我怎么能背叛人家妈妈呢？是吗？我觉得干女儿是一个，就是三全其美的、四全其美的方案，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另外这位说是富二代的观众是吧，可以透露一下你的斗鱼 ID 吗？我查查你多少级。我看你这个怎么说呢，你的邮件地址是12345678910，十位数的 QQ 号，然后邮件的发件人是那个怎么说呢，是火星文。哎，可能又是来许我开心的是吗？你的家庭条件允不允许你维持，就是保有这么长这么靠后的QQ 号啊。我上回就是那个资产几千亿那位先生啊，他好像 QQ 号是五位数还是四位数来着。希望这位葬爱家族的少爷是吧，能继续看观看直播是吧，不要因为这次邮件环节而取关。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来日方长，万一呢？好像是五位数，好像是五位数。谢谢阿西巴 Sim 的飞机。哎，这个是 YYF 的粉丝，是 DOTA 哎 ，RA 粉。谢谢老坛酸菜面的飞机，谢谢富士达的飞机。发姐姐，我有个室友心理变态，老是在寝室边看不良视频边打飞机，非常不雅。我们寝室几兄弟教育他很多次了，告诉他有伤风化，但是每次对他进行心理教育，他就边撸边说都是男的不打紧。我靠，心这么大。每次宣扬他要去抓个幼女当性奴，我们刚开始觉得并不在意，随着他说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每次笑起来都像电影里的大变态，让人毛骨悚然，我该怎么办？好啊，本来我看前面我还觉得没啥，我说就说在男生这大学男生宿舍是吗，看视频打游戏这种事情其实太正常不过了。我觉得哈，只要不是你的那个室友，只要不是对着机微打飞机，其实都不关你们的事儿，对你们来说还是很安全的是吗？但是如果他到了那种你们一边说他这样不好，一边他还对着你们打飞机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严重了。我很难想象那个画面，你知道吗？机微是什么？Game video 就游戏视频，听过吗 ？Game video 就经常那个什么那种游戏攻略啊那种制作的、Game video。谢谢三十年功力大魔导师的谢谢。至于他后面说什么，抓个幼女当性奴这种事情。我看见那有些弹幕说去报警，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是吗？这个但是有点不现实。说实在的，我们警察叔叔都非常忙，是吧？

0: 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告诉警察叔叔，警察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行动，是吧？因为你换位思考嘛，人家打个飞机，说点那种嗨话是吧？你就要去抓人家吗？不可能，不太可能。谢谢技师的三个出勤，谢谢包大好。我觉得报告老师比较好，是吧？这种事情，辅导员比警察有用多了。警察不是什么事都管的，警察还管打飞机呢。想多了，我们警察叔叔很忙的，强奸犯都不一定抓得到呢，还抓你打飞机？但我这个说法不是说我们警察叔叔不行啊，是吧？我没有，绝对没有那个意思。你就告诉指导员啊，不对，呸，辅导员是吗？好久没看见指导员了，有点想念是吧？告诉辅导员和他的父母是吗？叫辅导员联系他的父母就好了，是吧？
1: 来，下屌了！有钱的，压钱有屌的，有钱的赌钱，能讲啊？
2: 有一万的赌一万吗？
1: 没一万的买淘宝了。哎呦！这他妈！
3: 你要跳起来躲？是的，
1: 我懂了。哎，我没中枪啊！我操！他跳下来的时候是不是？
3: 妈了个巴！
1: 哎呀，你怎么要连补两下呀？怎么不是？
3: 不对。
1: 好，我知道了，我懂了。哎呦，不是说好捂两下的吗？怎么捂三下呀？哎呀，我记得刚才他只捂了两下呀。哎呀，我小点声。哎呀，
3: 好。
1: 哎呀，我走。哎呀，我滚。哎呀。
3: 我这次有进步。
1: 哎呀，反正这次 so far so good。啊，不是吧？
3: 哎呦，太大意了！别送啊，不要送。啊，谢谢鱼丸，谢谢师兄。
1: 我死了啊！我血流的太少了，P3怎么打呀？哎呦，
3: 算了，
1: 哎呀。跳绳不是我的强项啊！
3: 哎呀，不想打了呀，死了继续死。

0: 叫什么？
1: 哎，我这次死定了！哎呀，谁骗我？把那个刚才说我过了村当年的封一下！哎呀，气死我了！

0: 哎，这次死了算了算了。暂时。
1: 比我壮，比我胖，还比我灵活，这是这个。
0: 好，今天就这样。死了。
2: 第二关不好过呀，真的不好过呀。第二关我很讨厌跳水。
0: 睡觉睡觉睡觉，哎呀烦死了，哎呀呀呀。
2: 哎呀。我他妈的，哎呀好气呀好气呀好气呀，为什么我，哎呀。我该糟了呀我该糟了呀我该糟了呀。

0: 哎，开始努力，开始努力。哎呀，再打两回不打了。哎呀，不打了，不打了，哎，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今天不打，回去再研究一下。
1: 主要是一直这样的话，真累。我这里好疼，今天你们不会吗？就是电脑用久了之后就很疼，这一块就。然后我不是每天晚上跑步嘛，就那个椭圆机，我跑的时候呢，我会手，我手不会动，因为我怕手臂就变粗，变得很壮，我手就拿着手机在那儿往，就是一边踩一边，而久了之后这边就很痛。

0: call me maybe。
1: 天珠眼啊，我妈说年纪大了的话，她中年嘛，年纪大了要这么一天到晚这么滑，为了防止自己那个缓解自己的肩周炎，说年纪大了之后各个关节都会出问题。不过我们这些都是因为长期玩什么电脑啊之类造成的。我以前有个同学，他就是游泳然后非常的膀大腰圆，这里的很宽很厚，但他腿比较细。不上力量不会变壮，话是这么说了，但实际上还是会多少有一点点，可能会，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这些女明星啊，要求很高的。就很想做一下盲人按摩，但是其实也没什么用，那些 SPA 呀、马萨基啊都挺贵的。是啊，你们不是拿明星的要求来要求我们吗？嗯，以专业歌手的要求来要求你的唱歌，以职业选手的水平来要求你的游戏，以女明星的身材来要求你们的体型。你是盲人，你只是个小龙虾。以德云社的要求可能稍微低了点来要求你的脱口秀。

哎，我今天在开播之前，我想了好几首我平时不怎么唱的歌，那一下就忘记了，是什么呢？我提醒自己把背伸直，但是又觉得这样有点傻。哎，昨天你们到底有没有看那个看那个逃出绝命镇啊？有多少人看？特意挑在周末一起看，免得大家第二天起不来。这有些是我们一起看的，有些是自己之前就看了的，对吧？啊，睡着了。How could it possible？ 我睡着了有点过分啊。给人家惊悚片一点基本的尊重好不好？没看的刷个飞机，好烦啊！你这个弹幕。那脑花的出现不太多，那个片子基本上属于一种细节片，并不是一个那种比较恶心的那种片。那有没有那个小叮当的粉丝昨天一起看了绝命镇啊？那今天再看想念鱼有什么新的感受吗？谢谢到脑子瓦特的小文，谢谢安全裤可爱钱，谢谢猥琐一位十一八的飞机。你们三个都没看是这个意思吧？脱粉小叮当了，是也乘一波尔的飞机。怎么就编弹幕没有编呢？怎么编呢？

0: 哎，我后来就是后来去翻一下，我才发现原来片头的那个黑人就是那个流鼻血那个说 get out get out， 就是在片中戴个帽子啊，那个比较瘦的那个男人黑人，原来就是他。片头就说了，只是因为片头那一段是一个黑人在夜里没有路灯的情况下被打劫了，他那时候还带着胡，不是带着胡子，就胡子没刮，没认出来。后来我就去看一下，还真没注意，是吧？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插管别封我啊，就几分钟，很快的。我下哪儿去了呢？就聊斋的那种音响，我找到了。哎，为什么要小心鲨鱼哲哲？不是鲨鱼艳艳吗？你就看。看个大概五分钟不到就可以看出来，很快的，没有什么痛苦。就这儿啊，快，突出一个快。前面的跳，就这儿，在这儿。这个说话的男人。黑人，你其实听他说话的声音，你就知道是仔细听的话，你就听得出来他是那个人，就是后面那个，实在太黑了，没认出来也很正常。但他说话的感觉就是他，哎，他有那个有络腮胡，你再看，是他吧？对吧？是他，就是他，喜欢得班长卡啊。
1: All right, baby. All right, I'll talk to you soon.See you. Okay, so this is Ryan.
0: 刚才那个咬字发音就一下就能听出来。
1: Fucking hedge maze out here.
0: 这个片名叫《逃出绝命镇》，去年的大热片啊。
1: I think it's a left on.
0: 当时他应该就是跟那个女主角在交往，然后那个女的把他骗到这儿来，然后车里的应该就是那个。他哥哥，哎，我想知道这是什么车，但看不清，可能是个宝马吧，也可能是个保时捷，看不清，可能是保时捷。然后这个哥哥呢，就下来把他打晕，弄进去了。
1: Okay. I just keep on.
0: 谢谢起来起来做奴隶的人的我这。然后这时候放的歌是 Run Rabbit Run， 就是说，快跑啊，兔子，兔子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啊，嘣。
1: You know how they like to do, huh?
0: 一个非常邪恶的歌曲。他就直接被抓了，来了。东阳，也戴了这么大一个帽子，不是帽子，头盔。这个人很瘦弱，哎，其实腿挺好看的。他可能用了那种乙醚之类的东西，就是让他暂时性昏迷。所以很快就失去抵抗了，再见面的时候就是他了，就他。
2: Jessica and Friedrich. It's a tough one.
0: 就是他。
3: We've become such homebodies.
1: Yes, yes, yes. But even when you go into the city, I've just had no interest.The chores have become my sanctuary.
0: 我觉得黑人小伙演得好，演得挺好的。为什么人家一部片里面就是小配角都演得挺好的？可能这就是大作吧。
1: Get out. Sorry, man.
3: Okay.
1: Get out. Yo.
0: Yo. 演技真的不错。小叮当的演技也不错。就讲这么一个小花絮哈、啊。 谢谢超管，谢谢我太，哎，我太真是太开明了，好意思，喜欢你哟，斗鱼。哎呀，这么一点戏份得不到奥斯卡的，这个片儿得了奥斯卡奖，这小男孩子、小伙子应该得不了吧？戏份太少了。就说我们有男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没有最佳男酱油啊，也没有最佳男跑龙套的。也是大星空降，这个还是有戏份，还是有那个，可能是他又不能算客串，对吧？蹭粉。这换头算换头吧，换脑花。最佳男酱油，最佳男便当。我觉得那个车应该是保时捷，根据我对保时捷的为数不多的印象。有没有拥有保时捷的同学出来说一下，刚才那款车是保时捷吗？是保时捷哪一款啊？艾特修仙部。我都想好了，是吗？现在有人说对，就是保时捷，然后大家就纷纷期待他的今后的表现。

可能修仙部他们这种不一定开的保时捷，可能开的是宾利啊，兰不是来就不兰博基尼，兰博基尼就那个什么劳斯莱斯呢？对不起，不知道。不是城市骗局，保时捷 Q7 啊，我看看。小橙子啊，谢谢思域，说思域的真的讨厌，太皮了。我也觉得是保时捷，虽然我哪怕一个 QQ 都没有，谢谢大佬解惑啊。真的是 Q7 吗？搜一下。以前我们那个直播间经常在线一起学习英文，现在开始学习车，也不知道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啊。保时捷 Q7， 等一下怎么搜不到啊？不是奥迪 Q7 吗？哎，老子是不是欺负我们这些没买过车呀？好烦啊，这个小橙子戏弄主播，封一下。我真不知道，我以为有呢，我说怎么搜不到呢，我一搜，我说这奥迪 Q7 和保时捷哪个好，妈个鸡，哼，我是真的不知道嘛，我们女生对那个车系，特别是自己买不起的车，是不太了解的。哎，皇帝道歉了，算了，快拉住我，算了。这个片子是近期的片子啊，你忘了吗？里面还说，他说我支持那个奥巴马，如果有第三届能选他的话，我还要投他。所以是近期的片子，不仅是最近上映的，也是他拍的最近的事情。你想想，这种换脑花的事情，以前还是做不了的。所以说，这个车型不可能太老。马自达的，我呸呸呸！人家一个外科手术这么大的，外科手术的那种大佬，然后住庄园一样的房子，开马自达，咦？所以别墅的标配是马自达，对吧？他应该很有钱啊，这家人。如果违法不是为了有钱，那违法毫无意义啊，对吧？他们超有钱的。老爷车那又不是老爷车，你看他那个哥，他哥那 Beyond 啊，对不起，主要是他演一个坏人，他又演得挺好的，所以我有点讨厌他。那哥那个样子，他哥那个样子怎么会开老爷车？肯定是开那种轿跑。弟弟，他说 brother 又没说是弟弟还是哥哥，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国外的那个称呼就是 brother， 没有说是哥哥还是弟弟，我没仔细没看到是说的弟弟吗？好吧，他们俩看上去年纪差不多，看不出来。 OK， 就是个弟弟吧。老爷车超贵的，而且不像是那个弟弟的风格。老师不是老爷车贵在哪些地方呢？它还贵在一个，就配件不好整，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英菲尼迪，说起英菲尼迪，我以前有个网友，朋友吧，现在网友都是朋友，朋友都是网友了。我以前有个朋友，他
他有回带了个女朋友来，那女的开的英菲尼迪，然后在过后的几年里，我们都不记得那个女的名字，就叫那个女飞叫女的叫英菲尼迪。嗨，我们可太俗了。他其他女朋友，我们认识他很多年，他其他女朋友我们都知道名字，但那个女朋友就叫英菲尼迪。健康是，我可健康啦！哎呦，我是可能全平台所有同事或者女同事里面啊，女同事嘛，毕竟还有黑人艺这样的存在，鲁迅，就我是运动量最大的一个，健身，天天

这是真的。但我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壮，是因为我没有做力量训练。我只是说健身吧，我又没说什么作息问题，而且我作息很规律哈，很规律。你们那么健康，我怎么看你们天天长痘？嗯，早睡早起的。好，没有什么太多肌肉，因为我没有锻炼过，没有锻炼过手臂。哎，女孩子太壮也不好看，现在的审美不喜欢这种。谢谢那边的发发的飞机，营养快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腿确实容易跑粗，大腿也容易跑粗，什么都容易跑粗。哎呀，腿是真的很难受，天生的。像那种，就身材这个东西，就是很真的，基本靠天生。脸嘛不行，还可以整嘛，对吧？但你如果腿不长，没有办法去拉长，或者说你的脖子不长，那怎么办？去锯掉再加一块不行。谢谢青蛙宝宝725的飞机。现在都是宝宝系列了吗？烟花宝宝、青蛙宝宝。身材可以练，但是比例很难练。为什么模特儿就是要找那种比例好的，胸小可以隆，屁股不翘可以隆，但是腿长不长就没办法，还接骨，傻了吧？我跟你说哈，那种我看过那种新闻，就真的有，就是你知道骨头其实长起来可以变长，比方说你把那个小腿把它弄成一节一节的，就打断，然后再用螺丝把它撑开，然后它在长的时候就会多长一点。但是我看了那些案例哈，就很可怕，说是有些是长高了，比方说从一米，就男孩子嘛比较介意身高，更介意身高一些，比方说从1.65米长到了1.7米，其实不错了，5公分呢。但是呢，就落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比方说下不了地啊，那种天天就拄个变成残疾人，就是以前是一个矮个子的健康，就健康的霍比特人变成了高个子的瘸子，就走路就那种一碰就疼，或者说就是两只腿长短不一那种都有的，很多这个。这个技术不成熟啊，这伤害对身体伤害太大了。我们身体又不是什么就万能塑形，什么震惊，什么都能愈合。彩电，彩电。我以前有个室友，他喜欢打篮球。然后有一次打篮球的时候，他其实很矮，跟我差不多高，但是也够了，打篮球嘛，1.8米左右可以了。他有一次在投篮的时候，就那种跳起来投篮，然后当时是谁叫了他一下，他回头就摔了，然后脚就崴了，就但没有骨折哈，但是就是受伤很严重，天天就包着，然后也还出个拐棍什么的。当时班里的男同学就给他起外号叫彩电，就一踩一电，一踩一电，一踩一电，一踩一电，很恶毒，很疼的啊，把他叫彩电。后来好了嘛，没问题。女孩子也打篮球啊，很奇怪吗？她真的打篮球，宫城良田听过没？就是没打出名堂来而已。
我刚才看弹幕里面说彩电的，原来我以为就是我们那儿有这个外号呢，原来全世界都有呢，全国都有，觉得自己没那么特殊了，难受。

科学没有那么发达了，医学也没有那么发达，不然的话我们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毕竟不要电影看多了就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其实都不可能。电影毕竟是电影，小说就是小说，看小说看电影有代入感，觉得都可以，我也行，不行。真的不行。

是要有钱，有钱很多事情也改变不了。郭敬明有钱啊，他也长不高了呀，对吧？当然做一个有钱的矮子比做一个贫穷的矮子还是好很多啊。有些事情是不是说这有些事情是有钱办不了的，但你没钱更办不了，就等于说就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哎，就关于这种的就名言警句不太多了吗？还有什么钱不能买到梦想，因为你没有钱。钱不能买到女朋友，因为你没有女朋友。哇，你没有钱，说错了。嘿，郭敬明比我高啊？没有啊，我见过他，真没有。哎，不说了，何必彼此伤害呢？相煎何太急？这个问题上就我们还是有数的，大家相差也不过几十公分，何必互相伤害呢？哇，熊吉、阿木木通过一个半小时的努力翻找给我发来图片，他说刚才那个真的是保时捷，期待熊吉今后的表现。应该是你跑去自己家里车库里翻出来照的相吧。这个车灯可以翻转，才认出来了。

那我还提前打气，别介。已经表现很好了。谢谢天生凉薄奈何情深的办卡。Perhaps you'll listen now。但是凡事还是有利有弊哈。就身材方面，一般来说腿长的腰就不行。我不是说腰不行，就腰没那么好看。一般腰好看的腿就不行，腿没那么好看。哎，世上没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谢谢GG095的办卡。当然，很多人普通人像我们一样，就是腰也不行，腿也不行。不说要哭了哟。真的就是说人呢、啊、就是这么多天赋点，有时候你看那种叫腿精那个腿超长的，他的腰啊相比较逊色很多。然后有些那种小妖精，就腰看上去哇那种，比方说梅根福克斯，梅根小佛利小狐狸，他腰就呜、嗯、那个在那个汽车前盖上面那个姿势，哇，好多人看得夜不能寐啊。但他腿就不是特别长，真的。哇，你穷的天赋已经变满了，你是靠荧光棒到的现在这个等级吗？你呀，别谦虚了。

还是脸筋的讨厌。人皇，人皇不是 Sky 吗 ？Sky 吗？Like the stranger that you met， 写风流潇洒兔子的办卡，人家是 Sky， 人家是 CEO， 别乱说。捡垃圾能到这么高的等级，怕不是有啊？

我不管你们平时有什么外号，但是在电竞界人皇还是说的 Sky 啦，对吧？要换我们这儿，反正碰到谁都是黄，鸡黄、人黄、告黄，还有谁黄？可太多黄了。想想就觉得开心幸福，捡垃圾可以捡到20斤。你这么说下去，我们这里的超管要改设置了。说哈，很不开心，回去就改。弹簧发黄，都黄。都黄是什么？都很黄吗？既黄，哎，既黄还是不能乱说。既黄虽然驾崩了，但是人家就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开过皇帝，好吧？跟其他几个就梦中登基的还是有点区别。不要混为一谈呢，不能混为一谈呀。谢谢陪伴派是最长情的告白的水。黄记黄，黄记黄不好吃。好啦，哎呀，年轻人真的是就经不起一点这个挑拨撩拨。哎呦，李玟矮，李玟比张惠妹高。张惠妹好像官方数据1.58米，李玟官方数据1.63米。我见过李玟，个子挺小的，因为很瘦。我觉得李玟和张惠妹之间就不用再比谁高谁矮了吧，都不算特别高。很多歌手都比较袖珍，邓紫棋也不高吧，还有我见过李玟啊，你们新观众可能有些不太知道，我在2016年4-5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乐视的晚会，然后李玟当时有参加，是发布会还是晚会来着？我都参加了，然后那个李玟当时有参加，所以我就看到她了。然后我还看到那个也参加了，陈小春参加了，陈小春，还有好像李那个叫谁来着？那个老师，那个快乐大本营的那个台柱子，山鸡哥有参加，还有一个谁？还有李小璐参加了。哦，何炅，对，我差点说成李炯，我说李炯是谁呀？我想半天，何炅他有参加，刘一佳没去好像，还有那个也去了，就是，就那个顾里呀，就《小时代》里面演顾里那个女孩子，我一下子忘记她的名字了，我还唱她歌呢，那个我世界上另外一个我那个女孩子，很漂亮的。李小璐当时参加，李小璐就很瘦很白，也很小。郭采洁，对，郭采洁漂亮，都挺漂亮的。哎，女明星哪个不漂亮？那晚上还见了不少明星，库里啦，不是库里，德芙。你去干啥？当时就你邀请我去呗。作为斗鱼直播界一个代表就去了。杨幂的老公去没的？好像去了，忘了。当时见了挺多明星，但是就是离得比较远嘛。我在台下，他们在台上的，好像还有宋茜。但那时候我对他不熟，所以不太认得出来。
郑爽没见过，作为贾老板的亲戚，这不是他。明星还是见了不少，比较大牌的可能就是鹿晗跟关晓彤吧。上回那个节目见到，那个节目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播出，算了。银素婉，哎，对，我还见了银素婉，一生之敌银素婉。还有林更新、教授易小星、贾玲肯定见过好几次了，还有佘诗曼、何洁，跟着一起参加个节目。鹿晗矮吗？怎么会矮呢？挺高的，一米，不知道有没有1.8米，但挺高的看着。韩雪也见了，韩雪很有气质，挺有气质的，大家闺秀的感觉。啊，雷军，对对对，雷军也见了，老男孩世界的，是的，是的，还一起隔了几米吃过饭的，肖央，对对对对对。你们比我记得还清楚啊，鹿晗不算特别高，也肯定不矮啊，明星嘛，没有几个矮的，男明星哈，女明星矮一点的话可以做明星，就比较娇小嘛，男明星太矮了的话，那就星路比较坎坷了。小勇，小狗，哦，还见了斯丹利，对，斯丹利。94岁的斯丹利同学，老爷子，哎，你开始了，谢谢隔桌和明星一起吃饭的飞机。王祖蓝没见过，没有，见了，明星还是见过不少，不过不是那种特别近距离的，就台上台下嘛，同时参加一个活动。有些近距离，但也没怎么说话。斯丹利握了个手，呵呵。薛之谦没见过，没见过。王晓明没有，郭敬明见过。佘诗曼老师就很可爱了。见过你吗？可能见过。姚明没有。其实很多很多活动都邀请过我，哇，你们不知道邀请我的活动可太多了，也不是我膨胀啊，实话实说。但是有些我就推掉了，有些东西，有些参加活动，太耽误那个，太耽误直播了。比方说那个什么电影节呀、时装周啊，都有叫我去。很多，但是我一想到那个时差7-8个小时，有时候10个小时以上，然后来来回回就太耽误直播了。但去也不是说就是上去还要带着我的前上有春秋去打歌，也不是，就是去可能作为斗鱼的一个采访那种邀请，作为嘉宾之类的，还行，不是累，就是耽误正事儿。哎，对，还英国女王生日会，哎呀，妈个鸡，那个真的是，后来这他们发消息我都不回了。巴黎时装周啊，米兰时装周都邀请过的。这其实我作为一个非常大流量的主播，想去基本上都能去，是活动啊，但不是说把你作为一个主咖哈。什么什么时装周还上去走个秀啊，那还是不至于，还走个台呀、啊、不是，就是你当个小嘉宾的话，
那个英国女王生物会真的就很气，有些同学不太清楚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怎么回事。当时是我跟一个奢侈品网站合作了一下，但是他们有一次就是找我做推广，他们在北京开了一个特卖会，叫奢侈品嘛，然后觉得我们直播间全是皇帝，那时候还没有那个贵族系统，但是他们已经看中了我们直播间的皇帝苗子，就找我去做推广，然后我就开着手机直播，就像一个海外代购一样，对吧？去逛了一下特卖会，哇，好多人通过我的那个，通过我的手机直播下单呐、啊，纷纷给我发消息啊，我要那个墨镜，来五副是吧？我要那个笔，啊，那个鞋有我的码吗？啊，就那种，就真的海外代购那种感觉，哎呦，那个包不错，有几个，哎，我来一打吧。当时就是这么一直播下来，啊，那个人家厂商觉得，哎呦，效果太好了，我自己也买了不少，真是血亏。哎，不说了。后来呢，他就跟我们说，他其实就说，再合作一次。当时是2016年吧，还是2016年？2016年说有一个那个，当时英女皇要生日了，英女王、英女皇哎都一样，哎要生日了，他邀请我参加那个生日会，因为他们这个公司是做奢侈品的，虽然不是说一个那种上。

市公司，但是他们是上市公司的公司的子公司，就他们的爸爸非常的牛逼，对吧？很大很大，给了我很大一个 title， 说是什么那边就特别牛逼的三家公司之一，还是怎么样，就很屌嘛。然后就说争取到一个席位，说你要不要去那个直播一下英女皇下午茶生日会什么的。我心想，哦呦，这太有面子了，不去不行啊！还跟我制作，跟我就是敲定了好多流程，还叫我填什么那种单子，你做什么的，身份证，然后那些什么履历啊，什么来就像申请签证一样，就搞护照一样，搞得很特别正规。我填一大通，就最后挑半天。然后他说这个活动呢，就给我，他们是卖奢侈品的一个网站嘛，说，哎，他说那个服装由我们提供了啊。我说行，哈，我心里想，哎，随便一件衣服那不得五万起啊，开玩笑。哎，我就挑了一下，我挑来挑去怎么就好像这个价位不像是要见英女皇啊。后来说了半天，他那个整个流程，这就临近那个活动时候，就把整个流程发给我们。那流程就是早上去他们那儿，然后开着直播，他们给我打扮，就那种给你化妆，然后给你挑衣服，就像那种一般的丑小鸭变天鹅的那种流程一样，把你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送进劳斯莱斯里面，然后开到一个酒店。哎，这听着有点怪哈，哎，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就说，咦，说英女皇最近要到中国来吗？这开到这个五星级酒店是要做啥呀？我没听说英女皇要访华呀。结果后来人家跟我说，不是啊，他说英女皇在英国啊，他说我们在中国。我说啊，我说那怎么参加人家的茶话会呢？他说有视频嘛，那边直播，我们这边就给你投影仪投一下，不就天涯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了吗？我心想，哎，热了口。后来就是那个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了，就没参加这个活动。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就云茶会，云参加。我说你在那个什么，人家酒店喝个下午茶，在中国的五星级酒店，你搞那么复杂干嘛呀？还要我全程直播，从早上10点一直直播到下午4点，吃都吃不下了，还对影成三人，这是真事儿，真的。云参加，云养发，云生日。可能就是我们大家在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上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可能我觉得我如果虽然现在想起来很囧哈，我如果当时真的去参加了的话，回来讲起来你们肯定哈哈大笑，是吧？哎呀，去了值啊，是吧？你虽然受苦了，但是我们很开心的。从这个层面来讲，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去的？那些泡吧的飞机。那时候还有什么很多政经界人士什么一起都被骗来参加这个，什么小明星啊、大明星啊，哎，大明星估计请不到，小明星啊，那种什么高管啊、青年才俊，就算当个相亲也可以去一下呀，是吧？我还是太冲动了。谢谢泡泡飞机。平时很少有这种机会去见这么多国家栋梁的，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年轻女孩子，特别是比较优秀的女孩子，认识同样优秀的男孩子的渠道很少的。你去什么相亲网站还得交好多钱呢，几万块钱，给你介绍高端人才要几万块呢，就像猎头公司一样。而且很多女孩子还愿意掏钱，因为觉得

认识人也很重要，自身提升也很重要。如果你有10万块钱，先花5万去趟医院，看情况。如果超过5万，就如果是太大的生意的话，可能还有点麻烦，再花5万去介绍一下高端圈子，也不是不可行啊。5万就能整个牙，哎，整牙还是很重要的。5万不止整牙吧？当然，整牙其实是很贵的。现在好像我当年整牙整了个10000多，接近2万块钱。现在起码得3-4万吧？可能在上海5-6万也说不一定呢。谢谢孤独的小猫的飞机，20万整成我。有点难啊。我还是有很多别人难以模仿的特色，超话包分配，好像超话成了第二对啊。我现在心情又欣喜又复杂。对了，今天我相对要疲倦一些，我就不开邮件环节了，跟大家说一下。但我也讲了很多了，就是我跟你说，医学手术哈，哪种贵？做加法比做减法贵，因为涉及到材料问题，你们懂吧？就我知道你们肯定没有整过容，一看就没有，但是呢，你可以从很多那种健康的手术，比方说亲戚朋友啊长辈曾经做过一些，像我舅舅啊做过什么支架，心脏支架，那个好像是就血管比较拥堵，就像五环一样，那个什么血脂高啊，那种血壁厚了，流血液流不通，在那个血管里面放一个支架把它撑起来，然后让血液流通，好像是这样的哈。我没得过这个病，我随便说说，说错了的话纠正我一下。然后那个材料就很贵，你比方说你，这就叫做加法。比方说你牙齿没了，是吧？你要装一个牙齿，装假牙、种植牙，一涉及到材料的东西就特别贵。你装金的嘛，几万；你装钻石的，几百万哈；你装个树枝的，可能就1-2万。这就是加法。做减法呢，也就是简而言之就是说拔牙。拔牙你再贵能拔要多少钱吗？收你2000块钱不得了咯。这就叫减法。再如果说我还说的不够深入浅出，老少咸宜呢，一点即通呢，我跟你再跟你说一个。比方说你要把这个手砍掉，是吧？这个手出了问题。比方说感染了病毒，为了防止病毒向上延伸，你要把它砍掉，砍一下收费也就几千吧啊。你要装个假手，这叫做加法，那就要看材料，那就贵了，对吧？啊，谢谢牙医的飞机，谢谢小裴的飞机，我说的对不对啊？谢谢专业人士对我的肯定啊。硅胶做假牙，硅胶是隆胸的，你来当牙齿，那不是一咬就塌了，就不知到底咬的是肉还是牙了。硅胶不是隆胸的吗？怎么能当假牙呢？小裴，你说是吧？就人家要讲究一个那种柔软逼真的手感，你当假牙，不小心人家以为是口香糖呢。但是呢，加法和减法呢还有一种区别，就是虽然大家觉得做减法便宜，比方说你拔牙，你这里多长了一颗牙齿，哇，翻出来了，天天疼，你做个减法，你把它牙齿拔掉，但是你觉得便宜，但觉得解决了问题。但是减法就是
没有办法。

法，人体没有办法再生。你觉得不喜欢这个手，你把它砍了，你如果有一天后悔了，你再也长不回来了，你牙齿拔了也再也回不来。但是如果说你装，假设你想装第三只手，装在背上，或者装个小翅膀啊，你装了不满意可以弄了重来。纳美克星人，哎呀，纳美克星人，那抽脂呢？抽脂，这位同学问得很好，问出了大家都想问又不敢问的问题。抽脂这个东西就要看你抽哪儿。脂肪细胞，我真是一个万事通。脂肪细胞据说是从小到大，在青少年时期那个个数就固定了。比方说你在青少年时期十几岁国中时候你是个胖子，你这一生就很容易是个胖子。脂肪细胞它可以变得很大也可以变得很小，就看里面装的那个脂肪多不多。如果你通过吸脂的话，好像是减少你的脂肪细胞的数量，就是暂时减少，但如果你不停的吃的话，你的脂肪细胞不停的变大还是会胖回去。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了，谢谢脂肪君的火箭。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火箭警告，你为什么抽我？怎么样？ Loving can hurt someday。 抽不动的脂肪，很烦。王师谷有救了，别。刚才有个小胖子非要问抽脂嘛，我就尽我所能的给大家解答了。我是不是很厉害，什么都知道一点点？行行懂，样样温，说的就是本宝宝了。我行行懂，样样精，说的就是本宝宝了。

0: Miss Know All。脂肪不是细胞，对，是个房管的。还有人问植发，好吧，又有同学勇敢地问出了大家都想问的问题，植发。哎，说到植发，我插播一个新闻好不好？就说前几天看新闻，重庆南岸区有个女士，她把自己一辈子掉的头发都收集起来，搓成了毛线，织成了毛衣和帽子。我觉得这个新闻非常的可怕，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这是人杰地灵的一块，有没有南岸区的朋友出来说一下，是否认识这位大娘？据说是收集了20万根头发，当然，可能新闻写这个新闻的小编也没有数过，随便说的吧。给你们收一下这个新闻啊。哎，找到了，重庆老人收集自己近20万根头发，拿来打了件毛衣和两顶 帽子。这个毛衣就是他的头发做成的，给你看一下大图，好像还不错。现在对织毛衣这个哥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哎，有人说好刺激，好吧。必须要放一下这首歌，然后第二张，这是他怎么把头发弄成毛线的。
1: 我深深地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
0: 这就是我看到有观众说，这是怎么把头发变成毛线的，怎么织的？你看，开始了，这就是一种新的能源吧。我现在看他脸上的笑容，虽然就，但还是突然觉得有点恐怖。是，还是手很灵巧的。这是帽子。怎么会扎人呢？用那个护发素弄一下不就好了？想起了小叮当。哎，你自己的头发你会觉得扎人吗？你如果扎人的话，说明你发质不行。我深深

我觉得这个光线和这个笑容可能是小编故意的。哎，我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像那个什么天行者，像卢斯维达吗？我这个衣服，这就是你永远的家呀。我手边没有，这样吧，我这刷子啊。你才孙行者，这个衣，有人说这个衣服不能烤火，哪个毛衣都不能烤火呀，你开玩笑呢。织毛衣，哎呀，这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比较就心中有点东西的，可以借这个灵感拍部电影。为什么要穿着毛衣烤火？发达大师。为什么会觉得头发扎呢？你的头发在你的脸上，脸是人最嫩的部位了，应该哈，这没道理，头发会扎脸扎呀，自己的东西。你们是不是想成其他了？

刚才看见弹幕有人说，是吧？和五五开双排，迷之自信。不知道你这个迷之自信到底是说我呢，还是说五五开？再唱两首吧。这首歌叫《风吹麦浪》。公务员。

0: 谢谢你。
1: 这首歌叫做《城里的月光》。听了这么多贴吧歌友的美妙歌声，大家会不会对我更宽容一些呢？

0: 这首歌叫做遗憾。遗憾的英文应该怎么说？
1: 哎，小人，继续想一下六个飞机。

谢谢小然。哎，谁在说张全蛋？这是一首很深情的歌曲，请大家不要随便叫一些谐星的名字好吗？谢谢脑洞的歌曲创建，谢谢小然。我这首歌不是特别熟，如果要录的话，我跟大家再多练一点，练练练练。很多歌久了不唱就忘记我会了，刚才听你们唱歌我才想起，我操，我还以为会这首歌。

这首歌还是太老了，我又不太熟，有些拍子我踩错了。好了，我先下了，拜拜，晚安么么哒。好像我又瘦了，兴奋。

业务题，家里新买了一套房，请发姐看户型。有些是我挑的，有些是助理挑的。我平时看邮件看的不太多，大部分邮件是那个，来我把这个弄一下。但我每回都会看一些，不会全部看，时间关系，跟大家说明一下。发姐你好，最近家里新收了一套房，这个年头谁家买个房都不容易，所以想借发姐的慧眼看看户型有没有问题，我也好放心麻烦您了。一套三居室，大概是150平，地段在长宁豫园路愚园路这边。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哎，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有没有本地的土著来跟我说一下，长宁愚园路这边是不是很贵啊？感觉比较市中心啊，是不是市中心啊？这个地段听着，我搜一下。妈个鸡，感觉受到了伤害啊！长宁愚园路在哪儿啊？我先把那个显示器给关一下，万一显示我的定位在哪里就糟糕了，是吗？一显示我在东方明珠。很贵，市中心，10万一平。

哇，静安寺旁边啊！哇塞，是很贵，9万起步，真的吗？看这个户型，155平米。诶，这个户型怎么有点看不懂啊？这老房子吧？新房应该肯定不修这个模样。这玄关、餐厅、厨房、阳台、书房、卫生间，这个餐厅不是直接对着卫生间了吗？不是特别好，而且厨房在书房旁边的话有点吵，其实炒菜的时候声音很大的。这个阳台是怎么回事？阳台这个。会不会太浪费面积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超大的阳台，实际上这个阳台形状又比较诡异，你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做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台叫比较适合锻炼身体，就从这里跑到这里，估计好几十米了吧，就来回几次，也能跑个几百米了。这户型肯定是老房子了，对吧？阳台不是赠送的，阳台是半面积，只有露台才是赠送的。什么是阳台？什么是露台？有顶的叫阳台，没顶的叫露台。露台不算面积，阳台算半面积。You are welcome，是吧？不用谢。不过老房子市中心都是老房子。这个房子除了阳台比较诡异，其他都还行，没什么太大毛病。采光也贼牛逼，嗯，三面采光，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位上海的观众新收了一套房，150平米，在这个地段要1500万了吧，起吧。我们的观众有出息，有出息，厉害厉害，厉害了，厉害了！我跟你们讲，看户型最重要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在于他有没有买。如果他没有买，你可以说一下这个房子哪里不好，建议他买或者不买。如果说他已经买了，你就说：“哎呦，不错哟，哎呀，豪宅。”炫富喽，是吧？有空请我们去玩一下，是吧？懂不懂的？人家都买了，你说那些不是跟人家添堵吗？是不是？已经收了，这。而且这个房子是有些小毛病，老房子谁没小毛病啊？是吗？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就好像一个，你有一个朋友，是吗？结婚。之前交往了一个女朋友，你觉得那个女朋友好像有点不对，怎么怎么样的？哎，人品或者说什么不是很好啊，或者说你可以跟她提一下意见。人家都娶进门了，是吧？孩子都挺大了，除非那个孩子不是你朋友的，不然的话，你都不要去再去多嘴了，知道吧？就算那个孩子不是你朋友的，你也最好不要多嘴，除非你跟你那朋友关系真的很好。有些事情就还是要看开一点。

下一封，好想离婚，受不了了，求帮助。发发你好，本人84年的，跟老婆认识3年才结婚，结婚7年了，有个女儿4岁。婚前她就冷淡，12年开始基本都是分床睡，每次跟她提那种事情或者暗示，她就会给钱让我出去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过离婚，但是想想她以后的生活，孩子两个老家庭的老人，就一直没敢跟她说，真的很苦恼。祝福发姐永不翻车，早入豪门。我靠，这个老婆有点怎么说呢？通情达理啊，思想有点开放啊。所以很想就是八卦一句，先生，你一般嫖多少价位的呀？嗯，谢谢6块钱的吴三桂的火箭。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老婆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不是说外面有人了呀，怎么怎么样啊，对他没兴趣了，好像真的就是性冷淡的。这个看看医生吧，就是可以叫他去看一下那个妇科那边的医生，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看一看什么心理方面的医生，如果说有帮助那自然最好，是吧，大家白头到老。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分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无所谓，但是对男同志来说还是很要命的呢，是吧，就是没有不行那种。你还可以再侦查一下，老婆是对这事儿没兴趣呢，还是对跟你办这事儿没兴趣啊？你那个问题一定要找准原因，是他对你没兴趣呢，还是他对男人没兴趣呢？很多种可能性，你都要一一分析啊。这个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身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逼逼了，是吧？下面有请医生上场了，还去看看医生吧。还有没有可能，你看你说婚前他就冷淡，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哎，算了，这是你们俩的家事，是吧？住好。我觉得你的老婆虽然就是不太配合，但是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你看大家请看，是吗？很多时候嫖也不解决问题啊。发发你好，我记得你之前有涂过一款有点偏橘色的唇膏还是口红，想问一下什么牌什么色号的啊？这个都被我涂成这样了，很便宜的那种淘宝牌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子，96924号Carrot Gold, Carrot Gold。啊，他主要是说其他事情。如题，顺便想感谢一下发发，当初认识你是因为我前任，他说你很风趣幽默。我们分手之后，天天来看发发，发现发发除了幽默以外，还有温柔的安抚力量。第一次写邮件，虽然知道发发会看到的几率很小，
所以我说什么应该也没有关系。有些话也从来没和人说过。首先我的父母是爱我的，我很明白我的母亲非常的依赖我，我也没有什么惨不忍睹的遭遇。我高中开始就一直有轻度抑郁，去年分手抑郁程度加重，每天早上都起来都很绝望，持续了快一年了。发发，不知道你会不会理解。我有个小愿望，如果你会看见这封邮件的话，可不可以记得有个20来岁的叫金豆的姑娘，如果我会好起来就给你刷火箭。这是我跟自己的一个约定。金豆子，在这里科普几句，抑郁症不是说心情不好，抑郁症是一个真正的病哈。如果你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就去看医生，医生会给你一些帮助，是要吃药的，知道吗？这是一个真正的病，而不是说单纯的心情不好。当然，你是有没有得抑郁症这个事情呢，还是医生说了算，是吧？医生说了算。抑郁症好像就是怎么都不开心，像我们这种不开心就是买个包，等一下，买个包啊，

吃个火锅啊，就开心了一些。如果你怎么都开心不起来，是吧？那还是去看看医生，在医生那里的寻求一些帮助吧。这个还是要吃药的，要接受治疗的，不要把它当成小事儿。谢谢这位金肚子的邮件。谈场，我看有些那个弹幕说谈场恋爱就解决了，我靠，你们真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是吧？还有，这不是包治百病啊，是你们治百病吗？为什么谈场恋爱就解决了？我觉得以现在很多男同志的平均水平来看，是吗？谈恋爱只会让自己更抑郁，真的。谈场恋爱带来的快乐多，还是中个500万带来的快乐多？这说的还是不太合适，有点伤害500万，对吧？抑郁症是一个病，它不是说你劝几句就一定会好的，我觉得还是要看医生怎么给你出治疗方案，对吧？不要害怕。有些你觉得很大的事情，可能经过一些治疗之后就好多了。不是说我们随便几句喝点热水呀、啊，或者说买个包包啊，什么逛逛淘宝啊，什么给你介绍一个帅哥啊，就能简单解决的。如果真的是抑郁症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看一下。500万就够在愚园路买个厕所吧，哈哈哈哈哈！而且500万到手只有400万，你连刚才那个 L 型的阳台你都可能买不起。心疼上海的年轻人啊，including me。谢谢燕公子的飞机，好久不见，哇，这么长。发姐一封邮件发了5次了，求解答。发姐你好，其实我比你大一些，但是还是叫你发姐亲切一些。我从去年开始看你的直播，很喜欢你的声音。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找你倾诉。我在一个国企甲级设计院上班，目前还没到30，已经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驻外部门，一般周末回家，工作日在上海。部门比较小，16年底有一次回公司参加一个活动，无意间看到了一个16年刚刚入职的新员工，活动的主持人，我突然非常的喜欢。我大学毕业1年多就和大学的女朋友分手了，之后可能是因为忙或者一些种种的原因，一直没有再找女朋友。后来鼓起勇气，直接在公司的 QQ 群里面找到他的 QQ，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要了微信。他对我的态度还行，有时候回复，有时候也不回。但是我感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他是新员工，而且我可能算一个小领导，导致他可能处于尊重，或者是我可以透露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再者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回我的信息。通过我不断的铺垫，上周末的早晨约他出来去爬山，之前他就说中午有事不能一起吃饭。爬山的过程中知道是家庭聚会，他是外地人，一个人刚来这么陌生的城市工作，亲戚也是远方亲戚。第一次叫他去吃饭，所以不好推辞。爬完山后，我把他送去的家庭聚会的地方，我就回去了。我开出去还没3分钟，他就给我发了消息，说这次不好意思没有一起吃饭，下次一定请我吃饭，有可能也是出于礼貌。后来下午和晚上都聊了聊也都很不错，我发的微博也会给我评论，我感觉还不错。可能好久没有喜欢一个人了，我之后的心态就很乱，有点影响工作。出于不影响工作状态的考虑，我决定趁热打铁，速战速决。之后约他本周末再出去爬山运动，他借口说周末下雨，而且自己不想出门，想休息一下。他现在在减肥，每天晚上跑6、7公里。哼，我可是跑十几，哎，算了算了，何必在这时候跟争个高下呢？昨晚我又约他说，要么周末请他去看。

0: 或者发姐能不能给我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二，还有一个困扰吧，他是一个新员工，我在公司也算一个小领导，我觉得我要是死皮赖脸的去追，追到了还好，要是没追到我也有些丢面子。公司好多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也都没看上，再者吹得太凶会不会把人家小女孩吓到，毕竟是新员工，要是吓离职了我也就出名了。所以请发姐指点指点我，临时心血来潮，有点赶进度，写的不好可能有错别字，还请见谅。祝发姐收视长虹，早日上市。 PS 我比她大六岁。
1: 哦，
0: 稍微长了一点，条理还算清楚。哎，首先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情节，是吗？很普通，就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想追一个新来的员工，然后员工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也没有表示出很多的好感，也没有表示出很讨厌他。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死皮赖脸的去追下属，追到了还好，没追到有丢面子。可是我觉得他想的有点太片面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在公司里谈恋爱，难道不是应该低调一些吗？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实际上是很不受待见的，就特别不受领导待见，你知道吗？两个同事，就是说平级的人谈恋爱还好一点，如果说一个男上级跟一个女下级谈恋爱，这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比方说有个项目派你们俩出差，是吗？本来该派你们俩出差的，然后领导说，我操，这不是公司出钱让他们出去玩吗？然后行政还调侃你几句，哎呀，要不然就订一间房算了吧，李总，这哎都不太好。你光是想着没追到丢面子，你有没有想到追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而且也会影响你们的升职吧？我觉得，比方说他本来做得很好，你想提拔他，但是别人就怀疑你是不是裙带关系啊之类的。从整篇文章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是吧？个人条件应该不是很差，我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优秀。嗨，我这嘴，不然也当不了公司小领导。你追他，我觉得就 50-50 吧，五五开吧，就可能追得上，可能追不上，因为他看上去就不讨厌你，也没有太喜欢你，就对你有那种有距离，就有礼貌，适度的礼貌，很长一段距离，不讨厌你，但明显也没有很喜欢你，是吗？我觉得你追他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低调，是吗？如果闹得人尽皆知的话，影响很坏，真的。办公室恋情一定要低调啊，最好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秘密恋情，你不要觉得辛苦啊，地下恋情有时候很 exciting 的呢。比方说你表面是吧，装着啊，小张啊，你这个文件弄得不对啊，然后他说，哎呀，李总啊，哎呀，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会儿说你别走，然后把那个狠狠的把那个办公室门关上，我今天好好批评一下你，然后就啊，可以好，是吧，开启支线之类的。我劝你们还是走地下行路线吧。还有说不小心那什么，不小心把那个咖啡洒到你的白衬衫上，啊，李总对不起，是吗？哎，你们都看得多了，不用我再说。谢谢 Work 的飞机。追不追得到就看你的本事了，但是一定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必要啊。下一封，我发小的女朋友竟然这样，哈，你很震惊吗？是吗？

蒂尔发姐姐，我是一个留学生，我有一个发小，从小两个家庭就走得很近，7年前我们一起出国留学。先说一下我舍友家庭情况，就是那种做实业的，年利润5000万这样子。我操，这么屌！正准备上市，2年前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生，上海的，17岁。认识一个月后，那个女生就来找我发小了，和我们一起生活一个月后，那个女生就去和我舍友上了同一间艺术学院。从此就常住在我们家了，衣食住行都用我发小的。我发小的爸爸不让他找女朋友，叮嘱我让我看好我发小。我觉得这个女生也是有点问题的。原因一，我舍友有事情回国两个月。你到底舍友是不是他的舍友就是他的发小啊？为什么要用两个称呼啊？原因一，我舍友有事情回国2个月，我让他女朋友回学校去住，他女朋友在宿舍住了3天就受不了了，说什么卫生间很多人用不方便，很吵睡不着，说是住我家方便，不介意和我住一起，我是很反感的。我发小在你住这里就算了，我发小回国了，你还厚脸皮住这里。原因二，这女生花钱大手大脚，3个月花了我发小12万新加坡币，奢侈品化妆品买的毫无节制。哎，12万新加坡币是多少啊？我搜一搜啊，稍等，汇率，新加坡币我还是真的不知道的。新加坡，哎，你切换输入，一个新加坡元等于4.99，哇，1块等于5块啊！哟，我靠，3个月花了12万新加坡币，也就是3个月花了60万人民币。哇，在我们乡下都可以买房了。我发小也无所谓，没钱了就找我借啊，这是关键吗？原因三，这个女生说喜欢狗，买了一只泰迪，结果两个人天天出去玩，都是我在家喂狗遛狗。女生高兴了就和狗拍照发朋友圈，狗随地大小便就用脚踹狗。我发小的爸爸自己去调查了这个女生的家庭背景，说是上海的，其实是太仓的。太仓是哪里啊？让我一定让他们分手。我也和他保证过，我发小这个感情不牢靠，发小只是随便玩玩，几个月后肯定分。可是1年多过去了，他们关系越来越好，我发小越来越认真了，发小爸爸对我很不满意，怪我办事不利索。我想过了很多种方法，也没想到合适的方法让他们俩分手。求发姐帮我想一个让他们俩分手的方案，祝发姐生意越做越大。苏州的哦，苏州，嗨，小地方的人都喜欢说自己是大地方的，这个事情无所谓了。像我们那些，有些女同学是吗？明明是四川某个县的，那个微信地址都写什么巴塞罗那，很正常，很正常。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为什么你发小的爸爸要求你做这么多事情啊，是吧？人家自己的儿子谈的女朋友不喜欢，要求自己儿子的朋友去拆散他们，我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就超出本分了，对吧？这个女的从你的说法来看，首先是比较好吃懒做嘛，养了条狗你在养是吗？然后也不喜欢住宿舍，因为觉得宿舍条件不好。其次就是乱花钱，3个月花了60万，我靠，这真的是有点，这不是一般的大手大脚了，这叫挥霍了好吗？我们一个月，比方说一般年轻人收入好的，一个月花个1万多2万，那叫大手大脚，3个月花60万，
这感觉就像是，怎么说呢，抢劫了之后再挥霍赃款，你知道吗？太夸张了。这不是绿茶了，这就是就把你朋友当提款机了。太贵了吧。那地主家的傻儿子呢？我是觉得这个女孩子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她爸爸呀也不应该怪你呀，是吧？你又不是你介绍的，你说说，如果说你当初把这个女孩子介绍给你发小，是吧？然后他们俩这么交往这么久，你还有点责任。你发小自己上去的嘛，跟你说实在的，就你没有责任，只是出于朋友的关系，你才去关心一下，对不对？而且比较虚荣嘛，我觉得明明是苏州的，说要是上海的，苏州不是也挺好的一个地方吗？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上海的？我走哪儿都说自己是重庆的，也没说自己来了上海一年就要说自己是上海的，有这个必要吗呢？我个人认为哈，你这个发小的女朋友确实不太好，但是呢，这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去拆散他们的责任，你最好跟你发小的爸爸说清楚，说叔叔，我也觉得他们不好，你要不想想办法？我说我现在就没什么办法，不能说他们俩最后结婚了，或者说真的成了，然后他爸爸来怪你呀，对吗？我觉得有点不合情理。太仓不是苏州吗？那是哪儿呀？太仓是个市啊。啊，sorry，我的地理很差。是江苏那边，江苏也是好地方，江浙沪。啊，暴露了我的地理水平。你要不叫你那个发小的，反正你看上去你发小的家里特别有钱，你叫他花点那个什么，花个几万块是吧？也就一个星期生活费的样子，请个私家侦探查一查这个女孩子的底细是吧？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女孩子肯定有不少不是很光彩的事情，可能。随便出个馊主意，你看着办啊！但是你要搞清楚，这并不是你的责任的，不要让别人来怪你。我的意思是说，他不管他是出生在哪里嘛，然后他非要说自己是其他人地方的人，比方说我出生在重庆，我来了一年上海，就说自己是上海人，感觉就否认了自己的，否定了自己的家乡，否定了自己的出生地，感觉有点瞧不起自己的家乡，给人感觉不好嘛。也侧面有点虚荣的感觉。要不然叫你爸爸不要给，不，哎，错了错了。叫你发小的爸爸就暂停给发小工资，不对，那个生活费一个月，你看他们俩感情会不会破裂啊？你看3个月花60万的这个节奏是吧？你如果一个月只给他5万块钱，我估计他们的爱情马上就要沉船了呢，爱情的小船说翻就翻，信不信？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靠他爸。切断他的经济来源，你看他还有精力谈恋爱呗？下一步，无主题，发姐今天又被同事说了，因为没有跟他们一起加班，当着很多人面被讽刺，心情很不好。
我女孩皮

薄，同事都是男生，一直被说感觉更内向了。我纠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又不想天天加班，又很怕别人说我，人际关系太差怎么办？这没懂了。我觉得加不加班主要看你事情有没有做完吧，如果你事情没做完就应该加班，如果你事情做完了在那儿加班干嘛？手上事情做完了为什么还要在公司加班？不懂为什么他们要讽刺你。这个事情有两种原因啊，一种是你拒绝加班，然后工作量落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就有怨气要讽刺你，这是你有一点责任。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你本来就走，本来就该走，他们事情没做完，他们要加班是吧？不关你们的事，那就是他们嘴贱。你也可以反讽几句，说还没做完呢，天哪，啊，又被推翻了，哎呀，有点心疼你啊，这要不要帮你买个方便面啊？我看你还要再做半夜呢。主要是看那个道理在哪边嘛。我觉得如果说没事儿一定要别人加班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就不合理。就说一个团队，比方说有个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还是非得要他陪着其他几个人在那里坐着的话，我觉得不太合理。我觉得作为团队激励的机制，就是要鼓励大家早点做完就可以早点闪啊，对不对？如果说你做完了事情就会还是待在那里，还会接别人的活，那谁还抓紧做事啊？大家都磨洋工是吗？就撑到那个时间到就完了，就这个不对。继健身房一件爆尴尬的事。发发晚上好，我有一个苦恼请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两周前开始在健身房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常常在器械区对面的踩单车，而我经常默默的一边推肩一边看她，有好多次我们眼神交汇，她还会羞涩一笑，因为周围人多没一直能鼓起勇气去要微信。就在几天前还是相同的剧情，伴随着数星星的 BGM，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锻炼。他那天穿了比较薄的运动短裤，身材爆炸，踩单车的姿势你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臀部美好的形状，很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心猿意马起来，不知不觉支起了帐篷。也许是这次看得太专注，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下身呼之欲出的形状，因为距离不远，他好像也注意到了我异常的凸起，脸真的一下子刷的红了，很尴尬的小跑 去拿毛巾走了。我感觉自己完蛋，会不会被当作变态啊？请问女生对男生这样的表现是怎么看的呀？求分析，祝发发永葆活力，身体健康。这个肯定会被当成变态啊。你想想，一个男的在那里推肩是吧，然后脸上露着这种笑容，哎，然后给你们搜个东西是吧。

0: 是真的。
1: 67373，人均变态，
0: 已经被百度坐实了。没有人均小帅，就人均变态。看看你们，太可怕了，还自豪呢。哎，真是的，我怎么会搜过这个？啊，回到这封邮件哈，你看着这个，人家踩单车呢，你就支帐篷，我觉得有点过于礼貌了吧？是吗？除非你说，你们俩是吧，交往了很久，有一天他穿得很性感，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吗？尺度很大的时候，你再这样也算是礼尚往来是吗？你这个人家踩个单车，你就。这样会不会就硬点太低了，显得也很变态呢？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成功的几率有点小了。这个邮件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者说，哎，不对，好像不紧身的更容易。哎，我也不知道，好像穿牛仔裤好一点，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牛仔裤加秋裤。再加一个超长的 T 恤。

会爆掉。嗨，牛仔裤去健身房是有点怪，那有什么办法？越是宽松的裤子越容易出问题，这个常识还用我来普及吗？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嘿，你们这骚 ID 真是秒搞事情啊！谢谢你的，谢谢人均变态的飞机。我帮不了你了，我觉得基本就鸡鸡了，这个确实感觉很变态，还有点 disgusting。除非他对你的好感非常大，不然的话，我觉得很难再开展恋情了。第二发，我只有一个很大众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个男的或多或少的觉得有点放不下前任，也说不清楚，难道真的只有占有欲作祟，或者说不甘心吗？总感觉是一种明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也可能这样表达不确切。打个比方，就像本身是自己的玩具，但是自己一直在自己手里，可是可能时间久了，这个玩具玩的时间就少了，可是突然有一天被别人抢走了，很想抢回来，但是又觉得自己太没有立场了。是不是每一个男生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了，你刚才说4月1号表白的事情，可能在这种日期表白的人不够自信吧，总是觉得自己会被拒绝，然后先为自己铺后路。发姐这样的白富美不懂我们屌丝的悲哀。最后祝发姐一直年轻快乐。怎么还有玩具梗呢？自己的玩具是196的粉丝吗？

0: 是不是每一个男的或多或少觉得有点放不下前任？哎，这个问题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变态呢？有，你们有那个或多或少放不下前任吗？嗯，有吗？是的，不是，没有前任，没谈过恋爱。那些说没有滚，是不是就表明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就是感觉你那个"滚"字都有哭腔，
1: 没有滚，
0: 是这样吗？不然很难解释你的行为。

0: 可是一般来说人都会有好几个前任吧，你们是每一个都放不下吗？谢谢 C93 的飞机，你们是每一个都放不下呢，还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放不下？每一个还是只有一个？一个，两个，每一个。是最好看的那个放不下吗？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不是男生女生的问题，人都会有点。哎，看发发直播秒忘前任，谢谢你的四个飞机。我觉得人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念旧啊，或者说觉得属于自己的什么被抢走了，哪怕是在同性之间，有时候你交往的很好的同性朋友，你也不是一个 gay 的时候，然后他交了一个女朋友或者交了一个男朋友不跟你玩了，是吧？你也觉得有点失落，觉得有点吃醋，这是人的共通的一些点，不是男的就会这样的，我觉得都会有。但我觉得如果说要解决前任的问题，就靠现任了呀。如果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现任，你就不再想前任什么的了。回忆过去只能说明你不满意现在，对不对？像你们这些什么简单的生物，要是现在过得开心的话，还管以前呢，是吧？或者说根本没有现任，自从他把我踹掉之后，我就独自生活到了2025年，对吧？那可能确实放不下。这怪前任吗？怪这个世界，对不对？如果你都没有现任，那肯定放不下前任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好的现任。转移疗法，
1: 赛红，
0: 现在的我很痛苦。网赌输50000，网贷30000，不敢跟家里坦白，坦白估计也帮不了我。现在天天都是还款日。这是助理自己给自己发的邮件吗？嗯。又到了6773普法时间，请大家不要赌博，逢赌必输，基本上，哎，赌博不是

说运气好就能够赢钱的，你又要运气好，还要技术好，很多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什么？别傻了，你们要知道，赌博赢不了钱，绝大部分都赢不了钱，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在赌博中获利，而你不是其中那一个。而且很多那种赌局啊，是那种一条龙服务，就是一个人带你去赌博，你输了之后没钱怎么办？是吧？另外一个人，本来你没钱就走了嘛，对不对哈？这不是身上带1000块钱，输了走了，但是旁边有一个热心的观众说：“哈，我这里有1万块钱，你拿去赌吧，我看好你，我觉得你手气应该要变了，我觉得你马上就要赢了，让你高高兴兴拿着这1万块去，又去赌，又输了。”然后你现在欠那个欠很多人钱，还是高利贷。这些灰色地带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不要去沾了。谢谢星期日的高级设计。很多赌场旁边都有借贷的。让你永世不得超生，万劫不复。但是说起这个邮件来说，是吧？网赌输5万，网贷3万，是吧？看上去很大一个数字，换算过来也就余元路1平米，是吧？是欠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是吧？对于你来说很大一笔钱。你赶紧跟家里人坦白吧，是吗？不要等到后面越来越严重，成为社会新闻，那就糟糕了。也就上海1平米的房子嘛，是吗？很多，是很多，但是还有救，还有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如果他们要求还很高很高的利息的话，你可以求助一下警察叔叔，看有没有用。其实我在想，要不要，就是今天要不要搞那个邮件？刚好1年过去了一半的样子。对啊，今天没开瘦脸啊，从来都没有开过嘛。

其实我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害怕去，不是害怕，就是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你知道吧？去看以前的邮件呐，怎么怎么样？你们懂我这个，因为里面的很多邮件呢，都会是最开始就是问问题嘛，后来就是就说你还好吗？你在哪里呀？那种，差不多是这样，看着会有一点感慨。催泪弹，只有我现在怎么说呢？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本东野的小说，叫做《解忧茶话》？解忧茶话会，解忧杂货店。然后里面就是讲说有，反正这本书出了很久了，也不算剧透哈，也没有什么剧透的。其实东野圭吾的那本《解忧杂货店》。有点鸡汤的感觉，就是它有点治愈嘛。所谓治愈，有时候就多少加了点鸡精。他就是说有一个老爷爷哈，常年帮大家解决一些生活中遇到的小问题。就最开始大家就是小孩子给他写信说，就像调皮恶作剧一样写信说啊，我怎么能够通过考试呢？我怎么能考100分呢？之类的。后来有那种成年人或者未成年人把自己真正的烦恼。也写信给他，那个老爷爷是在一个杂货店里，然后一般人求助他的就把那个信投在他杂货店的那个信箱里面，什么装牛奶的箱里面那个，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他回信的时候也放在一个地点，然后别人去取那种。然后后来那个老爷爷去世了。但是那个杂货店呢，突然有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就是说，当有一天夜里，三个小偷为了躲避警察，逃到了这个杂货店。这个杂货店由于老爷爷已经去世了，那个杂货店就属于一种荒废的状态。他们进去了之后，那由于是一个叫做科幻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三个小偷在这个杂货店里，在废弃的杂货店里，意外地接到了。以前的人投来的信，知道吧？就是说，好像那个杂货店出现了一些时空错乱，30年前写给老爷爷的信，但是呢，被这30年后的小偷，也是三个年轻人嘛，收到了。然后这三个小偷呢，就说闲着也是闲着，来都来了，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回答这些人30年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的烦恼之类的，哎，但是由于那个什么，他不能透露自己来自未来，但是他又知道未来很多事情，所以他就也给出了很多有意义或者说没有意义的观点吧。回信就是回信，对。里面最好笑的也不是好笑，就是比较那个。比较巧妙的一些点，就是说，比方说，那个三个小偷，因为他们是回的30年前的那个信嘛，然后有一封信是说一个奥运选手说我的男朋友得了绝症，但是我要参加奥运，我不知道我应该是陪男朋友还是去继续训练。然后那三个小偷，哎，就想，哎，我记得你那一届奥运会后来取消了，因为政治原因，哈哈。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练了，练了也没有用。就是有这种比较好玩的点。我没有看过电影，我只看过书。电影好像只有5点几分，书有8点几分，但我觉得书的分稍微高了一点儿。他还告诉一个陪酒小姐，也就是公关嘛，所谓的外围什么的。那个公关，那个外围陪酒小姐呢，她就写信给这个杂货店的老爷爷，然后被小偷收到了。她说：“我想挣钱，因为我有自己的原因哈，想快点挣钱，你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只有陪酒这一条路。然后那三个小偷就说：“哎呀，不要陪酒了，不要当外围了，男人靠不住的。我告诉你，以后东京的地价会疯狂上涨，你赶紧买入，然后等99年之后又会泡沫破掉，疯狂下跌，在那之前你赶紧卖掉就完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一段非常的，就有点像我们经常做的梦，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不是偶尔也会做这种梦，说啊，如果回到过去，能够回到过去，我要告诉我自己什么呢？说啊，春节之前把基金都卖掉，什么2000年快去静安区买5套房子之类的。什么比特币全仓购入，就是这一段感觉有点像我们普通人做的白日梦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野先生这一段还蛮接地气，但是又不是很高明，就是把大家的一些白日梦写进去了。说起来哈，这种理财方面的那种，我上一次不是讲了，我有一个也是做主播的朋友，小姑娘哈，叫菠萝赛冬哈，王菠萝，她不是说跟我说她挣钱了嘛，对吧？然后我就想，她都挣钱了，赶紧跑。果然没几天就跌了，黄苹果。然后我昨天逛逛微博，又刷到他发微博，他说：“我家人们，我的基金变成负数了。”然后我心想，就出现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他又亏了，所以就是还是有点东西。他还送了我以前他在做的那个什么玉手，反向指标，他做的那个什么，这叫玉手吧，对吧？他亏了，不，他亏了可以买了也不至于，要等他亏得比较惨的时候，就是我跟你讲什么叫韭菜哈，小韭菜、大韭菜，韭菜开始哭的时候你不能买。韭菜笑的时候，你看着韭菜大笑，然后觉得自己是股神的时候，你要赶紧抛掉。韭菜开始哭的时候，你不能买。韭菜大哭特哭骂娘的时候，你也不能买。韭菜没有声音了，他说我老子已经不看了。那个时候可以考虑，对吧？懂吗？就说当全世界都在骂基金，说啊。干，怎么亏那么多？怎么跌那么多？我已经怎么跌无可跌了？我已经每天负好多好多，负10%的时候，不能进去，不能进去。那韭菜心还没死。然后如果说有些说，我割了，干，不玩了，我走了还不行吗？我割还不行吗？玩不动了，那个时候。可以考虑建仓。作为韭菜本人，要开始观察自己了。哎呀，我其实还好了，就我还是挣的。就王菠萝赚的时候，我多赚一点；王菠萝亏的时候，我差不多就少亏一点。我就是比他那个一点的那个。本质上还是一样的。说到割，我最近割掉了一点掌趣科技，其实是教练帮我割的。教练是我一房管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会把股票托付给他。就人生总是会有很多悔不当初的时候。但是呢，他就是之前给我买了掌趣科技，亏了50%还是多少？啊，最近割掉了，割了一半。
好，我为什么讲到那个什么？为什么讲到那个解忧杂货店？就是解忧杂货店里面那个三个误入杂货店的小偷，他因为时空穿越的问题，量子力学巴拉巴拉，他们回答的是30年前的问题。那我现在打开邮件，打开邮箱，我回答的也是3年前，差不多3年前你们问的那些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时候的回答对你们有什么帮助，或者说你们已经做出了什么错误的决定。就一种比较奇妙的感觉。也很希望就是说在那个解忧杂货店那本书里面，那个老爷爷就是帮大家解答问题的老爷爷说，希望当初曾经给这个杂货店来信的朋友可以在多年之后再来一封信告诉我，我的回答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你的人生是否因此产生了什么改变之类的。也蛮好的，那我就打开一下。其实我看那个看日本小说看的比较少，那个解忧杂货店在豆瓣评分8.5，然后挪威的森林只有8.0，我觉得还是挪威的森林写的好一点，都是比较流行的日本小说了。不会泪目啦，泪目的我会那个掉，因为还是想给大家带来快乐。但实际上里面的就是邮箱里面，我的邮箱是什么陈一发2888@163.com， 但实际上我没有把这么几年的邮件全部看完，一个是因为太多了，二个是因为我有时候看的以前看的时候我会觉得难受，就会看到大家的关心我反而会觉得难受，我有时候就会没有去看它，你知道吗？比方说有一阵子我遭到很多误解，然后别人骂我呀喷我呀，你知道吗？我都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我看到别人关心我，我都反而会受不了。就是我的朋友啊，我的观众啊，那些不太懂的骂我，我就觉得也不是说不在意，只是说坚强的。但是如果说看到那种关心我的私信，反而会就类似于那种，比方说遭到严刑拷打，我自横刀向天笑那种。但是如果那个旁边的朋友出来说，哎呀你痛不痛啊，然后我就呵呵呵。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当年的，来回答一些3年前的问题。有些我都甚至不知道我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回答过，你知道吗？但是呢，你也可以，就算有些问题过了好几年，然后我的回答还会不会跟，假如说这封信我已经回答过了，会不会跟以前一样呢？还是发生了什么改变？你可以看一看，还蛮好玩的。发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发发虽然在之前的只言片语中已透露了一丢丢，但还是不太清楚。一定也想象过自认为很幸福很理想的生活吧，那是什么样子的呢？其中的对象是什么样子？一起相处的状态是什么样？发发喜欢看星星吗？满天繁星那种，可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都看过吗？我是怎么回答的？我是不是失忆了？我当时是怎么回答呢？再回一次。
你们怎么都记得？你们是不是bluff 我？你们是不是就是唬我？我没有正面回答。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为什么不能正面回答？我当时这么羞涩的吗？我喜欢。你们是不是装的呀？因为你们就说我知道了，因为我直播只直播了一遍，但你们看我的录像看了好几十遍，所以你们记得比我清楚，不是因为你们记忆力比较好。你们的记忆力不可能比我好。高强度看录像，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聪明一点的男生吧。就我在想哈，因为为什么如果我在剖析我三年前的我哈，如果说我没有正面回答，一定是怕伤害到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当时说，别人也是问我说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我当时好像就起手是说了一个大学本科，然后有很多观众就愤怒了，你是不是瞧不起小学毕业，就是说你怎么瞧不起人呢？怎么那时候我就很莫名其妙，我说怎么回事啊，我又没要房，又没要车的，你说是不是瞧不起带砖的？当时是这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提条件其实不太好，容易伤到人，特别是提具体的条件，你提一些所谓的那种优良的品质，比方说我喜欢聪明一点的，大家觉得哦是我，我很聪明，然后我说我希望他读过大学，然后你就愤怒了，说怎么了？考不上大学就不聪明吗？瞧不起带砖是不是？如果再加一个什么英语过了四六级的话，就是说崇洋媚外，瞧不起传统文化，瞧不起蓝领。而且比方说外表哈，我说我喜欢就是我觉得形象就是什么五官端正啊，什么身材适中啊之类的比较笼统的话，大家觉得啊是我本人了，因为男人嘛都觉得自己长得贼帅。但是如果你提出具体的要求，比方说我希望他的身高不低于1.72米，大家就会说我靠，这个陈一发的自己没有自己多高，心里没点逼数吗？相煎何太急，你一个残废还瞧不起别的残废了，就是这样，你知道就不能讲具体的数字。你才多高啊？1.7米以下怎么了？你有1.7米吗？你所以你们觉得应该提多少作为标准呢？我是不是只能说啊？我希望他是善良、重感情。发饭没有你们想象中的。有些说1.72米属实太低了，哎，我就不说了。你贼重感情。
然后我如果说希望对方，假设好，我们就是那种常规的说法，说希望对方有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毕竟工作还有一些上升空间的嘛，什么上进啊，什么之类，有上进心啊，努力啊，重感情啊，什么责任心强之类的那种套话嘛，大家都觉得是我是我了。但如果说年薪不低于多少多少，如果说出来的话，就说我靠，你这个拜金女，去舔你的有钱人吧！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说不能说真话，不愿说假话，只能讲废话的时代。自由职业不行吗？可以啊，我就自由的职业。而且一般还是就是要到达一定的标准才能讲年薪，好像是不是？比方说以 KG 的话就讲月薪，以 WG 的话就讲年薪，是这样吗？也是。有些问题是不能讨论的，不是说讨论没有意义，我是怕讨论出了结果一爽。其实

0: 我觉得郑爽也没有，我觉得郑爽罪大恶极，差点儿。罪大恶极，就是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会说，哇，明星挣那么多钱，科学家挣的这么少，这个社会怎么了？应该把那个，那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把明星加超了，然后按比例分配给科学家呢？那科学家的工资也不是明星发的呀，那你是要怎么样？均富卡了，就搞不懂那些乱七八糟的逻辑。你说我同意。就是说，这两者并没有那个直接的联系，挣的是这完全不同的领域啊。郑爽的主要问题是钱吗？是又不是，是吗？不是吗？我不知道。我是觉得他有点大病的。但是呢，总而言之，罪大恶极。踏上一万只脚吧，就，我跟你们的那个想法不太一样。比方说，我讨厌一个人，我不会想要他。就是有一句话叫“好近者即可为”之类的，就是现在也不适用了，还是不聊他了。已经决定的事情再聊有什么意义呢？比方说，就是说有个演员演技很差，那么应该怎么样呢？有些说给爷死，我觉得你说的对。不要了，你们祝我鸡年大吉，干嘛啦？我要是今年有个大吉。的话，你们还不得吓死啊！你们祝自己大吉吧，不要祝我了，我这受不起啊，受不起，我用不上，犯不着。不想做一个神雕侠侣，我拿来干嘛？哎，这解救男人之苦是什么东西？哎呦，信任贷款，大家千万别去贷啊！哎，我快直播间这个广告什么解救男人之苦，我最快3分钟。我说啊，哪有这样反向打广告的呀？当时我看着还愣了一下，什么？不是应该？奇怪呢。现在的标准都这么低了，结果是贷款，大家千万别去贷款啊，小心被剁手。吧主，大吧，哎呀，都有点不敢点了，感觉音质很爆炸。
1: 一排场，小人鱼的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
0: 怎么听上去也不特别厉害呢？
1: 草都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玄野有棵长生树，红鞋。

0: 就一天，走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1: 哎，好好，太长了，不听了。谢谢这位同学的参与，唱的还可以，比较接近原唱，但是距离原唱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哈。就是怎么说呢？好好努力，以后可能会红的，哈哈，加油，看好你哦啊，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就这样吧，哈哈。哼哼哼，这个，我觉得你本身应该唱的还不错的，就是这个贴吧的音质确实比较糟糕，埋没了你的才华呀。下回好好录一下，肯定还是不同凡响的。哼，那么话就说到这里了，还请这位同学呢，唱歌不要老是模仿别人，是吗？你老是模仿别人，怎么能得到进步呢？唱歌要有自己的特色。你这个有童话症，你唱的再像原唱，那也是 cosplay 呀，是吗？要有自己的特色呀！啊，以前我妈还经常跟人吹嘘，说大学刚报到的时候，不是进那个宿舍楼要签到啊什么的。他说我字是里面写的最好看的一个，还有这事儿说了好多年，我都不好意思了，现在字又不行了，你们发现没有，就是那种家长啊，很喜欢就夸耀你，就是把你一些小时候一些小事情说十几年，很尴尬的，逢人便讲。我爷爷以前很喜欢说我小时候特别能吃的事情，说有一回他给我做了个什么什么，买了个什么灯影牛肉丝啊，哎呦，那一顿我吃了5碗饭。他说，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他是不是黑我呀？还说什么憨起吃哈起长。也不是亲生的，谢谢 Enrich 的飞机。然后我妈就特别喜欢跟人说有个事情，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踢毽子。然后拿到了什么年级前几名，怎么怎么样。不说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我长不高，是因为我不爱吃菜，我从小到大不爱吃青菜，而且就是我的妹妹，我有一个妹妹，然后一个堂妹嘛，我不爱吃青菜，我妹妹不爱吃肉。然后我妹妹长得很高，我很矮，我一直以为是，就是说我不爱吃青菜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他妈完全是遗传，是吧？我就不黑我爸了，是吧？我也不黑我妈了。他们，我妹妹的那个爸妈的平均身高就高我爸妈的平均身高10公分，是吧？能怪我吗？

小时候还让我背锅，讨厌。我刚上大学那阵子，那时候学校宿舍管理不严格，然后有几个那种推销的就跑到我们宿舍来推销东西，卖什么呢？卖洗面奶。他就跟我说什么，哎呀，美女啊，你这么漂亮，化妆品到底用什么呀？我说嗨，我就是清水洗脸，顶多擦擦大宝 SOD 蜜。啊，那不行啊，这你虽然长得好看也是要保养的呀，你这样不保养的话，美丽很快会离你而去的呀，说啊，我说好啊，他说我给你介绍一款洗面奶呀，超好用的，洗完了就跟做了 SPA 一样啊，哎呦。

0: 哦，不得了，不得了！然后那个，谢谢卢晓明的飞机，然后他把那个洗面奶推销给我，然后说75块钱一瓶。大一那一年，也就一年前吧，是吧？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用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75块钱，那可是我一天的生活费啊！现在呢？然后呢？我说你这怎么卖这么贵啊？他说：“哎呀，你不懂啊，这是一个活动，到时候你把这个买了之后，你看我特意把这露出来，大家发现了吗？啊，当时就是这个发型很难露出我的耳钉，我捣鼓半天，请大家仔细看啊，这儿戴着耳钉呢。好，我们继续说。然后我说你这个洗面奶怎么这么贵？他说我们是搞了一个活动。到时你现在75块钱买洗面奶啊，你到时候用完了拿空瓶到我们那个商场去找我们退货，我们就把钱全部退给你。我说为什么你要搞这个活动啊？他说哎呀，就是为了让那个柜台看上去热闹一点，是吧？你们都回来看就很热闹，大家都觉得这个品牌不错，是吧？然后我们也就免费给你做活动，到时候你们给我们撑撑人气，怎么怎么样？我一想，嗯，好像。还说得通哦，然后我就买了。后面就不用说了吧，75块钱一瓶的洗面奶，好鸡儿贵啊！这是，我们当时整个寝室都上当了。一般来说，上当都是一个寝室一个寝室的上当的。不然的话，你显得不合群，你知道吗？而且后来我们还要发现自己上当了之后，互相取笑。我当时75块钱买了一瓶洗面奶，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因为我穷啊，是因为那个骗子说，哎，美女你皮肤好，我觉得你用一瓶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我寝室另外一个同学，就是脸上很多痘痘嘛，然后那骗子说，嗨，美女，你这个应该要两瓶吧？我觉得要两个疗程才可以，说你买两瓶好了。最后我们俩几个人还互相调侃了很久，是吧？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只买了一瓶，我是受骗最轻微的一个。良心骗子，我真的只买了一瓶，另外一个买了两瓶。当然，可能两瓶也买不起，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是说我皮肤好才只卖我一瓶的。50步就是可以笑100步啊，你不知道吗？我不管，这 BGM 也很智能嘛。哎，我哪一样？我希望大家什么讲一讲自己心酸的小故事，让大家不把这个直播间仅仅当一个 BGM，而当做一个分享自己不开心的事情，让大家开心的一个直播间。每到周末，我们都会开展这样的节目，是吧？就很多很多水友会发来他们的邮件，讲讲他们生活中悲惨的事情，让我们开心一下，哈哈大笑。不仅仅只有 BGM。其实真的就是当时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蠢呢？但现在想起来，也算是生活中的一些回忆吧。就好像打游戏最开始新手的时候，会犯很多很多低级错误，什么加点呐、加天赋啊，什么把那些白色物品、灰色物品当宝啊，还怪拍卖行啊，是吧？还什么自不量力去挑战问级精英战士啊，一不小没事就空大呀之类。虽然都很蠢，但是以后想起来还挺好玩的。可能还是因为损失比较小，要是当时我被骗了几个亿的话，我现在就 就笑不出来了是吗？没有办法跟你们谈笑风生了，主要是损失比较少，毕竟皮肤好只损失了75块钱，像我的室友损失了150块钱，他可能就是哭着讲完这个故事的。
1: 全国都爱哪吒二，我已经看了，你还没看吗？
2: 我跟你说最近一个搞笑的，
3: 嗯，
2: 哎，但不搞笑，我就是说一下啊，不要给我扣帽子。
1: 最近随着哪吒二的火热上映，大家纷纷进入电影院支持国产电影哪吒二冲击影史第一。此时此刻，有些好事者统计了截至2月9号晚上电影票房各地历史影片冠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截至2月9号晚电影票房各地历史冠军。那首先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不和谐，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哪吒二拿了票房第一， but 黑龙江依然还是战狼二，广东啊战狼二，西藏更好，长津湖在北京也是战狼二啊，上海上海是福练死。这时候有人觉得 IP 正确对不对啊？有人是不是想说 IP 正确，但是我要为上海人，我虽然不是一个上海人，我只是一个上海乡下人，但是我还是要为上海辩护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上海春节没有人
3: 哦。
1: 哪吒二是春节档，上海啊春节期间臭外地的和臭要饭的都回家了，没有人呐，实在是撑不起票房，对不起，这是实话。有没有上海人出来说一下啊？对，这时候你们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北京也是这么个情况吗？哎，我不知道了，我的身份不配评价。全国都爱哪吒二，我已经看了，你还没看吗？ How dare you。 过年人口迁徙有广东多吗？不知道，我来说一个大逆不道的，那不就是从广东城里回到广东乡下，那还是一个地方吗？我觉得广东本身就是人口大省，湖南省会深圳，真的？真的吗？我不知道，我算半个湖南人，但我没在湖南生活过。小城市票价贵嘛，那肯定没有啥上海贵了。复联四好不好看，你跟谁比吧？哪吒二能不能干到前五？能吧，一切皆有可能。

其实我本来说让大家怀个旧，你知道怀什么旧吗？怀旧是怀什么？高考的旧。但是我发现，哎呀，有代沟。我本来是说，我去找了那个全国卷，语文卷，因为我知道大家已经把那个数理化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嘛。然后英语大部分人也不爱听，很多我那些就是大学毕业了、硕士毕业了的那些同学啊、朋友啊、同事这种英语都一泡窝，那英语卷子就 pass 了。然后我就找了语文卷子，我说哎，要不要来一起做一下卷子，感受一下当今最流行的答题方式。然后我看了一下卷子，我靠，跟我三年前考的完全不一样。你们感受一下，我发给你们看一下，真的就是我们当年做的卷子完全就不对了。不是那回事了。稍等。So sad， 就像歌一样。谢谢日渐消瘦的草原的超大玩仙。

你们看到应该也会感到说这啥呀。试卷，OK， 来看一下这个，怎么这么多字？我以为全是选择题，结果不是，这么多字。他说什么？现代文阅读36分，你要读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再答，就没有那种背诵古诗词了吗？然后这是那个文学类文本阅读，你们可能看不清是不是？因为太小了这个字，但是你们就可以看到字很多就是了。Too long don't read， 有声电影阅读这个，然后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做三个选择题，其实想起来还好，但是我在想，如果在那个直播里做这个题，估计就太冷了，全是字，文言文阅读是哪一段？算了算了，就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语文考试跟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Too long don't read，我还找了答案，说到时候我们做完了之后还可以现场批改。以前都是选择题，上来就是选择题，先做20道选择题，然后再是阅读理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没有跟我就是差不多也是3年前参加高考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怎么现在改革这么多？BGM 很智能。以前不是20道选择题起手嘛？这样开局就是开篇就是选择题。然后再填空也是填一点那个什么古诗词，比方说上一句是什么，下一句再是什么。现在怎么差这么多？早就改了，什么时候改的？怎么没通知我？啊，还想说复读一下，难受。想复读考个更好的学校呢。明天你们这个卷子是什么时候改成这样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种简洁明快的，像头脑王者那种回答方式。12年前就这样，不可能。12年前不可能，3年前差不多。明年现象，这个也是选择题比较多，但是。就比较感觉整个卷子给人的就很沉重，就好像在网上看看那种什么公众号啊，看那些长篇大论啊，它不分段一样。我喜欢现在年轻人嘛，都是时间比较紧，然后信息爆炸的，又没有耐心，都喜欢看短句子，一句话最好不要超过一排，就这么下来，像现代诗一样。他怎么密麻，我看着头疼，可能我真的，哎，已经毕业太久了。现在冷冷哼的游侠，比以前简单了吗？照理说，现在吴丽丽的游侠，我觉得照理说现在应该是比以前简单了才是，因为扩招嘛，就是普及大学教育嘛，对吧？应该一年比一年简单，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太难的话没必要。本来还想秀一把，算了。现在叫什么名的发财，现在童话小蛮腰的发财，降低分数线。其实考难了对于差生来说是好事儿。我们说过这个定律吧，我当年就是数学成绩不太好啊。我是一个偏科很严重的学生，我是个文科生，就语文英语不错，文综还凑合啊，数学拖老后腿了。我巴不得数学考得像那个奥林匹克一样难，
就像巴不得高三的时候考微积分大家都交白卷，然后我就同一起跑线。其实考难点对差生是好事。我是文科生，我是艺术生，然后我虽然学的是建筑，但建筑也招文科生的，真的。你们以后，不管是你们以后的孩子还是你们以后，都可以试一试。建筑真的是文理兼收的，起码我们学校那个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这么招收的。哎，你们这老说人家豆子，哎，我不相信。怎么可能呢？九分是三道选择题，对了吗？How could it possible？ 是十分制吗？就像零至零七分一样。这 UCBJYDFH 的有啥？是不是三道选择题啊？你们怎么知道的？两道选择题，一道六分。所以豆子其他方面真的很强。是真的是有才华，艺术生嘛。我突然一下骄傲起来了。我作为一个艺术生，当年数学还考了好几十分呢。我老师承认没有过一百啊。没到一百。好几十也没有很光荣嘛，就怎么说呢。谢谢豆子。哦，你们就很好了吗？你们怎么多少分啊？跟我说。什么叫二十多也是几十？怎么可能嘛？我只是不想豆子就是不想破坏同事关系。这时候再说我考了多少分，虽然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不太合适，你知道吗？也是说考了124，给你124。比我高啊，都是学霸，都是学霸。哎呦，这么多学霸来看我直播，真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认可呢。我要火了，希望以后你们就是成了科学家，可别忘了我呀！这当初好歹曾经喜欢过我的直播，看过直播，当了大企业家上市的时候，叫我去敲个钟什么的啊，开盘的时候叫我去剪个彩什么的，别忘了呀！苟富贵，莫相忘啊！啊，这么厉害，哎呦，进了什么不得了的企业，当了官儿。发了财，别忘了，当了什么外交官呢？是吗？或者是单纯的当了官呢？什么的？别忘了当年一起走过的日子。

什么？有个人真的就很把自己当回事儿，说什么你不买我股票就行了，你上得了市吗？你，气得我呛起来。谢谢直播孔子一番的飞机。哎，发了财别忘我啊，不然买你股票啊。你给我一点股份，就当交保护费了，我就从此就让你们自由发展，也不想成为你那个什么涨停板上的绊脚石。对，晴空六七三七三的发财，不然的话，虽远必跌。给我个，我想想，太多也不好意思要。

就10%吧。怎么样？说定了啊？创业者的拦路虎，坤只是0%。何为社？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了，我们这次说到一些视频的话，女神篇更新了吗？要看一下吗？这一期好看吗？有意思吗？都有谁啊？好不好笑啊？

每天一个梗，暴雪 CG 混战。哎呀，其实还是很多很多，就不看那个了，哎呀，放你们一马。等我哪天真的就失忆了，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到了我们80岁，假设斗鱼还在，但是不可能的啊。那时候可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有可能叫腾鱼。Whatever， 谢谢 IU 的小老公的飞机。然后到时候我们一起做直播，看直播，看视频，可能每天看同一个视频，一个月看一部。直播变得非常的简单，又纯粹。那叫坤，什么坤只是零食，叫什么？老公怎么又误操作捡到了什么？反正不管是什么，坤只是零食。谢谢李酸酸的两个发财。这么说起来，到底有没有人去玩这个游戏啊？打这么多广告，到底有人玩吗？就好像大家都知道渣渣飞传声板板，有没有人去玩贪玩蓝约啊？谢谢幸运结义的备胎的飞机。以为这个耗费了，没想到，练出了史前巨猪，捆只是零食。这是那个 Q-Pio 的原声，史前巨羊，史前巨猪，羊总砸起来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游戏的话，像他那个夸张的宣传画一样的话，可能就只是就像贪吃蛇一样吧，就完了。谢谢三皇的两个飞机，谢谢念着阿弥陀佛的小六的飞机。40岁左右的人玩贪玩蓝渊，不至于。

以前那种贪吃蛇游戏也流行过一段时间，就在直播间哦，那种穿来穿去把别的，只要是说你可以吃一些系统放给你的那种小零食，小坤嘛，要是遇到其他玩家操控的大坤，你就是谁比较大，谁遇到就把对方吃掉，然后最后你在这个服务器称王称霸，如果你最大的话，有个排名。谢谢背锅跑猫兔子的飞机，那个游戏叫啥来着？就叫贪吃蛇，不是贪吃蛇，是自己吃自己。球球大作战呢、啊？波波雾，蛇蛇争霸。棒棒棒棒棒棒棒！我的耳机是 i180，我之前那个耳机坏了。心疼心疼指导员，指导员的夫人送的。怎么今天好多服饰部和那个周边部的来问，还有说我的项链好看，项链这个项链特别的，有意义，是人妻送的，是那个圈嫂送给我的，是那个施华洛世奇的经典款吧 ，i180，不是 a180，哎，我哪有那么多。那么大的口音啊，我这标准的新闻联播腔，好吧。黑天鹅，

我觉得这几天怎么嗓子有点哑，可能是讲话讲太多了，唱歌唱的普通吧，也没唱什么高音。

0: 哦，你以为 BB 不会嗓不会嗓子啊？哼，哎，所以大家都觉得我 BB 是在休息，这让我很难受。我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准备我的 BB， 让你们觉得我在休息，我在划水，难受。哎，你们在说那个鬼畜是啥呀？仇夜。我对鬼畜其实怎么说呢？很多鬼畜，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难度很高。要做一个好一个鬼畜，要求非常的高。看一下。这是谁做的？哦，亮纯。所以鬼畜做好很难的，我觉得就是挑战鬼畜就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事情。看一下，
1: 吓死我了。
0: 大丈夫ですね。哎呦，你别这样嘛！吓我一跳。

0: 何ですか？
1: 哎呦，
2: 哎呀，
1: 嗯，差一点，我好纯洁哦。
2: 嗯，
1: 我还是热宝宝。
2: 哦呸！
3: 哎呦，你别这样嘛，狗。
2: 啊啊啊啊！
0: 我怎么脸都变形了？
2: 不对，这不是我。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还好 ，Stay put。再小声的放一个，我还没看清楚呢。小声，小声。啥呀？喵！这原唱是什么呀？
2: 大丈夫ですね。
3: 你别这样嘛！
2: 我不服！
0: 真的是我的声音吗？经过处理了吧？这些千斤顶的飞机，我这是拿到了什么项链这么开心？哎，我又突然怀念我长发的时候了。
1: 哎呀，嗯，差一点，我好纯洁哦。
2: 嗯，
1: 我还是个宝宝。
2: 哦呸！
3: 哎呦，你别这样嘛，狗。
2: 我还是个宝宝。
0: 脸都快揉烂了。
2: 哎，
1: 这不是我。
0: 原曲是玛丽先生啊。
2: 哦，
0: 那是什么呀？玛丽先生又是什么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些绿绿绿绿绿飘的飞机。我只知道 Super 玛丽，超级玛丽。玛丽医生，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很流行的，还是已经暴露年龄的那种啊？红白机上的老游戏，哦，那不是40年前的东西了，难怪我不知道。

红白游戏机的上回我还抽了呢，我抽给了谁来着，哪两个幸运观众幸运小伙伴。我在京东上好像买了两个那个红白的小霸王，那个比较情怀，但是我家里也没必要用两个嘛，没时间玩，就抽给直播间的小伙伴。不知道你们收到有没有玩，谢谢田松明的发财。还再抽一次好不好？那其实很便宜，那个东西只要200块钱一个好像，因为毕竟是40年前的产物了嘛，还蛮便宜的。我平时抽的东西比这贵多了。谢谢我最喜欢看你了的游侠，你没收到是因为你没中啊，心里没点数。

是好像不到200，180就可以买，就有一个，特别便宜。就说那个什么，以前的大家都经济比较不宽裕嘛，然后一个游戏机加9981，就81合1那种游戏，或者399合1，我忘了。然后所有全还加两个手柄，加起来才200块钱，哪像现在一个战神要400，游戏机要三千差不多吧，还手柄还另外收费，还是以前的便宜。不过那、啊、跟现在也没法比啊，现在这个太华丽了。可能男生在毕业之后可能就是衣着方面没有太多追求，除非那种很潮的男生，像袋鼠宴一样，每次见他都是一身潮牌，一查五位数，我靠，吓死我了。那个可能就是压力大一些。一般来说，女生这方面比较痛苦吧，穿衣服方面，男生好像特别是工科的男生。搞 IT 的呀，搞游戏的呀，只要穿，比方说口口不知道在，口口和天卓还在不在啊？是不是那个每年夏天都不愁衣服穿？各个游戏厂商发给你们的周边 T 恤就能穿半辈子。今天是 OW， 明天暴雪在大和天撸啊撸，一个英雄一件，穿到下个时期，是吧？都是那个都是广告衫，每天都是不同的 T 恤。谢谢发发的迷弟的发财，还都穿我的吗？哎呀，谢谢那个，谢谢帮我打山。海澜之家真的，我记住海澜之家主要是因为那个印小天那个这是怎么反正很奇特的姿势在给那个海澜之家打广告，真的我当时就觉得跟我心目中就是成功男士的形象就出入很大，你们还记得吗？你们应该知道吧，什么男人一年去2次海澜之家就够了，那印小天嘛，印小天打广告就是腿抬得特别高，这么大，有没有那个视频链接发我一下？

0: 印小天，海澜之家，一出来一来，真的，男人的一个，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是特别会摆姿势，然后上网去搜一下，别的明星都是摆什么 pose， 一看我操，学不会。这让我想起，就是我很多时候去那个外地旅游，去风景名胜的地方，很多很多那个朋友啊，还有长辈摆的姿势，真的还蛮难度蛮高的。你们哎，这不是印小天，差不多一个意思。我已经忘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审美就是这样，但是怎么说呢，穿衣服真的是一个大学问。很多时候我看你们一会儿说我这个衣服没穿对，那个衣服是桌布，还有条裙子是窗帘，我看明星也经常被你们喷嘛，对吧，真是众口难调，而且还有时代的因素。就像那种最知名的明星经常红毯也车祸啊，大家温柔一些吧。还有说什么我不会摆姿势，哎，真的。其实印小天长得挺帅的，当年他演了一部什么，演了一部什么什么电影来着，印象很深刻呢。所以这种广告到底有没有给你们什么触动啊？来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当年的广告啊，海澜之家，哎，广告费结一下。哎哎，怎么跳转了？咦咦咦，我摁到什么了吗？等一下，我这刚好刚刚摇摆起来，怎么就换了？
1: 一年逛两次海澜之家，每次都有新感觉。海澜之家，男人的衣柜。
0: 再看一遍，还真的挺帅的。这是桑巴舞吗？还是那个叫什么舞来着？
1: 两次海澜之家，每次都有新感觉。海澜之家，男人的衣柜。
0: 好了，差不多了。再播下去，厂商要破产。你踢踏舞吗？真的吗？我以为是叫桑巴之类的，或者什么，还有一个舞，就是经常这么穿个那种裙子，松松松去，小 S 很会跳的那种，叫什么舞啊？两个一男一女穿的很少，贴在一起，然后跳的就扭动很大。谢谢海澜之家不如喜瑞斯的飞机。哦，拉丁舞吗？不是拉丁舞，不是叫拉丁，叫什么来着？小 S 很会跳的那个。我们骚 ID 怎么那么多？真叫拉丁吗？哦，国际舞，对，国际舞，国标好像叫国际标准舞，是不是这么个称呼？国际标准舞，国标是不是？以前我爱看那个，我学生时代经常就是拿那个康熙来了下饭，所以对小 S 还是很印象很深刻的。就国标，对，国标不是麻将吗？哎呀，小 S， 你们也拿那个小 S 下饭吗？我以为就女生爱看小 S 呢。对啊，就是中午的时候，比方说你中午吃饭，然后对着电脑，就想说看个什么，也肯定不能看，我是恐怖片爱好者，但不能看恐怖片下饭啊，而且就是说也不能看太长的，就看个综艺节目，台湾综艺节目就还蛮好笑的。小 S 是什么？我们之间的代沟有这么深吗？以前我是把那个小 S 的几乎每一期都看了，后来懒了，后来就还是漏了很多期。 算了，你看我下饭。这个时候不能再吃了，再吃就胖了，再胖会被杀掉的。那些乐乐的两个发财，拿我下饭，哎，又想夸我秀色可餐是吧？写乐乐的六个发财，你拿哎下饭，真的吗？你吃某些食物的时候不会有心理障碍吗？哇，你真的就很强大呢，心脏。

猪猪真是太可怜了。噔噔，比如什么 ？Sausage。谢谢蘸发酱好下饭的骑士。哎，今天 SYD 就是还很勤奋啊。这是啥？哎，嗯，不行啊，看不了。谢谢发酱好下饭的骑士。说起来，以前那个在网上这种骚 ID 也是颇有渊源，不是颇有渊源，就是也是很有故事的。以前我们不是叫骚 ID 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叫戏服党。那时候泡论坛，就是在某一个社区 APP 什么的，很多人有很多小号，比方说我们给每个小号起一个名字，然后赋予他人格。比方说我在 NGA 啊，讨论那个，或者说在什么论坛，琥珀啊，还有什么 SE 啊、TGFC 啊、2000万啊，都讨论魔兽世界的时候，我的名字就叫吉安娜啊。讨论武侠小说的时候，我就是赵敏啊。讨论什么韩国的时候，韩国女星的时候，女团的时候，我就是林允儿，是这样的，就叫做戏服马甲啊。听不懂吗？哇，我要流下时代的眼泪了。就那时候，比方说我们讨论一个主题，下面会出现很多就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 ID， 那大家就一起来演一个，就自嗨啊。听不懂吗？行吗？时代的眼泪。一个时代的语录。走走走。谢谢白雾气的飞机。谢谢 Ice Monk 的飞机。BGM 好悲伤。来吧，看这个时代的东西。白雾气。没事，我这个很记仇，一会儿再来伤害你。谢谢 Happy Fly 430的飞机。看这个吧，与时俱进之灭霸之家吗？复联之家。

好快，我以为有5分钟呢。首先是吴磊，小伙子长得有点像，有跟那个胡歌有点神似的那个吴磊。这时候，你看到了他在讲台上和其他同学的后脑勺，觉得咦，很好，很和谐。再看下一张，也没问题，大家都是黑长直，哇，多好，真的有点帅啊！原来他才高三啊，我以为他早就大三了呢。叫吴磊啊。吴磊啊，Leo 吗？你看一下男同学和其他女生的表情，再看一下，叫吴磊啊，不认识吗？30弟弟啊，这明星和普通人真的差很多。你看看，哎，这个小女孩挺帅、挺漂亮的。她这眼中充满了爱意，你爱上了，平平无奇，真的挺帅的。How you broke my heart。这个同学很不合群，是不是？你看，太高了，裤子都短了这么长一截。想当初，我们定做的校服都是可以拿来唱戏的。初一就定做了校服，要穿3年。老师以为我们会长很高，在初中3年里面，为了帮我们省钱，一开始就做很大的校服。哎，袖子这么长，裤脚。拉到那个胸下面还有很长很长，结果人家长高了，长高了这么多，好烦啊！How you broke my heart？哎，当时我们班上也有。我们算是文科班，十个男生里面还是有3、4个长得特别帅的，不过都有女朋友了。哇，这一天肯定很繁忙吧？比我在嘉年华合影还要多，全校师生，主要是全校的女生和女老师都来跟他合影，挺辛苦的。还真的有点帅。算了，你们再放下去，估计你们会难受的。是不是还要去那个偷人家的什么校服的第二颗扣子？是不是？棒的。

0: 这眉毛也可能人家天生的，和你误开，期待你的自拍。再看这个吧，是我们重庆的，好像是南开中学的，中国第一男子天团 TFBOYS YYQX。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突出了颜值。这个女老师感觉挺漂亮的，有些同学很嘴硬啊，啊还行吧，期待你的来信，我等你们那个平平无奇的自拍。还是有点帅，但是好年轻哦，才高三，长得比较成熟啊。有大姐姐喜欢这一款吗？谢谢发发的金龙柳维斯的飞机。大姐姐喜欢蔡徐坤，我搜一下蔡徐坤。长胡子的，我还是喜欢没有胡子。搜一下蔡徐坤，蔡徐坤。还是挺帅的，但是不符合今天的主题就不放了。谢谢大齐哥的发财。最近这男团女团好火哟，我虽然从来不看那个什么创造101和那个偶像练习生，但是我就不停的被这个消息刷到，什么王菊啊，什么杨超越啊，局外人呐、啊，怎么陶渊，我都不知道陶渊明是什么意思。局外人我还能够理解，就是说你不喜欢王菊，你就是局外人；你喜欢了就是局内人。那陶渊明又是什么意思啊？真正把我让我注意到这个节目的，还是杨超越小姑娘的一曲清唱，就把我逗乐了。好久没有，就是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哦，陶渊明独爱菊，说的是呢，是这样的。谢谢我大哥颜值秒杀一切的游侠，你大哥是孙一峰还是小壳啊？谢谢那个 QRKK27 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吧。我是有收藏的，前方注意啊。我觉得长得挺漂亮的，可能就是上帝对人还是比较公平吧，长得好看，唱歌稍微弱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我把声音调小一点。
1: 一起追青春的宝贵，没机会去浪费青春光明。
0: 这首歌是什么歌来着？是他们自己原创的歌曲吗？有没有就是追了这个节目的出来说一下？

谁说跟我误开？好烦。主要长得好看啊，确实还是值得肯定的。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声音关掉啊，就没毛病。我觉得颜值是很挺高的，也很稳定。谢谢大姐姐的飞机，大姐姐你粉谁啊？嗯，我也拿不准。

还粉胡彦斌，胡彦斌确实还是很有才华的。最开始我是一个颜控嘛，我觉得胡彦斌就是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帅，然后我没有很喜欢他。后来我觉得，就他真的很有音乐才华，就越看他越顺眼。哎，我觉得你们有要求也太严格了。确实，刚才那一段唱的五音不全，没有什么好洗的。但是颜值确实在线啊，而且是在大镜头下呀呢，大镜头对要求很严格的。我们刚才不是看了吗？明星的照片，在明星平时你看在那个什么啊什么颁奖典礼呀、电影里面，好像也平平无奇，对不对？也没有说啊帅的突破天际。在那个大荧幕上，在什么街拍里面就还好吧，然后放在人群中，咦，我操，夜空中最闪亮的星。结果，所以说能在大镜头面前，那个大镜头下面看上去不错的，其实都已经很好看了。不是，你想嘛，你看他这个确实有点，那就跑掉有点严重，车祸了。那如果不是长得好看，谁会注意到他呀？这侧面证明了他确实颜值不错，对不对？哎，就好像有时候你去一个公司，你去那个医院，你去馆子，你去医院说哪个医生脾气特别差，肯定医术很高明。你去那个馆子，哇，店小二的脾气，那个服务态度也很差，可能这家很好吃。这是一种反向定律吗？我去参加，真的吗？超龄了吧？哎，不对，梦想无极限 ，No limit。谢谢 Jackie Sun ZZY 的发财。等一下，我不是在2014年9月11号我已经出道了吗？已经出道了。哎，梦想无极限啊，就好像80岁也可以参加高考一样，有什么不可以呀？solo 出道，创造67373，可能我们真的这3年多创造的梗已经超过67373个了，你不要真的去数啊，我说有就有，你一票我一票，发发已经 C 位出道，你努力我努力，发发在我们心中天下第一。还有什么梗啊？万无缺。你放弃，我放弃，发发只能回家去。谢谢在原地你碰到我的发财。不对，我就是家里出道的。哪里不押韵了？在押韵这上面还要 diss 我，不可能的。你不投我不投，发发合适。

是能出头。这些最最无知的两个飞机。我们斗鱼也可以搞一个，估计，哎，其实我们斗鱼已经搞过很多个了。最后到底谁出道啊？我还没有去看过这个。这个赛制是最后的奖励是什么呀？是几个人啊？不会只有一个人吧？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够出道吧？到底最后这个女团是 AKB 48个人能出道呢，还是 TARA 五个人能出道啊？11个人？为什么？又不是踢球，为什么是11呢？11是什么梗？现在人都这么多了吗？在我小时候，男团女团都只有4个或者5个，超过5个都不是正宗的，就不纯血。谢谢塞纳河48陈一发的飞机。女足。那11个感觉，那唱首歌很多时候有些人都没有办法出镜了，可能就是背景板，对不对啊？一首歌总共才几句歌词啊，你一句我一句就唱不下去。很多时候我看，我小时候也是追男团女团的，就 TFBOYS 嘛，就很多时候一首歌就你喜欢的那个歌手甚至都没有单独的一句歌词，你就听。我以前就很痛苦的，我是一个很那个，就很肤浅的人嘛，就喜欢颜值，喜欢帅哥，然后我喜欢的那个男团成员长得帅但唱得不好听，然后我就每次我在苦苦的在那和声中寻找他的声音，我说哎呀，这句和声好像是他唱的，哎呀好好听啊，就那种特别弱智。你想嘛，那个所有的团队里面肯定有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的，唱功好唱得不好的。那如果一个人长得又不好看唱功又不好，那要你来干嘛呢？一般来说长得好看就唱功稍微弱一点大家就可以接受，只能在和声里面听到他。我跟我那个同桌就聊起来，他也喜欢另外一个，他说我那个，他就说我们就互相抱着哭。我说呵呵，对一首歌我喜欢的那个都没有唱过。他说哎，没事没事，我这张整张专辑我都没听他唱过之类的。真的有这种情况，我们把这个称之为音箱，就他们就是这大屏幕后面，就前面就是那个唱啊唱啊，然后后面就在那里哎，就是你知道那个动作吗？然后就和声，整张专辑都没有单独的唱过。粉他们真的好累啊！像我们这种 solo 出道的，还是你们太幸福了。饮水其实没错。后来我喜欢的那个其中一个成员出了一首单曲，哇，兴奋的要死。每一个团还是很辛苦。写淡水河边的游侠，倒水饮水器管理，真的吗？写淡水河边的游侠，谢你花大大大的飞机。你不冲我不冲，发发怎么能成功？11个人，真的估计很多就是背景板了吧。好辛苦、啊。

地毛巾。哦，那是球赛里面的吧？就像那个什么球队经理一样，对不对？像那个什么，那个嘴巴是这样的，叫什么纯子吗？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子？就那个卷卷的头发，嘴巴这样，叫什么来着？我觉得我已经 cos 很到位了，还没有人想起来吗？灌篮高手里面，哦，才子，对对对，一模一样吧？不是晴子啦，晴子是那个有点那个 green tea 的那个，晴子就喜欢流川枫又吊着樱木花道嘛，小时候看不明白，长大了觉得不是很厚道。才子，嗯，衣服都一样吗？真的吗？贞子，哎，小鹿纯子，你这个叔叔居然也看我们美少女直播。才子是经理，对，球队经理。谢布丁大老公的飞机。小野妹，那不是微博的大 V 吗？也想被发发翻牌的脚粉的十个发财，排球女将。银子加椰子，对对对对，都。那个偶像练习生也是十一个人出道吗？是这样吗？都是十一个人了吗？你们是不是完全不看偶像练习生？就是处于一种生理不适，因为毕竟是男子偶像团体嘛。我还是问那个大姐姐好了，大姐那个出来说一下，问女粉，请注意，现在回答的都是女粉，睁大眼睛寻找他们的弹幕，发定女粉，谢谢噜噜噜的邮箱，不看的都是钢铁直男，完了没有女粉，九个，真的吗？我以为他们还要组 CP 呢，就什么创造一零一跟那个偶像练习生互相连个乙，那不是女生多两个，好尴尬。调整一下画面呢。

等一下呀。Clavitos，这是那条蛇。Lake of，什么来着？谢谢 UP 主的飞机，开个门，快去这儿看看。这里是不是跳下去会死啊？是什么呀？九大湖，还九大种族呢？还是传送门，好慢呢。镜头。

谢谢 Young 天 L 的邮箱。不对，我回来了。哎，我傻逼了，被火箭迷惑了。啊，这是孙一峰吗？孙老师吗？哎，碰到怪了，我就知道来对了。吓死了，我以为卡了呢。

0: 也没有太大区别。哎，怎么这个人回血？不要脸！哟！哦，自爆！
1: With luck, that tower leads through to the mountain.
2: I'm ready.
0: Oh, 谢谢孙贵老师的飞机，不，火箭。谢谢不懂怎么回家的国费的。自爆开着。哎，好多机关呢。找到新宠物。

0: 西，没怪了。来了。哦，这是那个，是传送门吧？应该是。哎，我不传送。哎呀，完了。我开了传送门了，等于是。谢谢安江的火箭。
1: Hey, that could be valuable.
0: 这是什么？哟！哟！哟！哟！紫色的，我操！哎呀！

激起了我的斗志。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推荐。紫色快跑，切，这不是我的性格。我跟你说，别看我这看上去柔柔弱弱的，但我实际上是一个很刚的驴子。儿子上，哎，我儿子呢？哎，儿子，快爬起来！射他！

点难啊。哎呦，哎呦，算了算了。这卡到哪一点？哎呦呦呦！我儿子是不是不死的？先说，儿子没伤害啊！我操！哎呦，全是我在打。全部打我，你怎么不出力呢？你不是真正的战神吗？哎呦，感觉我儿子不会死啊，我他妈一下就死了，还。

0: 上来可低了，没没没。对不起，28万的追梦人。哎呀，这得耗一个小时才能打死啊，打到天亮啊！我靠，哎呦哇，这个赔率好真实啊，真的是，差太多了。哎，这个现在看来打不过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英雄怎么说呢？山高水长，咱们日后再见。四牙，我又不是傻逼。择日再战。我现在等级差太多了，据说。
1: Well, worth a shot.
0: 啥意思啊？
1: I don't know these rooms. If we find a cipher, I bet I could figure it out.
0: 啊，还有我儿子不认识的字，天哪！你上课时都学了些什么呀？老师教你的，你有没有好好听啊？我打掉了，有些我看有弹幕说什么一丝血都不会打掉，搞 CR， 我明明打掉了很多。天台榜居然有罗叔叔和郎总。咦，罗叔，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啊？你没玩这个游戏是吧？狼将就不说了，狼将就是人好，人家就是开福利盘，你这是为什么呢？啊，我没给我儿子报双语班啊，你这么一说，哎呀，反正子不教都是父的错。
1: So what story were you going to tell?
2: There was one that concerned a hare and a tortoise.
1: Like the witch's house?
2: Unlikely.
1: So what happens?
2: They wager on a race between them. The hare is.
0: 人家是我给的是富人卡好吗？不是好人卡。
2: While the tortoise is.
0: 他经常开的是福利盘，你知道福利盘是什么吗？就是他明知道会输，但是呢，需要有些人，那大家都买，都输的话。都赢的话，没人输了，谁赢谁的钱呢？这时候，狼将就站出来了，说：“对不起，我鱼丸多。”跟着罗盘走是吧？谢谢小透明然的推荐，狼总人好。圆回来了，切！本来就是。来了！这上面不会有再有那种了吧？啊！喊你！诶？老子来过。

0: 我要去这儿吗？哦，哦，哦，我刚才傻逼了，我刚才把罗盘弄错了，哎呦呦，错错，我刚才把罗盘定错地方了，就那种就导向的地方弄错了，是我的，我的。是这么走吗？看看呢，我又不是一个水手，这边看看，啊，就是这儿，好吧，看见，听见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我要开门儿，哦，咦。我看刚才看见刚才那个，我上来看见这个被我砸烂的，我觉得这个我来过这地方，后来发现这里还没来过，看错了。为什么左边的箱子被砸过，右边没有呢？奇了个怪！划水！有！根本不许！哎呦，打老子！呦，你还能把我砍死不成？你搞笑了吗？打出了一大的感觉，怎么回事？今天不在状态呀？没打，让大家误会了我的水平，不好意思啦。这是啥呀？不会有怪吧？我还没死呢。
1: Boy, another one.
0: 读书认字的时间。
2: Look, it's the world serpent. He's so much bigger than I imagined. Oh, look, he bit Thor, or will bite him. Looks like.
0: 你觉不觉得这个？你觉不觉得这个世界之蛇呀？它这么就是它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它这么绕成一圈，就感觉它有它的嘴巴，有一部分，就它的尾巴可能有一部分藏在它的嘴巴里，你知道什么意思吧？一条蛇。就是说，如果它体型太长了，圆过来就不够的话，就把尾巴藏在嘴巴里。感觉很残忍。
2: I told you, we should come back with the cipher.
0: 不认字啊。
2: I still can't read these.
0: 行为什么
2: ？What is that?
0: 啥呀
1: ？Poison。
0: 儿子，你先上，我没血了。是要砸这个吗？嗨！他妈真是个天才。

0: 好像哪里不对哦。谢谢今天出汗热的飞机。这莫非是这两个要倒下来变成一个船？变成一个船？哇塞！我以为师傅，死于毒啊！天才嘛，被人嫉妒总是容易被毒。哎呀，我又要重新打那个人吗？哎，我发现这个游戏就很。非常的那个，非常的体贴，就是说你每次死了之后，你就会把血回满，对吧？还是蛮体贴的嘞。我扔这些地方很没有用啊，扔这个地方也没有用，还是扔这个。谢谢谢谢娜娜的飞机。不会再出现那个怪物了吗？嗨！哎呀！哎！没死吗？去哪儿了？死了吧！哎，我是哎，同学们给我解答一下，这个上去了之后又干嘛呢？要不是，谢谢小安的飞机，谢谢安徐尼士的飞机。
1: Oh, what were those things?
0: 要上去了之后有东西的，我想。Your mother called them scorn poles.Poison magic. 讲过了。She was the one who showed me how to. 哦，懂了懂了。
1: What? It's just funny to think of her teaching you something.
2: Yes.
0: 嘿，我怕不是个天才。咦，你什么时候到这里了？

0: 我不购买，谢谢七比七比的好建，这购买丢人，我走了。
1: Well, scrounge around a bit more, and we'll build something then.
0: I'll give my son an upgrade. What upgrade? A weapon. More shoot a few arrows. How's it going? I think it's good for the time. If I die, it's no use. Resurrecting is no use.就给他升级这个吧，也七比七比的好剑。怎么觉得没什么区别？啊，没钱了。
1: Was there more to discuss?
0: Nope. I'll leave you. 这么近的地方都有怪啊！哇，我好厉害！简单了吧？卖谁先踢吧？傻了吧？还有谁？遁地术，这就很烦了。算了，不扔了，不扔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是不会死的，各位同学，不要，不要一切实际的幻想。灯熄灭了。我不会轻易的狗带。哎呦哎呦哎呦，什么情况？哎呦，哎呀，哪儿子？哎呦，吓死吓死爹了，真正义。你妈个鸡呀你！老子变大招了！怎么还有男人啊？这些不会回血，还好。哎，我记得还有一个喷火的呢，去哪儿了？我有盾呐、啊，是的。最好的进攻就是防守，不对，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从地上冒出来的时候还可以防反。想吧，我记得还有个楼上扔球的，怎么不见了？我出去吗
1: ？Please be careful. I'm still fixing that. Stupid head chief. Tell me what's wrong with you.
0: 这怎么还有毒烟呢？他应该设的屏障吧？挣点钱啊！没有怪物，但是我无所畏惧。那个红色的是啥呀？感觉有问题。

0: 不是这儿吗？这个能打吗？不行啊！先把这个干了。看看四周。不是让我揍的吗？行吧，你说了算啊。通通绕后。不是的。后面再来。是啊，他都说了嘛，需要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听上去挺哲学的，是吧？好的，睡吧。
1: Focus up, boy.
0: 哎，我呀。想说算好那个下坠呢。
2: I can't tell. Are we getting closer to the mountain?
1: We are.
0: 谢谢非机动车司机的两个飞机。哎，你说我这大晚上播是不是抢了我们这天团的生意？甚至说很多同事。哪有怪啊？我怎么没看见啊？

甜甜，命相连。你们知道这句话下一句是什么吗？在重庆话里，千千千命相连，分分分分儿，学生的命根根儿。我钱钱钱命相连，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根，也是蛮实在的吼、哦。

感觉有点猛，这怎么回事？有点厉害是吧？没有厉害，再厉害能有我厉害？再厉害能有我儿子厉害？射死你！我都可以不用出手。

躲得过我的斧子，你躲不过我儿子的剑，我跟你说。哎呦，彤彤！哎，我只是吸引你用 CD 的一个假动作。射他！哎，他怎么在回血啊？是我错觉了。OK。这是个啥呀？

0: Not bad, right?
1: Not bad, but not good either.
0: 这个是不是过去就炸了呀？我如果用斧子投这个，是不是炸了？我看看啊，试试。早知道用这个了，炸！哎，我怕不是个天。还好没用那个去砍。早知道用这个打了。神秘肩膀带符文呢？

0: 游戏叫做战神，第四代，好像是 PS4 独占吧，是不是 PS4 独占呢？同学们知道的可以扫个盲。炸开一条通路，这个怎么开呢？哦，我知道了，炸掉，嘿嘿，可以了。白熊冲锋，快速的前冲，其实招数那么多，用的最多的还是那最简单的招数，一般炫技的还是用的少。来了，来，这地方不让进吗？大力士 Kratos。哎，不帮我一下吗？哎呦我操！他在说啥？要开盘吗？好吧，开盘。开了。哎，我手都要被咬断了。戳他眼睛。Yes。
1: Good boy。
0: 哎，已经完事了。Father， 干嘛？他老婆来了。哎呀，好恶心啊！他那上的那些包包。Ready yourself。你他妈的！我不能死！哎，我操！这他妈也太机械了吧！

失误。重新来。皮萨子啊，我他妈！就当无事发生过。我回忆一下技能是怎么回事呢？还没来得及呀！哎呀，手速啊，光速理财呀、啊！我的技能是。我的技能都还没有想起来是哪些技能呢，我血也不满。哎呀，爆炸的那个人。

往哪儿事儿呢？

我，吴汉三，对不起，我要关了你。 我儿子都能赢你，好不好？Shoot！哎呦哎呦，反手就是一套。

不可能输了，除非他有

四五阶段是吧？就像一个移动吧。

都打到我。嘿嘿，让你们绝望一下。对不起。哎呦！你们就给他个机会，他有给过我机会吗？真的是。留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亲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办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发财大轿，净水泼街，黄祖殿道，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发财大轿，净水泼街，黄祖殿道，神啊！

0: 但我练了半天，我还是破音了。
1: 破的很有
0: 劲，对，战术破音。

茅山有个毛老道，师父对我把一传，教会了徒弟整八个，道有七个成了仙。只因我贪玩没学到，师父一怒将我赶下了山。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同罗相告，请神接仙八抬大轿，进水坡街黄土颠倒。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同罗相告，请

我看小林还问了一下，就说他头发怎么接的，是吧？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呢，可能每个人都用得上，是吧？实际上我是在淘宝买了一个那种假发片，就夹在这儿，看这一块要长一些，对吧？我是夹在我的，就掀起一块，然后夹在里面，很便宜，就30-40块钱一个。然后你觉得长了可以把它剪掉。希望对你们有帮助。谢谢中景珠宝的5个飞机。哎，小林别有压力啊，你也经常来看就行了，是吧？我夹了3片，你知道我上播的时候就比较赶吧，时间不太充裕，然后我想了想，哎呀，你们反正只能看到我这一片，这一面，我这一面就不夹了算了，就后面插一片，实际上应该就是1块2块3块4块5块这么夹，但我一共只夹了3块，就这边夹上了，这边夹上了，然后后面是空着的，反正你们看不到。主播没有脱发，主播只是觉得头发不够长而已，脱发是吧？我就不跟你们争了。昨天我不是说我也算出了门，但是没出大门吗？很多人听到这一点就会以为我家里很有钱，有个院子是吧？在那个，出了门只出了自己的家门，没有出自己的花园。虽然有可能是真的在将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毕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谢谢花样作死中国区第二名的飞机。昨天是这样的，昨天那个，物管打电话给我，然后说，嘿，下来拿快递。我说好啊，他说你再不来我就下班了。我说行吧。然后我就拿着钥匙就下去了，穿个拖鞋，穿个睡衣就下去了。然后上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惨剧，就是我发现我糊里糊涂的拿错了钥匙。我不是最近刚搬家嘛，我把老房子的钥匙拿下去了，新房子的钥匙我留在了家里。然后我在下面拿着快递，没有手机也没有钥匙，哇，真的很惨。哎呀，可拉倒吧，你们这些人想的什么，一说到睡衣就极乐吊带是吧？我的睡衣可丑了，冬天的睡衣就是那种就像一个大麻袋一样是吧，有几个口，一个口装头，两个口装手，然后脚装一个口，就那种大麻袋式的睡衣，你见过吗？像行走的铺盖，懂吗？还极乐吊带，这是什么天气了是吧？我穿个吊带下去，人家以为就我不是来拿快递的，是来找工作的是吧？哎呦，那就麻烦了是吧。说哎，接单了是吧？对，开玩笑，这都11月20号了，快！同学们，极乐麻袋的够了。谢谢流畅不流畅的3个飞机，谢谢静罗的卡。就穿着很邋遢嘛，在下面，然后关键是没带手机，求助无门。我本来想打电话给房东啊什么的，都没有办法。我也记不住房东电话，急了吗？谢谢不默而生的黑卡 in silence， 谢谢大刀控，谢谢 scorp 亮的 T。 后来我就苦苦的哀求那个楼下的前台小姐姐，哎，这个怎么掉了？然后我说我真住上面的呀，我说你刚刚给我打电话，你不记得我的声音了吗？我声音很好听，很好记的，你不可能不认识我。然后他说我知道是你又怎么样呢？他我又没有钥匙，
我说你可以帮我去那个物管中心找一找业主的电话，然后问问业主应该怎么办。后来是吧，他被我的真情所打动，然后他就那个去帮我去找了。谢谢苏小群的那个，本来他叫我一起去的是吗？他说你到那边是吧，核对一下各种信息啊什么的。然后我说哎呀，这算了算了，因为那边物管中心要求我就是跟过去，留下一些资料什么，摁个手印什么的。我说哎呦，不至于吧什么。然后他说。他要跟物管中心求情，他说：“哎呀，人家小女孩穿的很少，外面太冷了，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了。”但是我一听是吧，什么痛苦都忘记了。他真的说的这三个字，就完全没有夸张。他说：“这小女孩穿的很少，他说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了。”我一听是吧，喜不自禁的。谢谢。但是我穿的就是一件麻袋嘛，是吧？确实不够御寒。谢谢顿顿 SZ 的高级手情。哎，说了好几次，反一会儿小姑娘，一会儿小女孩的，是吧？听得我美滋滋，忘记了寒风中的痛苦。然后他就帮我去拿那个就是那边的备用钥匙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帮我去把弄了。后来呢，我就在那儿代替他当了一会儿前台，然后很无聊，在那儿看报纸。看什么报纸来着？上海是不是有个报纸叫做《新民晚报》？

我以前我爸爸小时候，我爷爷特别爱订有新民晚报，不知道上海的同学或者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报纸新民晚报。我小时候看的时候还行啊，觉得，但是我现在看就是大概比方说一个报纸有这么一叠吧，是吧，但是大概有90%的地方都是在打广告，就所有的版面基本都在打广告。我还有那个报纸我也拿给你看，就一点硬通货都没有。

哎，等一下，怎么说我涮报纸？我可是这里的租户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就拿上来，也可能是他塞我门缝里的，我给忘了。说实在的，这细节，就《西明晚报》嘛，这里全是那种广告。通知：正品西洋参年终直销会本周五开启，最低仅1.64元克，买贵补差价。文山三期到货了，买两斤送半斤。而且还有眼科义诊，治湿疹、皮炎、烂牙、牙松、缺牙、吃饭不香怎么办？原九院种植牙专家面对面为您支招。全是这些。还有个啥来着？哎，体育板块对我来说就不存在的。在区域交友群一天相亲200人，近70%单身直呼找对象开挂了。眼瞅2017年只剩下1个半月，留给单身们找对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部微信区域相亲群开启相亲新路径，按照上海15个区域划分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等15个交友群，单身对号入群即可快速结识附近异性，扩大社交圈。哈，可怕极了！谢谢发儿妈妈的大儿子的发票。来买正宗大连海参，渔民直供价帮您省钱。广告之多，你想象不到。可怕极了，这就让我想起了很多那种，怎么说呢？因为现在，麻烦说一下群号的够了啊。就是现在不是，老实说，就网络太发达了嘛，手机太发达了，大家都玩手机了。我要不是在下面实在是没手机玩，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我就不会看报纸。所以说现在报纸基本上是一个夕阳产业了。但是它广告却越来越多了，想起了一些同事。谢谢小乌龟，谢谢阿普的发票，谢谢小声说话的2张卡。很多传统媒体都有很多广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成本，就成本比较高嘛，而且竞争可能没那么激烈啊。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就我在下面不是帮人家当前台嘛，是吧？然后就在那儿，就那么在这么一边哆嗦一边看报纸。然后逗小孩是吗？有个保姆，还是不知道是保姆还是人家的爷爷奶奶是吧？带个小孩在下面那个玩，骑个小自行车是吧？本来是来看前台姐姐的，这没想到看到我是吧？嗨，赚大学赚是吧？逗小孩是吧？然后就在那儿。站着好多个电话是吧，就不知道该不该接，因为我身上是没有手机的是吗？万一是那个前台小姐姐在那边遇到了

房间号，我说对不起，我不是物业。他说啊，我心想说，哎，你不是应该打那个打119吗？是吧？我说你干嘛打前台啊？我说你失了智啊，真是。那我这话又不方便说，是吧？我说我不是前台，我说前台暂时离开了，去拿东西了。然后人家好像很镇定，那说好吧，我待会儿再打过来。我心想可能就是就还不严重吧，形势还不严峻。我只是个临时工是吗？为什么要出这种难题？他那边就说报火警，也可能只是一些小的那什么，毕竟也没上社会新闻，应该还好。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接完电话大概2分钟之后，前台回来了，我赶紧跟他说：“哇，我说那个60楼吧，90楼那层楼吃火了，赶紧联系他吧。”他说：“哦，然后就我的工作就结束了。”刚才不是我们随便看了一下那个报纸嘛，是吧？大家很关心一个就相亲群的问题，是吧？有一个可怕的消息，就是2017年还有一个半月就要结束了，而再过一个半月，再过一个半月，是吧？就是春节了，你还没有女朋友，你不着急吗？是吧？大家纷纷关心起了，到底哪个群可以相到亲这个事关生死的问题。说起来啊，你们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说过一个那什么吗？就是在早上5-6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颜值区的画风不同于常人的主播，那个主播是一个女主播，然后年纪大概在60岁左右，她的 ID 叫内蒙大妈。然后谢谢小刘和小妮子和西德的飞机，哇！谢谢妮子的黑卡，谢谢西德的飞机。然后她是一个60多岁的女主播，然后早上播，她叫做内蒙大妈。然后她突然好像有一点儿，就是热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吧？因为。我都已经说过了，他毕竟那个直播时间和那个年纪都有点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吧。后来我听说他现在主营相亲是吧，就是他现在的标题已经改成了什么内蒙大妈牵红线，好像是那个什么一个飞机加群，他就因为他那个岁数嘛，也比较是操劳儿女的那个终身大事的那个岁数，他就搞了相亲群，好像是这样的。然后我有一天，商业奇策。付费入群，哎，捍卫中超什么鬼？谢谢6733开播1000天的高级车型。谢谢夜酒啊的高级车型，谢谢绅士大公子的卡。我也是听说的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其实大家都知道，早上5-6点我一般都在就晨跑，所以我其实我不看他，我都听说的。我肯定没有入群啊，首先我没有送飞机，其次我没有这个需求，是吧？我要是入群了，我天哪天哪，是吧？哎呀，这个大妈得火成啥样啊，是吧？但是呢，他这个思路呢，就开拓了我，也开拓了我的思路。首先，我没有加他群哈，我要是加他群，他那个群，哪怕是20万人的群，
都得立马

0: 被家暴，这肯定是毫无疑问。其次呢，我在想，如果我要是也开个这么群是吧，付费入群是吧，比方说开成一个公爵群、骑士群、游侠群是吧，还有那个子爵群、伯爵群、国王群是吧，然后大家比方说这个群里全是男性公爵是吧，想找男朋友的女孩子是吧，你也可以想进群的是吧，感觉就很有市场你知道吗，毕竟也快过年了是吧。谢谢小美和 F 的飞机。你们记得前阵子不是说过一个事吗，就说那个滴滴司机啊哈，滴滴司机不是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核，比方说是上海本地人哈，就上海，我们以上海为例，就上海本地人有什么有稳定工作啊，有车呀、啊，车怎么样啊，什么这几年什么无不良嗜好啊，怎么怎么样，好，很多人就说我操是吧，这就马上给大家就弄了一个，就是已经帮大家筛选过了是吗，能在上海成为滴滴司机的，特别是开专车的，都是好人啊，好男孩儿，大家赶紧上那种。然后如果我也来开这个群，我们这个能开公爵的啊，都是好孩子，都死有钱人了，多少多少那个大叔大婶儿、大姐大姨们，那不得蜂拥而至啊，是吗？以后中山公园的相亲角就再也没有生意了，对吧？想想就觉得为人民办了大好事，特别是皇帝群的话，不知道要以什么条件才能加的是吧，太稀缺了资源。谢谢 Family 蒙蒂的黑卡。还有人说什么大妈正在感谢你，我靠，你已经去加群了吗？你怎么知道人家在感谢我？你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已经进群了啊，还祝我越来越红火。哎呀，能不能把直播看完，就不要这么急吼吼的。欲速则不达呀，孩子呀，是吧？谢谢明年今日的黑卡。噔噔噔，很急。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自由恋爱比较好，是吧？有时候经人介绍呢，是吧？容易起纠纷。谢谢极品金少的五张卡，谢谢阿良的黑卡，谢谢极品金少的十张卡，谢谢善良的良的卡。别别别，这个距离过春节，今年好像是二月份过春节。所以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别着急啊。哎，去哪儿了？哦，找到了，找到了。他说啥？江苏盐城，包邮地带。婚礼上公公醉酒强吻儿媳的视频，说实在的，想知道为什么有公公和儿媳走台的环节。参加这么多婚礼从未遇到，当然无论有没有这个环节，公公都够操蛋的，估计新娘子的老公和婆婆的心理阴影比婚礼现场面积都得大，这婚换成我是肯定接不成，新娘子应该告公公性骚扰。看看啊，放大一点，我还以为是这公公，哎，抛开其他不谈啊，有点年轻哦，我还以为就是那个就是
1: 这老公呢，看着有点年轻。
2: 非常大方得体啊，也知道入乡随俗啊。
1: 下面鼓掌的是什么鬼？
2: 非常大方得体啊！
1: 我以为就是老公呢，看上去也就好多人鼓掌。
2: 大方得体啊！
1: 真服了你。哎，等一下，我点错了，不，再放一遍。

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没有江苏盐城的警官出来说一下。严厉谴责这种行为。好，那个小林记者又前方发来消息，哎，这颜色就很，哎，现在其实新郎还挺帅的，对吧？一表人才，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这一脸的笑容，真是高兴不知愁来到啊！谢谢炮八的飞机，真的还挺帅的。但是这四个人里面，大家没有没有发现，就老公笑得挺开心，老妈笑得挺开心，老婆就有点忧郁，然后公公好像也不是很开心。就右边这两个明显，如果说右边这两个开心程度是十分的话，就无知是福嘛，这两个开心程度可能只有3.5分。谢谢12的飞机，两个飞机，这么夸张。我看到刚才有个弹幕，那个说什么董事长的公司拍过这种片子，这个小林追杀一下，反你也是房管，这个留给你亲自动手啊。就确实这看两个，就是这个照片也就是为分界线，这情绪完全不一样。你看，真的，哎，心疼。正常就是应该新人站中间，这个站位没问题。谢谢越南妹的飞机，你很执着啊。哎，邮件还没开始就绿了，他估计不会给我发邮件了。我不相信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水友这么倒霉。不过这个岳，不叫岳父，这个公公是有点年轻哈。你要是说他是就是那老夫少妻，我也是信的。谢谢孤独时代的割日虫子的高级车型。现在年轻人结婚都比较晚嘛，有时候年龄差距也稍微大一些。比方说你个40几岁的成功人士娶个20几岁的妹子，看上去也就是个效果吧。谢谢奥灶面的飞机。说实在的，我有时候看到我们那个有些同学，虽然也是20出头嘛，就跟我差不多大，最多留级了几年。我的同学一般比我大一些，因为我跳了3次级，然后又谎报年龄提早入学，所以他们再加上他们为了考上我这个好学校又复读了好几年，所以我一般的大学同学都比我大个6岁的样子。然后我有时候看他们20几岁的时候，就是这几年不是有那个同学会嘛，看他们的照片，哇，也是就是看着有点那个岁月的痕迹了，真的就看着，哎，很明显，岁月是把杀猪刀，岁月是时代蛛丝了，就感觉大家都日子过得不错。哎，你们说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到底是这个公公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灵机一动呢，还是就是他们俩早有私情？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谢谢狼牙不飞的飞机。哎，岁月是把杀猪刀，吃肉之前先喂饱。我们就随便分析一下，我估计你们的朋友圈也看到这个了吧？灵机一动，心血来潮，蓄谋已久，情难自禁，爱你不是2-3天，日常操作。啊？早有预谋。
可能公公以为自己在 KTV 喝酒，也是有可能的。就看他样子，感觉很熟练。可能喝多了，忘记了自己在哪里，恶习。对，我觉得这就是搞习惯了。因为一般来说呢，就算他们俩真的有那什么，就是我们如果做最坏的打算，他们俩真有什么，也不至于啊，在这个场合这么奔放吧？估计是平时搞习惯了，所以跟你们多说了多少次，又回到了我们六七三七三强调的几件大事儿。第一，不要嫖娼，哈！你看，这就是一个嫖娼带来的后遗症，对吧？就不能否认，不要嫖娼，不要少喝酒，不要抽烟。口红的色号，我经常看见大家问我什么衣服的牌子啊，口红的色号，这都是对我颜值的肯定啊。我这么理解没毛病吧？嗯，哎呀，说起来又要说我蹭热度了，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呀。It is very true。我这个口红色号呢是兰蔻368，当时买的是杨幂色，没想到擦了这个口红就很像杨幂。大家看我微博了吗？就真的，虽然这个色号不是这个色号，但是就是效率还在，真的是杨幂色。你们去搜一下吧，兰蔻的368色号368，但是你去那个淘宝搜，他都会说你是杨幂色，就好像那个什么，雅诗兰黛有一个大表姐色一样，但大表姐是那个刘雯哈。谁把什么颜色擦出名了就是什么色号，以后我也去擦一个陈毅发色。谢谢泡吧，谢谢都说不是猪仔的两个高级痴情，太像了。你占毒奶色，毒奶色如果真的要用黄旭东的纯色来说一个色号的话，我觉得应该叫做，根据我跟他为数不多的几面之缘，我觉得如果黄旭东要给自己用自己的纯色来定义一个色号的话，应该是叫吃土色，很欧美，很欧的那种。谢谢我爱吃螃蟹的飞机。女孩子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吃土色，给你们搜一下就知道啥是感觉了。吃土色，口红，还可以吧，是吧？也比较贴近。再搜一下我黄旭东的毒奶色的照片。哎，我一来给好多好多头饰打广告，说不定就是这个颜色呢。相册呢，看看，很欧的。看，是不是差不多？嗨，我这真的，我以前是做建筑设计的，也是搞美术的，对色彩还是很敏感的。是不是差不多啊？哎，就不用住那个，我就随便操作一下，不用住我什么越办越好了，差不多吧，这啊，真实还原，火眼金睛，嗯，一毛一样。哎，这个一撇到底是啥意思啊？看经常有，看你们的那个 ID 里面经常有一撇，就那个一撇是啥意思啊？可以解释一下吗，各位小同学 ？QQ 农场，谢谢无问西东233的高级车情，就像后面有个点一样，就是一撇，杀马特符号。
青春的印记吧。这也发定吴彦祖的飞机，快点儿，一个意思。以前在我们杀马特的年纪，我们是打那个的，是打那种，我给你们就该演示一下哈。以前我是打啥的？哎，借一下这个模板，就是叫灯，我们打这个，比方说叫这重庆这的。不是，算了，重庆扛把子之芝麻发发这样。还有那种，那个符号是怎么打来着？就上下一个那个符号，看看啊，是书名号那种，但是又不是书名号。就那个啥，就是左上角有一个小框啊，右下角有一个小框那种。谢谢江可以办卡。我觉得这是那个日文嘛，就还好吧。方形的，现在应该很多人喜欢打这种吧。喂，爱啥来着？发发一生一世那种，真的。哎呀，打起来太累了。这都不算那个吧？不算火星文，这不算的。谢谢一发如雪，纷飞了泪的飞机。给大胖胖小姐的飞机，爱你一万。我以前有个同学特别爱玩这个，他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然后他的 QQ 昵称和那个微信名字也是火星文。啊，对对对，但那个一字必须要这么打，就是这样，一生一。是要这样打，对不对？哎，你那个火星文就火星文，不要把那个一生一世的生字打成畜生的生，好不好？很多字我都不认识。当年我们就因为这个事情啊，作为零零后特别瞧不起九零后。哎呦，这说的啥呀？就报纸都批判过这种火星文，就是能不能好好说话，好好打字。那时候好像劲舞团特别火嘛，我们作为那个新生代还有点瞧不起长辈，真的。更别说我爸爸妈妈这些，就特别的说，哎呦，这些小孩子，他们说的是什么？好不容易把繁体字搞成了简体字，现在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很烦。

0: 谢谢科比。而且我觉得你们应该只能打出来，没有办法写出来吧？这字太复杂了。啊啊金，嗯，葬爱家族，杀马特强子，杀马特到底出自哪呀？是不是日本啊？拉一下。嗯，谢谢重庆扛把子发发办的卡，哎，你把重庆去掉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些字到底哪里来的？也不是繁体字，因为我从小对繁体字其实是很了解的，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看漫画书，然后漫画呢全都在那个。都是香港什么台湾出版的，然后全是繁体字，但是那个火星文并不是繁体字，这是哪里来的呢？最后这有没有出处？合成字，日文，日文有这么复杂的？深圳，真的吗？小林，火星来的，瞎编的，守护全世界。对，有个火星文输入法。谢谢罗宇的办卡，谢谢孤独时代的大爷。哦，你说罗叔叔这三个字也是火星文啊？因为加了草字头。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道理。写孤独时代的大鱼的高级出去，但是其实罗叔叔就是九零后，你别看他长得老，但他真的是九零后，好像是九零，刚好刚刚九零。罗叔叔他那三个字是这么写的吗？罗叔叔，就这样，你敢说这不是就简化一点的那个火星文吧？实际上他肯定是想说自己是罗叔叔，对不对？这些麦豆浆十元一碗的飞机，所以真的 就你们九零后很爱用火星文，实蠢实蠢。这个刚才是之前收到了一直忘记拿出来的罗叔叔的礼物，这是一只高科技产品。怎么？嘿，可能没电了，在家里放的有点久。嘿，这是罗叔叔当年他那个看我在做那个直播的时候，经常拿出我的手机，就是拿出我的手机，然后给大家照诗意光线，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实际上在淘宝也有卖的，就是那种正版的，就是 Man in Black 黑衣人的那个激光笔。然后我就就是收到这个，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点不亮呢，可能是里面的那个电池没有弄好，把这个电池抽掉应该就可以亮了。哇，还有声音，你听到了吗？这个照射时间不知道够不够，有些很有童趣啊，就赶紧忘掉吧，忘掉接受这个光，忘掉那个人，就谢谢冰魔的三个飞机。 Man in Black 3 in 3D 2012 5/25。伤脑子，但是这个光其实不够强啊！我看全部凑近了。
1: 总是阴差阳错擦过我的耳朵。
2: 哎呀，我妈来了，两个电话，好吓人。她不会正在看吧？妈，
1: 你是玛格列特，她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
2: 我妈真的在看吗？

我现在有点事情，我按着给你说嘛。哦，要得。好。我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我的嘛？啷个说我们？好。啊，他叫我给他发那个什么，就发那个什么地址，要给我寄什么样品。好了，他没在看是吧？我们把衣服拉下来吧，是吧？尺度变大了，尺度变大了。我爸命，我妈命，并没有在看直播。我妈其实有些人担心，我妈看斗鱼会不会，就是看见您这些不要脸的弹幕，会不会很生气，会不会把全场禁言？我开始也有想过，我说我妈要是知道你们的真面目，会不会再也不让我做这一行了？说这个钱不好挣，我们还是回去画图吧，全是登徒子之类的。后来我想一想，我妈这有点老花眼，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弹幕写的是什么。这不是我黑她，大家应该知道，就是45岁往后。眼神就不太好，真的。他肯定要是看弹幕，肯定都是这样，可能只看得见火箭。而且就算他看到了，他肯定也没有手速封人，我自己都封不到，刷太快了。但是王总耳朵没聋是什么意思啊？我又没说他坏话。说的好像什么一样。今天我上首页了吗？可以超感觉。我小声的说一句，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我在那个美国，就是美国漫展上面，不是不小心上了路透社的新闻吗？当时很多人都就说。就说那个，怎么说呢？是因为当时我们不是叫了两个，在美国的一个在美国的，摄影师跟着我们去，逛漫展，然后我跟一个 coser 合影的时候，被另外一个新闻记者给拍下来了，然后他说那个照片特别有意思。然后就问我是谁，我说伊发灿。然后他说的是 Great picture, excellent, wonderful, extraordinary, beautiful, 反正的意思嘛，差不多就是我的所有英文词汇了。他说他要把那个照片发到他们的网站上去，我说哦，随便吧。然后他又跟我说他是特别特别牛逼的网站，给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工作卡呀什么的，但是我看了，我说啊 ，OK， 他对我的态度很吃惊，因为实际上他的工作卡写的是什么路透社呀，怎么怎么，一般人就会说，哦、真的吗 ？Really？ 做哦之类的话，那我就说 OK， 那他就有点失望。他就问说，他说你知道我这个你知道我这个媒体吗？我说 sorry, our English is not so good, 我们英文不是很好。他说哎呀，总之我们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媒体就行了，他你一定会看到我的照片的，我给你拍的照片你一定会看到的，不要担心。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说哦，牛逼就牛逼嘛。但是我们那个摄影师就有点不服气，说：“哦，你是特别牛逼的媒体啊，我们也是特别牛逼的媒体啊。”然后他说：“
这个还是特别牛逼的网红呢。She was very famous. 不是 she was, she is. She was 感觉像我已经死了一样，不对，像过气的。对面那个摄影师也是啊，真的吗？Oh really? Oh really? 那种。然后我们彼此都不是很相信，就这样拜拜了。没想到真的是特别牛逼的媒体，路透社呀。之所以为什么提到这个呢？是因为后来，那个超管知道我上了路透社的新闻嘛，他就问我要不要发一波新闻稿。我说好啊，发就发呗，是吧？嗨，这种面子该蹭还是要蹭。虽然那张照片从双下巴的位置往上拍，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显胖嘛。我说那个你要发新闻稿就发嘛。然后他今天把那个新闻稿给我看了一下，里面就写什么，纽约漫展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精彩、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展会啊，什么世界各地的怎么样啊哈，还如此盛大的展会，怎么能没有斗鱼的身影呢？所以我们派出了谁谁谁谁谁。斗鱼主播陈一发去参加，知道内情的同学们知道，就我其实跟着 A 站去的，我们斗鱼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吧？但是出了新闻就还是要这么写，我们派出了我们斗鱼主播陈一发去前方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资讯。然后还说今后什么直播与其他的那些发布会啊，都会紧密联合起来。我们斗鱼今后将会一直坚持走在这样多元化的道路，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哟。这里，当时我就看，A 站要报警了，是吧？花了那么多钱请网红过去。到时候你们看了就知道，我觉得我这样还是很可爱的。这种时候，这个是什么呀？

这什么呀？爱的教锤吗？惊堂木吗？我真的有点没懂。再看看其他的意思，这是一起的。贝贝家，贝贝家饺子袋，专注饺子领域，挺拔身姿，快乐贝贝家。改善不良身姿，改善机体疲劳，改善用眼距离，改善形象气质。这广告打得跟整容公司一样。谁送的？给你个房管啊，ID 报一下。

话说贝贝家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这是贝贝家的真谛吗？就改善你坐姿的真谛，就是你坐的不好就打你一下，久而久之你就坐好了，是这个理论吗？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我以为是一封感谢信呢。常用体穴参考表，常用病例施灸取穴参考表，四穴养生法。标准经络穴位图，好久好久没看见男性裸体了。这是什么呀？金伯利钻石。金伯利钻石这么大一个包，我应该下半辈子不用干了，干活了吧？金伯利钻石。

0: 这不是肉松吗？这不是肉松吗？什么意思啊？用钻石的包装包肉松，这不搞事情啊？是不是我要在肉松里面有钻石啊？要吃的时候仔细一点那种。啊？你的同学不带这么玩了。就碰到一个，哎，不要以为是猪骨头，其实是钻石，还香香的呢。A 西晃，这种打包的方式很像，就说我妈给我就是。就从那个什么家里到学校来看我呀，就给我拿了一盒啊，这吃的干粮这种，也有点像那种古时候啊，就到牢里面去看望病人啊，就这个把那个饭盒打包的那种袋子，那感觉。哦呦，A 站还出了这么些东西。看得清吗？是一个，A 站的那个，这样看得清吧？A 站的 AC 娘的动漫形象的明信片，写的是 "Q 发发，祝国服第一 diva 生日快乐，from 来自猴山的神秘人。后面也很可爱呀，你看。哎呀，看不清楚你们。这个摄像头没以前好。
1: 我想说的是，我爱
0: 啊，就是他贴邮票的地方是个 AC 娘的表情，这个摄像头变焦不行啊。差不多是这样，这样差不多能看清吧。就是那个意思，瞎了，不好意思，我也瞎了。哎，哎，我觉得，我觉得这怎么说呢？我现在心情有点奇怪。据说他现在突发发。祝国服第一 diva 生日快乐，from 来自猴山的神秘人。来自猴山的神秘人，写的是，然后旁边又夹了一张名片，生怕我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谁。我说你这又何必呢？听到了吗？就是这明信片写的是来自猴山的神秘人的那个礼物，但是他担心我猜不出来他是谁，旁边又附了一张那个他的名片，告诉我他叫刘妍妍。感觉真是，怎么说呢？是有一种异样的萌，你知道吗？真的吗？你看这里有附了一张名片儿，这边要写神秘人，你是不是傻呀？这，我觉得你这应该上不了市，按这个尿性。我觉得你们距离上市还很远。ID 是神秘人，真的吗？然后 A 站给我寄了很多零食。这是重庆风味卫龙辣条，我怎么不知道重庆有辣条卖？辣条，先放旁边。然后这个是榴莲饼， 榴莲饼，榴莲饼，这个是法式樱桃，法式樱桃，说的跟真的似的。他要是不贴这个条子，我还以为是话梅呢。你们看像不像花梅？但它是樱桃。这个是韩话梅，叫韩话梅，为什么不叫韩梅梅？因为怕侵权，对不对？很可爱呀，这些零食，就充满了那种中二病。甘草梅条。珍珠梅，有没有马冬梅呀？很可爱呀。这就是黑糖饼干哦，饼干，比利时风味饼干。然后这个是 Big Roll， 这是海苔卷儿， Big Roll 海苔卷儿。真可爱，我又骗了一个 A 站的袋子，我觉得 A 站的袋子超卡哇伊的书，又骗了一个。我站就知道吃，谢谢我站，就我吃不完呀，感觉是时候招个助理来吃了。好了，拆完了。哦，还有之前就说到的一些，吃不完抽奖。Okay.

我把那个水杯打翻了，主要是我拿了一个大型抱枕过来，这个抱枕是尤白游，也就是叫刁奶嘴的乖宝宝，他送的抱枕。我估计他制作这个抱枕之前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看过成品，这是等身抱枕，差不多是等身抱枕。但是它不是，上面不是印了我的全身照，就印了我一张脸。这抱枕特别长，这么长一条全是脸，感觉就怎么说呢，比较李咏。大家不要做这么大的抱枕，好不好？真的吗？你看过？哪有这么大的抱枕只做一张脸的呀？我把这个抱枕放在家里，他寄到我，就是寄到我那个公司，然后转过来的嘛。然后家政阿姨都被吓到好几次，说："哎，这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是我的照片儿，大家不要随便拿我的照片去做周边，有时候会很吓人的，好吗？请做之前经过我的同意，好不好？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说？哦，刚才送口红的，谢谢谢谢你的飞机。什么叫刚才送口红的？人家不是有名字吗？你们这人是，就叫人家刚才送口红的，人家叫做那个，我的妈妈，我的发，怎么就叫送口红的？天哪，那以后尤白游是不是叫送抱枕的？大姐姐叫送睡衣的。董事长叫送火箭的，忧伤的一逼叫送鱼丸的，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好了好了，我觉得我还是把这个销毁了吧，我不想这样的产品流入市面上，真的，哎，这。我还有几个小点的抱枕，我觉得可以拿来就是抽奖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但我觉得这个抱枕，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就不要让它在市面上流通了，好不好？Please, please，谢谢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抱枕太厉害了。

其他几个小的抱枕还好看一点，就是这样的，这个抱枕还挺好看的。然后还有这种，都还这张脸也的面积也太大了啊！不要下回不要选这张，感觉很怪，你知道吗？这张也就还好好一点，这张真的不要了，不要了 ，please please don't do this to me。我不知道，就家政阿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有多尴尬，你知道吗？你想象不到。你看，自己再仔细看这个东西，我们，哎，爱怎么样？这些东西我都买回来了，等等。

哎，别照我鞋跟呐！什么也买了，我买了那个 V 开头的气管，我买了呀。谢谢涂文桑。刚才你们说那个海鲜，我买了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们各取所需的是不是？就怎么说呢，是吧？你们都我的命。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小的。

是 V 开头。我那天走了很久，真的是脚都痛得要死。你们要晓得呀，这么不自信、啊。哎，这不是小舅子吗？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是小舅子吗？小舅子，哎呦，小舅子啊，你把生活费刷给女主播，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知道吗？小舅子啊，这都1:23了，你还不睡觉，明天怎么好好学习啊？小舅子哪一年的，你们知道吗？66是9797年的，小舅子怎么也是99年的吧？98年的，真的吗？哎，你们这么说吧，他比66小多少岁？真的98年的吗？我操，那下不去手。据说小舅子还在上大学，那么应该就20岁左右吧。20岁，96年，大一呀、那才18岁啊！哎呀，算了，小舅子啊，我们是不可能的。谢谢木七留子所见。什么叫正可口？还没展开呢。我这么慈祥，哪里像一个是吧？人畜无害的大姐姐嘛。

还有什么？常总是我们最开始的那个家养钻石，可能后来的观众不知道，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斗鱼的那个等级是按照就是青铜、白银、黄金、钻石来分的，当时上钻石很难很难，因为不能用钱，直接充值，就需要去玩那个页游。玩页游就拿鱼丸，啊，页游特别坑。那页游是要什么？然后充1万人民币得1万鱼丸那种，那种比例。当时，床总就是不要用爱情玷污上床，就是我们直播间里比较早的，应该说最早一批吧，是不是第一个我拿不准，一个钻石选手。那时候的钻石应该相当于，钻石的牛逼程度相当于现在45级往上了吧，我感觉。跟床总同批次的钻石选手，斗鱼所剩无几了，其实，可能还在，说不清楚。那时候还。还有很多没有鱼翅系统，只有鱼丸系统。但是很多观众为了拿鱼丸，还成立了很多。

当时那个大皇帝好像是有一个奖励，就是全服前5名还是前3名，就奖励特别多的鱼丸。然后我们的夜游部呢，就派了几个奸细去反中那种，还是中装反，就是好像他们两个在对打，其实是一帮人。最后就迷惑了很多人的心智，占领了前3，好像是不是？当时是谁来着？就是潜伏进，打进敌方深处那种，王宝强。那个王宝强不是现在那个王宝强了。说起王宝强，有好多个王宝强。谢谢奔总，奔总是真的喜欢看女主播，我已经发现了。卷发棒，对，卷发棒。卷发棒，你们后来的观众估计不认识了，是2014年到2015年年中上半年的一个特别厉害的房管，他名字叫卷发棒。他最牛逼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充值的多，而在于他的手速超级快，就不管是那个什么微信小视频啊，还是谁谁谁寂寞少妇啊，或者乱七八糟骂人的呀，他就第一时间能够把它封掉，特别响，特别牛逼。后来不知道怎么，过了一阵子他就消失了。他当时给我发了条消息说，他因为家里有些事情要忙起来了，可能不能经常看直播了。大家保重，这还有点伤感呢。我说，嗨，谈恋爱就谈恋爱嘛，怎么了嘛？又不是不让你去，对吧？后来又过了半年，他给我又在微信不是在 QQ 上发了消息，他说他家里出了点儿经济上的风波。欠了好几个亿，怎么样啊？那一段日子非常的消沉，怎么样？本来要去哪个大学读书，好像后来也没有去成，还是怎么样？那个大学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当时有问过其他的朋友，说那个大学就是专门为成绩好又贼有钱的少爷公主们准备的大学那种。就等于是欠了3.5个亿，就只好离开6733那种。嗨，瞧你们这些口气狂妄的，才几个亿而已，至于吗？哼。上完是美国哪个大学？谢谢台州人太好的眼睛。当时卷发棒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房管，还有一个房管叫做染发棒，很多人分不清楚他们，就像有些人分不清楚我和大表姐一样，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就是这样，后来染发棒也不在了，不怎么在房间出现了，他经常出现在大表姐的房间里。大表姐后来去了熊猫，我也没有再看见染发棒了。什么叫去世啦？哎，你们这些人嘴巴真是那个什么。

就不在直播间了吗？我刚来斗鱼的时候，斗鱼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最开始来的时候，你知道占据斗鱼前几排的女主播是谁吗？叫做寂寞的叶子，好像是叫不撩人的叶子，打英雄联盟的一个女主播，比较那什么啊。还有一个主播叫做萌系牛奶，当时还有一段，有一回他穿了一件海军服，比较性感那种，人数飙升到了8万人。现在想起来8万人是吧？还没买的协议好多是吧？但是当时8万人真的很牛逼了，万人空巷啊，去看水手服，这那个封面就爆炸了。还有妮酱也是当时很火的女主播，身材很好，白瘦腿长性感。我记得有一次妮酱喝多多了，然后回来之后说了两句就很困，就跑床上去睡觉去了，那个摄像头还对着那个床，因为很多女主播的那个电脑背后就是床嘛，就她那个电脑桌是放在床边的，然后那摄像头对着床，她在床上睡觉，然后时不时翻个身。我靠，那时候那一年的观众兴奋的不要不要的，就是几个小时的守在摄像头前面，就等着她翻身啊，或者说踢腿呀、什么打被子啊之类的。守候一生只为那一瞬，感觉。你想想现在你们是吧？就是哎，叫由俭入奢易啊。想想当年，路有冻死骨呢。如今倒是酒肉臭了。那个母鸡的袋子里面是斗鱼的东西，我给你们看一下哦。斗鱼的一个本子，没想到斗鱼出本子了，是吧？猜猜里面都有谁？先退了，退了。明天要是回档了，我就砸了这个主机。哼，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怎么操作。我操，老子不是过了这一关了吗？

思。

太远了。哪有这样的？这过了一半，过了一半，过了一半。没来啊，我点水了呀，要去哪边点啊？要去尽头点吗？是哪儿点啊？还要等一会儿，不是蜻蜓点水吗？又不是蜻蜓游泳。来，再来。

0: 你游得比我快太多了吧也。把它引得远一点，跟我争取时间。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还以为，嗨呀，就是我想错了。我上面有个钩子，我说，就说，是吧？就说我用脚伸进水里把它引上来，然后我把它的头发拴在钩子上，然后我就安全了。这不是有个钩子吗？为什么？嗯？还是这么燃。大家不是最近玩《黎明杀机》吗？这个钩子我觉得应该有点用处才对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再来。啊，算了算了，我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脚是哪里的方言？台湾的呀。我游不过去就尴尬了，高头长，简直，哎呀！我脖子被闷尖了，不是脑袋。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次 safe 了。嗨，圣斗士从来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是吗？哎呀，这次游的，非常的开心。来四上，花式游，下去潜一下，再上来，再潜一下。哦，从这边走，OK。这回再没有女鬼了吧？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老这么玩，可以浪了。哦，我操！还好，我还以为要把我怎么样呢？水有聚会，我操，头都没了！这就是当嘉年华当天我签名时候的情景，是吗？十分可怕，大家身上都湿淋淋的。不知是汗还是泪。我还急杀，我还杀了个车，结果他们就这么把我。这样，这样，我让他们先下去，你先下去，你先下去，下去啊，下去，下去，哎，他们不下去吗？下呀，我都做事要下了，哎，怎么不下去呢？我以为就是让他们先下去，在下面当肉盾垫垫我，我就不用的了，啊，还是要举高高吗？那有人，我获得新生了吗？哎呦，我操！我以为我死了呢。 我操，我没死啊！我操，我这个样子，我宁肯我死了。手打虾滑的感觉，咦晕！哎，我还不如死了呢。爸爸妈妈，你们好呀，是吗？撞玻璃，真的吗？感觉我这个很 Q 弹啊，根本撞不动啊，一点棱角都没有，怎么撞啊？撞玻璃，我只是个贡丸啊！我操，拉玻璃，拉哪儿啊？我看，我应该，我可以用什么？哦哦哦，我这么多只手，我靠！哎，说撞玻璃的够了，根本不是撞，好吗？大家好，羊水破了，我出生。好恶心啊！我不要玩这个游戏了。我以为是恐怖游戏，怎么是这种样子的呀？我。Disgusting！哎，说把王小板的封一下，招你惹你了？我喝口水冷静一下，太恶心了！哎呀，Disgusting！Disgusting 啊！是一个，我操！啊？房管们，真是忠心耿耿啊！我变成这样了还能认出我，亲生的，亲生的！天哪，你们不觉得我整容失败了吗？大家，好吧，我这是减肥失败了，也不算整容失败。
1: 就这两个结局啊？OK。喜欢旅游老师的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房间号是多少来着？房间号是多少？

本直播间根本没有信任了，对不对？好不好玩？我们天天玩这种游戏，斗智斗勇，勾心斗角，好玩吗？

好了，我还是说一下吧。雨薇老师的直播间是女流六六，应该是女流六六。他去哪儿啊？谢谢顽皮蛋。是不是这个？哦，对，就是女流，没有六六。他的房间号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是输的拼音。可怕呀！啊，把这些提前知道房间号的封一下。前面一串狗140382雪球，江南不逢人什么的，一颗红心神之影是吧？哎，封一下。连环陷阱好吗？是吧？你以为啊？嗯。太小看我了。

几张没有无限循环的老唱片，光头又把自己的爱里没有上限。我想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我已经开始工作变成社会人，可能我会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直播间上一下就把你的歌声认出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跟你到 YY 上一起听茶话会的 lover boy。 See you next time。

0: 我会像你说的那样好好学习，你也好好生活，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有一天可以在直播间里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小粉丝。 OK， 我结束。
1: 这个邮件标题叫做爱补刀的人是不是不受人喜欢。
2: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1: 哎，
2: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那就不，
1: 我就是从这个标题就可以延伸两万字了，是吧？

你好，我平时说话比较少，但经常补刀，而且时不时来个暴击。当然暴击不如法姐，这种情况他们也跟我说过，但是有些人特别惹人烦，看他不爽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说一句，说完之后又会有点后悔，感觉爱补刀的人不太受欢迎。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有些人就是傻叉，没必要跟他们废话，有些话装作听不见就是了。我的这种想法不知发姐怎么看，祝发姐天天开心，永远18岁。我感觉这个邮件里面你一人分饰了两角是吗？这个好像你作为什么小 A 说了一句什么，忍不住要说他两句，然后你作为小 B 又说了什么，有些人就是傻叉，听见他说的也装作听不见就好了，就感觉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其实很多人啊，他问的问题啊，不是真的想要问问题。他心中已经有答案了，是吧？爱不到的人是不是不受人喜欢？你肯定已经感受到了，你才会问这样的问题，是吧？你心里面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而且我想说的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大家都是普通人，喜欢听好话，而且喜欢听那种就是有设计感的马屁，就是你单纯说他666好听，没没没大大大，他还觉得重复枯燥单调。你有时候你还得加一点那种层次，是吗？太他妈好听了，还有什么怎么能这么好听呀，是吗？这一般人都爱听这些。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叫做我笑他人笑嘻嘻，别人笑我就人都，这是人的一个天性，就爱听好话。不然的话是历史上怎么那么多，就是什么叫做，就是叫被那种奸臣是吧，说好话舔的迷失了心智的皇帝呢？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你看我们邮件环节，说起来好像也经常暴击别人，然后你就想，哇，他都可以暴击别人还这么火，我也可以。但是你知不知道，我虽然在邮件环节有时候会暴击一下别人，但是我们的观众就有一种那个，就他们自己心中的想法，说就是他说的肯定不是我呀，我肯定不是那个人呐，是吧？他说的这种现象在我身上不存在哟，是吧？我可是那0.1%啊！他说的，他嘲讽的那种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才觉得，哎，你说的对哦，我也是这么看的，那个人不是我。但如果真的是吧，一不小心就擦伤了他们的话，我靠，那个弹幕没法看的。很多人呢，都是对自己没有正确认识的。怎么说呢？我觉得，人际交往哈，说到这个大课题，就是不该发言就不要发言，是吧？没有那么多人想听你的意见，是吧？我有个同学，女同学，以前每次跟她见面，她都会检阅我们所有在场的所有人的那个全身的那个打扮，是吧？领子有没有翻好啊？是吧？腮红有没有擦的太多啊？眼线有没有拉飞出去啊？头发是不是没吹得好啊？他的情路就比较坎坷，真的，就是他给人一种教练的感觉，但不是说我们那个教练啊。你的就像忠言逆耳嘛，你的意见、你的建议，只用给你最亲近的人，你就是拼着他不喜欢你，你都要给他建议的那种，
好关系。一般的朋友，一般的那种网友啊，你去给人家提意见干嘛啊？人家又不念你的好，而且你说的也不一定正确，真的没必要问。而且有些人他暴击别人，他不是为了就是怎么怎么样，他就为了自己爽。他有时候不是说要真的要提意见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有些就是为了觉得啊，我把他伤害了，我好爽，或者我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好好爽。但这个人不是我，我是真的给大家提意见，我是真的为大家好，是吧？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不是，我就是一心为了水友的幸福生活。我没有，不是我。

人际关系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你经常去指点江山，肯定会惹人讨厌，因为，99.999%或者说200%的人都讨厌其他人来对自己指手画脚。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后面就是电脑后面站了一个人，不管他在干什么，我就浑身不自在。要是他还出言指点两句，我简直想抬起那个举起键盘打人了。大家都不喜欢别人来指点自己，而且你指点的也不定对，但是你一味的去舔人家或者说夸呀，人家又觉得你假，所以这个度很难把握。但是就是作为比较浅层次的，大家关系都比较不深的话，夸一夸总是没问题。你不觉得，你们有没有觉得外国人就很喜欢夸人，一见面就是哦怎么怎么样，哇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你这个粉底哇贼好，你这个包围啊巨贵呢。老外就给人这种感觉，但是有些人又觉得假，但是大部分人会觉得哎很热情啊，很开心。有些观众老爷也是喜欢指点江山是吧，动不动就评论啊比较啊什么的。哎呀，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四个火箭。我其实也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因为我有点自闭，可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谈自己的事情，就我的身世还是个谜，就那种，就不想把自己的经历就是过多的展现在观众面前，我想保持一点神秘感，所以呢经常就缺少一些那种由于分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啊产生的那种亲密感，知道吗？我妈说我自闭，我自己分析自己就是有点内向，比较内向，哈哈，经常就是比方说聚会啊或者说出去玩啊就喜欢自己待着，就不喜欢跟别人就是太多太多沟通交流，比较内向。好了，我们去下一个。谢谢就爱听听歌的火箭。而且我妈小时候，不是我妈小时候，我妈在我小时候就很凶嘛，天天批评我，我就不愿意跟她讲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她就觉得我很自闭，其实是她的原因，真的。我妈经常就是我昨天跟她分享了一些我的是吧少女心事是吗？她今天就拿这些事情来批评我，说啊，你说不是昨天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事情你没有好好学习，你学习成绩这么差，你心里没点逼数吗？是吧，还不是就是你啊。我跟他说，哎呀妈妈，我很喜欢那个男歌手女歌手，我很喜欢这个漫画书。他说啊，你喜欢那些，你考上大学吧。就是久而久之我就不喜欢跟他讲事情，他就是刚刚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实际上心里面有个小本子，把你做的就是他觉得不符合那个八荣八耻的事情都给记下来了，一到不开心的时候就找你算账。谢谢就爱听听歌的火箭。而且他很喜欢用那种你的优点来攻击你，这就特别让人伤心。他就说，嗨呀，你不就会耍点嘴皮子吗？你耍嘴皮子能找到工作吗？啊，羞羞羞，只知道羞。你们是不知道羞是什么意思，川渝地区的同学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羞就是那种调皮的意思，羞。好了，看下一封邮件。好，哎呦，这个是宗教相关的。哎呦，发姐问一下，我妈这种情况怎么办？羞就是淘气的意思。发姐你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妈前段时间在朋友的影响下加入了基督教会，自从她加入了基督教后，整个人就变成了一个传教士，每天都在跟我说她在赎罪，
这让我感到很苦恼，因为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也不反对。就是在今年五一放假的时候，他去了一次南京参加一个教徒活动后，要在当地买房子，这让我很苦恼。我靠，南京的房价很高的，4万起吧。大姐姐出来说一下南京房价多少，我记得好像4-5万一平米了。因为这件事我也和他发生多次争吵，直到最近他向亲戚朋友借钱，这让我非常苦恼。请问我该怎么劝阻我母亲取消这个买房的念头？预祝发姐直播越办越好。5万块钱。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呀，买房。他开始说什么加入了基督教会怎么怎么样，我还有点担心呢。后来就说买房，买房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吗？买房就听上去很不基督啊，就很现实啊。就我以为他，除非他说他买了房要改建成那个小教堂，那可能有点过分了，是吧？那普通买房也没什么事情。而且如果他现在借钱买房，是吧？真的借到了，买到了，过了2年，是吧？翻了好几倍，爽的怕还是你妈，是吧？谢谢鸟酱的3个飞机。就是这个怎么剧情发展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他就是什么信了教之后生了病不吃药不看病，就在家里念经啊，或者说啊，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基督教，反正很多这种类似的情况，结果是买房，是吧？我就觉得还情况还不严峻嘛，是吧？但我其实现在就不便于正面对宗教发表什么评论，我也不会说什么宗教都是洗脑呀、骗子呀。潜伏在本直播间的记者还是挺知细，我没有说什么宗教都是洗脑呀、骗子。但是我的微博有个小标签，就是中医黑、宗教黑。我现在过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有去改它。谢谢就爱听听歌的6个火箭。我基督教打钱。其实我觉得哈，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抛开这个教到底对不对，要该不该信这个事情来说的话，我觉得你妈妈可能是不是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就不开心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在就是婚姻生活、感情生活或者说事业当中遇到了困境，他会寻找一些另外的寄托。他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就容易就是也不是说走上邪路吧，是吧？就是容易寻找其他的寄托，就觉得啊，我自己没有办法了，求助更所谓更高更强的力量。这样你可以去关心一下他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怎么样，是哪里不开心了，为什么非要信教呢？手机不好玩吗？是吧？之类的。从这个方面入手，真的就是很多人就是遇到了困境就会想要求助更高更强的力量，但他那个力量是不是更高更强，是吗？就见仁见智。就宗教主要是给人内心的抚慰嘛，是在人比较脆弱的时候用来安慰自己的。你妈妈为什么脆弱呢？你可以去关心一下。要不给他下载一个王者荣耀。哎，可能妈妈这些不会玩。但是话又说回来哈，我觉得你妈妈要买房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是没什么不对啊，是吧？你要是这封邮件要是发到那个熊老师那里，熊老师就会说，哎呦，信徒基督教原来还有这种好处啊，是吧？大家都去信嘛，都去买房，买房才是最正确的。你现在不买房，你明年就哭了。你明年不买房，后年就哭了。你今年不买房，你明年就买不起了。你妈妈太正确了。
借钱买房，那不是我们谁不是借钱买房啊？贷款买房就是借钱买房，借钱买房怎么了？你以为你们到时候买房的时候不需要借钱吗？我跟你们说呀，普通家庭或者说工薪阶层啊，很多时候买房都要借钱的。你以为呢？现在房价这么夸张，写 Terror Point 的附近。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呢，他说要在南京买房子，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在南京周围还是在哪里，看不出来。南京是基督教发源地吗？为什么要在那里买房呢？要不去中山吧，是吧？熊老师如是说。买房这个事情很大，是吧？还是好斟酌一下。如果是买的正确的房子，是吧？比较合适的大开发商那种有增值空间的房子，我觉得挺好的。如果是借着那个宗教的名义进行传销，是吧？卖给你那种特别破的那种房子，住进去漏水，根本住不进去，是吗？或者那种烂尾房啊，那就要小心了。真的，主要是这一点要小心。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宗教活动都跟那个金钱挂钩，是吧？大家特别特别注意啊。最近比较流行的不是基督教啊，好像是藏传佛教吧。据说朝阳区好多黄袍喇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也没去过几次朝阳。这两年不是很多明星都就皈依上师吗？而且很多都是香港明星网红之类的，就动不动就跟着大师修行什么的，每个大师都开个越野车什么。我以为他们会驾筋斗云呢，住的也是高级公寓，特别牛逼，也不知道谁养的。好了，我们去下一份了。好干呐！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七哥火箭。任波切，哎呀，我眼睛是不是花了呀？算了，先讲一讲。谢谢就爱听听歌的七哥火箭。这个邮件说发发刚做完大保健没做回来。那你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呀？你又说刚做完是吧，又说没做。你是跟你同去的人说做了但实际上没做，是那个意思吗？你们这些就是怎么写个邮件这么烧脑啊。感觉有点喜欢那个妹子了怎么办？之前从来没有，主要是被勾引到了，每次都会像情侣一样 French kiss and 后摸完了之后会抱着睡会儿聊天，感觉很好，不知道这是不是妹子的手段，还有她就是真的这样。感觉这个妹子有点傻傻的感觉，自己看人对心理摸的还是蛮准的，求发姐给点心理指导啊。我哎，不知从何说起。他说主要是被勾引到了，可是你不是说没做吗？那就没勾引到啊。还是说我的评判标准有点不一样，异于常人。这算没勾引到吧？而且每一次都会像情侣一样。哎，我对你们这种这种现象真的是很难讲啊。
我就说了好多次是吧，不要去大保健，你们不听是吧，不要嫖娼是吧，就完全不听，现在还发邮件来说嫖出感情了怎么办是吧，我能怎么办，我就完全不听话。而且他说这个妹子有点傻傻的感觉，傻傻的感觉还勾引你，你还被勾引到了，你岂不是更傻？哇，每次你们都跟情侣一样，什么什么都啊，钱也给了又不让，然后你还觉得人家傻，我还觉得你傻呢，到底谁傻你心里啊？就不知道怎么说，钱也给了是吧，活儿也没干，哎，回来了还觉得人家傻，还爱上了人家。你还说对心里摸的还是蛮准的，你是摸的还是蛮爽的吧哟。我说句实在话，做小姐的哪有真傻的呀，真傻的人家去搬砖了是吧，都当小姐了是吧，就我觉得怎么说呢，是吧，也不算太傻吧，太傻的都被抓了，警察叔叔你说一下每年要抓多少那个啊，那个由于就是不会掩饰行踪的是吧，谢谢叫我三土霸的飞机，哎呦，又是个三字开头的，是不是蹭热度啊？啊，强行绑定啊！

我对这个邮件怎么说呢，我有点词穷了，因为我觉得有些道理就不言自明吧，就是说不要和小姐发展感情，是吧？这个事情我们还用长篇大论的讲吗？是吧？或者说不要跟小姐交往，是吧？一天到晚说那个什么老实人揭牌，老实人招你惹你啊，老实人刨你祖坟了，这不是自己送人头吗？是吧？哎，真是经不起诱惑。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八个火箭。当然最重要的是吧，就不要嫖娼，是吧？手机不好玩吗？哎呀，只要不嫖是吧，你就 接触不到小姐，是吧？也就没有后来这么多事了。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哎，说起来我觉得王者荣耀啊，它是不是有一个那种特别的机制，就是那种

有种算法。我呀，前阵子不是跟你们说我马上要白金了吗？哈，单排特别牛逼，然后白金就差一颗星的时候，我就连输了5把，掉到了黄金2。我当时觉得操，哎，那没有，我觉得，哼啊，不玩了，我就冷落了他大概1个多星期吧，是吧？觉得没意思。然后后来我这两天打的时候连胜，就单人排位6连胜，已经白金好几了，白金3了好像。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腾讯可能有一种算法，就是说哇，这个玩家已经1个星期没有登录我们游戏了，我们赶紧给他就是配几个特别牛逼的那种队员，然后配几个特别傻逼的对手，让他流连忘返，让他误以为自己还很强，然后就让他连胜几局，挽留一下这个玩家，是不是这种感觉啊？有没有？嗯，我觉得有可能。不然的话，你想想，我他妈1个星期没打了，对吧？照理说我的技术应该大幅下降，没想到6连胜，可能我真的是有天赋的人。就感觉就是，如果你长期没登录某个游戏啊，你上去抽卡呀，就出橙色，就出 SSR 是吧？那个你去打怪啊，爆率奇高是吧？我觉得这种是有的。游戏公司的那个大佬出来说一下，我分析的对不对？总得给你点念想吧，总得给你点甜头是吧？不然你就真走了是吧？你1个星期没玩，一上去我靠3连败是吧？怒删游戏，永远的失去了我，狂族大哥。小强，你好好学学。谢谢火锅火火的飞机。好了，这封邮件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不要嫖娼。The end。正能量直播间。谢谢 Timberheart。谢谢673373李欣关注我们的卡。下一个邮件。哎，这么长，我看看啊。发姐来猴，最近觉得很崩溃。我跟我男朋友13年认识的，13年认识的。缩小一点啊。谢谢就爱青青哥的9个火箭。2015年在一起，他追了我挺久的。我们是以前玩游戏认识的，就是偶尔一起下本那种。哦，看来是魔兽玩家咯。他在美国留学，后来我也要去留学，结果不在一个国家。就留学的事交流多才变多了起来，然后他每天都开始找我，最后就表白了。从我们开始频繁联络到最后表白，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哎呦，那等得有点久哦。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毕竟是网恋，最后还是答应了。感情也很好，我们家都只是属于小康那种。啊，小康就可以去美国留学了吗？我觉得太谦虚了。我个人认为能够出国留学，特别是美国啊、英国这种发达国家的，还有日本呢，都是家里就经济状况不错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9个火箭，老板破费了。那个我看呢，我没敢跟家里面人说我们是网恋，就说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广州的，我家就是一个2线小城市吧。一开始他跟家里人说的时候，他父母都是同意的，但上个星期就开始反对，也说不清楚一个原因的反对，就是死活不同意。我就不懂了，要反对为什么一开始不反对？现在我家里人都在给他安排工作了，就等他明年毕业过来上班就好了。我家里面人的意思就是以后哪个城市对我们发展好就去哪个城市，我家里人都在想未来的路，他家就不管不顾的要反对。男朋友一天天哭的眼睛都肿了啊，真的吗？
怎么感觉你们两个的角色有点

有点对调了，说不想跟我分开，但他又是那种很听父母话的那种乖宝宝。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万一再坚持个两三年，他家里人还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分手了怎么办？如果现在分手，我又还是不舍得，毕竟我跟他真的是真爱，本来一开始网恋到异国恋就觉得特别不容易，而且我是真的喜欢他。异国恋啊，我觉得异地恋都已经很难了，他异国恋能坚持到现在不错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悄悄从美国飞过来看我的，半夜到的。我去机场接他，然后带他去酒店放了行李，他就乖乖送我回家了。牵手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大通颠的手心都是汗。还有一个问题是发姐如何看待婚前性关系这种事儿？重点来了吗？因为现在他家里人反对，我就不太敢和他发生关系了。一方面我怕之后会分手，但是我又担心如果最后分手了，我再也遇不到这样爱的人了，就找一个家里人满意的人结婚的话，我都没有跟我爱的人为爱鼓掌。他老说想要为爱鼓掌，一直都挺坚定的拒绝了，现在我就有别的担心了。最主要还是他家里人没有原因的反对，到底要不要继续在一起？发姐，我真的好迷茫，我也不敢跟家里人说他父母反对的事儿，因为一开始我父母也反对，觉得他还在读书，未来变数太大。如果我家里知道家里反对，我家里知道他家里反对，这是打漏了一个字啊。以我对我妈妈的了解，肯定不让我再和他在一起了。发姐救我，祝发姐早日遇到你的 Mr. Right， 然后白头到老。哎，我其实通篇读下来，大家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心里有一个大致的剧情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有点缺乏对男方家庭的了解，因为看上去事情好像是吧，眉头一皱，感觉并不是那么简单呢。异国恋、异地恋，我觉得可能他们之间的了解没有想象中那么深。谢谢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十个火箭。比方说，父母对方男方家庭反对，但是不给原因这种事情，我觉得很难理解。一般来说，反对都要给原因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几个思路，第一个是他父母真的反对，然后但是由于他父母把原因告诉了你男朋友，但是你男朋友没告诉你，这是一个思路，可能比较伤自尊，或者说是其他的原因，比方说开始不反对后来反对是为什么呢？比方说他又发现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出落的落落大方，我靠，出水芙蓉是吗？哎呀，大家闺秀不得了了，我就支持他，你不能和你现在的女朋友在一起，有这种思路的。就说啊，你的隔壁王叔叔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女同事，怎么怎么，哎，大家闺秀长得是吧，零至零七分，他有8.5那种，然后他妈妈就反对了。然后可能还你的男朋友还跟他接触一下，就他爸爸妈妈越看越满意，就更加反对了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是这种事情的话，你男朋友可能就不敢跟你说，你知道吗？因为说了你可能就会怀疑他是不是已经移情别恋了。第二，这你一个思路，第二个思路就是他家里人没有反对，是他不想跟你在一起，所以就假借他家里人反对，想跟你分手，可能是编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0个火箭。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照理说父母跟孩子是一种就是天然的统一战线，我爸爸妈妈是吧，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决定的话一定会告诉我原因的，哪有说我不同意就是不跟你讲，这种事一般

就是编的，就父母并没有反对，是他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所以假装他父母反对。既然是他编的，所以他就没有原因，然后他就说他父母不告诉他原因。我觉得父母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反对不给原因是不合常理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对不对？你有没有见过人家父母是吗？你有没有跟他们父母有过其他的那个沟通啊、联系啊之类的？你到底知不知道男方的真实情况是吧？你们是异国恋、网恋，你见过他家人吗？是吧？真的在美国读书吗？家人真的反对吗？啊？他可能不在美国留学，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就在网上骗小姑娘，根本没有父母这回事啊，但父母有的哈，所以说根本没有父母反对这回事是吗？我觉得网恋就是有这么这种弊端，你容易受骗。我想起了很多社会新闻，什么男子在网上谈恋爱骗了几百万是吧，好多个富婆非要跟他好，他也没办法，那种长得其实也不是很帅，怎么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如果他爸爸妈妈真的反对，那这个男的一天到晚也就知道哭哭啼啼的，好像也没什么卵用啊，是吧？他父母反对他跟你在一起，他就只知道哭，你要他来干嘛？也退一万步说哈，他不是应该为你而战吗？是吧？为你而战，我的女士，那个什么，就是应该向他的父母据理力争啊，是吧？天天在你面前哭算个啥呀，是吧？等着你去处理啊，是吧？这不是搞反了吗？对吧？该哭的是吧？应该是你怎么怎么样啊？他要为你出头啊，他们家里的事情还要你去处理，那不是要他来干嘛嘞？没有主见，没有一个处理家庭问题的能力。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1个火箭。

0: 婚前性行为啊。我们说到最后一段了，
1: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现在社会都比较开放是吧，这个只要你情我愿都没关系，但是前面这么疑点重重的话，我觉得还是你多注意一点吧。只要别被骗了就行了。异国异地就是有时候就是感情在了，有时候会失去一些判断。鼓掌的时候记得戴手套就好了，是吧？你别说什么啊，最后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就不好了，注意点。去下一封邮件啦，自我们673773出现了围巾，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装饰品。谢谢爱发发的建筑学徒的飞机，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1个火箭，老板打气了，谢谢谢谢。这个邮件是说，发姐两年不联系的前女友打电话给我说怀孕了。啊？这什么标题啊？发姐如题，就是之前把我甩了的前女友突然打电话给我了，她说搬家翻出我送她的东西了，突然想起我，就打电话给我了。她之前把我联系

方式全部删了，根本找不到我。当时是为了防止我继续纠缠他，因为和他是回家路上的火车认识的，嘿嘿。朋友圈子交集很少，他当时删了我所有联系方式 QQ 微信微博什么的，又不接电话又不回短信什么的，所以就这样不理不睬我，就甩了一句分手吧，我不爱你了，就完事了。他找不到我联系方式，结果想起支付宝里面还有转账记录，去翻出来看着支付宝账号，想起我的电话才打给我。电话里他跟我说他怀孕了，准备嫁人了，他并不开心。那有关你什么事嘞？是吗？啊，因为他家婆，广东人老公的妈妈的称呼，也就是婆婆咯，对他不好，想起我妈妈对他很好很好。当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把他带回家，我妈对他是真的好，做饭做菜做好吃的，又给零花钱红包什么的，比对我这个亲生儿子还要好。我当时其实非常气愤，我对他也很好，几乎实习工资全部是去看他的车费和给他买东西。我就回了一句，你他妈自己选的路，跪着也把他走完，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就挂了电话。哎呦，这样就很酷哟。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2个火箭。但是之后我自己也非常的不开心，感觉好不容易好了的伤疤又被人揭开了。想当初我一个非常活泼爱笑爱运动的人，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整天浑浑噩噩面无表情的过，好不容易才走出去，他现在又来跟我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你连孩子都有了，很多东西没法回头。其实我也回想，如果他早一年回头找我，我就吃回头草了。别鄙视我，哼！现在一切都迟了，你孩子又有了，又要结婚了，我几乎都忘记你了。发姐，你觉得他到底是什么想法，才会让他背着老公给我打一个这样的电话？最后祝发姐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发姐越来越年轻漂亮。当时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还是就浮想联翩，什么两年不联系的前女友打电话给我说怀孕了，我想这是哪吒吗？是吧？哎呦，就脑补了20万字。然后后来说他前女友，然后在结婚前夕翻出了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他打个电话，是吧？可是我就有点不明白，是吗？他说当初是这个女孩子甩了他，然后他很难受，然后又接到他的电话，说他现在怀孕了，要结婚了，但是过得并不好，是吧？不是很开心。你为什么还是不高兴呢？你为什么还是郁郁寡欢呢？就你应该觉得大仇得报才是啊，是吧？当初甩了你的前女友，你当时很气愤，是吧？很难受，然后他现在打电话给你说他婚姻并不幸福，你不是应该，是吧？头揪什么之类的，你还在那里不开心，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是吧？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大龙，你应该笑啊，还在不开心，是为什么呢？也天亮不善情办的卡。如果你还是不开心，那只有一个解释，你还喜欢人家，是吧？听到人家怀着孩子要结婚了，所以你才难受，是不是？

而且你当时说什么？你一个非常活泼、爱笑、爱运动的人，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整天浑浑噩噩、面无表情的过。我觉得这个讲道理的话，是吧？你变成宅男，应该不能甩锅给前女友吧？是吧？你想想，我们直播间这么多宅男，是吧？难道都是因为有一个令人伤心的前女友吗？是吧？还不是因为就是懒得出门，坐着多舒服啊，游戏多好玩啊，手机还有流量是吗？我们就愿意当宅男，跟前女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很多观众还是孩子呢，是吗？他们不也就这样过了吗？也就爱听听歌的23个火箭，而且就是通篇看下来，他就是甩了你，好像也没做什么特别，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吧。从你的全文来看，没有什么给你送帽子啊，或者说怎么样，好像没看见这个事情。你就觉得他甩了你，好像就突然甩了你，怎么样，就很不开心，这是伤心。天野就爱听听歌的23个火箭，也笑而不语，记忆般的卡。

总之他甩了你，你现在知道他过得不好是吧，就应该是吧，就为爱鼓掌啊是吧，喜大普奔。你还在那里不开心是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很多那种女孩子啊，听说前男友过得不好啊，怎么怎么样，都想出去放鞭炮了，就说嗨是吧，今天听说前男友怎么怎么样，大家出门搓一顿吧，我请客是吧。不知道你的悲从何来是吧，难道是因为你自他之后就没有再交过其他女朋友，所以一直放不下？嗯，哎，但是100%可以肯定的是，他给你打这个电话，肯定不是想要跟你复合。

忘记前任的最好方法就是交新的。谢谢吴焕子1314送的88个发财。去去去。

0: 如果你老是忘不掉前任，说明你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呀。姐姐，我就是大师弟啊，办的卡。这封邮件是……哦，现在很迷茫，求发姐帮帮忙，希望能被看见。我是一个15岁的小孩，父母分居，我现在跟着我妈，马上要迎来初三。为什么说我现在很迷茫嘞？因为我是个初一被带坏的人，自从初一迷上了王者农药，常常因打游戏和我妈发生口角，也因王者荣耀导致了我的学习一落千丈。咦，一次因在学校测验考砸了，被老师叫去喝茶，很晚才从校门口走出。回到家后，我把书包砸向床上，瘫坐在椅子上发呆，很有画面感嘛。随后的一句吃饭了才打破我的发呆状态。吃饭中，老妈跟我说要去公司开个会，需要我洗碗。看到老妈的样子，我也就答应了。可饭后老妈去洗澡和打扮的时候，我并没有洗碗。老妈一出来，看到摆在桌上碗和正在打王者的我，顿时就怒了，并说道马上去洗碗。我说 wait 等等，马上。当时因为是撞耳到撞衣生死局，打得很认真，并没有把老妈的话当一回事。老妈过来直接把我的手机缴了，我当时爆了几句粗。哇，你还敢爆粗口啊，我看你是打少了。用我妈的话，我看你是打骚了，还敢撅人呢。天哪，现在的小孩胆子太大了，我靠。谢谢就爱听听歌的24个火箭。就这样，我和我妈开始冷战，冷战时还不放饭。有几次我去买了几桶泡面，被看见了，我妈居然说你以后不用吃饭啦，有那些就够了。我当时就在想 What are you fucking doing? 这句好像不太对吧，是吧？确实是成绩一落千丈啊。哎呀，这个标英语的时候还是要确保就没有太多语法错误。你看看，学习还是很重要的吧，是吧？你没事用英文骂个人，还出现这么多错误，岂不是很尴尬，是吗？谢谢 Juicy 大宝贝的80个发财，谢谢青青哥的24个火箭。你们不要说什么初中英语就这样，我跟你说，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不管是方言啊，或者说什么英语、法语、日语啊，大家学的最快的都是骂人的，是吧？如果你连骂人都骂不好了，还能指望你写散文吗？写诗吗？是吧？你们自己想一想，几句骂人的话基本大家都很熟悉了，是吧？其他的一般般。整整冷战一个星期，很快也就到了周末，期末。老师常常找我去谈话，说现在努力还来得及。我也知道来得及，但我忍住可我心中好像有另一个声音说道，你是想要读高中混完大学出来拿着大专找工作。当时我的成绩很差，考完高中都得很努力，还是拼一把去打职业。考完试，小姨来我家玩做客，她在网上一查成绩，5科289，而且是在小姨面前查的，一点面子不给，而且很洒脱，觉得不关我事，天天上夜班哪里管过我。看到在一旁玩手机的我，他便说道，你如果考到很差的高中，我是不送你去的。我在想，高中都不让读，这人在想什么呀？如果发姐看到这里应该理解了，大概情况就是因打游戏与学习发生冲突，导致与父母发生冷战，还一直纠结是读完高中找工作还是打职业。附上一句，我现在王者荣耀段位已经从钻石打到星耀了，我心中还是偏向于打职业，因为我已经达到了同龄人当中较高的位置。各位大仙来说一下，至尊星耀五是个什么水平？我就是一个小白金，对吧？我对你们高段位就是不太了解，这个是什么水平？谢谢春天的男朋友的飞机。 哎，我刚刚说了我是白金，你们还是顾及一下我的感受是吧？一般般是吧？这是能打职业吗 ？QG 战队老板还在不在？说一下，比指导员强一点。指导员好像现在才钻石。谢谢，我好怕你离开办的卡。谢谢逆子心里有数的高级抽签，好像不是不算特别牛逼吧？谢谢尖侠的高级抽签。哎，大家都把打职业想的太简单了，我觉得好像游戏牛逼就可以打职业，也不是的。谢谢山斗 JQ 飞机的飞机。要不要加入我们那个斗鱼火箭队是吧？斗鱼火箭队掉级了是吧？不要惨！谢谢就爱听听歌的好多好多好家伙。哦，假呀！谢谢沙斗。我觉得孩子还是好好读书吧。你现在去打职业，不知道能不能打出来，是吧？搞不好过几天《王者荣耀》就过期了，你有没有想过呀？是吧？你奋斗了半天，游戏过期了，你怎么办呢？又回去读高中，可能不行吧？你们知道还有一个就是。类似王者荣耀的游戏叫做什么？小米超神，好像是这个名字吧？就小米推出的那个什么，跟王者荣耀基本一模一样的一个手机 MOBA 游戏。而且手机的手游的那个就寿命很短的，大概就一般手游啊，不是说那种特别牛逼的手游，一般手游可能三个月、半年是吧？能撑一年的就已经很牛逼了。你现在还在读书，你现在就开始加入职业开始打，等你真的有出点成绩是吧，已经不玩这个游戏了怎么办啊？你就拿一辈子去赌这一点小小的几率。三个月已经很牛逼了吗？谢谢就要听听歌的33个黄金。现在其实电竞没有之前那么好做了，就像在2016年或者说2015年底那种时候，哇，就是行业泡沫特别多，好像随便什么主播呀、选手啊，百万年薪、千万年薪啊，这个还有什么激励的股份呐、什么什么，就说的贼牛逼啊，月入百万，真的月入百万那种，合同上写的巨多个零，但实际上那个钱很快就烧完了。很多时候他跟你说了一些很好的条件啊，很优惠的待遇，但不一定能完成。我前几天还在朋友圈看到什么全民 TV 讨薪，哇，真的惨，看得我瑟瑟发抖。说什么不断的去找那个超管要工资，什么六月份要一月份的工资，超管说快了快了快了，然后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已经离职了，请找别人吧。就是，哎呀，你们还是好好读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用一句不太准确的话，就叫板块轮动。你现在觉得某个行业特别牛逼，你决心向那个行业发展，决定学习那个行业的各种知识，等你学成出来，那个行业已经吧唧了，对吧？就好像房地产前两年也是很牛逼，这两年纷纷倒闭，是吧？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很多事情说不准的，有些我们不看好的又特别特别屌。比方说知乎上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帖子，就是前两年2015年还是2014年，那楼主说我有几千块钱，请问投资什么好呢？大家纷纷笑说吃点好的吧，是吧？但是有个人回复说，要不买点比特币吧，是吧？你买了之后就放那儿，别去管了，就当没有这个钱，过几年你来看。我靠，翻了几十倍还是几百倍，这有些事情啊，就轮你想不到那么多。哦，2011年的，我看有些弹幕说2011年的，哦，6年前，2011年，记错了，2011年我还小，我记不住事情那时候。我觉得就是有些行业就是兴衰啊太快了。当时的6000块现在要值几百万了吧，要多少万来着，500万、400万、600万、1000万、40、50、1亿，我不知道，我没有。反正谢谢花无言的高级出勤。我其实一直都不太理解比特币这种东西，什么挖矿啊，比特币啊，怎么莫名其妙就升值了呀，我都不懂。反正我知道就以前不值钱，现在很值钱就行了，涨得比那个什么就静安的房价还快。可是这一切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也没有。谢谢快乐旅途同学的接近1000个赞，谢谢鸟风伴的，谢谢就爱听听歌的34个火箭。说不准呐，就是不要。如果说你现在看到什么正当红，是吧？正在风头上，你现在去追赶，说其实可能已经晚了。一点浅显的、肤浅的意见。所以还是好好读书吧。
1: 听得到吗，同学们？大家好，听得到吗？谢谢陈一发的飞机。听得到吗？声音会不会小啊？没有问题。声音很小，可能是这个软件的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声音很小是吗？我去拿那个耳麦。

个拿上我这个比较丑丑的耳麦。谢谢气功的四个飞机，谢谢刘七分保护协会的飞机，谢谢瓦月的妹穿送火箭。

刚才我卸的礼物都听到了吗？没听到，再卸一次。哇，学着帮你们说了 听得到吗？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火箭，谢谢女黑粉的飞机。放点 BGM，放本宝宝的吧。现在听得清楚吗？OK。这两天没怎么播哦，哎呀，但是我累死了，我好累，脚上不能给你们看，但是脚上全是泡破了的那种，

0: 谢谢秋裤的飞机。播一会儿跟你们讲一讲呗。你们听得到 BGM 吗？还是很小声很小声？如果我听不到 BGM， 有时候我跟着 BGM 唱就会很尴尬。哎呀，如果说只能通过这个听到声音的话，一会儿我们小狗狗来了，你们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哦，你们听到我嗓子不好，是因为我刚，就是我其实嗓子在好转中，我其实嗓子在好转中，但是我刚才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我吃那个嗓子的药，就是什么肿痛安呐、金嗓散结丸呐、这种，吃那个治嗓子的药，然后吃着吃着，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我就呛到了，哇，一阵狂咳，我不知道，就说，就感觉是去医院看感冒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那种感觉，就不是说我真的。就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刚才喝水吃药的时候拿了个电话呛到了。你方不方便出镜啊？好吗好吗？怎么会呢？金屋藏，他们可能听不到你说话，因为我这个，他们说声音比较小，我就通过这个麦克风在说。谢谢郎总的火箭，谢谢老王的两个飞机，谢谢翠鸟邻居老王的飞机。你们听不听到 BGM？ 听得到的话说一下歌曲名字，我才能确保你们听得到。说一下吧。金屋藏酒，金屋藏酒。听到了，说一下歌曲名呢？谢谢骚浪的两个飞机。哦，我真的听得到，但你听得到小狗狗说话吗？听得到他说话吗？听不到吧，估计。听不到 ，OK， 他离得比较远。谢谢发发小跟班的飞机，谢谢十二的火箭。十二今天我还在酒店大堂遇到他了。九九大点声，你就离我很远。要不坐这边来吧，照不到你。你可以出一个手，来证明不是男人。
1: 但是他们说我的手也很像男人。
0: 你手这么低这么小，哪里像男人？这么小一点。
1: 再说，
0: 比我大一点，哎，好奇怪哦，这样。九九今天跟我穿了一样的衣服，然后他刚才回了一趟他的酒店，他跟我不住一个酒店，因为我的酒店就是订满了，然后他回了一趟他的酒店，再来我这边，结果因为穿着一样的衣服，然后个子又差不多，实际上我比他瘦一点哈，这还是要说依据事实。然后那个保安就把他认成了我，就发型也差不多吧，就，然后一路护送上来，很有排面。
1: 哎，我也没有拆穿他。
0: 你不拆穿他，你觉得口他人家觉得口音也差不多是吧？那你们现在听得到小九九的声音吗？露一下他宽阔的肩，这样看不到。你们现在听得到吗？哎呀。谢谢 TR 回忆起源的飞机，谢谢搞毛二哥的飞机。能啦能啦，真的能吗？勉强能吧。怎么不放了呢？没事。哎，我今天我做了一个很睿智的决定，就是把前几。应该是前几个月就做好了，年度的时候就做好了。年度的时候，小杰在那个年度盛典拍了一个记录性的视频嘛。实际上，他在每一次斗鱼有大活动的时候，他都会拍视频。 然后呢，上次年度他邀请了我，当时就说好说，哎呀，嘉年华的时候也拍，我说行吧，然后就答应了，上了贼船。今天我本来是没有活动，可以在那个酒店休养生息，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可以在酒店 OB，结果答应他去拍视频，然后我又小杰超级小杰摄影团队大大的低估了我的受欢迎程度哈，大大的高估了现场的，就是那个秩序，说好3点进园，3点大家进园，就放观众进来吧。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谢谢峰峰的2个飞机，谢谢纯粹发的飞机。说好3点进园，然后我们就从1点开始拍，拍2个小时到3点可以了吧？我觉得完全 OK 啊。结果好像2点钟就开始放人进来了，导致就是寸步难行。把
1: 可以行，
0: 啊，
1: 这保安很好啊。
0: 但是我们想拍的就拍不了了。本来我们想一路就是介绍过去，
1: 那我
0: 怎么
1: 觉
0: 怎
1: 得
0: 么
1: 可
0: 样。
1: 真是太好了，要是再多拍点，老子脚就废了。
0: 哎，也是
1: 这
0: 啊，
1: 脚不是也废了吗？这
0: 我们缴费了，难道不是为戴叔燕那个白目进去？他带我们进去之后，说主机区在左边，哦，最在右边，然后我让我们向东行进了大概2公里吧。然后他说："哎，

0: 跟它定位的地方越来越远，然后发现我们走反了，然后这时候又再向西行进3公里的到达主机区，跟那个摄影团队汇合。我觉得戴叔也应该扣工资。老板听到了吗？主机区，老板听到了吗？主机区，老板，少杰，嗯。他说，他身为一个主机区的超管，不知道主机区的点在哪里。然后他进去之后，他说遇到了一个同事，问他说主机区在哪里？那同事就牧童遥指杏花村，就说啊那边啊。然后我们就走了很久。本来是说想等电瓶车送一下，就不至于走。但是他说，哎，3分钟就到了。我说好吧，等电瓶车也要等很久，就不用等了，就直接走过去了。就很气。谢谢6737一发入魂的飞机，谢谢6737等发的飞机。啥晕？主机区是在那个主一，我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主机区是以主舞台面对主舞台的时候是左边，对吧？对吧？面对主舞台的左手边。
1: 我不知道，我就看见人了，啥也没看见。
0: 相信我，就面对主舞台的左手边，右手边都是吃的。主舞台右手边有一个那个英特尔，谢谢孤独时代的甜吗？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底锅吗？的飞机。这次真是一波多折啊。跟你先问一下你们，因为我今天太累了，回酒店看了一会儿手机就睡着了，就是不至于砸脸，但是就睡着了。我没有看到小圆和纳豆的表演，我就看到了阿冷的最后3首。我想问一下今天的现场的效果和那个直播的收音效果怎么样？
1: 蛮好的。
0: 抢答，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和瓜牛的飞机，谢谢平凡的2个飞机。小九说蛮好的，是吗？
1: 真的还可以，至少小圆唱的时候没有炸。
0: 那镜头呢？
1: 他没有那个背后的那个
0: 背后一直
1: 没
0: 都
1: 有
0: 没有
1: 反
0: 镜
1: 弹，没
0: 头。
1: 有，人家跳舞的时候都没有，就是正常哈。我还在看的时候呢，小圆不是跳舞嘛，跳得很好。
0: 嗯。
1: 正常跳完舞以后，大家都应该呜，
0: 话筒递给。
1: 真的呜。然后跳完以后没，就是除了前面几排没，后面没什么反应，因为他没有大舞台，没有那个投影啊，后面根本就什么也看不见，就只有前面几排的人
0: 那
1: 看见
0: 我
1: 跳舞。
0: 如果说大舞台上面没有投影，
1: 对，你
0: 只
1: 的妆就可以，妆都可以不化就上去了，啥
0: 我
1: 也
0: 可
1: 看
0: 以
1: 不
0: 叫
1: 见。
0: 魔王去了，就我
1: 对，
0: 在后面唱，对吧？
1: 对，你就在后面拿麦克风唱，就根本就不用
0: 我
1: 上。
0: 就在后台唱。
1: 别人就会说：“哇，谁跟你讲发发真人很娇小了？原来真人这么的修长，是不是？证明了就
0: 我跟他一模一样，我怎么稀罕他怎么样？
1: 别人都可以，反正也看不清。
0: 我看了一下那个，就网上的，就是流传的一些片段和截图，我个人觉得这个摄像头还是有毒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以啊，真的吗？
0: 比红毯的要糟糕，
1: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镜头的原因，那个是光的原
0: 还
1: 因，
0: 是长的原因是吧？
1: 是光的原因。你那个时候是自然光，然后上台了以后，它是打的那种花起花，就是那种很强的那种远光灯的那种灯光嘛，不一样，就是显得脸油亮亮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上去脸被压扁了，就是好像长宽比不太对。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是这种。
1: 你不就看了一个人吗？你
0: 不看，
1: 你
0: 不要带节奏啊！我跟所有的同事关系都很好，我看了很多人的演出和截图以及片段，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个是。那个红毯的时候感觉好一点，就红毯的时候感觉好一点，真的呀！我可是摄像头的，就受害者，我还不知道吗？
2: 但是我那天给你录了点，我觉得好看啊。
0: 不是，你要看他播出来的摇臂弄出来的画面，知道吧？
2: 嗯、
0: 就他们，你知道真人，真人也就前面五六排能看到他。
2: 嗯。
0: 其他人都是在电脑，在电脑前通过那个摇臂，就那个摄像头看到的画面。摄像头如果长宽比有问题的话就问题，
1: 那有什么办法？还不是要上？难道
0: 真的
1: 是用刚刚那个 plan B 吗？
0: 真的每个人都被压扁了。我刚刚看江一蓉也是这样。
1: 那就先提前多说几遍。
0: 晚上灯光很强的时候，每个人看上去油亮亮的。我很怕。
1: 那他们是因为其实是因为今天有延误吗？
0: 哪天不延误？你第一次参加江一蓉，
1: 他不是有延误吗？其实可能就是带妆时间久了。
0: 哎，我想问一下，今天谢谢小赖的飞机。今天大概延误了多久啊？谢谢二回，是二回啊，开通的骑士，不是说的像飞机一样延误。今天就是不是说出现了一点点小意外嘛？虽然网上搜不到任何信息，但是我从一些就是小道消息听说，好像出了一点小意外。本来说所有的表演都要取消，但是呢，就。就好一个多小时吗？哦，
2: 一个小时，两个多小时，我说什么呢？
0: 两个多小时啊？
2: 三个小时。
0: 好，三个多小时。那现场的不是，那不是很痛苦？上厕所怎么办？谢谢大熊的飞机，谢谢二回啊的飞机，好惨哦，心疼心疼今天的观众，希望明天会好一点。谢谢二回的飞机和 Star Go 的飞机。
1: 但是有可能明天会下雨，所以最好提前带雨具，就是雨衣，他跟他们说，就是那种塑料的提前带一点，有可能会下，因为今天没有下嘛。
0: 今天下了一点点啊，
1: 那一丢丢不算。
0: 那明天暴雨啊？
1: 不可能暴雨，可能会下。我看那主持人说的，有可能会下雨。
0: 主持人说，我还是看天气吧，估计会下雨吧。反正我明后天有活动，总会有一天下雨，最惨就是两天都大暴雨。谢谢 YYY 的飞机，谢谢我说的都是真的的飞机。哎呀，谢谢长颈鹿鹿儿的火箭，正向来，下雨就下雨吧，也没有办法，接受现实。说起延误，我们那天坐飞机才是真的。
1: 哎，我还有个事情没跟你讲，就那天你不是来迟了吗？哈，
0: 什么来迟？没有来迟，
1: 差点来迟了嘛。那天就是我很早就到机场了，然后你姗姗来迟，我觉得你有可能已经赶不上了，
0: 就缓缓而来。
1: 你自己也觉得你可能赶不上嘛？这个时候我就拿出手机，然后呢，就查了一下，就是。当时还有到武汉的机票是多少钱当天的哈、
0: 嗯、
1: 然后最便宜的是5000块，然后我当时就想，哎，我说我一会儿你来了以后我就说，哎呀发发，我觉得你一个人去吧，就太贵了，就是你为了带我这么一个人是不是花5000多块钱太亏了，我就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你知道。然后谁知道你来说，哎呀我赶上了，他那个航班居然延误了，我就
0: 不是因为延误才赶上的，
1: 好可惜啊。
0: 是这样的，听我一下说一下事实的真相哈。那天我很早很早就起来了，我很早很早就出门了，但是我谢谢长颈鹿的火箭，但是由于那个我在从上海出发去武汉嘛，由于当天是五一的第一天假期，对吧？对吧？28号，
1: 你没你
0: 27号，27号就刚放假嘛，哇，人潮汹涌，堵得要死，高架上堵成这就静止了，就平时40分钟、30分钟能到的，我那天开了一个多小时。谢谢幽恋红的飞机，谢谢伸不开床的腿的飞机，2米多啊。然后我就在飞机上一直不知道，在那个车上就很担心嘛，就问他们要不要改签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说，哎呀，先不忙改签，因为改签也挺贵的哈。行。然后我就赶到那个办理登机的柜台，然后我就插队了。最前面的还是一个老外，我说 Excuse me， 就那种 Please 是吧？ 我的飞机马上都要 fly 了，是吗？麻烦你就是 wait 一下，就我就把那个就冲到最前面，把身份证递给那个柜台小姐姐，我说啊，帮我看看，我怎么马上飞了？她说，哎呦，你这个好像不行喽，她说我给你查一下，然后她说刚好还差1分钟，
1: 真的吗？
0: 真的就给我办了，
1: 你
0: 然后
1: 还
0: 办着，她就说。哎呦，不用急了。他说你这个延误了，
1: 那是因为你的原 因
0: 不
1: 延误的
0: 是不是，延误了。我说延误多久嘛？他说2个小时。专员，哎呀，谢谢那言叔叔的飞机。那言叔叔，我喜欢用你的手机，就是你推荐的手机，我都喜欢。太好了，谢谢那言叔叔的飞机。那言叔叔来武汉了吗？等一下，你不会是助理吧？可能不是本人。谢谢那言叔叔的秘书，谢谢发酱的卷心菜的飞机。觉得武汉还是有点热，就记得穿一滴里。说到哪里了？就是说当时就延误了嘛，然后我们就不慌不忙，去只好去找个地方坐一下。谢谢屋檐下的狗开通的游侠，谢谢天津小爱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小小点点的飞机。穿的高啊，他来了吗？真的穿的高领啊？哦，衣服里面有空调，行吧行吧。秘书，那你叔叔应该结婚了吧？谢谢脂肪君的火箭。啊，话说我们在那边吃东西的时候，还遇到一对夫妇，啊，那两口子好奇怪，那
1: 奇
0: 个
1: 怪吗？
0: 就很奇怪
1: 你不
0: 啊，
1: 觉得很幸福吗？
0: 很幸福啊！我觉得你的爱情观有问题
1: 啊！
0: 就是这样的，我们那边飞机延误了，我们在机场随便找了一个可有沙拉吃的，因为我是素食主义者，从小到大就只吃沙拉那种，我们就找了一个有沙拉的馆子坐那里，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我们就对面来了一对夫妇，然后那个老公呢对老婆就非常的就崇
1: 老
0: 敬，
1: 婆，你想吃什么？老
0: 对，
1: 婆，你这个吃不吃啊？老婆，你累不累啊？哎，老婆，你过来看我一下，老婆。
0: 对，他每一句话的起手式就是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这对话1分钟，我听了大概50个老婆。谢谢90KG 的小女孩的飞机。而且那个老婆就非常不耐烦，然后他们刚坐下来那个，然后那个老公说。他说：“老婆，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翠华餐厅啊。”老婆说：“有也不去，我已经坐下来了，
1: 我走不动了，不想
0: 走不动了，不想走了。
1: 就在这里吃。
0: ”然后又说：“老婆，你想吃什么呀？”我说：“我在忙着呢，没时间点。”然后一会儿点菜员来了，他就说：“老婆，你想吃什么？”然后不理他。老婆，老婆，老婆，我们一桌人都在等那个老婆开金口，但是老婆就是不说话。然后那个老公好像也习惯了，就说：“那请问你们这个带不带饭呢？就给我来一点嘛。”就从头到尾，那老婆都不讲话的。然后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就比较有素质的公民，我也不方便给你们看他们的照片，因为没有拍，没有拍，没有拍。我就是说，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会认为就是老婆的颜值非常高，就像我一样那种。老公呢，可能就有点跪舔。但是我们看上去又不是那么回事，好像是反过来的，所以小九觉得很幸福，你知道吧？就是一般来说，老公这么这种态度，老婆又这种态度的话，一般两个人的颜值是有一定差距的。没想到是反过来的，真
1: 不一
0: 的。
1: 定啊，那个老婆很忙，一直在弄手机，说不定是
0: 发朋友圈呢，就是说
1: 不是，说不定是很就是
0: 很有钱吗？你是想说很有钱吗？
1: 对啊，一直在忙那种几个亿的生意啊。
0: 钱是吗？就跟我们一起在一个餐馆还几个亿的生意呢，人家不知道去，哎，不说了，就不会很有钱啦。在这里又要插播一句，他们点着菜，还有说，哎，我这里有餐券，正好用掉。哎，我们一听就血亏，
1: 问题是我们是一个航
0: 就
1: 班的，
0: 我们
1: 我们
0: 是一
1: 没
0: 个
1: 有
0: 航班
1: 餐
0: 的，他
1: 券。
0: 们延误了，他们有餐券，但是我们没有去那个登机口领，我们就自己花钱，很亏。 这是用餐券来跟我们一个餐馆吃饭的，能有钱到哪里去啊？真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是他们这个关系的最终原因，是因为好像是那个老婆怀孕了，就是可能身体不舒服，脾气大一些。我就突然理解了这样的爱情，但我觉得这样的爱情是值得歌颂的，
1: 对吗？
0: 对对对，我也希望能找到这样的这样的那个，对对对，这样的另一半。我对爱，
1: 但是我平时也这么问你啊，发发你要吃什么？发发你累不累啊？要不要喝水？这几天我都是这样啊。发发你脚疼不疼啊？
0: 但我长得好看啊，你也长得好看啊，而且我还给你钱，确实说这真的就完美诠释了这场关系。哎，我对你也是这样，舅舅要不要回去？舅舅吃不吃饭？谢谢石沉大海保护协会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之子发香的飞机，谢谢露天宫的飞机。好，我们上了飞机之后就相安无事，就 一路也没有中途就是跳伞，也没有怎么怎么样，提前跳伞就到了武汉。但是到了武汉之后呢，又出了很多问题，真的是很波折。胖丁啊，胖丁第二天来的，呵呵，我觉得第一天就没有活动嘛，我觉得就很小九一个人就够了。胖丁是第二天来的，他第二
1: 问过我。
0: 都没有问过我。计划大块，计划小，那个变化大于计划，大于计划。谢谢洛天宫的飞机，谢谢栀子发香的飞机。然后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就是超管跟我们说，可能会有很多人接机，就是那种粉丝，还有就是媒体啊，乱七八糟的，就是来，就他说想要接我们，我说 OK 啊，我说不要太多人，我说你一个人来接我们就行了，就不要就避开水友和那个媒体之类的，因为虽然我化了妆哈，但是长途旅行之后难免就有点憔悴，头发也乱乱的，但是为了避开人群，我还叫小九九去那个帮我拿行李，结果拿行李就出了事情。呵呵，我以为会有接机啊，但是没有，是因为我拒绝了呀，因为我觉得哎，虽然是个大明星还是要低调嘛，就但是小九帮我去拿行李的时候，因为我们走的比较慢嘛，也是为了低调呢，但是去拿行李的时候就只有几个行李了，他把我的行李拿回来，然后我们就准备走了，我去卫生间补了一下妆怎么怎么样，马上走向出口的时候，我发现哎，我操，这不是我的箱子。
1: 我，你反应也很慢好吗？
0: 哎，我很信任，这是对你的信任好吗？你，
1: 我有见过你的箱子。
0: 你见过你帮我收的箱子？你这个人，你现在开始洗了。
1: 真的吗？
0: 你是你帮我收的箱子啊？你那天晚上帮我收的箱子，第二天你就不认识人家了。
1: 收箱子的时候是把箱子打开，我大部分时间是看着。
0: 哎呀，总之你不要说
1: 内部结构，
0: 不要说不认识。总之就是那个箱，他拿来的箱子不是我的箱子。
1: 哎，他们的观点长得一样。
0: 机场工作人员，我说肯定是有人拿错了，我们去换回来就好。谢谢弹吉他弹钢琴的飞机，哎，好脏啊！结果我们去了办公室，发现我们是把拿错的行李交回去了，但是我们自己的行李不知去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谢谢 QJS 森的飞机。就是有一个心比小九还大的人，就神经更粗的人，拿着我的行李就直接走了，根本就没有发现。
1: 那还有一个心更大的人，就是机场的管理人员。
0: 哎，你这样攻击是吧，姐？我们人在武汉就不要攻击，就不要吐槽武汉的。不是说机场出去，那个你拿了行李去那个出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检查嘛，检查你的登机牌跟你的行李对不对得上，别被你拿错。谢谢孤独时代的哲，谢谢飞机上车司机的飞机。结果那天就他们不知道是没有检查还是怎么样，他说这个人可能走了另外一个通道，就什么什么机场大巴通道还是什么通道，反正就没有检查就走了。然后我说行吧，啊，我说你们联系一下这个乘客，我们赶紧把那个行李箱换回来。 谢谢小安的飞机。安博在托运行李的时候，我们会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为了就是说行李出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方便联系到你。反正我每次托运的时候都要给我的，托运的时候都要给我的，都要留的。谢谢顽皮蛋的飞机。然后当时机场就联系这个乘客的时候呢，就联系订的票，所以电话也是携程的。然后携程这时候就突然很保护，不是突然，就一直就很保护。这几十万的礼服啊，什么首饰啊，什么，我想就是都到了武汉嘛，就联系武汉最牛逼、最屌、最霸道的企业斗鱼 TV。我觉得作为武汉地头蛇，斗鱼这个事情是应该可以 handle 的，因为机场人员感觉就，啊，你等嘛，就我们也不急，那边也没回复我，你们等，我们等那边回复嘛。但我第二天就要用东西啊，我不能一直在这里等啊，我就打电话给斗鱼，我说斗鱼啊，但我不是，我说斗鱼啊，你帮我把这个事情搞一下，我说有一个姓那个，假设就姓王嘛，有一个姓王的小姐。也不知道姓王还是姓汪，因为写的是那个拼音嘛。我说拿错了我的行李，你在那个携程那边有没有眼线，就帮我查一下到底是谁。现在，反正我们经常斗鱼也跟那个携程合作嘛，肯定就是很紧密的合作，应该可以说上话。然后就说，哎，你帮我查一下，这到底是谁？赶紧把行李给我拿回来，说这太不懂事了。哎，知道是谁吗？就啊，不是一个，不是王石谷，因为我看他那个挂了一个粉色的牌子嘛，然后上面印的一个开心熊。机场的那个叔叔还不认识开心熊，当时跟那个就是拿错行李的乘客对的时候。对暗号的时候，他说你这上面有个牌子，他说有一个熊穿着猪的衣服，是这个吗？就得开心熊穿了一个可能那种漫画服装嘛，他一说我们几个都笑了。谢谢圆周率的火箭，谢谢超可爱了的飞机，谢谢星辰暮雪的飞机。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给斗鱼是主机去超管啊。也没有没好意思惊动少姐，我说赶紧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不然的话我就要扯下口罩告诉机场我是谁。我说我马上去发微博了，我很气。那时候发微博事态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再给你上个什么粉丝头条什么，哎，可怕！就你们辛辛苦苦建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要毁于一旦，就说的很紧急嘛。现在考试要一直过的女生的飞机。没过多久，等了大概二三十分钟，哈，也算是没过多久吧。携程那边一直没有消息，但是呢，斗鱼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跟别人说起这个的时候，他们都说：“哇，斗鱼真的牛逼，地头蛇，机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携程不能解决的问题，斗鱼可以解决。以后有事情不要找炮卫处所，找斗鱼 TV。”在任何只要在武汉的地界出了什么麻烦，我们斗鱼给你摆平。但真的帮我解决了，很牛逼，非常的社会。但你们知道是怎么解决的吗？牛逼啊！谢谢老谭的飞机，老谭不是在开粉丝见面会吗？谢谢死女生的两个飞机，谢谢圆周率的火箭。是不是那个少杰打了个电话呢？文明去发了个函之类的。我看有些同学抢答，是的，事情就是这样，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斗鱼很社会，是因为另外一个主播拿了我的行李，然后他们一查这个航班，查这个名字，说哎，我操，这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吗？是吧？然后我就只好去跟机场的说，我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同一个公司的，我说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上了，我把那个行李箱拿走嘛。然后人家就很怪的看着我们，他说哎， 你们一个公司的就互相不认识嘛？我说我们公司超大的，就好几十万人的，就不认识很正常的。他们都认识我，你放心好了。就这样，我们才。

0: 他的名字，免得你们去怪人家拿错行李，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谢谢 Coco 的飞机。Coco 有到现场吗？谢谢阿肯的火箭。哎，阿肯有到现场吗？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哎，今天热度好高哦。我又好起来了，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哎，麦田很好，真好看。小点他们也去了，不过不是小点本人。说一下你们的那个业界同事，好起来了，160。什么？他是追着我的啥？嗯？哦，谢谢带着王总去旅行的飞机，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火箭。怎么知道蒋总大气？我看没有啊。你不要提前大气，就强行绑架人家。没有啊。
1: 怎么了？
0: 没有，他们在说是谁大气，我一看有没送，我觉得他们就套路人家。
1: 那你这样说一遍不是更
0: 好？对，还追剧了。谢谢蒋总追的，哇！谢谢蒋总的10个飞机。这、哦、网络的问题 ，sorry。今天我们还去那个拍视频的时候，还去了 Cherry 那边。我看你们做了一个，就是做我的那个 Cherry 的定制键盘嘛，我的那个做的很 Q， 据说这次好像有10个键盘是抽奖吗，还是怎么样？我忘了。哎呦，我说的不算数啊，不以我说为准，我没有太管周边的事情。我还看你们做了一个那个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键盘，前面的富强民主在那里好红。哎呀，我觉得那个键盘应该人手一个，请大家踊跃购买。谢谢当兹瓦特的小文的飞机。
1: 不要唱歌
0: 啊！我就说话也合适。嗯，我刚才咳了一通。我明天早上再去做一次雾化，然后彩排，回酒店，然后再去那边。今年的效果是不是比去年好啊？音效的话。你们觉得呢？谢谢发发打响指的飞机，谢谢今晚是一杯酒的卡，谢谢晴空6733的飞机。音效比去年好，但是那个画面呢？画面好像就那样吧。我有点担心画面，说实在。
1: 不要担心。
0: 我看了江映蓉。
1: 哦，我没看，怎么了吗？
0: 就看上去比真人胖很多。
1: 你见过真人吗？
0: 没有。但看上去比其他的表演就胖很多。
1: 万一人家就是。
0: 没有，真的。我看了其他小姐姐的那个表演，也是感觉整个人被压扁了。然后。
1: 就是他上镜肯定都会比真人胖一些，但是你
0: 不是就那个娱乐那个什么红毯的稍微好一点，就感觉稍微还原一些，哎，
1: 还是要
0: 胖一些，
1: 红毯还是要比真人稍微胖一点。
0: 对，但是那个比真人胖很多，感觉总归被压扁了。
1: 他应该是角度有。
0: 谢谢我来听他演唱会的飞机。
1: 他应该是从上面往下面的。
0: 根本看不到人啊，除了黑屏，其他都挺好。别担心，很好看。你们这些人说别担心的应该都没看。
1: 不要唱歌，
0: 以后我自己练一下。
1: 就你可以对口型，但是不要唱。你可以就一边对口型一边做些动作，这种不要唱。讲道理嘛，这种歌你都唱了那么多遍了，还嗯。
0: 我今天看到所有人，除了我根本不知道那首歌是什么的人，都有忘词，都有唱错。

0: 是我没看。没
1: 真的
0: 我们要求很低的。
1: 谢谢 X 小 S F F F F 的两个火箭，谢谢发发就很 nice 的飞机。哎，我看看他们今天都去哪里了？据说今天周边组发了很久的周边，很辛苦。不知道发完没有周边，应该只发了提前发了一部分，接下来再发。哎呀，
0: 唱歌换衣服吗？
1: 唱歌，哎，对了，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飞机，谢谢陈九发的飞机。他们今天就是六首，是六首歌吧？每人是不是每人六首歌？谢谢范范的两个火箭，谢谢 Imagine 范。那啊，这是小苏菲吗？小，这是小苏菲呀、啊！哎，你的号，你的大号呢？这不是高冷女神小苏菲吗？那天我还在后台见到她了，怎么用小号了？谢谢苏菲。哎呀，昨天晚上你们叫我去那什么，然后主机去叫我去聚会，但我就是嗓子不好，医生叫我少说话，我就没去，都没去，在家里休息了一下。谢谢帆帆的火箭，谢谢苏菲。
0: 明天还是在今天发周边的那个地方开始发，10点。
1: 哦，这是官方通知吗？
0: 对。
1: 哦，小姐姐，来，小姐姐说一遍，
0: 说呗。哎，
1: 你都说了一遍了。
0: 哎呀，讲道理嘛，我说。
1: 就是说，他说明天还是在今天发周边的地方再发周边，然后是10点，早上10点，发到几点？发到完为止嘛。
0: 嗯。
1: 谢谢空空 KKK 的飞机。感谢这次。所有到现场的观众，哎，我就好正式，也感谢很多就是辛勤帮忙、辛勤搬运的水友、房管大佬。为什么小心 Red？ 早上10点啊，对啊，你下午人特别多，下午开始人就多得很。
0: 太多了，说你今天
1: 就今天应该是算人少的一天。
0: 真的吗？
1: 是啊。
0: 那你今天是给我打预防针吗？就说你今天回来跟我说，小九，就是人这么多，我好怕呀，我怕把你吓走了。其实我真的有一点害怕。
1: 明天应该人，但是明天我们就是更有秩序一些，就是全程都有那个。
0: 真的吗？我今天差点被挤飞了。后来就是有一次他们进那个主舞台那边的时候哈，
1: 嗯，
0: 然后人突然很多，然后那个时候保安还不是
1: 安保还没过来，
0: 不是过来了，但是还没有拉一个很大的圈嘛，
1: 嗯、
0: 然后就唰就把我挤到好后面去了。我是用了吃奶的劲，还好我灵活身小好吗？才挤到前面去
1: 了。你走，
0: 要不然就走丢了。
1: 这么就蹲下来
0: 钻过去。
1: 谢谢挂住的飞机，谢谢 Red 的火箭，谢谢发定爱理财的赌鬼的飞机。明天表演，希望一切顺利吧。现在几点钟了？10:55。
0: 11点了。
1: 心疼小九九。是啊，小九九就是虽然个子小，但是还是比较健康，比较有力量型的。他天天跳舞嘛，就是、
0: 嗯、跳舞有什么力量型？
1: 就是说你不是那种就是活飘噻。就不是那种就是很文弱的女生，
0: 这根本就不是。
1: 哎，我就很有活力啊！
0: 哇，这个有
1: 哎，
0: 有力跟活力。
1: 你以前的标题不是体力爆炸吗？就是我们那个化妆师就个子很高大，跟着我就补一下妆嘛，就是，然后他就是好几次就被挤不见了。但我们小小九就一直就跟在旁边，就很厉害。不过他就在我旁边，一般是我挽着他，所以 就还比较好。谢谢圈粉发工作室的飞机，谢谢天堂994的飞机，谢谢 Red 的火箭。那个化妆师真的被吓到了。哎，我跟你们说，现在凌晨落的飞机，就是我当时走红毯，不是走了很久嘛，就是3点开始走到6点多。当时3点的时候，我还在酒店化妆。酒店化妆的时候，我就一边看红毯的那个直播，然后他们一边给我画。然后红毯直播的时候，不是要介绍每一个主播的 ID 嘛？然后我们很多很多同事的 ID 就非常的中二，就很傻。然后他们那个化妆师和那个造发型师就一直在那笑，他说：“哎。”不过后来就了解到我们这边是游戏平台嘛，就名字 ID 都比较狂拽酷炫，很正常。谢谢凌晨落的飞机，谢谢小豌豆的飞机，谢谢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啊，司机也是粉丝哦，他们给我一个截图，你知道我们去红毯的时候不是坐了一个车吗？然后后来我们在车上还看直播，对不对？还在那里聊。后来那个司机师傅好像还去哪里留言了，哪个微博还是留言什么？
0: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截图。
1: 啊？
0: 就做女同化的时候，
1: 什么？
0: 我给你看，就你没看到哈，
1: 没有。
0: 我再给你看一个。
1: 还好我们司机上，我们在车上没有说什么。啊，我做雾化的时候还有拍我。
0: 灯光就那个小姐姐应该是，
1: 哦，哎呀，还好拍的是个背影。
0: 对。
1: 哎呀，我做雾化的时候就不要拍了嘛。你知道做雾化就是拿一个那个管子就含在嘴里，不停的往里面吸气。就不太好看，但是有认出我了。我说一说要合影，我说算了啊，这个好狼狈，我在看看病呢。结果他偷拍了一张背影，拿个管子，你可以想象那个样子，他吃冰糕也。然后我发现武汉人民还蛮实在的，就我去那个医院看病都好实在哦。
0: 一个管子用3天吗？
1: 对，我们就是那个买我雾化的时候要有买一根管子，然后上面写的是一次性管子，18块钱一次性管子。然后人家跟我说用完了回去洗一洗，明天带来继续用。他说毕竟18块钱也不便宜。我说这不是一次性吗？然后那个医生说，他说哎呀，一次性筷子还不是可以吃2次？他说你自己一个人用没什么。我说哎呀，算了算了，我说我路上不好保存，我还是重新买一个嘛。就觉得那个这武汉我的医生好好可爱，而且他们我全程跟他们普通话，他们全程跟我说武汉话，然后交流没有一点障碍，我就完全听得懂。谢谢大白的飞机。哎呀，就很解管子抽奖，哎呀。很恶心，这都是药，医院的东西还要抽奖，我靠，你怕不是个变态吧？
0: 那你2天以前不是这个观点啊？你2天以前口罩掉到医院了，捡起来想继
1: 对，
0: 续用呢？
1: 没有，不要乱说。现在嘉年华应该结束了吧？那个主舞台的表演。今天的馆子我捡，别傻不傻？

0: 谢谢梵高的飞机。
1: 哦，我今天见到你了是吧？梵高，梵高，哎，梵高今天真的，他我去那边路上的时候，他就在后面跟上来了，然后我们在那个一群人在走嘛，然后他递给那个小胖丁和丁姐一个手环。然后他递给丁姐，我以为就是为了传个交给我，我就拿过去。然后他说：“哎呀，不不不，这是给丁姐的，是吧？发发你可长点心吧，以后只好还回去。”哼，网红就很没有面子。然后今天我还叫错名字了。今天我路过的时候看见那个落叶，我在说：“哎，这不是大白吗？”
2: 看见好多人，
1: 没有，但我那天是真的看到大白了。我那天在那个红毯的时候，红毯之前，然后我就坐那个车路过，然后我觉得我看到大白了，戴顶帽子，戴个口罩，应该是大白，没有错。
2: 大白说那天
1: 大白没不可能，大白你想清楚再说话啊，想清楚再说话。确实看到了，确实看到了，所以第二天我。
0: 好啦，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刷新一下。谢谢刚才青蛙的飞机。
1: 小秀秀，别打了，是。
0: 看得到了吗？刷新一下。
1: 反正我就是。有时候会看错嘛，就好像之前把高白和小道士搞混一样。有时候老眼昏花，少眼昏花。我这回看到了，目前看到了挺多的观众的。我觉得老谭有那个，我还看见斗战士了，还有孤独时代的船长。刚才看一下，我还看到了那个技师、技工。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哎呀，郎总在旁边，你没看到的。”但是我就是去看病嘛，走得比较匆忙。谢谢大白的火箭啊，舒服了。谢谢 Monster CRS 的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谢谢 Monster 的两个飞机。你这个火箭就是认可了我，确实没有认错，对不对？我还看见了发酱大笨蛋，他还染了个绿色的头发，还蛮显眼的，心很大的。绿色头发，一般男孩子不敢。
2: 就是做手工的那个姑娘。
1: 对对对，还做手工，做手工的姑娘，小九九为什么这么印象深刻？她之前来我家里，就是说帮我收东西，这阵子嘉年华特别忙嘛，爱帮我，然后发现我的那个房间里有很多散落的那种手工纸制品，我说，哎，我说小九九，你能不能帮我把它还原成一个盒子？他这个还能还原啊，我就给他放那个发酱大笨蛋那个做的视频，然后他看了好，他反反复复就像学化妆一样看了好几遍，还暂停，他说哦原来这么装的啊，这里插进去，最后勉强还原的，因为最开始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服帖的状态嘛，后来就散开散太久，对，散太膨胀了，散太久了还不了原了，有点像吃就春节吃胖了穿不进去以前的衣服那种感觉。小九一说这个就很有感触，一说这个就很有感触。
0: 谢谢 BGM 闹着玩的火箭，谢谢发现大笨蛋的飞机。
1: 我觉得你们要注意安全哈，看人这么多挤来挤去的。我呢在那个马可波罗这边，哎呀，你们都知道了就。哎呀，
2: 拉闸拉闸。
1: 我在总统套房，就是我本来想说这个，就是我们酒店有冰箱，五星级酒店有冰箱吗？结果冰箱是锁住的，你知道吧？
2: 我不知道，
1: 你没开过冰箱，冰箱是锁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打不开，然后我刚才问那个阿姨，她说这个东西要申请才能打开，
2: 因为经常有
3: 很多人把那个里面拿出来以后喝了，喝了以后从外面再买瓶，然后再放进去啊。
1: 那也无所谓啊，这一样子就行了呀。
3: 但是他们觉得他们亏了呀，亏了电费呀。就是假设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我再买一瓶可乐放回去，
4: 嗯，
3: 嗯
1: 就没毛病啊。有些人是那种，就是把那个什么泡面啊底，
3: 哦，我看那个，
1: 就泡面的底给它掏掉，然后把泡面拿出来，然后再摆回去，看上去一模一样。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
3: 哎，
1: 其他的就无所谓吧，就。谢谢 BGM 闹着玩的火箭，谢谢醉酒花下眠的火箭。
3: 就是好像是当时在日本的时候，
1: 嗯，
3: 你打开，
1: 嗯。
3: 但它有个那种电子监控，你只要把水往里面拿出来，它就计费，不管你喝不喝，你放回去没有用。
1: 哎，不是说日本人特别的守规矩吗？从这个监控看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的，
3: 就很可恶。
1: 就可能就是我们这回是集体订的那种酒店吗？他们为了防止额外消费，就把冰箱给锁住了。
3: 那个上面有提示的，说所有。房间内的消费都要个人承担，那个很写的很大，就是那个不是给了
1: 那为什么锁冰箱呢？冰箱里放也就是农夫山泉而已。
3: 所以说那天我看了那个以后，所以那天熨衣服嘛，我听到下面要收费以后，
1: 嗯，
3: 赶紧就上来了，
1: 而且你这样说的话，其实酒店很多很好玩的地方。你那天我没好意思跟你讲，你那天不是在泡咖啡嘛，就是。
3: 没泡我就给它放到里面，
1: 就是你煮了，就是烧了开水，
3: 嗯，
1: 然后泡咖啡，
3: 嗯，
1: 你知道吗？有些酒店就是经常出差的女同志啊，
3: 嗯，洗内裤是吗？
1: 对，她在那个热水壶里面煮内裤，
3: 但是说不定
1: 为了消毒，
3: 但是说不定更脏，因为热水壶还能干其他很多事情。就我以前专门讲过这个，
1: 等一下，还能干什么事情？
3: 算了，
1: 谢谢醉酒花下眠的火箭。还有比煮内裤更恶心的事情。
3: 所以，我那天就只你看嘛，那个咖啡就
1: 你没泡。
3: 哎，我就看
1: 你想起来了吗？
3: 哎，我才今天才看到，我忘记了。
1: 还有一个杯子呢。
3: 还有一个杯子，我今天吃那个北京烤鸭的时候，他没有给我碗儿，我那个酱我就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1: 是啊，就是说。你不知道吗？就是有些女生有一个习惯，就是那个内衣要高温消毒，然后她们就如果经常出差的话，就想到一个办法，用酒店的那个水壶煮一下，这样就注意卫生，但是又不注意卫生的一种做法，请大家不要学习。因为现在在嘉年华嘛，大家可能都在外地，可能在酒店，就跟大家讲一些酒店的。不为人知的小知识，希望大家注意安全。谢阿迟迟的飞机，有星星比星星。哎，别说了，快吐了是什么？我以为不是说好人均变态吗？我以为大家突然要就莫名的兴奋起来了呢，这怎么就吐了呢？也突然一下就承受不住了。
3: 他们就是变态的对象不一样。
1: 你说如果是美女的，那我就
3: 对，有可能是。
1: 我就
3: 你换一个角度，
1: 一饮而尽。
3: 一样。
1: 谢谢 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的火箭。谢谢周总，周总好像也没来。周总在外地玩的开心，就是这边人太多了。今天的表演有人翻车吗？
3: 没有。
1: 啊？
3: 没有。
1: 那就等我了吗？我好慌。谢谢南发北六的飞机。哎呀，很紧张。我大概我这个左眼皮跳了可能有一个月了，刚才还在跳，可能你们看不出来。我觉得可能是要发财了。发财咗，这次嘉年华之后就大放异彩，声名鹊起，所有厂商都疯狂给我发来橄榄枝，就是广告身价翻了几十倍。左眼跳是不是发财啊？就一直跳，有时候跳的剧烈的时候，你唱歌啊或者讲话还会就结巴一下。 写条件是异常的飞机，写歌迷兴奋的，我们两个出去。

不是左眼跳财吗？谢谢游戏粉的超级火箭，谢谢 QUERC 的卡，粉博，财来了。

哎。他说：“快了，快了。那言叔叔给我发消息了，他发姐，我是那言叔叔，正在看你直播，我们也在附近。他说马上离开武汉了，留把雨伞在1楼礼宾部。明天你们要是能用上的话，如不嫌弃，明早可以让同事取一下，报那言叔叔名字即可。祝活动顺利，加油。他还发了一个特别中年人的那个微笑的表情，你知道吗？这 哎，这真的就发了一个那种你们知道的，就是那个，就很我妈很喜欢发的，说祝你吉祥如意，人家那种表情。谢谢科技美学，科技美学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个节目，谢谢。谢谢香波兄弟会阿西西的火箭，谢谢跟游戏粉的两个超火。哎，我刚才要说啥来着？一下忘记了。说到表情包，说到这种微笑。

0: 他说：“孩子啊，小陈呐、啊，他说喉咙发炎的话，注意尽量休息，少说话。身体是本钱，一定要保本经营，祝吉祥。”他还说我妈很爱看新闻，都有的。他说：“不要太在意名头牌面，既然有排序，就有先后，新总是要取代旧的。”世界总是会进步的，那就有淘汰，这样世界和人类才有希望。世界很大，众生无数，优秀的人一定会很多，会不断的涌现出来，与高手同行，被高手超越，取代也是荣幸至极的事。你已经很成功了，非常难得，祝你本次嘉年华有上佳表现，吉祥成功。我妈本来还打算到武汉来看现场，但她说，哎，怕人太多了，算了算了。然后他说，听说你们的粉丝，很多粉丝在弹幕上还为谁谁谁红毯的排位不，就是起争议嘛，什么怎么样？他说你，哎呀，不要去争这些，坚持平常心，做好自己就行。还有他还我妈还跟我说，你知道什么？谢谢深深的火箭，谢谢夏日的午后的飞机，谢谢 DY673 顶冰的两个飞机，谢谢夏天的午后的两个飞机。然后我妈说什么？她说你平时，她说我看了一下别人的那个什么很多女明星啊，还有怎么样的表演。她说，有时候她说装嫩是一件让人反感的事。你既然是发妈妈，我妈叫我发妈妈这个事情让我就有点心情太复杂了。她说你既然是发妈妈，还是走成熟路线好些，记得微笑，浅笑切莫笑得太开，天佑你吉祥。嗯，行吧。还夸我这次衣服还比较好看呢。谢谢王总的教诲，谢谢 You and Me 的火箭，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两个飞机。
1: 我看你们笑，切莫笑得太开。
0: 因为我一就每个人笑得太开的话，就会表情很崩嘛。你没有发现范冰冰每次都是这种笑声，
1: 是吧？
0: 就瞧。
1: 那你有练习吗？没有练习吗？
0: 我平时他们平时就出现的机会比较少啊，就
1: 哪
0: 不像
1: 有？
0: 我们几个小时在电脑前，不可能表情都一样吧？
1: 不是，就是有那种专门训练这种线下的那种表情管理嘛，比如说就是牙要露多少颗呀，是。哎，对，这种商业笑容，然后挥挥手，对，挥挥手，对对对，频率不要太高，哎，就是那种，然后那边挥一点，对，然后这边挥一点，对，明天就这样，对，就这样。
0: 我牙很白的，我去做了美白的，最近，哎呀，牙齿很难受的。谢谢岳不定火箭，谢谢阿布林的发发的飞机，谢谢超级喜欢陈一发的飞机。哎呀，不跟你们多说了，我要下了，明天还要彩排呢，多休息一下，多准备一下，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好，咱们明天晚上再见啦。自然不是最好的，好就是好，自然就是自然。你这个话是不对的。想起上回去拍照，摄影师跟我说：“真实就是最美的。”我说：“放屁，真实是真实，美是美，两
1: 哎，
0: 码
1: 他
0: 事
1: 们也是这么说的。我跟他们说的是，他们不是夸就是发发真实嘛。然后我上次也说，我说你们真是有毛病，
0: 你这种什么？
1: 真有毛病。说你不能说，你说我喜欢发发是因为真实，你应该说我喜欢发发是因为他这么完美了，而且还真实，对吧？这是怪不得。
0: 哎，行吧行吧，你要快取代赵部长的位置。谢谢包包爱做梦的飞机，谢谢发言的计算签的飞机，谢谢阿肯的火箭。那我就先下啦，各位水友，各位观众，咱们到现场的明天见，在电脑前的、手机前的也是明天见。希望一切顺利。拜拜啦！晚安嘞，7373。See you next time。小九来道个别，拜拜。
1: 道别呀、啊，我
0: 就
1: 觉
0: 是拜
1: 得
0: 拜呀、啊。
1: 不是拜拜，我想着一个东西，就是
0: 要跳个舞吗？
2: 没有，前年的时候，好，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完了以后，一起聊天什么的。那个时候你还能吃火锅，现在我们就只能一起喝矿泉水，就感慨万千。
0: 我们嘉年华完了，我们去吃个火锅。
2: 真的吗？
0: 如果能出大问题了，就吃个火锅
1: 庆祝
0: 一下
1: 啊。
0: 晚安啦，晚安啦，大家注意安全哈，明天见。希望一切顺利，拜拜！谢谢斗战士的飞机，拜拜拜拜！超光速挥舞，看不到，这是高斯模糊。哎呀，打到了，拜拜。好像是苹果的广告歌吧？我能找到最跟科技沾边的歌了。嗯。

真的是关之琳啊。哦，学习了。谁有的学富真是五车不可斗量。哪里嘎达？

YYSJ 的汇聚，那些冷，哎，说了快，那些掉渣，那些三战封神，那些猎户座守卫，那些野生大烧饼。

我记得他是不是有一次在那个订阅号里还画过画，就绘画功底很了得那种，不知道我记错没。

谢谢，谢谢安东尼。原来是学画画的，我也是学画画的。

这首歌叫《对对对》。谢谢没人权。人老心不老，行不行？

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往往你也拢想你。前古以前，人主的传说，如今人现在起。前古以前，人主的传说。

今天就不玩斗兵王了。谢谢电台情歌的飞机，5个飞机了。

我没有单反，我只有卡片机。你借我个单反吧，谢谢德云小米哥，谢谢大家的。

谢谢田大姐。还有，我只能说。

谢谢那个电台情歌的笔记。告白千求是什么歌？不太会。

我是一个 PVE 爱好者。谣言啊，真的，那就好。

谢谢张辽之地，谢谢韩笑。谢谢电台情歌的飞机，飞机今天要破产了吗？其实怎么说呢，怎么没有歌词了？这下笑不笑？谢谢俄罗斯的飞机。

0: 错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还好还好，董事长不在。

电台情歌，谢谢桃桃桃手，谢谢土豆土豆火箭，谢谢大脸猫的十个飞行，我靠，大脸猫手速可以。

谢谢大脸猫，谢谢桃叔，谢谢兔兔兔，谢谢电台新歌。凤凰镇刚刚唱过了。

谢谢朱邪，谢谢月云，谢谢电台情歌，谢谢云云雨伞，谢谢遥远的梦，谢谢三五九四。

帮杠姐宣传一下，我也学习一下，休息一下。

谢谢你，脑洞。我在学这首歌，然后看明天应该能成。其实我觉得更杰真的是一个现场型的歌手，我经常觉得他的现场比那个。

谢谢老板，谢谢非礼的三颗火箭，谢谢电台情歌的50个飞机，19个飞机，谢谢888的火箭，多嘴的，谢谢野生大烧饼。这首歌是叫《Summertime Sadness》，夏日的悲伤。哦，国王，厉害的。我们斗鱼到底一共有几个国王啊？我都不知道，下回问一下超管。这首歌叫做《天使的指纹》，是孙燕姿的。这样看起来好像一个工作的妇女。

0: 谢谢，非礼都不过敬，谢谢老板。这首歌叫做
1: 他娃真唱过来了。

也大不了到底去。那两个单词我不会念。再唱两首我下喇叭去，嗓子不堪重负。我今天有没有看着像穿校服的感觉？

0: 不行了，要冒烟了。
1: 下班儿，下班儿，下班儿。

Get out， 膀胱爆炸！哎，对，我今天一次厕所都没去过，因为今天就没打游戏了，不用换，不用换人。呵，拜拜。晚安673737。拜拜，谢谢大家的三场友爱。拜拜拜拜。再跟你们说一下，我到了，我当时到了之后是一个那个地球仪公司嘛，地球仪公司来接我们。当时我们在车上聊天，然后那个司机就说：“听说你第一次面签没过呀？”我说：“是啊，是啊。”他说：“我们公司帮你加急，又安排了第二次面签。”他说：“你第一次是怎么没过呀？”我说，他说我没房产啊之类之类。然后那个司机大叔就说，哎呀，肯定就是看你年轻漂亮是吧，怕你过来结婚不回去了。他说很多小姑娘都是这样的，就因为这个原因被拒签了。

出来，但是窗外都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区域，就是很繁华的这边，而且这个酒店地段太好了，贵，而且非常吵，晚上总是吵得不行。晚上一是治安不好，就是一晚上大概听到2到3次警车呼啸而过，呜啦呜啦呜啦呜啦，还有1到2次那个救护车呼啸而过，呜啦呜啦呜啦呜啦，还有1到2次那个暴走族，那个就是几米宽的轮胎在那里开过去，非常吵。建议大家如果去美国要住这种市中心的酒店的话，一定要戴耳塞。那暴走族真的特别响，闹吵得要死，你著名声优。这是我跟那个古大白话一个英文20级的网红学到的很多英文小知识。他还跟我说了一个什么，说当时在中央公园晚上有那种黑人表演，你知道吗？很多个黑人在那里，大概4、5个吧，然后表演一些什么翻跟斗啊之类啊，还有什么街舞啊，那些动作类的表演，特别好玩。他会叫几个人排成一列，就是比方说，叫就每个种族的叫一个，叫个亚洲的，叫个黑的，叫个黄的，叫个白的，这样排成大概4、5个人，然后一起他就从上面翻过去，这么多人他就这么翻过去，很厉害。黑人身体好，跟你们说过很多遍了。谁说表演枪杀？而且他们很逗。说，他是怎么呢？我跟你讲，就是说，你排成一列的时候，你身上不能包挂东西啊，不能挂东西，你不能背着包是吗？不然的话，人家就可能被你的包勾住，在翻跟斗的时候就翻不过去了，造成惨案。然后他就会说，请把你的包给我，说我帮你收起来。就说你在表演途中不能背包。然后人家就说好啊好啊，就把包给他。然后那黑人拿起包就跑，啊，就往外跑。后面其他的同伙就说：“嘿，我们现在已经不这么干了，赶紧回来吧。”We don't do that anymore。就把这个黑人给叫回来，我们不这么干了，已经不这么干了。然后那个黑人回来就很愧疚，再跟那个女士道歉。对不起，一时没控制住，I can't control myself。真的，这是古大跟我讲的。如果有什么责任找古大，我不管。我是怕你们不懂嘛，才翻译成中文的啊，就是 "We don't do that anymore"。他就跑，他是那种表演团体，黑人嘛，就是几大特长：一是身体好，二是嘴皮儿。翻得特别快，他们就是一边表演一些动作类的，跳舞啊或者翻跟斗之类，还有就是嘴皮子，一个人说话，另外一个人捧梗，特别的快，很好笑，一串一串。可惜我没有看到，我是从。从古大嘴巴里听到的这个故事，所以我就是讲起来一股子东北味儿。古大吉林的嘛，他就是说起来我们已经不这么干了，反正他说什么都有点东北味儿。跟他待了几天之后，口音有点跑偏了，东北黑人。我是特别想看到啊，而且这种表演的时候，他会围很多人，可能就几十个吧，或者上百个，我也不知道。我对数学不是很敏感。然后他在表演之前呢，他会走一圈儿，然后找你收钱，拿个那个什么口袋啊，那个什么纸袋子找你收钱。

但是不管最开始的时候围了多少人，围了100、200、300，他走一圈收钱的时候大家都散开了，一个人都不给，就跟你们一样是吧？不管在房间里有多少个人在看你的直播，你一开始打广告全是说不买不买不买不买不买，好烦啊，不买不买，可以快进吗主播是吧？我觉得中国人跟美国人其实还是很多共通之处。但是那你说这么老这么搞，人家黑叔叔就没有生意了对不对，就没有收入了，那怎么办呀是吧？要饿肚子了。所以非洲人就是难民多嘛，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叫几个群众演员来配合他们演出，就翻跟斗嘛，然后围观群众都不给钱，但那个几个群众演员就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已经叫进来站了这么久，就那几个群众演员都是不好意思不给钱的，收入主要从那个群众演员上走。这也是我们直播界为什么有房管的原因，总要有几个冤大头啊，不然怎么支撑我们的生活呀，对不对？谢谢大家一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是。然后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去吃了旁边一家餐馆，是乌鸦搜的，就说周围评价比较好的一家餐馆。然后进去之后我们看一下菜单，觉得有点贵，当时鱼酱说哎呀这个有点超预算啊，然后乌鸦一直在道歉，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看到那个人均消费就进来了，要不我们逃走吧。鱼酱说算了算了，他数了很久包里的钱，说没事没事，今天那个古大就是睡着了，没出来吃饭，我们把他的预算吃掉我们还是吃得起的。这一顿饭要不是因为古大睡过头了，不然我们就吃不成了，真的。给你看一下大概多少钱啊，就是那个你看那个什么 fish seafood 海鲜啊鱼啊什么$39 lobster 龙虾$19，就是 vegetable 蔬菜了，就看 meat 吧。哎呀好多不认识，$34-$293-bone short rib steak， 3-bone 什么三骨吗？不懂。很便宜吗？真的吗？我靠，国内消费怎么已经这么高了？我看一大堆十级以下的账号在那里说好便宜啊，我们鱼翅更便宜，要不要来一点？嗯，也是海鲜啊。没穿衣服，就穿了一条内裤，就这里没有东西。然后他就画了几个彩绘在这儿，全身赤裸的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你一看见他就跟你打招呼说嗨是吧， wanna take a picture 要不要合照。你们很可能会上当，但因为我就异性恋就没去，他们也是要收费的，不可以摸不可以摸。如果你想摸的话，我推荐一个好地方，那个地方叫泰兰德，泰国的都是可以摸的。他会煮泰国的人妖嘛，泰国在普吉岛有一个叫做鸡鸭鹅一条街，就是说有鸡有鸭还有大鹅，我应该不用解释大鹅是什么意思吧啊。然后那里的女孩子胸都超大的，就跟你一起拍照，然后拍照的时候他会主动把你的手放在他的胸上面，然后找你收钱。泰兰德吗？不是泰兰德吗？鹅是什么意思？介乎于鸡鸭之间吗？是真的叫鸡鸭鹅一条街，不是我编的。鹅就是人妖嘛，就鸡不用解释了吧，鸭也不用解释了吧，鹅就是怎么说呢？啊，战斗力比较强的鸭。你们没去过泰国吗？
这都是那个导游跟我们说的，就鸡鸭鹅一条街 exciting， 所有的东西都要收费，合照影，特别是到了深夜，最开始那些人妖啊，就是穿的比较隆重，就像穿的像迪士尼的公主一样，很大的蓬蓬裙走在街上，然后他也不太会英语，也不太会中文嘛，就满街的说嗨嘿咔清咔清，就这样嗨嘿咔清咔清，对，然后你如果跟他照相了，他就会收你钱，但是一到深夜他们就换衣服了，就穿护士服啊，穿那种对，怎么说呢，就那很方便的衣服，那时候拍照就特别的刺激，最开始拍照的时候就是把你手放在他的胸口，如果到接近十二点了，他们就直接就，你们知道那个哔哩哔哩叫什么来，哔哩王吧，就那种就给你拍，把当时我是跟公司一起出去的，我有个同学被吓，不是有个同事被吓坏了，他还是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较纯洁的男孩子，没想到第一次摸的是男人的胸上，比利王，对对对，比利王 Billy King， 而且老外的你知道吗，就是不是老外，就是人妖的胸啊，形状都特别好，就不像真胸有时候会对吧，他们的胸都是这样的，就是该在哪儿就在哪儿，很固定，形状也比较符合你们的想象，可能手感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不是重点，手感好不好，其实我不太知道，我又不好意思真的这么样，我要是真的这么可能会找我收费很多，我不敢，但是远看的话还是就是很美好的，人妖都是远看很美好，因为他们毕竟是怎么说呢，中途转职过来的，身上还是有一些上辈子的印记，你大概离个三五米看呢，他们都非常的 pretty， 又性感，腿特别长，是吧，一米八的腿，鼻子又挺，眼睛又大，腰还很细，屁股超级翘，但是你走近了看就觉得，皮肤很粗，骨节很大，汗毛有点多那种，近看就比较粗糙。大家好，我是音乐编辑，这都是我在酒吧采风的取材的时候遇到的故事。他们应该下面没有吧，我想的话这高级人妖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变得比较彻底的，就有舍有得嘛，对不对，如果你碰见下面有的，说明你就是没舍得花钱，也可能是你们爱好奇特。哎呦，说纽约怎么就聊到泰国了？全变的话很贵，因为隆胸相对便宜嘛，就往里塞两个那个硅胶或者盐水袋什么的。你直接要就是彻底的转变的话，就挺花钱的。很多你知道，很多很多泰国人妖啊，是家里穷，没办法。就走上了人妖的不归路，穷的话就也很多人就做不起那个变性手术，所以怎么还有一点历史残留物在那儿呢，但是真正高级的人妖都是比较彻底的，那种就不叫人妖了，叫那个变性人 ，like 金老师。
好，我们回到纽约，是吧？上下五千年，回到纽约，大家去纽约，如果去纽约的话，记得不要随便跟街上的穿着很奇怪的，哪怕他什么都没有穿的人照相哦，他们是要收费的，是吗？如果，而且这些人都是有组织的，你别看人家一个裸女，你跟他人家照了相不给钱就算了，是吧？你想跑没门儿，旁边有那个黑叔叔跟着的呢，你打也打不过，你跑也跑不过黑叔叔，是吗？你想想还是得乖乖交钱，所以在外面不要随便合照哦。也只有我这种人，对吗？出门在外跟成千上万的人合照，从来没有收过钱。良心主播，性价比最高的网红，谢谢大家支持，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然后看关注一下微博、网易云，还有淘宝店吗？东西来着，然后这一群是马里奥，但是我看到这一群 cos， 我就想起了小杰，就这么几个马里奥兄弟，估计还不够小杰玩十分钟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队员，应该就15分钟顶天了吧，对不对？说到这里，我在那边买了一个那个帽子，是吧？挺可爱的，是不是？很可爱，真的很漂亮。不知道送给谁，是吧？有就是说有一刚好符合这个角色设定的同学吗？对啊，塞尔达，老外根本不讲究这些，他不介意你是不是那什么绿帽子之类的。他们老外也很迷信，老外迷信就是没有13号房间，没有13楼。我们就讲究的比较多，不能绿帽子，不能14楼。挺好看的，不带算了。女的为什么就不怕绿帽子啊？我们很担心老公的钱给别人花的，好不好？老公的人我们倒是不特别在乎的。你在外面风流快活是吗？正好不用回家来烦我。但你在外面花钱就不好了，那可都是我的，对不对？谢谢楚阳子。这是一个迪瓦，我也有迪瓦的套装。我本来就是觉得紧身衣有点太羞耻了，不好意思穿。我这次去了纽约之后，我觉得，嗨，纽约人民还是心大，有没有不敢穿呢？等我上3000分啊！表哥不是说我上不了吗？那你说刚才那个迪瓦拉眼睛是吧？哒哒，这个已经辣到我拍照的时候都抖了，好吗？谢谢晨晨，哈哈。但是拍的时候就颤抖了一下，就这是水冰月，都看过吧？这样看迪瓦是不是挺苗条的？就还是要看对比。这好像是个男的，说实在的，看不太清楚，因为拍糊了。哎，我拿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个就不错，这个是吧？这是我看到那个最漂亮的一个火星，火野丽美少女战士。散场的时候拍到她，好像是最后一天去漫展，是不是挺漂亮的？但是我追了好久，想追上她拍一下，但是她就是怎么说呢，腿比较长，走得很快。火野丽嘛，火星。反正迪奥，不过正面好像是个男的，我拍到了。但是你很难想象我追了几十米之后，到正面拍他的表情，你知道吗？好不容易追上他了，然后一拍，很崩溃。背影真的很不错呀，你看背影。谢谢右上的一笔。你也喜欢《美少女战士》吗？看这个背影不错吧，而且看上去就是骨架都很小，就不像是那种硬要装女人的男人。没想到正面这么铿锵，我真是看走眼了。你看这个背影也不错呀，是吧？绝对算是背影杀手了吧。又白又嫩的，谁能相当啊？可惜了，再给你们看一下正面，让你们清心寡欲一下。这个，因为前几面看了。先遮一下，我先遮一下，因为前几个那种是那个这个雕像，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 Justin Bieber，然后这个有 Justin Bieber，但没有腿，没有手，可能 Justin Bieber 和腿手只能选一个，所以我就拍了一下他。嗨，我这手怎么回事？完了，我怎么这么抖啊？这是曼哈顿夜景啊，大家看个意思就行了。我也不好意思说，我这个夜景很美，意思一下就行了。哎呀，大家不要买索尼了，索尼最大恶极，不要买索尼的产品了。哎，不行，真的不行！我花了几个亿买索尼的产品，就给我这种效果。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嗨，纽约夜景不，曼哈顿夜景也不行，不行，不行，还没我那个什么朝天门的厉害。嗨，一坨屎，一坨屎！大家不要花钱去美国了，美国就这样子，难看，不行，垃圾，不要去了，就在外滩走一走好了。谢谢特伦斯。好难拍。哎呦，但是风儿有点喧嚣啊。哎呦，我怎么拍这么多？天哪，我拍的时候觉得还可以啊。大家好，这个索尼的相机夜景表现不行啊，这是。别买了，别买了！好了，终于度过了。另外，我就买了一些小礼品，不，但是就因为太污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抽奖。说实在的，因为最近我不是想树立一下本宝宝的那个良好形象嘛？前阵子因为放了一个就是重口味的图片给封了。我要是再搞一些那种很污的抽奖，会不会被封是吗？比方说什么 Dick Banana，还有这种，
I don't fuck with you。还有麦克风什么？谁带走我的麦克风？还有这个，当时你们对吧？特别的恶心的，非要我买的那个回来抽奖的东西是吧？就这个海螺呀，什么？就海螺啊，

还有瞎鸡巴飞，小海螺听了瞎鸡巴吹那个海螺是吗？还有大阪的是吧？可能是黑人。但我买回来我都不知道拿来干嘛，这上面还有一个笑脸，根本想象不出。上面还镶水钻的，你知道吗？里面还有一些笑脸。这出给谁吧？还成对的呢，Dick Banana and，还押韵呢，我都不敢说出来那个单词。本直播间没过四级的可能很难听懂，对的。成对的嘛，是吧？Chinese banana, Chinese banana, Chinese，大家还是尽量就是说在国内婚配是吧？Chinese banana, American seafood 是吗？就可能就这把钥匙配不了这把锁。伊丽莎白二世吧，记得。是二十吧，他不是过生日吗？好像90岁大寿还是一百一来着，就那个就过生日，然后有个网站呢，就找到我之前合作过的一个网站，然后他找到我说你要不要去参加英女王的庆生会？我说啥？这么好的事情，真的吗？真的叫我了，然后我说是那个，就现在现役的新女王啊，不，那个英女王吗？她，哎呀，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屌？她说我们公司是那个什么某某什么什么旗下的什么什么什么大公司，跟那边有什么什么什么合作关系，反正要怎么，反正就是要参加他们的那个英女王的生日庆祝活动，就是那个。他们的母公司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公司，全世界都很那个，很出名，很有钱，贼有钱那种。所以他就说可以安排一个名额去参加那个茶话会。我说真的吗？我说英女王过生日不在英国过，要跑来中国呀？啊，他说反正可以见到。我说好吧，我说好开心哦，真的叫我吗？他说，哎呀，你之前跟我们合作过，哎呀，想回馈一下你，特意邀请你，我们这里有个名额。我说那是当时我就很 exciting 啊，他们还叫我交资料，要提交给英领事馆。我说好的，我说我没有武器呢，也不会功夫。当时是怎么说呢？就是叫我早上10点。去他们一个旁边的那个，他们那个卖场，去化妆，去化妆，然后就挑衣服。他想宣传他们那个卖场里面是可以给人打扮的，就又可以在那里买衣服，又可以在那里化妆做造型什么的。他想我去直播这整个过程，给他们做一些宣传。我说好啊，是吗？然后他说那个，他说衣服可以送给我。就也就是说不给报酬了嘛，就那种，我说猴啊，是吧？我一想，哎呀，妈的，伊丽莎白都见了是吧？还在乎这些蝇头小利吗？对吗？但是他当时就叫我选衣服，我选来选去，我觉得这牌子怎么没听过呀？是吗？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你可以选的那些链接都发给我？然后他就发了我一个。那个网页，就是那种可以挑选的范围，然后下面有价格，我看了一些，就是300多、400多、500多、600多、700多、1000、1500多那种，1100多那种价格。我说就说我穿这个去会不会见女王会不会有点是吧？有点掉链子啊是吧？然后他就说。
他说我们这个网站是海外代购的，就不是那种你想要买就马上有现货那种，有现货的就只有这些，就只有这个档次的，就不好意思。但是我一直想的就是说，可能去参加一个活动，在500米开外看见有个老太太在朝群众挥手之类的，这种活动你知道吗？后来不是，后来说是参加一个茶话会是吧？你根本想不到他们说的见英女王是什么，是什么？就给英女王庆生是个什么什么概念是什么？就说大家集合在一起，在一个房间里吃着下午茶，一起看英女王在英国过生日的视频，是吧？这就是我们见到英女王并给她庆生的一个活动了。但是我就了解到这一刻的时候，我就你很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理活动。妈个鸡！我看英女王的生视频，他妈我还要交资料给英国领事馆是吧？犯得着吗是吧？有这个必要吗？我看舅母有这个必要了吧？真的没，何必呢是吧？用那个 Dead Game 的话来说，就是把你做保镖了。亏我一直还有点小兴奋，我说我操，我要吹五年呢。Skype， 后来我就给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跟说好的差太多了。你想，你要去那里化妆，要去那里做造型，你还要去参加茶话会，跟一群根本不认识的人瞎鸡巴聊。这么多个小时，然后得一件这顶多1000出头的衣服，要不然我回来还是回来搬砖吧呢。BGM 叫天都塌了，谢谢人在沙漠虚路。所以你们不要老是觉得我们主播参加活动都很爽是吧？赚得盆满钵满，又有人请你吃，又有人请你喝，是吧？还有个人给你钱，其实不是的，是的，没有那么好。谢谢龙虾小王子，谢谢 Art， 谢谢5506和小小一瓶。对啊，我要不然我把这个放在右下角，大家觉得我今天很不好意思，觉得今天长得特别美美的。谢谢小菲菲。但是就是说，本来很多事情是可以用资源置换来解决的，但是，资源置换很容易出问题，还是容易出问题。谢谢9999，谁说 P 的过分了？这可是原图啊！原图 100% 的原图，人哪里 P 变形了？这个摄像头才变形，我跟你讲，这个摄像头有毒。这个单反不错，这是原图，这个摄像头就不是真实的。我对比一下不像吗？有痣啊，怎么就没有痣了？喏，这不是吗？非常的还原嘛。我与自由女神合影，哪有双下巴？这是头发的阴影，这是发丝儿，不是双下巴，你懂个屁。

大家好，喜欢本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直播间、新浪微博、网易云和淘宝店吗？谢谢马总裁，谢谢虚骆驼，不是虚骆驼，就是骆驼。为什么 P 图？因为我们不能接受不真实的自己，你知道吧？摄像头会有一点失真，就还有那个，就是照相机啊、单反都会有一定的失真，没有人眼看到的真实，所以我们必须 P 一下，让它就还原真实，还原历史的真相，不然的话就不坦诚了。咱也不是喜欢听文化镇吗？看看怎么唱来着？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就是，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不下去。哎，我觉得他这样的围个围巾，然后又穿无袖的，好奇怪哦，这温度不太好平衡吧？我跟你们说一个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你以为这种就下面穿那个穿短袖。穿无袖，上面戴个大围巾，你以为是为了时髦呢？时髦是吧？哈，其实我告诉你们一个可能就是你没有发现的盲点，华生啊，也可能是为了遮脖子上的吻痕呢。你有没有想过啊？下回就是帮助你们在有些时候发现一些你们本来不想发生的事，发现的事情。遮喉结，哇，这个同学，你有什么故事吗？哎呀，我没点到你。你这可太有经验了！我这说的只是一些日常的操作，你说遮喉结，我的天呐！你这真的是开发了一个新的思路啊！你到底骗过多少少男少男？自己承认了，大佬的真的是，哎，把那个问有没有1米5的，封了，讨厌。啊，我看大家说有个2米04的水友 ID 就是204，所以像小河马这种外号401的。175以下胖一点也可以穿 M 吗？看体重。就像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室友比我矮一点，可能矮个4、5公分吧啊。然后他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差不多体重，但是毕业之后我越来越瘦，他越来越胖。哎，反正他也不看我直播，我就实话实说，还押韵呢。他最后，就我，他是其实还比我矮一点点，但我最后穿 XS 加小号，他要穿大号，甚至他要穿那种就 L 号，有没有穿加大号我不知道，因为女装一般不出加大号，你知道吗？女性服饰、女性服装品牌一般不出加大号，比我矮的很正常啊。我们川渝地区比我矮的很多啊。比方说我们小狗狗嘛，对吧？这四川、这重庆地区个子都不高，女孩子。我还有一个同事是广西的，他还是吧，他比我矮的更多，就不说了。就不是都像你们北方人这么人高马大的，可是我们可爱呀。
川渝地区的女孩子都不太高啊，男孩子就不说了嘛，大部分

小小小别吗？哎，这个我们其实霍比特人中间还好，就很坦然这个事情。有些说我只是胖和丑，我有什么可以选的？嗯，就不会给人压力啊，真的，就让就是让人比较好接近的感觉。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很痛苦的，会时时刻刻生活在他的阴影里面，会觉得不开心。我什么都比不过他，好想去死。真的啊，还有人说没人接近我啊，那可能你们也太优秀了吧。嗯，其实没人接近你不挺好的吗？无事一身轻。像我们，我以前现在可能好一点了，现在克服了一些，像社交恐惧症这种，我很讨厌，我在工作期间、学校期间就把手机设为静音，我看到那个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种很反感的那种感觉，想吐。我知道我该接，但是我不想接，我希望别人都不要来找我。谢谢遇见发发如此美好的飞机，我想。我最讨厌跟你打电话。讨厌跟人交流。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是走在路上很讨厌遇到熟人。我如果远远的看见一个好像认识的人的话，我就会马上掏出手机，然后就一直低头玩手机走过去。希望他没有发现我，或者我假装我没有发现他。这不想跟人交流。嗯，还好人没手机。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你们不是能骚的鸭皮吗？突然又开始这样了，你们是不是蹭我们那个社交恐惧症的热度？啪一声不要脸，我们好像结婚吧。嗯，

这直播就很方便啊，直播就是说你们想骚的时候就来骚，不想骚的时候就不说话就完了，来去很自由，没有那种 I have to say something， 我必须要说什么，别人都看着我。那种感觉。好像突然要你上台讲话呢。谢谢黄昏。我以前小时候特别讨厌跟爸妈妈去见谁见谁见谁。谢谢一个内向的吸睛的飞机。而且我上班之后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在酒桌上必须要敬酒，就是上了班之后啊，以前学校就无所谓嘛，大家一起 AA， 在学校旁边下个馆子，最后给钱就完了，吃饭的时候也不说话，大家各玩各的手机，反正每天都吃饭。但是如果上班之后有时候遇到那种甲方请你吃饭，或者说某个工程去你去考察出差，然后或者说年会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敬酒，别人来敬你，然后你感觉这桌子上每一个人都要敬，从谁开始敬，这两个人能不能一起敬，敬的时候要说什么，那一桌要不要去敬，我这顿饭简直就是食不知味，我不知道我在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心里面讲的，哎，他拿起筷子了，我是不是我拿起杯子，发现他拿起筷子，我把杯子放下来，我看他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我合适去找他敬酒呢？我应该从什么哪一个开始敬呢？我敬的时候要说什么啊？是说你干杯我随意吗？不对，是我干杯你随意吗？很烦，我就是特别讨厌敬酒。我那一顿饭需要敬酒，我那顿饭我不知道我在吃什么。你说一桌都要敬，就必须要敬，不敬不行。还有那种，就那种领导坐在隔壁桌，然后我们这一桌的人就挨个都要去敬他，就好像那个过年的时候要给领导发那种拜年短信，你发了他可能不记得，你没发可能他一定记得你那种，你必须要去敬酒。我就特别希望这时候有一个组长就说，哎，我们一起去敬酒吧，然后我就在跟在后面，然后那个组长呢就说，啊，老板，祝你今年哎呀财运昌隆，大吉大利，尽管吃鸡，就进了，然后我就旁边就回来，新年好，就千万不要让我说什么，求求你们。我就等待有这么一个人。我特别羡慕那种能够在别的桌上可以就说，哎呦，我今天来敬大家一杯，哎呀，然后就是那种饭桌上有一些人，他永远跟所有人都很亲近，一来就拍拍这个人的肩膀，跟哪个人握手。陈总、王总、张总，哎呦，好久不见喽！那种，然后就是，哎呀，今天啊，吃好喝好，我又很羡慕他们，又觉得他们很假，啊，我做不到，但我又不太喜欢他们这样，就比较矛盾。然后，而且经常我就在酒桌上，我会陷入一种。就时不时的尴尬，因为我不喝酒，而且我很能喝水，然后别人来敬酒的时候我们全部站起来，然后我杯子是空的，这时候我会透明的杯子吧，我会用手这样遮住我那空了的杯底，但是有时候会被发现，然后所有的目光转向我，然后说，哎呀，给小三道歉道歉，啷个能不喝酒啊？然后大家就
在那里等着我，给我倒酒，啊，我巨尴尬，我就，哈哈，来来来，喝喝，还有这种别人拿白酒来敬你，你喝的雪碧的时候，哎，你哪个酒啷个还冒泡泡来呢？那酒还冒泡啊，也很麻烦。

嗯，你们有这，你们当中应该有那些就是特别会说说那个，会说那个，就是场面话的人吧。我记得我上次也是去见一个领导，就然后全部是大领导，然后我在那里很紧张，大家一起吃火锅。其实一般来说，领导的局哈，不吃火锅，但是有个领导那天就很想吃那种火锅，我们就去吃火锅。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是、计划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说要进某个领导。进完了之后，我觉得自己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吃东西，吃毛肚。我把毛肚从那个盘子里直接夹到了我碗里，我忘记了去烫，你知道吗？我很紧张。然后别人说：“小陈你在干啥子？”我说：“啊。”然后突然一下就目光又全部聚集在了我这里，我只好去换一个油碟，生吃毛肚。毛肚刺身了解一下，口味太重。我妈说我小时候有自闭症，但没想到我现在是能成这样的人。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可能不会改变的，也可能会。就是人的改变并不是真正的改变，可能就是把自己真正的想法隐藏起来，隐藏起来。可能我已经过了那个改变的年龄了。你说我要是16岁成名，天下知，然后就挣了1亿，那肯定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已经21岁了，18岁成名，过了那个就是人生，就是整个人格呀、性格建立的那个阶段了。

我要是有时候，我曾经跟你们吐槽过哈，我觉得有些那种，你知道前两年直播特别火嘛，然后也有一些泡沫，大家的薪水都特别特别高，动辄八位数，而且还是不是一字开头那种。我有时候会吐槽有些人就是，哇，一拿到钱就去买跑车呀，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比较挥霍嘛。但是后来一想，其实人家年纪小嘛，我要是只有十几岁，20岁不到，哇，拿个千万，我不得浪成啥样啊，是吧？现在还剩几毛钱都不一定呢，也不能，就是还是就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暴击里面有真情的飞机。我还买动车呢，是的，哎呀，太膨胀了，那不是为了你们有位子坐吗？哎，说起来，到底动车能够载多少人啊？有没有那个业内人士来跟我说一下，一个喜瑞四号到底能载多少人？就说都坐下，不用站的那种。哎，李小帅的737的飞机。几千人，挂票？你这样子想要挂票还是要挂票？谢谢动感光波的笔记。几百个人不至于哦，这么长才几百个人吗？1000左右，那不够啊，连超话都坐不下。我经常凌晨，就是可能一两点的时候下了播去超话点一下签到，都好几千之后了。6737号给，那如果从粉丝牌来看的话，还不到呢。我们粉丝牌现在有多少个来着？42644，到时候再多挂几节车厢，像贪吃蛇一样。然后我就需要每个车厢去敬酒，哈哈。对了，跟大家说一下哈，趁现在还没有打。我们现在我不是那个，即将在淘宝店售卖我们的那个周边 T 恤，嘉年华马上到了，然后我们的地址呢，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谢谢 Floatlight 续费的骑士，怕你们一会儿睡着了。我们的地址是一个非常好记的地址，叫67373.淘宝.com。一时之间就真的想不到比这个更好记的地址了。

7373.淘宝.com。然后我们当时我们找的那个装修师傅呢，是一个潮流小店的师傅的装修师傅装修的，就做那种潮牌店的师傅装修的，我觉得就很潮，本少女觉得很潮。然后装修嘛，就简洁明快又很 fashion 啊。 T 恤呢，因为店主是用王总的身份去申请的，然后客服以及发货员也是王总。如果说想换尺码的，就退货再拍就更好，方便又快捷。就王总比较这样的话可能对王总更合适。以后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就会有客服了。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淘宝店哈，大概长这样。话说你们是怎么找到的？我根本就没有宣传，你们就找到了。 How could it be？ 谢谢XS0418 的飞机。其实我们开始上架的时候就是想看一看效果，没想到就被发现了，长这样。然后这是那个店铺首页，然后 ID 叫病床 CAD， 是我以前就取的，以前买台历在这儿。哦，哎，我们买台历一直在这里吗？都有点那个了。然后哎呀，我看到自己的照片有点不好意思，大概是这样的。这模特是那个一个比较出名的女主播。其实刚才我们都是就试着上架了一下，也没有上真的上架，就是预览了一下，然后人家就去吃饭去了，结果回来一看都卖了100多件，人家都吓一跳，慌了。有几个方法可以找到这个店，一个是输入6733.淘宝.com， 还有就是在这里搜喜瑞斯也可以找到，哎，直接出来了。在淘宝那边找，店铺就叫喜瑞斯。那还是说那个说6733.淘宝.com 吧，可能有一些延迟，因为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做一个大店，这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是目前暂时只有这么一件周边 T 恤。搜宝贝可以搜到，店铺暂时还没有更新好，在这里。哇，这么多叫喜瑞斯的吗？咦，在这里。哎，我看到自己当模特有点害羞。你模特什么时候上架？哎呀，看着自己怪怪的。尺寸在这里进行参考，我穿的是 M 号。到时候我会穿 S 号，因为拿的样品是 M 号，觉得虽然挺好的，但是可能稍微小一点也不错。谢谢寒山大师的超级火箭，谢谢蒋总。

0: 在夏天很热。还有，你们拿到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它的细节做得很好，它那个线头啊、走线啊，还有它的所有的 logo 啊，就印刷的都挺好的。你们拿到就会知道，尺码对胖子还不友好？没有的，你看这个尺码就很大了呀。谢谢寒山大师的超级火箭，很大了。我的肩宽大概是34左右，你这边都 S 都49了。你看我穿 M 号，我的肩膀到这里来了。你们，一般来说1米75左右，然后130斤的男孩子穿这个 M 码就很合适了。我只是穿的大一些而已，比优衣库大很多这个尺码。所以你们可以差不多从优衣库的尺码往上面再往下再选一个，比方说你在优衣库穿 L，可能这里只需要穿 M。对对，请就是参考这个尺码吧。我穿的了啊。因为本来我们的尺码就做的比较大了，我觉得加大已经很大了呀。如果你尺码做的很小，然后你再弄4个 XXXL，像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你还不如直接看尺码呢。1米7几的小伙子穿 M 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非要说你2米5的话，可能这里就穿进去有点困难。今天没有穿这件衣服，我前两天都穿的，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穿。如果你在优衣库穿 L 的话，这里穿 M 就够了，以此类推嘛，应该比那个大一个码。啊，你一尊重3米高，穿什么？这个就当手套吧。就我在家里拍的。然后我一边拿那个，你看这里还有我的那个什么蓝牙的遥控器，没隐藏好。蓝牙遥控器用自拍杆拍的，身兼数职，灯光师、化妆师、模特、摄影师、后期师傅。然后地址就是很好记的，叫做67373.淘宝.com，目前是。刚刚开始，然后就点这里就可以了。可以从67373.淘宝.com 进去，然后也可以从这里宝贝搜喜瑞斯，说宝贝怪怪的，然后就可以搜到。谢谢寒山大师的超级火箭。如果买错了的话，可以。直接申请退款，然后重新拍就可以了。尺码的话，厚，这就是男装呀，只是模特是女性而已。因为我是女性，搜索的话，在这里搜索喜瑞斯就可以搜到，在这里，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你输入67373.淘宝.com，就是这里，也是很好记的一个网址，就到了，然后点进去就到了。噔，目前暂时就是这个款式号。哎呀，你们还要更小的号码？不可能吧？我应该是全67373个子最娇小的人类。太热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外面等了多久。
1: 等了1个小时。
0: 是啊，他们肯定来得很早嘛，好辛苦他们。这里确实太热了，我的汗就是顺着衣服流到我的脚了，就是流到我的鞋上了。哎，我的伞在你那里吗？
1: 哎，不在。
0: 哦，我在啊，谢谢谢谢。 那我们一会儿是坐车还是？

0: 直接走路。
1: 那我们就在这儿吃油。
0: 好好好，外面去。那我就先关了，我们那个跟超管还有一些还有点那个工作的事情要谈。我刚才就是站在那里觉得腿上老是有水，我以为空调滴下来，后来想不对，是我自己的汗。今天那个索尼发布会总的来说是比上次好，因为上次那个网络实在是太糟糕了，今天的话稍微好一些。我们大概今天晚上看情况吧，我会在那个标题里通知的，因为我跟超管还有一些事情。六六难得来一次上海，他不仅参加那个索尼的发布会，然后他刚才说他还有个采访先走了，所以我跟他是吧还要再约一下。对，具体有什么要有什么直播方面的那个安排的话，
2: 问一下你 CJ 什么时候去。
0: CJ 我还没定，不好意思，那个我定了我在就是斗鱼动态啊，或者说直播里说一下。
2: 好，谢谢发姐，发姐妹。
0: 妹妹，
1: 好巧
0: 啊！是啊，就感觉是00后啊。晚上那个广告已经改时间了，所以晚上就不一定，因为当然是六六更重要啦，对不对？万一六六晚上要约我，难道我要去播广告吗？这还有人性吗？对吧？所以我有什么安排会在直播间标题跟大家说的哈。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哎，不要在这手吻 TV 了，天哪，刚才这丢死人了。我采访人家那个什么天田五人 CEO 是吧，在我们这直播间出现的时候，我靠，弹幕上面说舌吻，哎呀天哪，丢死人了，你们注意一下素质哈。好，拜拜。什么时候可以开玩笑，什么时候不要脏班子，好不好？好，我先关了啊，我去跟超管谈事情，拜拜，谢谢大家辛苦了。哈利波特好像出了8部还是7部，以前有一个冷笑话说你知道那个什么金庸老先生的那个几部作品连起来，不是笑书神侠倚碧鸳，飞雪连天射白鹿就这两句嘛。然后说哈利波特你知道连起来是什么吗？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工作，然后回来之后，我一般为了晚上，就不是自己想睡啊，身体还 OK 了。谢谢憋本儿的飞机，逼博，不好意思啊，听说你订婚了好像，后来再说。然后晚上我一般为了就是，如果要直播我的状态好一点，我会睡一下。然后呢，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会，我是一个睡觉很容易做梦的人，超喜欢做梦，其实不喜欢做梦，但是超喜欢做梦。我讲的有点绕哈，就是我不喜欢我做的梦，但是我这个身体很喜欢做梦。然后其实那个我是说那个贾斯汀比伯啊，不是这个比伯，这个比伯的孩子不对，结婚好久了。然后我就做梦，然后你知道，好多个然后，就那种你睡午觉啊，或者睡觉快醒要醒不醒的时候，就睡觉很浅嘛，梦有很多，梦有很长，然后你那种睡得浅，你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但又拿不准，心里有事，其实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起来了，实际上还在睡觉，就好像早上最后那半小时的睡眠，你觉得自己已经到公司了，再然后一起床，我靠，迟到了，就那种，这是反复起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然后我就梦见我爷爷走丢了， 爷爷出去不知道干嘛走丢了，我梦里急得要死哦，然后旁边的人都无所谓，我说你就怎么，现在想不太起来了，我怕不是个智障吧，梦见爷爷走丢了，在梦里想办法说他是怎么走丢的，在哪一站，是观音岩吗，是七星岗吗，他出去是买菜了吗，怎么走丢了。然后醒来之后还在着急，然后一下又不急了，说要不要找一下爷爷，救一下爷爷。后来想我爷爷都去世好多年了，也就不用了。谢谢各位葫芦娃，要浅睡一眠吗，突然就是释然，就类似于那种你做梦梦见你女朋友离开你了，你好伤心哦，醒来发现哎呀伤什么呀，根本没有女朋友。谢谢萌萌猪的超大完胜，突然悲伤起来还好，因为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爷爷，我其实我外公啊，外公过世很早，因为他年纪很大，他90几岁过世的，已经很久了。谢谢听花花的话叶子的分析。更伤心了，还好吧，哇，爷爷比女朋友重要，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女朋友还好。也拥抱寂寞的太阳的飞机，做梦应该你们不会梦见女朋友吧，会梦得更刺激一些，就女明星什么的。90多确实高寿了，94岁。

什么叫我就起啊？怎么了？有人说那发发岂不是40多岁了？像我们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就晚婚晚育得很厉害哈。我觉得像我这么忙啊，像刚才说的什么富婆钢丝球的问题，首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没有不要去查。就其次呢，我觉得像我这么一个美丽大方、知性又富有的小姐姐啊，那以后真的就是找了一个像你们希望的那样，就说哇 ，pick me, pick me， 找了一个小朋友哈，像我这么忙。就我不仅要养他，可能还要养他的好多女朋友，是不是这样？

就好像很多那种富商老头儿，或者说老大爷，或者说大叔，养那些小姑娘，不也还要养小姑娘的男朋友吗？就很真实，也很残忍。弑君者是挺好的 ，Jamie。其实我不太懂为什么 Jamie 还喜欢他姐姐呢，就人的感情真的这么牢固吗？ Jamie 其实他的感情也出轨了，对不对？心理出轨吗？精神出轨吗？他有点喜欢那个叫雷什么来着，那个很高大的那个女的孩子，但是他从来没有乱搞过。他姐姐乱搞呀，他也知道啊。布雷尼，对对对，你们真的可以接受这样吗？就是自己喜欢的人，你知道他，就是出轨了，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还是选择原谅他，也是哈。就是我收到很多邮件都是要原谅他的，可能就是现实里的无奈吧。好像大家都这样的，不能说不能的，到时候嚯，就开始的时候都想得很好，就觉得哇，爱情很纯粹很神圣，亲一下天旋地转，抱一下心欢意乱，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就那么回事。然后你觉得就是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后来也就警告一下对吧，下不为例哦，就不要想得太好了，就免得到时候失望。因为你们现在很多人年纪还小嘛，也妄语的发财。我听到你在喘气，你说你在跑步，给你买个跑步机。整个都飞起来了。谢谢全国帅逼代表的飞机。再来一遍，再来一顶。也不是说那个，也不是说结婚之后就一定很多很多原因离不开嘛。但实际上谈恋爱也会这样。谢谢君与李慧的十一个发财。因为实际上人的选择范围真的不特别多，然后你换一个可能也不。

就还是有点晒的。选择是很重要啊，但是很多时候没得选啊，就好像高考志愿一样，选哪个专业很重要啊，但是那个专业不要你怎么办？谢谢跳舞馒头的飞行。慢慢的就习惯了。谢谢金鱼理会的，好的好的，让发财。选择多啊，是啊，在下载的时候。你们经常就瞧不起一些女孩子追星的行为哈，但是恕我直言，你们在座的有女朋友的，会有老婆的，你们的老婆、你们的女朋友不追星吗？嗯？就朋友圈里没有自己喜欢的男神吗？就没有对着自己心爱的男神发过花痴吗？有女朋友的出来说一下呢。你没有，都没有，没有也挺好的，少了很多烦恼。我的那些女性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爱豆啊，我也有自己的喜欢的男神啊，是吧？什么金城武、吴彦祖、基努里维斯，我觉得很帅嘛。但我也没有，就真的就是那种迷得很厉害的，因为我工作也挺忙的。这话还是蛮实在的啊。

有些说可能没他有，但是没有 idol 的，可能是把你屏蔽了，也不一定呢。我觉得不要太，我觉得你们就是这样说起来是这样，到时候还不是货真相？就是比方说你说啊什么什么叉叉的某某某的那种，就是啊老是对着谁谁谁发花痴的一定不能要，对吧？但后来不也挺开心的？我跟你说呀，很多时候人的原则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坚定，特别是我不是说那种生活里或者道德上的原则哈，就是说择偶这方面真的是就没有那么坚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也没有太帅，没有太有钱，也没有太靓丽啊。你给自己定一个很死的标准，最后达不到，孤独终老。也是很麻烦的，像王丽萍的飞机，像那些，而且现在就是，如果你说自己什么什么一定要什么什么标准的话，会让人觉得你很作哦。但是你如果什么都不说的话，实际上是标准最高的，要求最高的。你们有那种就死标准吗？有一种那种死，很死的标准。就是这一条不满足，绝对不行的。蒙上脑袋都是西施，也不是吧？谢谢大宁河畔的浩的飞机。女的，那如果说就很美丽的变性人，可以吗？必须活的啊，行吧。有没有是必须是中国人的，还是特别想要为国争光的？其实人很多时候就真的没有那么。还有些说漂亮的，漂亮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其实，但是如果你漂亮标准比较低的话，就还蛮好满足的。我虽然就是在审美上哈，比较偏那种，看我很多男神都是那种欧美男星，那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就是男，你大家都知道，就是外国人他的五官比较立体嘛，就是上镜很好看，电影里面拍出来就有棱有角的，很漂亮很美。但是如果说你叫我真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那种帅哥，那种国外的帅哥，可能就是近看的话会觉得有点太棱角太分明了，就是五官太立体了，然后毛发很重，会觉得有点还是有点距离吧，就是汗毛这么长啊，然后你领子开盖。就剪两颗还能看见胸毛，那种，你毛孔很粗啊那种，可能还是有点接受不了，也不说接受不了吧，就会有一点点小的那个，对，可远观。老得很快也不至于，你看那欧美那些女明星、男明星，有些四五十岁不是还是那个样子，还是挺那个，还是要看个人的那个。修为了，我说的是星星，没有，我说的是阿拉斯加。对呀，就是说鼻子啊，还有什么，眼睛啊，不是说越高越好，越凹越好。有时候就是在电视上看着还不错，然后在现实生活中会看着有点，就好像上镜人家你看着人家会比较很高挑。九头身，你看这模特上镜好漂亮，哎呦，吼！然后你在现实生活中会觉得太高了嘛？比方说像维多利亚秘密模特，谁不喜欢？哇靠，这淘尻嘛就，然后身材也是就很霸道，甜心。
但是你现实生活中，我靠，比你高一个脑袋，你可能还是接受不了。谢谢神大灿的飞机和超大玩星，谢谢熊爸爸的发财。

你能接受，人家能接受你吗？这时候你说服了自己，你没有说服别人呢。现在水肿啊，睡觉的发财。什么叫我就喜欢发发这样三头身的？我好歹是八头身吧，就不说九头身这么夸张了。眼睛太小怎么办？要不就开个欧式

大平行。其实眼睛还好，男生眼睛不一定非要太大。男生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也不敢说，先审把墨的飞机。

五头身这人都很少吧，一般来说普通人就介乎于六头身左右吧，六头身七头身，九头身真的要那个模特或者很多篮球啊排球的那个运动员是九头身吧。不是男生很多时候是要，就说起来比较伤人嘛，其实男生的很多那个模样，对男生的相貌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他的经济要求蛮高的，就女生好像穷点没关系，就是嫁汉穿衣吃饭之类的，这是传统想法哈。现在基本大家都是双工薪阶层，双工薪那个家庭嘛，然后就是对男生的那个事业要求高一些，还有些就是身高嘛，对，女孩子矮一点，像我这矮一点就还是很受欢迎啊，但男孩子像我一样高的话，基本就真的要很有钱才行啊。对，双职工家庭，不过女孩子也很辛苦，现在又要挣钱，又要挣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

女生丑一点就不想要。我跟你说，女生是永远都能找到，只要自己肯，就永远能找到另一半。男生不是的，这不是有个那个说法吗？男传统想法里面，男生会找一个条件比自己稍弱的一点的女生。就是说，经济收入没他高，条件没有他好，稍微弱一点，因为男生很喜欢被人崇拜的感觉，就是所以很多女强人不受欢迎啊，就是觉得哇，我喜欢被小姑娘崇拜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 A 男找 B 女，B 男找 C 女，C 男找 D 女，D 男找 E 女，然后 A 女找不到，D 男最后也找不到，这样。就好像男生倾向于找自己比自己矮一点点的女生一样，你就要找富婆。那你有采访过富婆是怎么想的？就是说这个 A B C D 是说把他的各种条件量化的话，就画一个那种 level 吧，就。不是 cup 啦，哎呦，而且男生很多时候不喜欢太聪明的女生，会觉得有点侵略性，有点太强势了，所以我也不是很受欢迎。这是傻白甜是永远有市场的那种，类似于胸大无脑是最好的，很多人，这些赚美工的发财。

啊，应该是最喜欢那种，长得漂亮的，又不是，有点傻乎乎的，比较天真的女孩子吧。太厉害的会给人一种距离感。谢谢1021的发财。聪明的可以装傻，聪明是可以装傻，但是聪明人。

装啥的话，怎么说呢？你要是真的作为一个男女朋友或者结婚对象啊，长期相处，你怎么可能知道人家是，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是不是装的？那你不觉得很恐怖吗？聪明的人装傻。但实际上，有时候不是装傻，就是人呐，有时候就谈恋爱，或者说一孕傻三年嘛，谈恋爱的时候会变傻一点，就盲目一点。你们也会，在有些时候会，然后完了就突然清醒了。但我其实很讨厌那种，就是。有时候不是装傻，有时候就是，这有些装傻是一种善意的装傻，有些就是说就是甩锅，其实还是，就类似于比方说小孩子闯了祸，然后你说哎小孩子还小啦，他懂什么呀？实际上他不小，他就是坏，啊熊孩子恶魔一样。把你的东西搞坏了，然后说啊，这小孩子什么不懂事啦。实际上他在后面露出了那种恶魔的笑容。我讨厌这种。谢谢我 Sara 的两个飞机。我也没有讨厌小孩子，我没有讨厌任何那个，我讨厌特定的一种。讨厌的人，而不是讨厌某个哪个群体。很多，而且他无所不能嘛。很多普通人因为能力的关系，什么什么样子，就会被迫分开，或者说被迫失去。失去之后，分开之后，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好，就觉得，哇。我们本来可以 happily ever after。实际上，如果就像神一样啊，天天在一起，大家都永生不死，不出3个月，哎，也不太久了吧，不出3年就觉得好他妈烦呐、啊！天水落地址的发财，弗雷亚给他儿子巴德尔上了诅咒，巴德尔不老不死，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感受。感官为零，恢复力 max。你们觉得这个条件 OK 吗？就吃什么也没有感觉，那个就不感觉到痛，也不感觉到欢乐，但是不老不死。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啊，就是精神上的愉悦啊。柏拉图，对不对？精神上，比方说。你在游戏里打赢了你那个最讨厌的室友啊，你打赢了，比方说 Faker，哎，不是室友哈，就打个比方，那难道有什么感官上的喜悦吗？不是精神上的呀，对不对？你在就是很多是成就是那个精神上的呀，肉体上的只是一部分，精神上的成就是最大的那个多巴胺吧，任何感觉都没有了，怎么会呢？你看他不是哭哭得像个那个一样，对不对？他明显是有，他只是可能说少了那个几关哈，就是第一个味觉可能没有了啊，味觉可能没有了，痛觉也没有了，然后比方说那种其他的那个触觉可能也没有了，对，但是，就是他有喜悦，他有悲哀呀，是吧？他只是说不会感受到这些，肉体上的很重要嘛，精神上的更重要啦。那你们这些搞网恋干嘛呢？我想问一下呢，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SY 什么强生意淫强国嘛，对不对？你们不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吗？如果说精神上的不重要，搞什么网恋啊？儿子上。

么多异地恋，图个啥？这是什么邮件？八儿姐，你老人家究竟有多少个杯子？感觉一天一个杯子。嗨，我家里应该就没多少，我家杯子可能就十几个吧，没有太多。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家里有一座山的杯子，可能还没有你们的鞋多。实话实说，我杯子可能十几个，或者二十个，没有二十个，没有二十个，有些还碎掉。下一封。嗯，抽什么奖啊？哼，想得美！到底多少个？杯子多了就比较方便嘛。你需要一个喝咖啡的杯子。喝热水的，喝凉水的，喝咖啡的，喝可乐的，喝中药的，喝酒的，喝白酒的，喝洋酒的，喝啤酒的。虽然我不喝酒，但是杯子还是可以买一买的哈。好，下一个邮件。该不该放弃真的很喜欢。发姐您好，我是你的粉丝。最近我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我喜欢一个女孩，她比我大一岁，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是看照片很喜欢。我是一名19岁的学生，在上大专，她15岁就辍学了，进入社会比较早。她月工资5000左右，我还在花父母的钱，等我毕业还有一年，就算毕业了实习期工资也只能在2000左右。到时候见父母，她家长问你工资多少，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感觉心里不平衡。但我真的很喜欢，放弃还是追呢？他我还不知道对我有没有感觉，算是单恋吧。照片在下面。最后祝发姐越活越年轻。你怎么不祝我寿比南山呢？你们这些人啊，就是难怪呢。看一下这个，看我把缩小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女孩子长什么样子。嗯，哎，最后一张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我想给广大的直男说一点不为人知的女生的小秘密吗？就是说我们拍照的话，只要左下角有个 face you 是吧， face you 就是你就可以比方说这个照片假设是8分啊，我昧着良心说一下，如果这个照片是8分，但它左下角有 face you 的话，就自动扣2分，你知道吗？就好像一部电影，你看他豆瓣评分是8分，但是他如果讲的是一个黑人同性恋的话，那就自动扣2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还不明白的话，我给你看一个什么实例。

个就是我用 Face You 照的，是吗？照出来就这样，你懂了吗？嗯，这个软件很神奇，是吗？推荐你们用，但是不要当真，就是。就这个软件会把人的眼睛变得很大，然后会让你的眼睛有点下垂，眼角下垂，然后就显得你很无辜那种，然后下巴变尖，然后就变得很好看。哎，我们来做一个同样的姿势呢。还是挺像的，还是挺像的。差不多一个意思。总之说，这个软件把人美化得很厉害，希望大家警惕。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所有的网恋啊，都最好是落实，是吗？除非你只是享受那种在网上聊骚的快感，不然的话还是当面见一下再确定恋爱关系比较好啊。因为很多人网上和真现实里不太一样，不光是脸啊，不光是脸，还有就是说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在网上对一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很有好感，想和他谈恋爱，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就是见过了，比方说一起吃过几次饭啊，就是在那个现实里逛过几次街了，再来确定恋爱关系。如果说人家都不愿意跟你出来，是吗？那你就算了吧，可能他根本不是女孩子，对吧？不要说了多少次了，就不要光凭几个照片就爱上人家，对吧？好歹要视频一下吧，对吧？其他的关于你的工资问题啊，还有什么他工资很高，你工资很低，但是他你学历要比他高很多，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说那个先确定人家喜不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人家吧。嗯，

你们如果就是还不了解那个软件的功能的话，可以自己下载一下，下载一下那个 Face You， 然后自拍一下就知道它的神奇之处了，是。但是建议直男不要把这种照片放出去，因为看上去会超级的 gay。我很少用了，我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 PS 技术。

在我们之间。八姐，情感问题我很纠结。美丽的发姐你好，我是你忠实的小粉丝，看你的直播两年了。我今年大一，原本是艺术生，但是因为高考失利，去青岛一个大专学日语，打算今年四月出国。在青岛学校里，我认识了一个四川的女生，她也是学日语的，我非常喜欢她，但是因为我可能要出国，所以一直没敢表白，打算她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再表白。她也知道我喜欢她。今年下半学期开学，我回到青岛办了休学，准备四月份去日本留学。但是最近几天，他在微信里突然跟我说他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可能不去日本留学了。我因此难受了几天，这月五号我就要去日本了。发姐，我该怎么办？是向他表白吗？还是就此放弃？如果我们俩一起去日本留学，费用我都支付得起，哇，炫富喽！我是否该去和他说明？很迷茫，我很想对他说养他一辈子，但是又觉得在这个年纪说这种话有些夸张。我是真的很喜欢他。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妈的，死有钱人啊！行，我是没事做个直播，读个邮件是吧？老是受到伤害，难受。哎呀，其实，哎，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本来计划要去日本留学，但是临时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又不去日本留学了。根据你后面说要负担她的留学费用和养她一辈子来说，我猜测，不负责任的猜测，这个女孩子应该是家里经济上出了一些问题，不去日本留学了。所以你打算帮她付钱去日本吗？还要养她一辈子？哎，你有没有想过，像你才大一是吗？才不到二十岁，十八岁左右。你们的感情有多么不稳定啊！我觉得你们的感情长度很有可能小于他的留学时间，就是说你们可能谈三个月恋爱，但是他留学要三年是吧？我倒不是说非要 judgmental， 不是说要那个就不看好你们，但是呢，就年轻人分分合合太频繁了，我只是从一个常规的角度来分析。然后你再想想，你跟他谈个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恋爱，你要付他三年的学费吗？生活费吗？如果你们不谈恋爱了，你是继续付他的学费，还是叫他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呢？嗯，这种感觉应该就像分期付款买了一个 iPhone， 玩了一个月之后被偷了，但是钱还得继续还，差不多就这个感受吧。那时候你还会开心吗？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而且说穿了，你还是个学生是吧？你的钱都是爸爸妈妈给你了，这么早就在外面养女人，你爸爸妈妈知道吗？是吧？我觉得拿别人的钱再去养别人不太合适。如果你自己自力更生，年薪很高，想怎么花都是你的自由，是吗？只要不犯法，我觉得你现在这些都不太合适。至于你们的感情嘛，是吗？哎，哎呀，就看缘分了，是吧？我也不好说，你也没怎么
没怎么提。谢谢茄子狼的飞机。说点鼓励的话啊，免得你失去你这个观众是吧？日本其实离中国特别近，不然当时怎么打起来是吧？这开个玩笑。从上海坐飞机去东京，比去重庆还要时间短。重庆好像要2.5小时，上海去东京只要2个小时。虽然你们是异国恋，假设你表白成功啊，从你的经济条件来看，应该没事坐个飞机回来谈恋爱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比帮他交学费实惠太多了，就实话实说啊，真的。春秋航空，上海到东京的机票只要99。当然，基建和燃油稍微贵了点，哎，不过你有钱，没事。真的只要99，我去年年初才去了那个，才去了日本，就买了99的机票。它基建燃油加起来600多，也很便宜了，主要是近。我去日本只要2个小时，我上回去美国出差，我靠，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屁股都坐平了，真的。我觉得从日本到上海、北京这种距离的话，是吗？也就是个异地恋，说不上异国恋。而且日本有那种多年签证嘛，3到5年的那种多次往返的签证。你是一个那个去那边的留学生，就更无所谓了，签证随便跑，飞来飞去，没问题。不远。

下一封邮件，希望你继续关注六七三七三。大家不要太玻璃心哈，我都是为了你好呀。帮帮帮帮帮帮帮！春秋航空给我多少钱？哎，春秋航空都是我们这些穷人做的。上回听一些有钱人说，从来没有坐过春秋航空，这辈子没有坐过春秋航空。春秋航空就是联航嘛，位子比较小，然后就是也不准你带太多行李，随身的行李很少。也不能超过10公斤还是多少，还是15公斤。还有就是飞机上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而且你要坐很久的那个摆渡车才能去飞机上，就是这些。但是相比他省下来的钱来说，我觉得这些苦都是可以吃的。我上回坐了一个春秋航空去哪儿来着，我靠，坐那个摆渡车坐了半个小时，感觉就是上海，就是叫浦东机场一日游。那个摆渡车一圈一圈一圈一圈，我感觉把浦东机场都逛遍了，最后在世界的尽头找到了春秋飞机。哎，而且摆渡车又很挤，你就没办法坐下来。下一封。嘿，你们这些人，我说我坐春秋航空，你们说我好抠啊，那我下回坐头等舱，你们是不是说我好败家？哎，讨厌，那怎么办嘛，我自己游过去啊。我下回骑单车走，你们是不是说我傻逼？谢谢三生的飞机，怎么都有话说，不跟你们一般见识。Relax， 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上演狗血剧。发姐你好，我是发姐的忠实球迷，每天一边玩游戏一边听发姐讲段子唱歌，觉得很开心。最近有件事想和发姐分享下。公司年前新来了一个妹子，颜值5到6分吧。由于我们公司男多女少，所以当时有几个人有追她的意思，当然我也在同事的怂恿下去试着追了。由于我还没达到某站的人均小帅级别，加上不太会哄妹子，约了几次都没成功。妹子每次都一副很高冷的样子，我也就索性放弃了。维护我们单身狗的尊严嘛。啊，就在上上周，有几个新员工来，就约好一起去唱歌聚会，也顺便就喊了他。玩得比较晚，本来是打算我送他回去，但他临时上了同事甲的车。回家后，他还问我要了同事甲的电话号码。我基本就看出这两个是勾搭上了，虽然心里有点不爽，但索性也就祝福他们了。这里要说下，同事甲长得很帅，和我关系也比较好，不过性格上比较冲动，说话也直，特别喜欢勾搭妹子。基本我每次去和他聊天，他都是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但这方面我经验不足，所以一般都是负责在旁边呵呵。就在昨天，我本来打算趁着清明天气好出去踏青玩，本来约的是同事姨，不过姨这人擅长放鸽子，临时没了消息，于是我就转去约了同事甲。结果刚去公园，就开始听到他和我抱怨说妹子耍了他。我当时心里一愣，什么情况啊，我只是出来玩的，只是出来看风景的，怎么发展成要看狗血剧了？事情大概就是他和妹子勾搭了一个星期，然后清明放假前一晚，两人玩了很晚，就索性去开房，然后都抱在一起躺床上了。妹子把他给踹了，说可能同事甲并不喜欢他，还是算了。他当时气得穿上衣服就走了。同事甲说，既然你觉得不合适，那就不来勾搭他呀，既然不想上床，那还来开什么房啊。同事觉得严重被耍了，情场战斗这么多年，结果晚节不保，不甘心啊。
和我说一定要把他踢出公司，还在朋友圈自爆了一波。我当时的心情嘛，大概就是我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我就问一下，以发姐单身18年的经验来说，席瑞斯会不会和673-73一样永不退款？啊，不好意思，说错了，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插入到这件事里会显得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祝发姐越长越漂亮，席瑞斯大卖。原来你们在旁边围观的时候，内心戏这么多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开放了吗？就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勾搭了一个星期，认识了一个星期就要去开房吗？就说如果你们勾搭了一个星期之后去开房，开房的时候没有上床，你们还觉得对方不厚道？现在的95后已经开放到这种程度了吗？就说开房不上床已经可以划分为不厚道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不上道啊，是吗？是这样吗？谢谢忠实球迷的飞机。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下别人不跟你上床可以称之为不厚道，那就是你去嫖娼，你把钱给了人家，不愿意跟你上床，最后拒绝了你，这个就很不厚道，没有职业操守，没有职业素养，你可以告他。其他情况是吧，你情我愿的，有什么不厚道了？你是给钱了吗？啊，谢谢要露齿的飞机。就男未婚女未嫁是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呗，就但是不能说人家不跟你上床你就说人家怎么怎么样，可能是但是你们脱了衣服之后发现就彼此还是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就刹住了列车嘛，对吧？而且我觉得从你同事的角度肯定是觉得很难受是吗，但是他说要把人家踢出公司，这个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是吗，我觉得就有点公报私仇。毕竟这就你情我愿的事情是吧，如果你觉得他不厚道你就下回不和他玩就行了呗，不和他开房是吗。哎呀，好像这吃了多大亏似的，是怎么回事呢？换一个角度讲，你这个同事看上去好像同事甲什么长得很帅，特别喜欢勾搭妹子，每次和他去聊天他都是在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会不会他在外面得罪人太多了是吗，然后妹子联合众筹了一个职业选手来给他上一个小课呀，会不会就说我靠那个男的觉得他自己好帅啊，是吧？哎呦不得了啊，是吧？哎呦花花公子哦，钻石王老五啊，然后就请了一个那个什么去整他，这不叫仙人跳，这叫什么仙人跳？仙人跳是说你们俩去开房，然后你在浴室里高高兴兴的洗澡的时候是吧，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手机也不见了，那叫仙人跳是吗？还有或者说你高高兴兴洗澡完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叔叔来了是吗，那叫仙人跳。这个就是就是。

这不都是你自己说出去的吗？我不喜欢汉庭，我喜欢凡尔赛宫。下一个又见了。现在50万人，哪发姐你好，看你视频好久了，由于时间问题，很少来你的直播间看直播，一般都是看罗叔叔的录播。罗叔叔，哎，花钱了啊！基本每期罗叔叔的视频都会看，嗨，罗叔看着心中一暖，嗨，我也是有粉丝的人，很喜欢听发姐唱歌和讲段子。作为你的老观众，画了一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如果有幸您能读到我的来信，希望罗叔叔将其给剪辑到视频里，这样我就能看到。罗叔叔，先给你戴了个高帽子，你不剪不行啊！看一下他的水平啊！哎呀，要下载，会不会有病毒啊？人间喜剧，怎么没有预览这个说法呢？哇，这个图片有30兆将近。给你们看一下，哎，画的还可以，像吗？我觉得眼睛画小了是怎么回事？画的不错，但是眼睛画的太小了点吧，感觉有点就是眼睛分得太开，有点像比目鱼，就是这种感觉。舒淇稍微眼睛小了点，其他的还是画的不错，还是看得出是我的。哎，你们就别挑剔了，作为一个直播2年的主播，我看过太多灵魂画师了，这已经算巅峰造极之作了，已经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很多人画的都不知道是谁，很可怕。67373里面画人像画的最好的是吗？是炒饭，炒饭他画的最好，画的简直一模一样，或者说比真人还好看，对吧？他进行了一些艺术上的美化。据说后来他去警察局画犯人的画像去了，就跟那种。啊，你说你那个犯罪分子当时长什么样子？鹰钩鼻，有胡络腮胡，戴个墨镜，嘴巴有点爆。后来去干这个了，还是才华得到了施展呢，不错。他真的画得很好，不过我现在。一时手边没有他画的画。谢谢你的发。下一封邮件，发姐雷猴哦，最近回顾了一下发姐以前的直播视频，越发觉得当初那个圆润羞涩的小姑娘甚是惹人喜爱。如今的妈妈历经努力，已经算是减肥成功。麻烦房管把说脸大的封一下，但还是希望发姐能够吃好喝好，不要不吃饭。个人觉得肉感的发姐还是很性感，注意健康啊，这样王总应该会放心一些吧。这个标题是"发姐，你什么时候能够胖回来？"嗨，真正的粉丝啊，真正的粉丝。那我就在这说一下，我的理想就是退役之后有一笔小钱，衣食无忧，然后就是吃吃喝喝，没事儿

玩一玩，挺好的。其他的没什么，只要我还做主播一天，妈就不敢真的长胖，除非我有一天去了泰国变成男主播，不然的话还是要注意形象。而且如果真的想长胖的话，而且不能找那个条件比较好的男朋友，一般那种家里有钱的，或者说特别自己特别帅、特别优秀的，都会对另外一半有要求。我除非找个比自己还胖的人，不然的话他肯定会嫌弃我胖。哎，只有自己一个人，然后又有点钱，不需要对公众露出什么形象的时候，就可以想吃啥吃啥，哈哈。王总是谁？王总是我妈。哎，你这样说王总会伤心的，他一直以为自己知名度很高。我妈姓王，我叫她王总。王总要哭了哟，这么多人不认识他，他一直以为他比我还红呢。下一封。求发姐解答，为什么买条裤子80嫌贵，买盒烟22眼都不眨就买了。咦，吓我一跳，先换一下。谢谢 work 的飞机，就说明你们买80的裤子嫌贵，买烟22眼睛都不眨，说明你们不想找女朋友啊，对不对？一门心思都在生理上的享受上面了，你们追求大脑的享受呢？形象什么的就无所谓了，对吧？80的裤子，按你们的尿性能够穿3年吧，对不对？22的烟也就燃一个星期吧，22的烟可能燃半个月，或者说一个月，顶天啦，是不是？自己说，燃一天啊，哇，一天一包啊，哎呦，你们很有钱哦。一天一包，一个月就600多了，6-7-3-7-3，人均小富啊！谢谢 work 飞机，哇！你们抽烟抽得这么狠，我觉得抽烟嘛，我也不说。当然我是希望大家都戒掉比较好，但是呢有时候做不到嘛，就好像都希望大家有6块腹肌，实际上不太可能。但我觉得抽太多的话还是不太好吧，一天一包，我靠，你们才几岁啊就一天一包烟？你们看过康斯坦丁吗？啊，他从16岁开始抽烟，30岁就挂了呢。35还是30，一天两包。康斯坦丁，看过这个故事吗？一部戒烟的宣传片，由我的男神基努里维斯买的演的地狱神探康斯坦丁，是没有挂，险些挂掉。少抽点吧，哎呀，我像一个亲妈似的在跟你们说这些。找到了那个炒饭画的画，给你们看一下，画的巨好，是不是画的很好？跟本人一毛一样，哇塞，现在跑去画犯人了。所以警察局真是藏龙卧虎啊，藏龙卧虎，一毛一样。这就是
我呀，哎，这个我有照片的，跟照片很像。什么是谁在说这就是罪犯？你才是罪犯。下一个邮件，冯老师，什么？怎么会像冯老师？搞笑了这。我们是一个地方的人，但是呢，还是长得很不一样的。发姐好，我替大家问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比较看重哪些品格或者其他方面的东西呢？哈哈，大家别谢我。我再给你们看一个炒饭画的画，这画的他画的福哥，群众纷纷发来。哎呀，问的很好，突然就说择偶标准，然后就发来了福哥的画像。我靠，确实画的不错。一个艺术家进了警察局，感慨万千。给你们放大看一下，笔触。看来这个人妆化帅哥美女到位，挺像的呀，一看就知道是福哥嘛。

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看重哪些品格，品格应该就是比较喜欢聪明一点的，懂得多一点的。我很怕有天碰到一些人，我讲笑话他不懂。谢谢失心疯魔的飞机。然后性格的话，我喜欢温柔一点的。小时候很多女孩子会喜欢那种小混混，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等年纪大了就知道，哎，还是温柔一点的好。比较好。我不太喜欢太有钱的，但太穷的也不喜欢，就差不多就行了。但我不是不喜欢钱，只是说很多特别有钱的人呢，就像特别帅一样，你不，人人都喜欢帅哥，人人都喜欢美女，但是特别漂亮的美女和帅哥的话，其实都不是很好相处的。就像特别有钱的一样，特别聪明的也是一样。有些人就是一个优点他很突出的话，一般来说会带来众多的缺陷。

下一封。你们自己说嘛，一般来说，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子和帅哥，一般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很好，就难相处，有时候都就被宠坏了。因为美女嘛，从小到大都是被跪舔的，很多那种女孩子长得好看的就有点任性，男的就更别说了，稍微长得好看一点，刚才那个什么，就有点花之类的。秉持着一种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态度，什么游戏人间之类的，很多的，哎呀，这都是一些优点带来的负面嘛，负面问题。你们见过几个那种有钱的、有钱又帅的男的不在外面乱搞的，有吗？下啊，401，401，噔噔噔噔噔，你呀、对你有钱又有帅，就是有一个缺点，爱吹牛逼，对吧？有钱又帅又聪明，学历又高，什么什么优点你都有了，只有一个缺点就是爱吹牛逼。是这样吗？还有才华，对吧？

谢谢失心疯魔的飞机。啊，这一封邮件发姐来好哦。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一个很好很要好的朋友今年也是我同学。什么叫今年也是我同学？刚上大一吗？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什么意思啊？本来你们那边标配是喜欢三个女生吗？这个行文看不懂。平常对他也不错。在一天我那个同学的生日聚会上，那天4月1号，也不是开玩笑，他就准备给他表白，不过是当着我们一桌人的面发的微信，后来被拒绝了。几天后我朋友发现那个女生对另一个男生走得有点近，就是帮他记一下作业什么的。然后晚上我朋友说他很难受，为什么他对他这么好却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女生一直把那个男生当成妹妹啊。然后我朋友把事情告诉我，我也很绝望啊。但是我想到了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发妈妈，就想向你请教一下，文笔不好看得辛苦了。最后有幸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平常上学看不到直播。最后祝越来越漂亮，心情越来越开心。这个朋友，要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吧。啊，我觉得你们的演技有点太差了。4月1号跟人表白，还是表白的方式还是当众发微信。我不知道你说的平常对他也不错是什么意思。还有说对他这么好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你对他怎么好了？为他做了什么？哎，就是从你的文笔来看，孩子，要不咱们先把感情的事放一放，好好写点作业吧。另外就是说，你后面写，如果有幸发姐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你这个，你们这些孩子啊，就是叫人做事的时候啊，这个态度啊，什么？你觉得罗叔叔看到这一段会怎么想？我他妈又不欠你的，是吧？你又没给我钱，没事就叫我投稿，哼，好累哦，好辛苦。你有硬币吗？你有香蕉吗？嗯。虽然罗叔叔经常投稿的嘛，经常也希望大家去看，但是这个就是。希望别人帮你办事的时候呢，口气可以再好一点的。多做作业，少搞男女关系。而且四月一号不要去表什么白嘛，四月一号表白你们不觉得就有点 pathetic 吗？就有点可悲，你不觉得吗？就是为了在被拒绝的时候说，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是愚人节，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当真了？哎呀，你好蠢啊，这吗？会不会太惨了一点？很傻，别这样做啊，乖。清明节也不合适，我先说一下。很多节都不合适表白，清明节、愚人节，还有什么节？鬼节、7月半，还有啥？万圣节随便了，无所谓。儿童节没关系。还有些，我记得去年儿童节的时候，有那些比较幽默的漫画说，哎，妹子你好啊，送你个儿童怎么样啊，这。不过那个都是笑话，看着挺好笑的，你可别真这么做啊。
先跟你们说好，大家不要就把网络上的一些段子就运用在实际生活中，那可是要挨打的呀。下一封邮件，希望能解答。发姐，我最近很困扰，和前女友分手一年了，她也结婚了，有小孩了。虽然我删了她全部联系方式，但是 QQ 依然留着。但是我看她空间总是置顶她的电话号码，而且时常还有交流，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是希望我去找她吗？啊？谢谢母爱如刀的飞机。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点来？人家结婚了，有小孩了，在自己的空间置顶自己的电话号码，是希望你去找他。你这个思路是怎？我靠，怎么回事啊？而且人家分手一年了，结婚有小孩了，哎呀，这有小孩还好吧？有小孩，因为他没有说到底是，就是有些人说有小孩可能是怀孕状态，就是 pregnant， 不一定是生下来了。退一万步说，确实是刚生下来，这个时间上有点说不出，还好吧？孩子应该不是你的吧？想多了吧，我觉得哪有那么巧、啊、我觉得你可以就 move on 了，不要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人家很多人就是置顶自己的电话号码，可能就是因为比方说换了电话号码，怕朋友亲戚啊同事啊就忘记改什么，置顶一下很正常的，就不要内心戏那么多好不好。哎，这都能想到希望你去找他。哎，只能说你们还是太乐观了。说起来有孩子了，好像昨天老王生了，是不是？王师傅，毛毛生了。我记得昨天的凌晨，我还看见就是毛毛跟王师傅好像在吃海底捞什么的，在直播，没想到中午就生了。真是说来就来啊！就炉石的王师傅嘛，现在在有台直播，张鼎嘛，好像取了名字叫张木。天降宝贝。真的叫张木吗？本来我觉得就是大家开玩笑的。

0: 真的起名叫张牧啊？就好像会长跟板娘的孩子好像真的起名叫王小板，王小板。我觉得现在水友的权力太大了，都可以帮波二代起名字了。谢谢谢谢葡萄青提子的抽签。是波二代呀、啊！
1: 全国高考卷，
0: 写过。
1: 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谢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我的高考距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4-5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飞机，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玩笑。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她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谢死肥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他吗？精准扶贫 ，Did you？ 没有啊，不够精准，你走位很风骚，避开了国家的扶贫，扶不动，扶不上墙啊。可能是你躲开了，躲了技能吧。2017年，网民规模达7.72亿，也就是一半的人在上网，超过一半，互联网普及率超全球平均水平，7.72亿。我们直播间有1000多万关注，也可以算是互联网的很大一部分群众都在看我们直播了。2018年世纪宝宝长大成人，18岁差不多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吧，虽然我读书早一点，我17岁就大一了，但是普通人正常的7岁上学，或者说6岁多上学的，差不多就18岁高考，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年的 好，今年的分是不是特别高？那种什么状元都得七百，状元的分数都得720几才行。哎，你17岁研究生毕业，你接着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行吧。小康其实要求挺高的，我跟大家说，工薪阶层、温饱阶层、温饱小工薪小康，小康怎么也得有车有房吧，好像差不多。哎，我都拿不准小康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但我觉得反正在我小时候家里好像感觉没达到。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时候那个淘宝，那时候马云还没创业，我跟你说马云还没创业，大家流行汇款给某个公司，让他寄给我产品，类似于现在的邮政购物。他给我寄杂志上有产品，然后有价格，然后我就根据他的那个银行账号我给他汇款，然后再给他讲地址，然后他就把东西寄给我。那时候有本购物杂志叫做小康之家，贝塔斯曼是卖书的，小康之家是那个是卖那种家居用品的，就卖什么水壶啊、菜刀啊那些的。我一看买不起，就觉得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机缘、使命和挑战。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植入广告一路程同行成长，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想象它装进时光瓶，留在2035年开启，给那时18岁的一代人阅读。要求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套作是什么意思啊？谢谢菲儿的两个飞机，谢谢督导。套作是啥意思啊？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我们当初好像都没有说什么不得泄露个人信息这种说法，或者有我忘记了。套作是啥？是新出的规定吗？套模板，相当于抄袭，套用别人的，那不就是抄袭吗？为什么要说两遍呢？套用模板。哦，其实我们以前最开始也不是最开始，就是老师跟我们讲也会讲一些模板，就是给你举几个例子，在考前啊跟你说今年有可能去考哪几种类型的作文，然后我给你念几个范文，向这个方面学习。如果说是这个方向的题目呢，你们可以怎么怎么写，提供一个思路。那时候还没有不得套作这个说法呢。谢谢迪丽热巴的飞机。但是我们学生嘛，其实写作文很多时候都很雷同的，真的。像那个我们都知道，小时候中学啊高中老师说什么你做过的家务事，你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哇，帮家里人炒菜啊。我第一次炒菜炒什么番茄鸡蛋，全班50个人有30盘番茄鸡蛋。要不然就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然就是那个什么，在街上捡了别人的钱包，哇，在那里等了一下午，风吹日晒呀，哎呀，冻得发抖，终于等来了失主，夸我是个好孩子，问我名字，我不回答他，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就这样。实际上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捡过人的钱包，但是全班起码有就30盘炒鸡蛋，20个捡钱包，就那种。但是实际上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这短短的人生呢，现在活了10几20年，哪有捡过钱包啊？我是丢过50个钱包，就是没捡过别人的钱包。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什么很奇怪的规律，为什么我只丢钱包不捡钱包，我只丢手机我不捡手机呢？就每个人都丢过手机不止一次，每个人都丢过钱包也不止一个，但是 却没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手机和钱包，他们都去哪儿了？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从小到大起码丢个三个以上，可能还不止呢。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很多就是那个被小偷偷走了，不过现在就是治安好很多，基本上丢东西都比以前少了，真的。我有些是被偷了，有些是自己忘了，比方说那种你吃饭啊，有时候你把手机忘在那儿了，就走了，回去找不到了，这种也不算被偷吧。还有你坐出租车，然后把那个你下了车没拿票就走了，那个手机从包里掉出来了，放在那儿，然后你又找不到司机，最后就这样，还是有很多种情况，还都在二手店丢了27个，哇，你真是富贵人家，失敬失敬，我这辈子还没用过27个手机呢，算上小灵通也没那么多，我全家加起来也没那么多。我不知道该，就是又心疼你，又觉得你可太有钱了。造福一方水土啊，真是。小灵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有说这三个字吗？我跟你说一个对联，叫做上联是事业不成功，下联是就用小灵通。谢谢 Unagali 的飞机。你不知道小灵通，说明你事业很成功，你是一个成功人士，期待你的表现。哎，怎么了？小灵通是2000年的事情，2000年你们没出生啊。如果2000年你们没出生，你就好好回去写作业，不要偷看女主播直播，就不利于你的健康成长，好好写作业。2000年或者2005年都有小灵通吧，你那时候没出生啊，刚出生。2005年我记得好像都有小灵通吧，2007年、2008年都有小灵通啊。哦，你生下来就是苹果七呢，你是失忆了吧？你小时候的事情全忘了对吧？我还练习。大家总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其实没有。像上回我说到什么微信有个游戏叫做 Hit the Plan， 就那个咚咚咚打飞机，是真的那个游戏，像素游戏。然后我一说，全部人说我暴露年龄，然后我一查，他妈的2013年、2014年出的游戏，暴露什么年龄啊？你那时候，不说，不跟你们这些小朋友就生气。有这个游戏，真的有这个游戏，我当时打了特别高的分数，我还分享朋友圈呢。

高几十分呢，就是全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写死肥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主要是怎么说呢？也不说讲什么事情，就讲一个，讲故事、叙事的一个方法、方式、能力。现在其实小时候啊，也不指望你经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是要让你把事情讲清楚。现在我经常收到很多邮件，一点破事儿都半天讲不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好像发生了很撕心裂肺的感情经历，有感情故事，被绿得很惨，我好爱他，但是通篇读下来，就想撞墙。就简单的人物、地点、时间、事件，讲不清楚。还是语文还是很重要的。那时候写作文还不能发自拍。叫你们背好作文，可能有吧，都有。现在不是说有一种方法是怎么样呢？我刚才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老师有一天突然走进教室。教大家说，哎，别写作业了，我给你们找了几套卷子，你们赶紧把这几套卷子做一下，有可能会考。然后学生就很吃惊，啊，这漏题吗？不是啊，他说我们这边考老师有些去请去出卷子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据说他们正在开会出卷子，我给谁打电话谁不接就有可能是谁，我把那个不接电话的老师平时出的卷子都拿过来了，你们好好做一下，应该就是这些题了。我觉得也是很机智，写迷恋发发的正好的飞机。

刘批，看来高考卷三，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材料作文围绕以下三个标语写作：1981年，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05年，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雄安走好我们这一带的长征路。好吧，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是开发了新的那个经济特区是吧？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文体不限，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所以在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高考作文是可以套用，可以抄袭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我们这个文档没有统计完全，这就没写那个什么，没有说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就可以了。这是送命题吗？不敢当。这个是哪？心疼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孩子呀。不过这些相关的新闻呐、国家政策呀，当时我们政治课都会讲，关注时事。我们政治课其实到了最后还挺好玩的。那么历史嘛，就讲以前的事情。啊，其他数理化就那么回事儿。哎，政治课呢，出了什么事儿，就会跟你说，哎呀，关于这个新的政策，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新闻，我告诉你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来说，记住这几个点，这几个点达到了，那就得分。大概一个新闻就3到5个点吧，我们就把那个串来串去就达分了，还好。他会告诉你什么角度是正确的，不会让你自己分析的，那乱了套了。

更多2000年出生的同学走进高考考场。18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成长为青年，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嗯，我要是当年遇到这个题目，我就是皱眉头，很难受。当年老师教我们做语文题，首先拿到卷子第一步，翻到最后去看作文题目，然后呢，在回答所有其他题目的时候，就一心两用，想一想作文怎么写。但是我估计看到这种题目，我答完全部其他题了，我还不知道作文怎么写，懵逼。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就写是能写出来，可能就会有点尬。写建设祖国的飞机，哎，你这个 ID 可是太应景了。看完作文不想考了，走出考场，一路狂笑。二，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优美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请你展开想象，以青山绿水青山图为题啊，所以不用自己起题目了嘛，写一篇记叙文，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这时候听一下梯田吧，温三呢。没事。

据说网易云拿到了，这个公司就99%的版权，除了周杰伦好像。

其实从作为歌手来说，是希望自己的歌被所有人听到。绿水青山图要求立意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时间地点人物叙事人称自定，有细节有描写。你们会怎么写啊？会不会写就是绿水青山图生态文明建设？那如果我写一个什么某天我跟爸爸妈妈出去郊游，然后看到那个什么有些叔叔阿姨在那里谈恋爱，只顾谈恋爱，垃圾扔的到处都是，我过去就严厉的批评了他们，希望他们今后不要再恋爱了，就谈恋爱是一回事儿，但是不能乱扔垃圾啊。你如果破坏环境，你就不配谈恋爱，你回家去吧。我骂得他们无地自容，他们就把那个垃圾的收拾好，然后就灰溜溜的走了。这样算切题吗？谢谢文明停的飞机。但是要叙事记叙文啊，同学们请注意，是记叙文啊，不是议论文吧？时间地点人物叙事，记叙一件事。零分作文没毛，喂，这怎么会零分呢？就说什么偶尔一次出去就瞎编嘛，有一次出去玩看见别人乱扔垃圾，好也。还有什么有细节有描写，就说那个干净的大地上，结果看到那个红色的上好佳的袋子特别的刺眼，还是番茄味的，番茄味确实很好吃，但是你也不能乱扔啊，是吧？我心中我的，然后你还可以描写是可以乱写的，我跟你说，就那什么，你看着那个扔垃圾的那个小伙子啊，身强体壮，八块腹肌，旁边的那个小姑娘依偎在他身旁，小鸟依人，一边嗑瓜子一边乱丢丢丢丢丢，然后你想上去劝说他们，但是又那个忌惮那个小伙子的大块肌肉，你说哎，我要是挨打了怎么办？经过一番那种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个心理斗争，然后上去勇敢的说，请你把垃圾捡起来，请你滚出 K， 就完了，就这么写啊。

50分好歹拿45吧，48吧。那不然你就是主要是你作为一个中学生，你要写很大的东西，你就是最好是从自己身边小事儿说起，你要写那种很大的题目啊，国家的政策啊，哪个地方又排污水啊，你看曾经小时候那个什么清清的河水啊，现在已经变成了就哎，不说了啊，就那总不能这么说啊，你这容易走偏了，从小以小见大，2分，45怎么不可能？我们说的夸张一些，但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要这么写，七彩的河，总有一条蜿蜒在。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对吧？时间、地点、人物，有细节，有描写，所有的要求都符合，再加上字写的好一点，娟秀，娟秀的自己，再加2分，满分。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发言6737的飞机。哎呀，你们不听我的话呀，将来吃不尽的亏呀。其实七彩的水是怎么来的？一般来说就是那个下雨天，那个马路不太平，上面有点水，然后再有几个辆车开过去漏点油，那就是七彩的河了。但是我们那个不是那个，那是宝石，童话 ，fantasy， fairy tale， 还有说倒映天上的彩虹。你们这些对那个对学生太苛刻了，像我这种文采，像我这种立意，像我这种叙事风格，45分起码的。你们要是这么严格、这么严厉、这么苛刻的对待考生，就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现在都扩招了，上个大学就是这起码的事情。你要这么严格，大家都上不了大学，以后国家的教育不好搞，高等教育不好推广，你这是不符合核心价值观的。看石油镇，我们来看一下上海教育。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常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上海学院这么少的题目啊，一要求自拟题目，二不少于800字。渴望被人需要，这个就打亲情牌了吧，打友情牌、亲情牌，千万别打爱情牌啊，希望你心中有点数。你们觉得怎么角度切入比较好啊？你们觉得上海的好吗？

主播就是废墟。上海的可能好写一些，但是不容易写高分吧。容易走心哦。写着写着上面还有一点泪痕那种。眼镜滴上去，那个把那个钢笔字稍微晕开一点点，真情实感。我们有同学用过这招，不过他不是真的招数哈，是真的写自己家里出了点事儿，然后就写着写着就哭了。写发一个即将将的飞机，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东滴滴滴的邮箱，孤独时代的宠儿。滴点口水不一样啊，口水味道酸的，眼泪的是咸的。口水那味儿很大。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眼泪是咸的呀，口水是酸的。你们有用过那个 SK2 的一款经典产品叫神仙水吗？它那个跟口水味道差不多，就酸不拉劲儿的。不知道他们配方为什么要这样，现在多年之后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一个梗了。神仙水基本上就是口水味，还挺贵的呢，1毫升5-6块钱呢。

神仙水不是你们想啊，就是一种爽肤水，因为他说它功效很那个很牛逼，用了就像小仙女押韵的，所以叫它神仙水，实际上也就那么回事吧。那咱们卖口水翻下制服吧，求求你，你要涂满250毫升的口水。哎，不说了，我觉得有点恶心。下一题，下一题。

0: 浙江卷吧。浙江大地历史上孕育过务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思想，真的吗？今天又形成了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可能这些就是浙江的那个考生比较清楚的一些口号。我一个重庆人不太了解。在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滋养下，代代浙江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浙江故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浙江传奇。作为浙江学子，站在人生新起点，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考？结合上述材料写一篇文章。这个不知道怎么写啊。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当然不能写成诗歌的啊，诗歌写800字那不得死人啊。代代浙江人。我看不懂本省的题目。我现在作为新一代浙江打工仔，上海务工青年、女青年，看着这题目我是懵逼的。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我对浙江最好的印象就是包邮。这怎么写呢？有没有文豪出来说一下？浙江温州，皮革厂倒闭，王八蛋，来正经的有没有知道怎么答的？我这个文学巨匠遇到了难处，带着小姨子跑在时代的前头。快递物流业确实快。哎，这怎么答呀？我估计我就提前走出考场，50分，不要了。谢谢王八蛋老板黄鹤的超大文件。难道我们这边没有浙江的应试生吗？或者说浙江的中学生、大学生，你们对浙江精神肯定很了解，这怎么写？这 ID 太骚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吹一波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好像是杭州的吧？哦，对了，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是由浙江文化阿里巴巴。不过我们是腾讯系的，请不要再说了。就是努力进步，苦干实干吧。完了，写不出来。你们先思考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考试可以去洗手间啊，但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考试的途中去过洗手间。我总觉得那些去洗手间的人都不简单，肯定可能有那什么，但我从来不敢。
1: 我回来了。
0: 出去发现我那个什么客厅的空调没关，哇，我好心痛。这个月电费又要损失几个亿。大家好。第二发半价。哎呀，浙江卷还好我不是浙江人，不在浙江考试，不然的话这语文是考砸了。江苏卷，写藏个大丈夫的飞机。我每个月电费就上千吧，没有2000，1000多好像，有没有2000我忘了，有时候会超。谢谢赞个大丈夫的飞机。我把空调调小一点，刚才开的24，现在开的26。地狱难度。 哦，江苏卷，花自语，鸟有语，生活处处有语言，生命也可以用语言来解读，雕塑基因都可以用语言来传递，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请根据所给材料作文自己拟题，问题不限，诗歌除外，不少于800字。哎呦我操，你写啥呀？ C 语言吗？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真难啊，有点抽象。哎呀，你觉得怎么写？嗯，肢体语言。花自语，鸟有语，生活处处有语言，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哎，我好想看一下这个江苏卷的那个满分作文，现在出来了吗？可以看一看了吗？这怎么都写的啥呀？啊，我们写个那什么，就是电脑语言。我们写800个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 零零一一零零零一零一零零零一。可以吗？估计真的零分了。那800次，那你们说什么啊？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全是外语，错字错字。电脑说的对呀。谢谢谢谢饭卡，角度刁钻零分。

如果我写的话，你们写会从哪个角度写？嗯，皮卡皮卡，我可能会从肢体语言写吧。如果我非要写的话，呵呵，谢谢周二婆婆，呲呲呲呲的就写，谢谢饭卡。我可能会写肢体语言，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很多话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表情、他的手势已经说明一切了之类的，可能吧。或者说，有时候一个肢体语言，比方说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之类的。哎，我觉得我真是个文学天才，我觉得这个角度可以。别人高考我高烧，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或者说怎么样，这样写。啊，这偏题啦，这哪偏题啊？哎，等一下，这是我的歌，一会儿我自己唱。就是语言有很多种语言，你先可以巴拉巴拉扯一大通，就是。嗯，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有那个汉语，有英语，有法语，有德语，有西班牙语，有日语，有这样就可以先把400字写完，把你知道的语言都写出来，然后说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然后要扯历史，我跟你说，扯历史，在很久很久以前 ，Once upon a time， 在神话世界，那时候大家全用一个语言交流，然后人类呢齐心协力，很厉害。然后这时候神出来说：“哎呀，不行，你们这样发展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对我们造成了威胁，我要打压你们。好像是那个巴别塔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他让大家就有了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互相不能交流，然后人类军队就溃散了。对，哎，对对，巴别塔，嗯，啊，这就零分了吗？嗯，想想。然后说，然后现在大家都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呢，有一种语言是共通的，那就是 C 语言和肢体语言。嗯，这个角度。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谢谢飞机。我就可以啊，就说先扯一大堆嘛，就凑字数嘛，有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还有什么方言啊？还有你不知道那么多国家，你可以扯方言。啊，普通话、粤语、广东话、重庆话、四川话什么，新疆话，什么扯大概600字，然后说，哎呀，虽然大家都是那个，大家那个虽然是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是我们的心是都是为了祖国好啊。有时候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就用肢体语言来表达一切。谢谢夜雨寒山的飞机，拉丁文。嗯，今年就说高二的同学可以在我们这里好好学习一下。

其实还是可以写，就是很烦，感觉要占用你很多很多脑细胞。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哎呀，等一个等一个满分作文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我要写就写肢体语言，不写 C 语言，差不多了。高二的同学可以学习一下，写朱林轩的两个飞机。啊，进口中药送飞机吗？哦，我看漏了，谢进口中药的飞机。谢中国中药还是进口中药代购啊？看漏了，看漏了。

0: 这考试呢，谢晋和中央的八个发财，考试呢就一心扑在试卷上，心无旁贷。哎，说错了，说错了，语言还可以暴击年轻人。看天津卷，生活中有不同的气，气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气能助人成事儿。谢晋和奔驰的飞机。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气叫气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气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成就梦想。这也很难写呀、啊。像我们，我就知道你们要打那个字很烦。像我们这种，第一时间可能想到什么啊？我们这边有一种气叫做宝气，但你们呢，就知道往那边想。我们直播间还有一种气叫大气，谢谢大家的飞机，大气大气，哎呀，全是祖国的栋梁啊！所以看直播真的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是这样吗？都这么厉害，那我们哪天一起来做套卷子啊？我看你们到底有几分？水平吹，估计我现在我们看到那种那个数学物理卷子看都看不懂，哎呀，不能刻词，怎么了？不想回忆昔日的荣光吗？不想。让大家看到你曾经的辉煌吗？杜思腾先走。我们这卷子很容易拿到的，今天考的。谢谢诺姑姑的生意粉的超大玩星。谢谢松鼠鱼现发的飞机。好汉不提当年，明年嘉年华组织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不吃小龙虾了，就考试，考过了那个也不说700分吧，考过300分的就来那个吃祖国栋梁，我们给他吃奥龙。
1: 最近没有什么大事吗？没有什么劲爆的八卦吗？啊，小舅子开播了。小舅子是谁呀？小舅子是谁呀？小舅子是谁呀？谁呀？谁是小舅子？

直播间出现了大批听众逃兵，出现了一大批，就好像我站在你们面前一大群人，然后刚才一起喊小舅子是吧，然后现在突然很多人说不认识那个依然说着小舅子的人，好孤独啊，说 What happened？我这腿还粗啊，我这腿哪里粗了，你看粗吗，粗吗，粗吗，粗吗，只有一个 iPhone 4S 这么粗的腿还粗，这还粗，这哪里粗了，哪里粗，哪里粗啊，你细还是你们细，细还是你们细，我最粗了，本房间我最粗，你们都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狼人杀，我觉得狼人杀是一个非常很好的游戏，可能不太适合。

还是肚皮好。谢谢喜瑞斯，谢谢五花肉。回来会被嘲讽，没关系，就怕没人嘲讽，那就尴尬了，对不对？

没有，就是我现在很少出去，不怕你们笑话是吧？很少出去跟人聚会，啊，我出门都是相亲，就俩人。怎么玩狼人杀？啊，天黑请闭眼，然后你死了，服务员说你死了，请问你有什么遗言吗？我说可能是对面这个男士杀的，让你猜对了。本次用餐免单呢，我就真的就是 gone 了。为什么呢？以前还有很多纸牌游戏叫 Uno， 三国杀，还有什么杀来着？哎，反正就是那些嘛，纸牌游戏。谢谢叶孤叶。我觉得狼人杀也就能火一阵子吧，我们民众都是这样的。谢谢叶孤叶和有点房，就是一阵子特别喜欢一个游戏，或者说特别喜欢一个，或者说特别喜欢一个事件、一个人之类的，过一阵子也就那样儿的。狼人杀火了几个月？三个月有没有了？大家别着急去学，估计要过气了。你看那王宝强那事儿是吗？也就那天爆炸式，一时之间满城都是宝宝，宝宝的宝宝到底是不是宝宝的宝宝是吧？如果不是宝宝的宝宝，宝宝要哭了哟，那个全是这些。啊，过两天还是这样，嗯，就过两天现在就好了嘛，是吧？姑娘还是晒一下什么星巴克的甜点啊，什么去年收到的花啊，花里有个小卡片啊，说爱你一万年呢、啊，都这样。现在还有宝宝的宝宝吗？现在只有文宝宝了。写灵修弟弟和七比，我觉得只有经典才能永远流传。比如说葫芦娃是吧？你说十兆的葫芦娃骗了多少人？现在还有人传杨幂的等一下老公吗？没有了。每次出现大的事情，就是葫芦娃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什么宝宝啊、马蓉啊、这宋哲啊，就这还是比不过葫芦娃。

谢谢呼噜老基友的火箭，看了七八次葫芦娃，嘿，哎，你这个看了七八次葫芦娃，你说上一次当、两次当、三次当就可以了吗？你上七八次，要不就还是还不如看直播呢，真是。就执着，最后就将就。梅姨没有漏吧？哦，对对对，哦对，梅姨，梅里三卓，梅里三卓的身材好好哦，我操，真的身材好好，比瑟西和那个玛格丽好太多了。玛格丽是这样的，是吧？你身材是，所以还是有信仰比较好，对不对？那玛格丽那个就怎么说呢？就合久必分的感觉，你知道吗？但是梅姨确实身材很霸道 ，exciting。小玫瑰脸可以，小玫瑰很 charming， 就很有魅力，但是那个确实不行，有一说一，我觉得不至于。我觉得什么那个什么微博上面传的什么他一脸憔悴是吧，看着这好几天没睡，胡子拉碴的跑到每个银行去问我有几张卡，卡里有多少钱是吧，我觉得这事儿编得太过了，我觉得不至于。而且王宝强这么火，他脸又长得这么有辨识度，又这么爆炸性的新闻，他要是真这么做了，去第一个银行就被拦住了，去不了第二个银行了吧？我觉得就是有点过了这个。而且我还看见那个朋友圈有一个段子特别的心酸，说他说哎，别关心王宝强了，王宝强人家去银行说只剩下十几万了。你去银行是吧，惊现十几万巨款，这就是你和王宝强的差距，还是先关心自己吧。不，我的意思是说他有可能真的是被老婆坑了，但是我觉得这风口浪尖的不至于自己亲自去银行查自己的存款，知道吗？你这大明星哎，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会被人围住的，就我是吧，去电信办点事儿，我还戴墨镜戴口罩呢，对吧？王宝强能自己一个人出去这么久吗？而且在他这个事件这么爆炸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自己亲自出马，对不对？我平时去逛去吃个沙县，我还戴口罩呢，真的，就是不小心就被认出来了，不好意思。我去吃那个什么哈克桑，我就不戴口罩了。我去吃外滩十八号，我不戴口罩。我吃沙县戴口罩，怕被人认出来，你知道吗？

那怎么吃？口罩戴一边啊，就是你靠墙住，这边是墙，然后这边是口罩，这口罩这么垂着是吗？也这么吃。沙县没有怎么样，经济又实惠，我特别爱。其实我本来想就是去开几个玩笑，说小王和我本来打算在一起，后来那个小王的妈妈给了我1亿，叫我离开他的儿子，所以我就回来了。但是我又怕有些傻逼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就当真了怎么办？怎么？很尴尬了，这样。谢谢光明经济，小宋啊，谢谢小宋送的那个飞机。我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随便说一句，我本来当时想去贴吧回的，但是贴吧不是很多这个什么是吧？啊，是吧？远洋聪明一时，糊涂一时是吧？怎么干出这种傻事儿啊是吧？小王啊，你醒醒啊是吧？这可是你妈呀，就是就。贴吧不是全人都是这个吗？是吧？嗨，有那么多钱干什么不好呢？你干主播对吧？我就想在下面回这种话，但是我就怕被人截图嘛，所以在这儿口嗨几句就还好。还有些人说什么去做双眼皮儿啊，我这双眼皮儿都做了18年了，是吧？能被你看出来。我这可是祖传的手艺，祖传的双眼皮。还有大家给大家说一点，就是业界常识，这在我们网红界的常识啊。双眼皮儿，眼部皮肤，知道你不护肤啊？不护肤，就跟你们说一下人体常识。就这一块儿是人体最薄的皮肤。所以说如果你在这儿做了什么动刀子啊或者怎么样啊，那也不到一个星期你是没有办法见人的，肿的就跟那个就蛤是吗？想不到，一时之间想不到别的人。谢谢少小哥。所以你们什么主播失踪2天就去做双眼皮这种事儿，没这种可能好不好？你平时你哭一晚上你都得肿一天呢，你去开个刀你试试，那不得肿个半个月一个月。我记得我初中还是高中，哎，年代太久远了不记得。谢谢光阴，欢迎光临喜瑞斯的高级设计。有个女孩子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单眼皮儿，然后就去做，就开了一下双眼皮嘛，然后本来挺漂亮的，双眼皮很有那个很有韵味，但是他自己不喜欢嘛，就去做了双眼皮，然后就是3个月、4个月、半年的样子，看上去还是有点怪怪的，就是还是没有完全消肿，也可能是那时候技术不到位，把那个时候发姐做了双下巴的缝一下。谢谢卢文赵杰，好久不见。谢谢卢山爱丁。真的呀？哎，我从小就是双眼皮好吗？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干嘛？哎呦，双眼皮还至于吗？这么不值钱的东西。你们当宝似的是吗？我宁愿吃掉我的眼皮换我10公分，我的腰围再小5公分是吧？我不要这层眼皮，反正割起来容易。谢谢雅皮怪咖，我目挂天，有创中的粉丝。有没有说换14cm 的钉钉？14cm 的钉钉有哪有什么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大家就是，我劝大家是吧，长痛不如短痛。
还有人说有没有我的一半，人家都没买，真是的。而且你再说了是吧，小王同学什么都不缺，干嘛那么想不开，看上我呀？看上我什么呀？我去改善一下他们家的身高吗？啊，就是觉得他太高了，就改善一下他们的基因，亲民一点，接点地气嘛。你们也是傻，是不是？就是说，就是那种灰姑娘的故事看多了，或者说，就是那种青蛙变王子小说看的太多。你们总有一天会长大的，他不一定变聪明的，所以他就跟着一起那个。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叫什么来着，贴吧，很多人就说，哎呀，这都是假的，没有买，没有真的买，那十套房都是嘴炮。哦，还有后面有人回帖说，刷了卡的，我看见刷卡，你看见个屁，然后又说。那都是假卡、废卡，那只是门禁卡，刷了三次，密码失败，语音就走了之类的。哎，我觉得弹幕也是牛批，牛批，什么都能脑补出来，这搞不懂。就是不管他们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没有办法。哎呀，三次密码错误就走了。哎，这个方法可以，下回你们是吧，下个七夕或者圣诞节的时候，带上你们的那个怎么说呢，女神去买爱马仕，刷三次卡，然后说，哎呀，我这密码忘了，不好意思，然后再交1000块钱定金，说把这个包给我留着，我明天就来，然后带着你的宝宝去吃饭看电影，多好。我说的可是爱马仕啊，怎么会1000块钱的？我特意说了一个在我知识范围里面最贵的牌子，你居然说1000块钱就把那个包买了，你给我买几个？好像爱马仕的卡包都不止1000吧，爱马仕是我这辈子认识最贵的包包牌子了，别这么说。对对对，如果有一天是吧，谢谢小江的三个高级主题，就有一天你们迫不得已必须要买单，然后卡里余额又不足的时候，是吧，妹子在盯着你，店员在看着你，你说到底是输错密码可怕，还是显示余额不足可怕呢？对不对？输错密码显得说小傻逼呢，但是余额不足可就是穷逼了，很可怕，变海口人了。

学到了，看直播学到多少东西，我真羡慕你们能认识这么好一个主播。我在闲暇的时候逛斗鱼，逛虎逼，逛熊逼，逛全逼，逛战逼和龙逼，都放眼望去，那些人只是长得好看，游戏打得好而已。谁像我一样每天挖心掏肺的教给你们这些生活用得到的小知识，对。你们记得以前有个特别出名的段子是什么？说据说人的大肠的面积展开的话，全部展开，因为人的肠子嘛，很多皱褶，如果大肠全部展开，全部摊平了，面积有200平方，是吧？很多人就发出了哀嚎，说我他妈住的还没有屎住的大。我有时候也经常陷入这种沉思。大家好，我们要努力搬砖呢。Cheap hotels where I'm sleeping tonight.

经常我们看着美女抱着猫啊猫咪啊狗狗啊，就觉得人不如猫人不如畜，想想人不如屎还是有点哀伤。生不如死，明天见，拜拜，晚安， Good night， 商业小人，呵呵呵。

话说这个真的是陈慧娴吗？光看这个样子，我还以为是柯以敏呢，长相跟以前不太像了。

今天听那个钱小佳放了这首歌，唱一下。人家 cosplay 我也没有办法，让我玩自己的。

谢谢技师的推荐，谢谢，谢谢大家的圣诞赞。哎呀，这首歌叫《遗憾》。

谢谢大家的修车费。

拜拜，晚安。感觉这个月的时长还是有保障的，拼命三郎，拜拜，晚安。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今天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特别朴素，一袭黑衣，就是那种保守中透着性感，然后我也没有戴什么首饰，我甚至穿的是长袖，在这40度的高温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这嘉年华期间实在是穿的太性感了。回到上海，我心里面觉得，哎，怎么说呢，还是控制一下，大家身体要紧。哎，讲道理嘛，我们3年多直播下来，是不是我们这次嘉年华我可太性感了？哎呀，那就很明显的锁骨哈，脖子很大的突破呀。性感帅可惜，不知道大家经过这2天的调养身体好点没。今天我觉得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所以选了一袭黑衣，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恢复健康。谢谢西发盟主的超大文心，谢谢孤独时代的嗡嗡的飞机。我的照片不性感吧？哎呦喂，不是什么照片，我人不性感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小编见了也转载啊，真的连我妈都夸我呢，说哎，比上回好，上回真不行那种。哎，董事长也来了，董事长怎么没去现场啊？谢谢抖 S2 小姐的飞机，谢谢亮霞黄亮的公爵，谢谢余生之粉陈一发的骑士，谢谢水瓶座大象的超级火箭。哎，见到大象了，你们也见到了吧？哎，董事长说我上次像维达，我不知道哪里像。他说我上次那个什么，给你看一下那个图。说我上次的红毯造型像啥来着？这个我不知道有任何相似之处吗？除了颜色。一天到晚带节奏，不是派大星就是围挡。谢谢大象的超级火箭。哎，我见到大象了，确实是很高大的一个水友。其实我这次红毯还是自己觉得有所突破的，哎，看上去1米也就1米7几吧，不算特别高挑，但是已经到我极限了，再高就穿不了了。谢谢 ICEMOONK 的伯爵。我发现我那个脑中的记忆出现了一丝偏差。我在红毯的时候见到一个粉色头发戴着帽子的女孩子，我开始以为是大白，后来以为是落叶，再后来以为是胡仔，但是实际上是不是金城武啊？我嘉年华期间就比较忙乱，很多时候记忆出现那个 chaos。能不能大家出来说一下？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伯爵，谢谢艾斯莫克的伯爵，谢谢水瓶座大象的超级火箭。所以那个粉色头发的，我记得他的样子，合体了，好吧，注意安全。我这次那个。红毯是跟六六他们一起过去的，然后我看六六穿那个衣服，嘿呦，我输了。他近看是有一些那个沙状的那种，肉色的沙在上面，但是在灯光下看上去就好像直接
没有那层纱，看上去就非常的 excited。 而且很气的时候，很气的是就是他走红毯的时候，他裙子全在下面，对不对？然后你看不到他的鞋，但是我跟他一起上的那个电瓶车，我靠这个女人穿了这么高的鞋。怎么说呢，对我们同事很不友好。他穿上快一米九了，真的。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你以为个子高的就不穿高跟鞋，就是真是错了。还好就是我还是单独走的，要是跟他一起走，我那不是血亏。这个阿凡达太欺负人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伯爵，谢谢艾斯冰伯，谢谢平伯，谢谢水伯，谢谢水瓶座的大象的超级火箭。来，我们今天开始回顾一下嘉年华吧。我知道你们已经在各个地方回顾了，各个地方已经都听过了，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我本宝宝长泽雅发肯定是最有意思的那个。啊，我来开个开播提醒，看看发哪去了。稍等，我素材太多，找一下。

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三个火箭。这个小林真的就很幼稚。他当时他没来嘛哈，我们都知道，就因为忙。然后燕燕递给我一束花，他说这是董事长送你的满天星。我说哦，我说谢谢小林，回头我给他发消息，我说谢谢小林送的那个花儿真好看。然后他在那儿就很幼稚，他说我没有送啊，什么时候送的，我记错了吧。他说不要强行说我送你花儿，没有的事情。后来我说哎，你不是委托那个谁谁谁送的吗？他说啊，他说我告诉他不要讲的呀。他说这个人怎么我就不知道你这快20岁的人为什么要玩这种，真是不理解，真不理解。这样别人我没去啊，我也没送啊，你想多了，真幼稚。然后我还当时还有点尴尬，你知道吧？我去找那个叶叶又确认一下，我说叶叶真的这个是谁送的吗？董事长说不是他送的。叶叶说怎么可能，就是他送的。我给学一下叶叶那个事，就是这送的呀。那个什么大二部门负责他的那个超管转给我，我转给你的。哎，没错，肯定是的。我说好吧，谢谢从新出发的超大文心。好，我们来看一下，从头开始看吧。好，三生送的是哪个三生送的呀？这三生这回遇到的三生有点多，不知是哪一位，是年轻的那一个呢，还是哎不对，来我们先看红毯吧，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之一，也深刻恩的飞机，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三个超级火箭。这回我因为红毯时间比较长嘛，好像一共进行了3个多小时呢，但是呢肯定不一一看了，我们做了一个小的视频快速浏览一下。我们把那个，如果你们我知道你们喜欢哪种哈，到时候看我的手速能不能给大家快速暂停一下。来吧，看一下这次开幕式红毯部分。哎，这些群组我好像也试过。这是赛文七我见过好几次，人很帅气，很高。旁边应该是那个户外区的魔王吧。这一趴呢，你们认识的可以说一下。我觉得第二个小姐姐的衣服不错。这个好像是，哎，后面还有人专门提裙子的吗？这是，啊，这是二五，啊，这是那个250，刚才那个是谁来着？叫，哦，这是关淑杰，刚才那是欢欢，这是毕加索，哎，这不秦小佳吗？秦小佳堂主，中间应该是小七吧。我都拿不准啊，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可以在现场看，我当时一直在等待。哎，配上音乐感觉大家走起来就比较有 feel 了。这一段这些妹子就打扮得很华丽，很好看。我那个这个挺好看的。但是我当时在化妆，在酒店里面化妆，然后我就一边在那个手机上 OB， 我说都挺好看的，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弹幕好像就不是特别和谐，要求很严格，你懂的。谢谢孤独时代的 Floatlight 的火箭。这是哦，素悠悠。这是小严，右边的，左边是谁来着？哇，这腰好细。
不过走的稍微僵硬了一点啊。哎，我也没好意思说人家，我走路还行吧。这不是兜仔吗？这兜仔吧。这个裙子啊，这个右边这个裙子，如果在晚上就很好看，这感觉像那个黑天鹅的舞台装，挺好看的。但是感觉就在这个天气和这个环境下，有点过于隆重了，有点像黑天鹅。哎，这不是我们糯米团子吗？很活泼，他代言了鸿星尔克，所以呢，这一套也是。就很有细节了，还背包上来了，这是 AMS， 不太熟悉。谢谢我的二哥，我的飞发的啊，是小亮，我记错了，哎，罗叔，你没把这一段，哎，罗叔，你这个人真的很烦，我叫你把这段剪掉的，哎呦。我这同事关系怎么搞啊？哎，是小六，说错了。哎，陶叔，我跟雪哥啊，真的很烦。十五的那个身材特别好，哎，不过摔跤其实怎么说呢，也是很正常的。维密模特还摔跤呢，这裙子挺好看的，可惜在太阳光底下不那么显眼。这不是一哥吗？中间那位杨一哥呀，谢谢麦多江的飞机，还要再看一遍，给。这是那个二帆，我认识，最右边那个，因为是个音乐区的唱歌的主播，参加了好几届那鱼塘新音乐。我做评委，所以我认识。谢幽恋红的飞机。哦，这是不是那个熊雷老师吗？就是最高那个男的，好像是棋牌主播，我有印象，但是由于我这个少年痴呆，容易说错，请大家补全。谢谢小雅的云哥哥的飞机，幽恋红的飞机。哎，这是谁啊？哦，这是日本那个大胃王木下，对不对？我认出他了。也穿的好朴实啊，不穿的好有活力啊。这小圆大毛走路还是很有气场，但我觉得这个胸有点可疑，我记得他很瘦的呀。我以后也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款式。哎，就我们豆博这一套我觉得挺好看的，他是大学生嘛，很有初恋的感觉。谢谢突然想送飞机的骑士，谢谢大白的两个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哎呀，这个你们应该都认识吧，特别是第二位是那个买买 ASMR 的主播，我觉得我们这里肯定不少人认识。啊，豆黄，我错了，哎呦呦呦呦，暂停一下。这应该是我们这次红毯秀里面最长的一位主播了吧。当然除了你们都关注的那个以外，我还作为女性女同事，我还要说一下旁边这个小给给的腿可太细了。你有没有发现，可能就是这四个人里面你们根本不知道其他三个人是谁，但是呢我们女性哈、啊、我们女同学就会一眼就看到，靠，这个腿跟我手差不多粗，好可怕，牛逼。这个刚才那个女主播是谁就不多说了啊，二次元，一看就二次元。右边那个小姐姐很漂亮吗？谢谢萌萌粥的火箭，谢谢早上搬砖晚上挖煤的飞机。
哎，这是不是叫饺子啊？哎，这四个人约好了是穿长裙，穿短裙。我认识这个右边这位的衣服是地基的，很贵。大姐姐推荐我穿这条的，你们看一下我能穿吗？我觉得穿着可能因为胸太大显得有点胖。我说我有些不太认识，你们可以互相扫个盲，给我扫个盲。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谢谢萌萌粥的火箭。这是啊，进入了。哎，这不是这马老师，不这马牛逼嘛，牛牛嘛，对吧？最右边那个，这四个人的身高怎么这么接近啊？刚才是马牛逼啊，然后这是呆妹儿，然后还有小叮当。哎，小叮当怎么上手了？这16岁以下不犯法是这意思？这个小叮当，哎，这不是嗨士吗？嗨士我觉得长得很可爱，难怪女粉很多。不是吗？实习战队，对的，实习战队是有身高要求吗？为什么都一样高？哎呀，这不是拉个女人吗？哎呦，看着很性感，实际上是一层纱，也很性感，可怕。快皱一下她的鞋跟。算了，哎，比男主持都还高了，人家 Terry 不要面子的吗？这些海鹰的两个飞机。等一下，我不是在女流前面吗？哎，我呢？哎，这不是壮壮吗？壮壮不穿西装？壮壮比想象的要瘦一些，可能就为了那个减了一下肥。我是不是被减掉了？我操！这是阿冷，阿冷真的很瘦。这一套也挺好看的，但是我在休息室遇到他了。不过因为他赶着上场，我们就匆匆打了个招呼。遇到他和二科，谢谢夜夜只盼石沉大海的飞机。二科，哎呀，他这个衣服粉粉的很少女，不过在夕阳下可能显得颜色没有那么真实，看上去没有在室内看着好看啊。把我剪掉了，我叫你把杜导剪掉的。谢谢 Sir Bastin 的飞机。这是那个提莫啊，提莫可真太瘦了，很好看，花仙子。可惜我没看到，因为好像是踩到网线黑屏了。后来是看看补的视频。哎呀，别这样！谢谢发毒患者的飞机，谢谢耀眼的飞机。客厅游戏主，满脸写着紧张。谢谢寒山大师的，谢谢蒋总的十个飞机，谢谢感冒二哥的飞机，谢谢艾克不比艾克难的子爵。你看到自己了吗？谢谢圆周率的火箭。谢谢穷博美博的火箭。谢谢瓜牛的伯爵。这是奶冰啊，我记得奶油冰块，当时很怕自己摔跤了，这个地太不平了。谢谢五星的火箭。我感觉我裤子不够长，漏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早知道把它剪成半个小时。

号下午举行的，有些主播是没来，没参加红毯，不是所有主播都参加了红毯的。好，然后我们不是我们这边是从官方直播间的录像来截取了一下，给大家快速浏览一遍。张大仙是不是没走啊？所以没有他，还是说罗叔嫉妒人家的美貌漏掉啦？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其实当时没怎么看，我忙着准备呢。谢谢大白的两个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烟灰的十二个发财，谢谢浅灰蓝的五个发财，谢谢萌萌粥，谢谢突然想送飞机，谢谢抹黑梨，谢谢孤独时代的观察者的飞机。小杰他们就没走吧？有些就那是怎么？可能就临时赶出来的，没有来得及捡进去。还说老谭去。可能我们录像师傅那个姓罗的录像师傅罗姓师傅偷工减料，大家快去他的直播间喷他，直播间号418094。谢谢孤独时代的夜猫 NGOR8270 的飞机，谢谢圆周率的火箭，谢谢 DOCWYQ 的发财，谢谢 Wonderfar 的飞机，谢谢穷博的火箭，谢谢无韵的飞机。有些同学不要带节奏啊，明明问一些主播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谢谢老中医的飞机。当时我在红毯的时候不是跟六六一起在等待嘛，然后我才跟他聊，我说这次你红毯造型谁弄的啊？我说你自己就是斗鱼给你画的还是怎么样？他说哎呀，哪能再信斗鱼啊？我说是的是的，我请的化妆师。我说我也是。然后他那个刚才他那个红毯的那个大裙子嘛，那个粉色的肉色的都行吧，就很性感的那大裙子，据说租金一天10000多。真的吗？我一听就很开心，因为我那个买我那个裤子啊，买成就好像8000多，一对比下来，我就不可遏制的有点小美滋滋哈。不过其实我这次还有一套礼服没用上，就因为各种考虑，那套衣服我买成接近20000块钱还没用上呢，运了3回，每次觉得要用上了，然后我就叫几个女仆帮我运一下，结果拿来拿去最后也没穿上，很难受，看下一回吧。谢谢何鸭的飞机，谢谢我说的都是真的呀的游侠，不知道是血赚还是血亏啊。哎，女仆啊，这回请了好几个女仆呢，哎，有一点皇帝的感觉。谢谢天津小爱的骑士。这回还请了摄影师来帮我拍照，重金聘请。哎，我一定要多发点微博，不枉费我 P 了这么久的美图，不枉费我这拍了这么久的美图。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公爵，开通的公爵，谢谢天津小爱的骑士。谢谢冲功有点不太好啊，有点不吉利。谢谢冲动的公爵。说起来，我第一天晚上冲功不太好，第一天走完红毯，然后结束了之后呢，我就在那个旁边休息室在等待。结果那个就是这个是当时的导演，他导演分几个，然后当天的导演是他负责29号的表演，然后他就抓住我了，他说哎呀，他30号我不在这儿，他说不能现场指导你的彩排，正好28号

你这边你有空我也有空，我来指导一下你吧。他说我很担心你呀，发姐。我说啊，我说你担心别人吗？他说也担心，但是我最担心就是你呀。这个导演就他想指导我一下那个台风问题。他说你的唱歌我是不担心的，担心也没有用啊，主要是指导一下你这个台上的就是怎么互动啊，怎么没有抓住啊，还是说抓住你是一种叫住你的说法啊。他说就是那个跟你说一下怎么走路啊，怎么摆姿势的问题。我说好好好。然后我说我们开始彩排吧，结果彩排等了很久很久才能彩排。那天就是因为参加过红毯嘛，然后很多观众呢迟迟不肯散去，特别是我一走上那个舞台的时候，想要彩排的时候，本来要散去的人群马上又聚拢了。然后那边总控呢就觉得，哎呦你搞什么，他说这不能彩排不能彩排，他说这台下全是观众，你这彩排了你过几天还表演个啥子啊。我说你说的有道理。然后他们就叫安保来把那观众就是稍微叫他们离远一点，就可爱回家吧回家吧，明天后天再来。然后就等安保，又等他们维持秩序，等了快一个小时啊，凉风阵阵，那个舞台背后就是河嘛，就江，那江风一吹，我靠，冷死我了。后来我把开始这么性感的装备，后来还穿上了毛衣。谢谢冲动的公爵，这冲动的超级伙计。哎，真的吗？这，然后当时其实这个导演呢教了我很多在舞台上互动的一些小技巧，但是我并没有全部都用上。我跟你说哈，他开始说，他说哎呀发姐，我看了你上次嘉年华的那种录像，我觉得像你们这种大明星啊哈，就不要那个领主持人叫你们上来，你们还要尬聊一段时间。他说真正大明星就应该是介绍完之后一束灯光打下来，你就刚好在这里，然后音乐响起，你缓缓缓缓就开始走动，然后一边唱歌，这种才有 feel。 我说你说的对，我们就怎么办。他说到时候你就站在舞台的中央，等那个那个主持人介绍完了他们走了，然后你就等光照下来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缓缓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唱。我觉得你说的对哈，都这么说好了，我在那里走半天呢，还特意换了双比较好走的鞋。结果你们知道正式表演的时候并没有那个主持人也是可能忘了这个流程，就直接在那边说发姐，下一个就是发姐。我说好吧，我在等，然后他们也在等我，我们也在等他们。我说你怎么还不走，他说你怎么还不来。然后就说啊，你们想看他吗？然后就我说完了，哎呀哎呀，我这想半天的开场要泡汤了。然后我就说哎，行吧，我上来了，还是要跟他们聊几句再下去。没有过，没有，就算了呗，就没有办法。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说血亏嘛。哎呀，那个其实舞台上挺不好走的，他那个舞台是搭建的嘛，那个地啊就不怎么平，它是一块一块的板子拼起来的，有时候就容易摔。而且你边走边唱啊，特别是那种舒缓的歌曲啊，容易翻车。想来也算是塞翁失马吧。谢谢像小狗的飞机，哎呦你改名字啦，谢谢在家发发空的骑士，谢谢陈初的火箭。你要他跟我说那种互动的一些小技巧哈，谢谢小咸鱼的火箭。他说发姐，你可以问他们说您想听我唱什么歌呀。我说我唱什么歌他们都知道了。他没关系，你尽管问。然后我说他们就算点了歌我也唱不了啊，我说这个要报备的，要版权，要用钱买的。他说没事没事，到时候他们说想听什么歌，你就那个

你就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次呢我们没有安排这首歌，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清唱一段。我说哇你有点东西啊，这个方法不错。就问到你们问到什么歌，就想我你们想听什么歌，但是我们不能唱，就随便清唱一段。对，我就知道你们要说保留一分，但当时我会拒绝你的。然后我就清唱一段，然后大家就说哇清唱无敌怎么样，我都能想到了。不过呢，后来我还是把这一段也还是有点担心，我就因为当时我上去的时候稍微晚了一些嘛，我觉得互动环节太多的话会不会影响后面的表演，就是喝太晚，我就略去了这个部分。那我在这里就无偿的分享给各位就潜伏在这里的同事啊歌手啊大明星什么的，未来的大明星什么的。但是如果我这次没用上哈，以后你要是哪个在表演的时候用了这一段的话，请不要忘记尊师陈一发哈。我就先说到这里，谢谢最好的雪莉之亡灵之盗贼的飞机，也陈初的火箭，还历历万千。

其实我还有想过要把那个话筒伸给你们，让你们唱一段，但是我又怕伸来伸去的摔跤什么的。哎呀，下回吧，我觉得这次还是比上次有进步。好，谢谢西淮的伯爵，谢谢西淮虚伯，谢谢三生的三个飞机，谢谢丰毅的飞机。你今天伯爵打折，其实我觉得斗鱼可以搞一下这种，偶尔。尊师戴佩妮，戴佩妮那个我还没有看视频呢。戴佩妮是不是在一个演唱会上面给别人就唱着唱着把话筒递给粉丝台下的粉丝唱，然后粉丝是不是唱的就很真实？然后戴佩妮那个表情好像说戴佩妮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我就大概了解了是这么一个情节，不过我没有看到就完整视频，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一起看，我这手边没有呢，有的发给我一下。就这样啊，那你发我一下，发我一下，反馈发我一下，我还没看过呢，正好一起看了。谢谢康师傅老谭酸菜面续费的伯爵，哎呦，老谭还有空续费伯爵呢，有心了。谢谢幽毛二的骑士，谢谢京城五六七三七三续费的骑士，谢谢老谭。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想起我了吧。我们等视频的时候唱一首，唱一下这首歌。其实我当时也想过唱这首歌的，就你就不要想起我，在我们直播间也算是一个很有梗的歌曲了。不过这首歌其他主播也要唱，我就想，哎呀，不要就是让别人成为我的陪衬，所以我呢就把这首歌稍微就没有选它，这样啊。谢谢康师傅，哦，康帅佛老唐酸菜面的飞机，谢谢司仪的猛男落泪的姐的飞机，唱一下这首你就不要想起我。感觉今后唱这首歌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呢，我的心情又喜悦又复杂。谢谢西淮的飞机，谢谢西淮的伯爵，谢谢骚浪的高级手机。

谢谢炸鱼的7373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我看你们在发弹幕说什么发发别难过，我难过个什么呀？我有什么好难过的？该难过的不是你们吗？就漂亮的女粉被拿下了，被房管拿下了，气不气？酸不酸？掐不掐柠檬？我一个钢铁直女，我有。希望你们控制好自己的心情。我好酸。谢谢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的火箭，谢谢四一的两个飞机，谢谢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说起来，刚才里面有一句歌词就说希望你什么，看刚才是什么来着？刚才有句歌词是。什么？你就不希望你真的可以睡得好？还有那种好事观众发来，就趁机发来老谭睡觉的视频，你知道吗？很可怕。为什么你们还要录偷拍男水友睡觉啊？

谢谢孤独时代的柠檬的骑士，谢谢空 KK 的高级酬勤。就我一看那视频就真的睡得很香，就还一直打呼噜那种，给你们看一下吧。啊，就这人呼噜有点重，要不然再考虑一下。是这个吗？我看看。哦，真的是这个。这谁拍的？你们私下解决一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就睡得真的挺像的。啊，这是Nice拍的吗？真的吗？嗨，兄弟情深，谢谢老谭的火箭。真是唯恐天下不乱。谢谢那个谭科一梦的飞机，谢谢陈一婉的飞机，谢谢超可爱了的飞机。刚才也发给我了那个戴佩妮的视频，我们去看一下。我还没看过呢，小兴奋。再考虑一下吧，慎重慎重。其实这个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权衡利弊吧。来来来，看戴佩妮。戴佩妮怎么一出场这个表情就好像已经经历了整个事情了呢？戴佩妮好瘦哦。

0: 这次完全没有办法唱下去了，这也是我的考虑之一啊。对，确实真的飞机。
1: 所以这个还是有风险的呀，哎呀，专业歌手也会被带偏。
2: 我好后悔哦，我有看过，我出道十八年第一次掐在自己大腿在上怎样的。
0: 谢谢喜欢大脸猫的老鱼儿的飞机，谢谢小爱的飞机，我再看一遍，不对不起，我还要再看一遍。嘿嘿嘿。明明是一首很悲伤的歌，看这个表情，给周末下午茶的飞机。下回我们争取把那种唱歌唱得好的人安排在前排。谢谢你，谢谢蛋蛋心寒的飞机。怎样？以后我们前排的位置要考试一下，就是那种不跑调的，声音大的，然后音比较准，五音不全的只能站第二排以后，对吧？这还是要进行多方面的考虑。但是你把我带跑了，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2: 我好后悔哦！
0: 哎呀，真的。歌手也不容易，谢谢野鹿的飞机，谢谢 Flutlight 血飞的伯爵夫伯光伯，谢谢破破三破的高低车琴，谢谢孤独时代的灰小舞的游侠，谢谢猛男有泪不轻弹的飞机，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两个飞机，谢谢四一猛男落泪的姐夫四二的飞机，行吧，就。也过期的鱼子酱。

十个发财，谢喜晨 ，Just Doing， 香蕉和巴蛋的飞机，谢过期的鱼子酱的游侠，谢 PPI 的飞机，谢超大 SDFHAL 的超大玩星，谢 Uncle MX 一的两个飞机。四一还发弹幕说我退货了。你现在是已经签收了吗？好了，我们下一个环节，八卦了歌手，八卦了水友，我们下一个环节。谢谢平发大响指的飞机，谢谢粉丝的飞机，谢谢平发公司的飞机。不要拆包装啊，拆包装不要影响下次销售就行，都行吧，就不要剪掉牌啊，不说了不说了，下一个环节。谢谢大魔王任我行薛飞的子爵，就我作为一个淘宝金冠卖家分享一些就是淘宝常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也有一个很大的视频，谢高级吃惊群众的飞机，谢格子安猫的飞机，谢天选粉丝咸鱼的高级视频。谢谢探梦任我行的三个飞机，

哎哎哎，这回拍了一下那个视频，谢谢唐宋元明清的歌剧酬勤。哎，等一下，我去，哎，你们先自己玩一下那个吧，我去倒杯水。哎呀，没想到回来之后只唱了一首歌，但是讲话太多了，稍微有点哑，我去倒杯水，马上回来哦。

其实我刚才应该倒了水进来的，不过那个好几天没在家里，都没开水了，重新烧了一下，刚刚烧好，热气腾腾。谢谢月亮妹送，谢水伯的两杯水，多贼。哎呀，今天才开始直播，开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都第三发了，对不对？就是嘉年华消耗大呀，换人换得很勤。大家好，好久不见。谢谢孤独时代的风清扬的两个飞机，没想到我三发今天上场这么早，平时起码要十二点以后呢，今天算是提前出演了。谢谢风声跟霸耳的高级超情。我们斗鱼的老观众肯定很多，特别是主机区的知道，就是每次我们斗鱼有些大的活动呢，超级小节工作室都会出品一些相关的视频。从2015年的嘉年华，2016年的嘉年华，还有 CJ CGO， 还有2017年的嘉年华，以及年度盛典，超级小节他们那边都出了视频。这回也出了，我还参与了拍摄。其实我每次都有参与哟。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还蛮精彩的，应该吧？啊、超级小气，谢谢灵犀花片石的飞机，谢谢 mine 周周的八个发财。起来看鱼色啊，对呀、啊，有没有就比我先提前看了的，那种偷跑的，有没有？

0: 谢谢戏剧变的飞机，哎，这个字不认识。谢谢喜欢大礼帽的老鱼儿的高级社区，没有啊，真没有啊。哎，你们这就是特别特别的虚伪，这样虚伪的观众让我很难受。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问这次看了哪些女主播呀，或者是碰到哪些就觉得还不错的，平时很少见到的谁谁谁呀，都说没有没有，然后回头发现超话里疯狂发合照，你都跟人家合照了，你没有见到人家，你是，哎，觉得很虚伪。谢谢刘先生陈一凡的背景，谢谢刘先生小七的背景。都跟人家大合照了，你还在说没见过啊？哦，没有没有，我去看发发，那谁啊？真的没有。哎，算了，我们来看视频吧。这视频是2018年嘉年华一个花絮视频吧，算是。我把自己缩小一丢丢哈。由超级小杰工作室出品，而我亲情客串。走你！超级小杰这个工作室的头像抄袭周冬雨啊，批评一下。其实我光看这里还以为是外滩呢，会不会就是外滩啊？谢谢 M 白猫的飞机，谢谢遇见发发的飞机。一代版本一代神，代代都是斗鱼人。这是去年的一些片段。哎呀，我跟你说啊，每次谈到嘉年华，绝对所有的照片里面，我那张是最突出的。只要说嘉年华，不管是斗鱼还是主播还是观众，一定会把我们当时我2017年嘉年华上场，然后背后全是人，然后大家那个在咱举着横幅那个嗯哼哼哼哼哼啊那种场面一定会出现。我跟你说，少杰就是真的少杰，那个很大那个姓陈的少杰，这回在那个朋友圈里，哎，暴露一下朋友圈啊，朋友圈里发那个嘉年华的宣传视频，也是有我，主要是那时候太人比较多哈，人多，所以都会有人山人海。哎呀，哎，主要是那时候。赶了个好时候啊，谦虚。背后那个大建筑修的像帝国大厦一样的，是武汉的什么来着？
1: 大家好，现在
0: 大家好，我是张内内。
1: 4月29日，武汉斗鱼节的第一天，
0: 那天还下着雨，不过拍不出来。
1: 然后我们现在是下午2:15，照理说3点才正式入园，但是我们中国已经围满了很多提前来等待排队的热情的水友。那我们现在跟
0: 这边其实是那个很多纳豆和提莫的粉丝，然后当天29号不是有他们的见面会和表演，所以很多都在这里排队。
1: 后面主舞台的场景，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实地勘测一下。
0: 谢谢贝狼吃的鞋子两个分钱。好多人那些。
1: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噔噔噔噔，国际武汉斗鱼节
0: 如实的开场音乐。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地是非常的大气，
0: 大气就完事了。具体尺寸并不知道。啊，这是特酒，应该是。嗯，
1: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呢是那个英特尔的展台。大家可以看
0: 广告费结一下，
1: 然后这几天呢上面也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比赛，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0: Cherry
1: 现在在那个樱桃，
0: 刚才蒋总的十个飞机
1: 橱窗里展示了很多定制款的键盘啊，这是我的，这是梵高的，都是很伟大的艺术家。然后哎，谢谢，实物
0: 没错，
1: 可爱，上面的
0: 谢谢小鹏的游侠，
1: 本人一模一样。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啊，并列喜欢的就是这一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自由平等公正，
1: 每个人都买一个。
0: 不买不是啊，不对，这小姐姐，哎呀，这小姐姐教我做玫瑰花。哇，
1: 这是据说是正版的万代扭蛋机，然后这
0: 据说是正版。
1: 小姐工作室大力赞助的那个资金啊，我们要扭一下今天。哎，是不是假币啊？怎么弄不进去？
0: 谢谢唐老鸭的两个跳金。
1: 哎呀，其实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玩扭蛋机。
0: 然后这个我送给燕燕了，
1: 没认错吧？
0: 他要走了，
1: 有点像擎天柱，不过呢，应该是高达。嗯、
0: 男人的浪漫，高达姆蛋蛋押韵。这我们主机区，
2: 大家好，我是主机区的银子，
3: 我是主机区的表哥。
0: 这表哥怎么看着像表弟呀、
2: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导演，然后带我们在嘉年华里边一起去逛一逛，照下证。我是明星主播证，你的证呢？
3: 没有牌面，我是主播证。
0: 我根本不用证，我的脸就是我的证，我从头到尾就没有带过证。
2: 索尼展厅，
0: 打断一下，
2: 啊、索尼这次呢在嘉年华
0: 不用太在意，
2: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0: 带个节奏
2: 啊，里边都是各式各样的新型的游戏。啊，还有很多的秀逗。
0: 哎，表哥真的看上去好小啊，看上去就二十岁。
2: 底特律的试玩版。啊，这边正在打战神啊。主播什么难度？
0: 银子难度、
2: 啊、应该是简单难度。哎，给我跟这个照一张吧，不生气。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
0: 唐达人广告费结一下。
3: Sure.
0: 谢谢发发好说说的飞机。哎，这不是这两位是谁？哎，这是我吗？
3: 小姐姐，这天穿那么厚太热了，我感觉
0: 就想叫人脱。哎，不对，
2: 二次元了解一下，我是二不起，我是二。cosplay
0: 谢谢守护包子妹的飞机，哎，是二十爸爸吗？
2: 这可以玩吗？
0: 谢谢那个口口的飞机，
2: 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妹子。
0: 哎，挺可爱的。
2: 给我讲一下什么是暴雪。
0: 谢谢小布
3: 暴雪
0: 爱吃布丁的飞机，我见到你。
3: 出过游戏有很多，像什么风暴英雄啊，
0: 风暴英雄，
3: 然后魔兽争霸呀、啊，这些东西都是暴雪公司出的。
0: 没玩过暴雪，
3: 这都是我们九零后的回忆。魔兽 RPG 了解一下，
0: 这一听就七零后，我都没听过魔兽 RPG， 我听过没玩过。啊，你怎么看着银子说恋爱了？人家有老婆了。哎，这不擎天柱吗？我怎么没见到？这个社会是谁？哇，刚才那么大个 cos

谢谢 BGST 了吧的飞机。哇，那不是我的兰博基尼吗？哎，这是主机区的主播佳佳。哎，刚才我是不是看了一句叫"你说你妈"呢？

0: 哎，我倒多了哈，不好意思。当当当，强行延长视频长度。哦，你皮着你皮，看错了。哎，这小姐好看。哎，这不是内蒙？不对，哎，我看错了，那是十三姨呀、啊，我以为是六六呢。我说六六，哦，我记错站长了。姐，唯一点发的飞机。哎呦，呵呵，这个帽子我下回考虑去。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哎呀，我都没看到这么多好玩的，主要是不敢出去走。是小六吧？要认错又认错了，很伤心。啊，这个有点，哎呀，怎么说呢？
1: 好消息，好消息。
0: 刚才那个小游戏真的有点恶心心，哇！刚才怎么有老外亲妹子啊？这他妈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2: 大家下午好。
0: 哎，怎么能允许啊？这不是资产外逃了？刚才那个活动是很恶心吗？哎。粉红色头，哎呦，是阿飞，刚才那是佳佳，刚才那是十三姨，哎呀，这壮壮，壮壮瘦了，壮壮真瘦了。
3: 大家好，历尽千辛万苦，我们来到了主机区。
0: 哎，怎么是天气预报的声音？
3: 这里相对人少一些，然后在我旁边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主播，他的名字叫
4: 我叫
3: 段公子。
4: 对对对，我叫超级小杰，是
0: 在长沙舒马赫的飞机。
3: 小杰，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4: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会通知你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
3: 那你们会在斗鱼直播婚礼吗？
0: 在雨后浪淘沙的飞机。
4: 如果我那个时候还在做主播的话，一定会的。
3: 所以说还没有定下婚期喽。
4: 我感觉这个东西可能还遥遥无期吧。
0: 遥遥无期。
3: 未婚妻在现场吗？
4: 他没有来。
3: 那我刚才看到的是谁？
4: 你看到的是
0: 我的女朋友，不是未婚妻。
3: 我们要是同时说出了不一样的名字怎么办？
4: 这个其实不尴尬的，不影响的。
3: 我看到甜心啊，难道换人了？
4: 那个你可能对这方面有点误会，有点误解。不用太惊讶，是这样的。
3: 那所以是谁？
4: 还没定下来嘛？
0: 还没定下来？
4: 不是，还没定下来嘛？定下来的时候肯定会告诉你的。
3: 好的，好的。
4: 好吧，你到时候一定要参加我的婚礼。
3: 好的，好的。不管几次我都
0: 我说这一段剪掉的。
4: 我刚刚换了一身这个超管的服装，大家看一下。
0: 我在做开玩笑，你们这制作组这个没点逼数不给我剪掉，这伤害我跟同事之间的感情。
4: 很奇怪，他们台子已经搭好了，但是根本就没有工作人员，而且
0: 但是甜心就站在旁边，还我们一起照了相的呢。
4: 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大家。
0: 谢谢三皇的两个飞机，哎呀，没见到你呢。
4: 前面有一个
0: 花九晴的飞机，
4: 我要去看看，而且要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具体是。
0: 小杰是我看了三年身材保持的最好的主播之一，真的。就我嘛，
4: 这个、
0: 身材是保持的越来越好，他是身材保持的好。
4: 卖吃的东西的商家不是特别
0: 一直保持在90斤左右吧。
4: 有一个比较知名
0: 的。花九晴外跟飞机。
4: 转翻之后，今年多了非常非常多这种卖食品呀、水果呀、饮料的这些厂家，大家可以看见都在前面这一排全部。
0: 没毛病吧？哎呦，关东煮，哎呦，我都没吃到。
4: 到了这个展台啊，这就是我要着重介绍的展台，我们去看一看。
0: 收钱。题材。
4: 这个
0: 我从来没买过题材，连遇见发发的高级收钱。
4: 让我们花，不要钱。那中了话算不算？
0: 当然不算了，不是，当然中不了。谢谢那个。
4: 五块钱还可以，老板还送了我这么多彩票，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来，刚刚到主机区展台这边呢。
0: 嗯。还玩那个
4: 这个
0: 光倒流的，
4: 老板送了我们一些彩票，让我们刮。
0: 点心有龙花镇，轻轻阿飞说的飞机，你是不是中奖了的？
4: 中了五块钱，还可以。 我们刚刚好不容易才脱身，因为那个老板说，你如果今天没有刮出来，没有中奖，他不让我走，实在没有办法。但是我现在出来了，
0: 太真实，
4: 我跟你说实话了，这个中奖几率非常非常的真实。
0: 刮了半个小时是吧？
4: 刚刚到主机区展台这边呢，发现了很多直播间的皇帝，大家可以看一下。
0: 真的吗？
4: 感谢各位，
0: 期待你们的表现啊！我。
4: 这个人
0: ID 叫甜心公主吗？
4: 也是认识很久了，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女的，真的。这里
0: 诚信诚信诚信，
4: 她的 ID 是一个男字，不是木男啊，是一个男字，这个一般是女性用的比较多。
0: 真实的主机区水友啊，
4: 删好友了。介绍一下自己，
5: 我的斗鱼 ID 是南斗睡觉犬，我在这只说一句，押井一虽然有也许会输，但永远不会。
0: 这是小杰直播间的那个梗。
5: 再见。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采访一下多少分？曾经巅峰的时候，
5: 曾经巅峰120,000分。
4: 现在呢？
5: 3000。
0: 这是说的 DOTA 分数吗？天梯分吗？哎呦，这谁啊？感觉像有点神似壮壮。这喷的是啥呀？冷却喷雾吗？谢谢小领子的叔叔叔的飞机。哇，
6: 金色普通。
4: 来介绍一下你自己，自我介绍吧。
7: 在下就是传说中的电子王丁春秋。
4: 这个据我所知啊，你好像是个学生对吧？
7: 毕业了，
4: 刚刚毕业。
7: 对啊。
4: 然后你很喜欢玩那些游戏开包。然后手气好像一直不是特别好。
0: 这小杰那边的水
7: 都怪你，跟我没关系，都是你开的。
4: 来吧，把你的眼镜取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目睹一下你的真容。是，
0: 感觉有点像有一个主播。谢谢在下发发酷的飞机。哇，这一段看着有点怪怪的。真正的喷主播，就是这个意思吧，是吧？线下我照样喷。我线上喷你的，就是小杰的那个，好几十万的那个直升机拍的航拍的场景，大家赶紧看一下，一帧就是好几万块钱呢。哎，哇，这十里江山原来真的很长呢。这爱吃风的猎魔人的飞机，哎，中间这个武僧是谁呀？哇，哎，这五个是谁？穿的这么整齐，这肥仔的飞机。又看了一遍，大家很开心。我能看一晚上。哎，大毛，豆黄，马牛牛，这是赛文七的。Dangerous 吧，他跳舞跳得很好，可惜我没看到这次现场。这 Star Gold 的飞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196的气球，这一段不认识。哎呦，还有这个东西呢，我都不知道。啊，看什么人家啊？这是豆黄，哎，这是那个发黄，哎，不对，发黄听着怪怪的，我不黄。这是游艇吗？这一段，当当当当当，谢谢孤独时的 LYF 的飞机，

好了，哎这视频短了点，下回叫他们拍个半个小时以上的视频，不然的话我们这欢乐的时光太短暂了。为什么小杰要用自己的照片作为封面啊？这也不是，这洗粉吗？这怎么引流啊？小杰是不是对自己的定位有什么误解？我觉得应该安排一下其他女粉的那种照片作为封面，骗一个是一个嘛。谢蒸汽的伙计，真有钱。谢蒸汽的伙计，哎，蒸汽，下回真的不想答应你们了。我就是之前夸下海口说啊没问题，这次被你们害惨了，真的被你害惨了。你知道蒸汽就是小杰团队的导演兼摄影师兼编剧兼灯光师，反正就他们一个吧哈。他还有另外一个小胖子是都是小杰团队的摄影团队的。他当时跟我说要拍这个视频，然后叫我去，我说行啊。然后当时三点进园嘛，就说争取在三点之前拍完。谢谢腾讯动漫官方的飞机。然后我说一定要尽快拍完，说观众进来了之后我们走不动。他还不信，他觉得怎么可能嘛？他说，哎呀，观众跟你打招呼，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呀。我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想要看到的，我们会收录进去的。我觉得你对着我对本宝宝有点误解。谢谢腾讯漫画的那个飞机，就不是说再打个招呼这样，真的影响我们拍摄。累死我了！哎，那天这被困在园里走不了，脚都磨破了。噔噔噔！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十个发财，谢谢 WYD97 的发财。包围起来就不像打招呼了，就感觉像就押解犯似的。哇！谢谢一哥的火箭，谢谢蒸汽的两个火箭，嘿。蒸汽，这是那个，这火箭是报销的吗？还自费的吧？应该心疼，可以了，谢谢 Ghost 发的飞机，蒸汽破费了，谢谢一个小姐姐的火箭，这回我听你唱的那个消愁，很好听，真好听，哎呀，刚才说到哪儿？好了，帮！哦，刚才视频看了，我们还可以看一个这个。我估计很多同学可能没看到，是一个开场的视频，那开场的舞蹈，这个可以。这次的舞蹈比较少嘛，都是唱歌的，全是歌姬和歌姬佬，所以呢，我想看一下开场的舞蹈。我们一起在那个斗鱼视频站看一下吧，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咚咚咚，来吧。谢谢一哥和蒸汽，歌姬和歌姬佬嘛，没毛病啊。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这是我们这次斗鱼直播节最开始的那种开场视频，29号那天人已经很多了。这几点来着？哎，管他呢，先看了啊。当当当当当当，那时候我好像就困在主机区的那个棚子里。不过他们这个衣服稍微有点不理解，但主要是为了打广告嘛，这我就理解了。跳的是挺不错的，因为我是一个唱歌很厉害的人，但跳舞稍微差一点，所以呢，我对跳舞跳得好的人就很羡慕。这个衣服确实有点。这宣传效果太好了，但跳的真的不错啊，我觉得。

有点像超市。我都不知道这几个小哥哥是谁，应该是请了专业的舞蹈演员。谢谢我爱陈一帆的飞机。

然后接下来是转到舞台上，这几个也跳得很好。开始我还以为是超管，但是我想他应该只穿了这个衣服，不是真的超管吧？是超管也跳得太好了。这些包勃的那个文星，那些艾灸凡尘的飞机，那些没时扫雷的飞机，包勃是不是24小时的那个包勃？这领的衣服对吧？

0: 谢谢春田发发有子云的高级出勤。这次我们舞蹈演员舞蹈那个节目多吗？我知道的就好像就几个，大部分是唱歌。谢谢独孤师姐的三个飞机。好了，接下来就是正式开场。我是在斗鱼视频站看到的，但是那个视频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我昨天前两天在找素材，然后我就发现他每一个视频结束了之后都会迅速跳转到下一个视频里面，但是呢他永远不会跳转到就比较就是大主播的那个视频，就是都是进行一些稍微就是新人主播的那种
1: 欢快点的歌曲，
0: 新人主播的那个
1: 吃炸鸡送给你们，谢谢
0: 那个宣传。我大概昨天，所以我那个就它自动播放嘛，在这儿看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把有些人的歌曲听了大概就七八遍吧。谢谢爱上哥哥的老公的飞机，
1: 谢谢。
0: 就不会轮到我们，肯定是这样的呀，就推广嘛。谢谢美丽的小年的发财。哎，这个我要看一下，这个贼那什么。
2: 我找一下歌词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是主机区的表演，这是银子和表哥的唱歌节目。本来之前说我也可能会去唱，然后我就跟主机区的超管就商量了一下嘛。我说如果我要去唱的话，我是特别担心那个音响和摄像问题。人家老板就跟我说，哎呦，发姐你这个不担心，我们音响给你肯定给你搞最好的调音师，百万调音师，你了解一下。还好没去，但是后来说怕忙不过来嘛，每天的声音每天的那个节目都安排的太满了，就怕忙不过来，我就说哎呀算了，心想我就看到银子唱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就一种反差萌那种。你是我心中的棉花糖，谢谢包博的火箭，而且明显没有提词器啊。原来银子还有这样一个面啊。谢谢包包的两个火箭。他们两个人啊跟我一起参加了多少次鱼塘星音乐的那个比赛啊，每次他们在结尾的时候他们也会就主持人嘛，他们作为也会唱几首歌，大家都说哇这个主持人唱的可太好了，比秒杀选手。但是呢我就还是紧张了，主要是设备不好，批评一下。谢谢包博的四个火箭，批评一下这位主播记不住歌词啊。他老婆在现场吗？哎，好像我某一年看到过他老婆，在一六一七年的16年的时候看过他老婆。

他们怎么会选这首歌啊？我以为会唱那种比较阳刚的歌曲，结果两个人这么就感觉有一股恋爱的酸臭味。怒火街头的发财

个就不继续看下去了，看下去没完了，怕怕太耽误时间。哎呀，谢谢鲍勃的五个火箭，刷新一下，这边都卡住了。现场改编，来，不要黑我，谢谢鲍勃的六个火箭。那天我看那个银子在回到家里之后开了一下户外直播，跟表哥两个人唠嗑，说嘉年华的事情，他还黑我说什么，哎呦，16年嘉年华还能见着发姐。哎，跟发姐吃点东西什么的，发姐吃的可多了啊。现在17年、18年，发姐事儿太忙了，哎呀，没有办法跟发姐吃饭了，吓得我一哆嗦就送了个火箭。哎呀，然后她说："哎呀，发姐吃的也不算很多，我记错了。”谢谢月光不会 CD 的飞机，直播勒索。但是我就点进去了嘛，正好。这回其实主机区也有聚会，当天28号晚上，就那个，在一家什么店来着？哎，反正就小龙虾店吧，聚会。然后我因为怕嗓子不好，我那几天一直嗓子不好嘛，就考虑再三，还是说不去了，因为我觉得去了肯定要说很多话。我觉得还是以表演为重，大家吃饭的时候聊得很嗨。你想想，小龙虾又是辣的，聊嗨了，然后嗓子给聊哑了，影响表演总是不好的。所以就跟他们说了声不好意思，没去。哎呀，又少吃了一顿，公费吃喝呀，我心里很痛。说实在的，谢谢鲍勃的六个火箭，谢谢想舔发发的大脸和小球的两个高级手琴。对啊，确实心疼啊！公费吃喝不吃，那不是傻波吗？就 血亏，希望下回那个补上，帮我。但是彩排的时候，我彩排了一两首嘛，但是发现自己有点破音，我就跟那个导演，当时指导我彩排的导演，我就是。咨询他，我说我这个嗓子不好怎么办呀？能不能去打封闭？我其实没打过封闭，但是我听说打封闭贼有效，就是嗓子不好。很多时候你们看的那个新闻嘛，娱乐新闻说某某歌手，什么咽那个嗓子失声了，但是要参加演出必须要唱，所以就打封闭打参加。还有一些什么运动员也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运动员。很多人身上都有一些伤，有时候越临到比赛，伤越重，因为他在比赛前嘛，想要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加紧练习。来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出了差错，就又负伤了。比方说我们那次08年奥运会的刘翔嘛，刘翔大哥，哎，刘翔老师哈，大哥有点叫得太近，也他也是，带伤上阵，结果没能跑下来。其实像运动员还有歌手啊，很多都是身上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疾病相关的那种伤啊。但是我就说导演，我能不能去打封闭啊？然后那个导演就说："哎，别去打，别去打。"他说："这个不好不好。"但我问他怎么不好呢？他也没说。他就说挺不好的，那我就我说这个 Plan B 吧，我说还有距离正式表演还有那个一两天，就 Plan B，而且不是说能打就打的。结果呢，我彩排下来，正好碰见豆子在台下，然后跟他聊了一下，哎，互相夸了一下，哎，你瘦了，我也瘦了啊，你可太瘦了，你比我瘦，没，你瘦的更多那种，哇，这个发型太好看了，今天没，聊了一下，就肺腑之言，

我就问他，我说，哎，豆子，你不是音乐专业的吗？哎，说那个打封闭怎么办？然后豆子说，说啊，你说打封闭啊？我说是啊，我说我担心。然后豆黄就说，打封闭不好。我说怎么不好？他会长胖。我说啊，他说真的，我以前打了几针就长胖了。我一想，哎呦，这个是有点，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他真的跟我这么说的，他说我就是打了封闭长胖的，他有激素。我说真的吗？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豆子的女朋友，就闺蜜嘛那种。然后他说，哎呦，应该是他同学。他说，哎呦，也不至于啦，打一针不至于的。他说我就打过一针还好吧。然后他们说，哎呀，你不是想打就能打的，好像不是每个医院都能打。他说他们在成都某个什么什么专门就是为这种服务的医院才能打。我说好吧好吧好吧，头会变大。总之呢，我肯定是没打的，实话实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那个去看了一下病嘛。看了一下病。我看的病可贵了，挂号费就好几百那种，想找名医来救救我。那祖传老中医专治咽炎那种。当时我去看病的时候，那个小姐陪我一起去的，而那个医生就很不解，他就说，我就一脸焦虑，就感觉时日无，哎不是，哎不会去，哎就说那个，就感觉我说话就是。医生就说，哎呦，你这个病了还跑这么远，花这么多钱来看病，你普通人在家里就两天就好了，你搞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怎么样。他就说，我说这个怎么治疗，然后他就皱着眉头说一般人这个就吃点药就行了。他说你想要快的话就做雾化。我当时是，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医生说，我说哎呀，我说普通人当然就好了，因为医生嘛都是见过大世面的，那些什么嗓子根本说不出来话的那种的，在他们看来也就很平常。像我这种比较沙哑哈，有点沙哑的，在他看来就是在家休息两天就好了嘛，哎呦这娇气那种。但是我又不能说其实我是个大明星，我马上就要去开那个就拼盘演唱会嘛，我就不能直说。我说这个对我们来说，第一我是没有办法就很多天不讲话，也没有办法很多天就是不用嗓子养嗓子，我需要上台，我需要唱歌，我不能直说。但是我确实是有点是这阵子就是沙哑嘛，你们听得出来，除非就是耳机实在太破了。总之他就叫我说，哎呀，问题不是很严重，好好休息，少用嗓子， which is 很难做到。然后就说，他说我觉得你嗓子还好，但是你的焦虑很严重啊。那我说你这有心理科吗？我没说出口。哎呀，总之呢，就那个没有去打封闭，就在武汉医院做了一下雾化。现在不瞌睡能行吗的火箭。也春风十里不如前任暴毙的飞机。医生懂得真多。医生其实对病人的心理是要有一部分研究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叫做安慰剂嘛。你们以前学那个生物的时候也说，有些东西是安慰剂，也有一定作用的，就是整个病人的心理建设也是很重要的，让他相信能够医好，整个人也会状态会好很多。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两个火箭，谢谢0-20的火箭。然后我不是去武汉做雾化治疗嘛，但是我还跟你们说武汉的医生特别实在，一次性那个管子叫我用两次，然后洗洗再用啊，18块钱就挺贵的。然后我觉得拿着那种沾满口水的管子回去洗了带在身上也太
太不合适了，就直接买了一下。当时我还拍了一下那个就是管子扔在垃圾桶里的样子，我就是想回来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管子大概什么样子。但是你知道吗，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照片，就当时医院里有两个人认识我，知道我是谁，然后问我能不能照相去。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有点憔悴就不照相了。然后他就拍下了我用过的管子，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我自己拍的照片，那种感觉67373的思路大概是一样的，是吗？真的，我就是那张照片，你们肯定也在网上看到过。他拍不了我，然后就拍了一下我那个用过的管子，不知道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很可怕，想想就瑟瑟发抖。你们看一下那个，是一个小姐姐，一个女医生，一个男医生，然后那个女医生。男医生来说，然后女医生说能不能合照，我说哎呀算了算了，看一下那个照片去哪儿。

就这个，我在超话里好像看见那个医生也拍了这张照片，我有一种他乡遇变态的感觉。为什么你也拍啊？你心里在想什么啊？挂咸鱼120000，真的吗？确认过照片是自己人。这人群变态不是开玩笑的啊，我靠。可以。说起来，这回我在下面的时候还看到另外一个小姐姐的在拍照，这是谁呀？我怎么在红毯没见过她？我在清理照片的时候，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有这个大红裙子在马可波罗门口拍照。咦 ，Who are you？ 不认识啊，我忘了，你们一个女主播都不认识。这不是阿冷，阿冷的衣服是暗红色的，这是鲜红色的，鲜红，就像红领巾那么鲜艳鲜艳。写勾带76的高级手机，结婚的？怕不能吧？我们那酒店快被斗鱼主播给包场了，不能是结婚的。婚纱照，应该不是。哎，怎么说三生的？你们这不搞得跟我黄小虎一样？还再给你们看一下去啊，当初很美滋的在那个酒店还拍了一下照呢。然后这是那几天吃的午餐，吃的午餐晚餐早餐，其实还行哈。我看有人这个肌肉还行吧。我其实很结实，还行。哦，他们说五一江滩外面非常多拍婚纱照的，看到几十对在拍，真的吗？所以这次五一也是一个结婚的良辰吉日啊。谢谢大周云先生的火箭，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两个飞机，谢谢六言发语最动听的飞机。那你们看见人家拍婚纱照，你们酸不酸？会在旁边发 FFF 吗？啊，云先生也生日快乐！哦，云先生生日快乐！大家都真的生日吗？谢谢柯总的两个飞机。不酸，尹先生天天生日，真的？那不是已经百岁老人了？6733宝哥，尹说天天生日，行吧。话说30号那天我们那个什么去彩排的时候，哎，这个又要从物化说起了。我在斗鱼武汉这次嘉年华的时候，我全程为了快速安全起见，都叫燕燕来接我，因为我要去很多个地方，然后觉得他来接我送我的话比打车更方便一些，他住的也不远。但是由于燕燕是一个戴淑燕同学是一个就延迟很高的人，我跟他每次我早上嘛叫他送我去医院，我比方说8:30要去，我就跟他说8:00来接我，然后8:30差不多我们就能上车，8:40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能上车就出发了。我第一天就是这么做的，我当时跟小九九就商量好了，我说哎，提前半个小时跟他说。但是第一天就成功了，他确实是8:30-8:40就到了。那第二天他觉得，咦，我是不是中了什么套路？我第二天也跟他这样说，但是他就没来，就是对圣斗士不能用同样的招数的感觉。这天到了9点，他
打电话，他还睡死了，还没有起床。而更可怕的是什么？我有一次早上去做雾化，小九跟我说，他说楼下有一个穿着陈一凡衣服的观众在等我们。我说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个医院呢？好可怕。但我当时有点憔悴吧，我就不想见人。而且那个水友比燕燕来的早多了，一直等在下面。到底是谁出来说一下，你怎么知道的？他也没来跟我们打招呼啊。他发超话了，吼、哦、那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可怕。而且我还要再批评一下燕燕，燕燕就是说他首先是迟到，其次是根本不认识方向，南辕北辙那种，就南辕北辙吧，是吧？就明明是主机区的超管，不知道主机区的基地在哪里，该往左走的时候叫我们往右走。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小伙子。哎，谢谢江映蓉 VV 的火箭。哎呀，是那个江老师吗？谢谢江映蓉的江映老师的火箭。得罪。他们上回我看那个他在嘉年华有表演，是我记得是第一天吧，他是直接来斗鱼直播了吗？谢谢江映蓉老师。我为什么说爷爷除了迟到还很实在呢？就是他老是想着吃。他跟小九一起，我不是去医院做雾化吗？然后他跟小九聊的最多的就是说，小九你吃了吗？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呀？他要不要我给你带点吃的？小九我们他现在做雾化，我们去吃点什么吧。等他雾化做完了我们就吃好了，但小九都把他拒绝了，他很寂寞，就长这么圆滚滚的也不是白长的，他就老是跟问说，哎，我们吃什么呀？他做雾化，我们赶紧吃点东西吧，就老想着吃。谢谢孤独时代的 BGM 的盖世车型，谢谢江一荣老师的火箭，谢谢尊贵的范大爷的发个发财。小林又说啥？啊，怎么还有人给我发照片？这又是什么时候的？这是四一发的吗？哇！刚刚看到的，谢谢文哥八卦的飞机，要不再考虑一下吧。谢谢自动登记的两个高级手信，这在北京的时候，看来是个老毛病了呀。哎呦，要注意一下。我估计都是同寝室的其他人，就是深受其扰，觉得很烦恼。然后就晚上睡不着觉，就把它录下来了。猛男吐息，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高级雏情，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的飞机。他不要了。谢谢拖延癌的飞机。今天晚上，哎呀，不说了，不开水友玩笑了。我是一个正经主播，我是为大家感到高兴。谢谢三火一木的骑士。哦，那天彩排，哎呦，彩排其实还遇到了一点那个小的波折。但是我彩排的时候，我在那彩排半天，燕燕接我很晚嘛，然
后我去的时候也晚了一些，我等着别人完彩排，前面的彩排完了我就上去，然后我发现那个摄影师一直没来，因为我特别，你知道我比较，我们女孩子嘛，偶像包袱，除了彩排，无非就是试一下音响效果和那个摄像头的效果，到底怎么拍比较好看呢？拍哪个角度？我们应该站在哪里效果更好？结果那天呢，就一直那摄像师没来，我等了好久好久，一直没来。后来说是来了，但是呢又不能试，为什么呢？因为要重新搭那个摇臂，那个摇臂和那个就现场设备要重新组装。我说天天都那个搞节目，为什么要拆下来再组装啊？然后他说，昨天江滩雾太大了，怕把那个就摄影设备嘛都很金贵的，毕竟就是吸毒就是回忆生摄影穷三代，很贵也很娇气，那天雾太大了，怕把那个摄影设备弄坏了，就所以拆了，然后再重新组装，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然后彩排的时候各种伴奏啊，也有一些就是版本不对，然后就多排了一下，然后据说那什么，我还被投诉了，说我耍大牌，当时我就很气，我说啊，耍大牌，照理说是不来嘛，对不对？就像我们这种勤奋工作，为了更好的效果反复排练的同学，怎么能说我耍大牌呢？这太大无全责。据说还有观众听到他说吐槽我耍大牌。哎，就很无奈。耍大牌一般不是，他说我排练太久了，讲道理吗？这么亲民的一个美女吗？哎呀，啊，不干了，不干了。人家大家都是这回是外包团队嘛，大家都是打工的，天气热也很辛苦。哎呦，怎么又有人给我发呀？也是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这又是谁睡觉啊？这谁啊？

这 nice 吧，我这都能认出来。哎，怎么还有？好烦！这才是干他妈的摄影师呢，太可怕了！这阿肯的火箭。互相伤害。谢谢香香的两个飞机。

都喜欢拍人睡觉。你这样让我们下次水友聚会时候大家心里多了多少防备啊，晚上睡觉都害怕了，以后是不是大家就必须每人一间房，不能拼床睡了，不能混帐了，你们这样就是让大家呀就有了隔阂。以前大家其乐融融的一晚上就四五个人一张床也没问题，现在就感大家的感情中间出现了裂痕，互相要提防了，兄弟反目。混账是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吗？嘿，土包子了吧？混账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前在10年前啊，社会很流行一种活动叫驴行，就是说大家出去旅游啊，不坐车也不坐飞机，大家开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背着个包走啊走啊走啊走到一个景点，就是扎下帐篷在里面睡袋，那时候很流行这个东西。混帐呢就是说哎呀，参加旅行嘛，对吧，男男女女，年轻男女，年纪大了也爬不动走不动，互相认识一下，晚上混在一起，混在一个帐篷里，就叫做混帐。谢谢梵高的飞机，这首歌嘛，你的代表作。稍等一下，学习了，感谢。还行啊。这个好久以前的梗了，你们。你也爱往上冲浪啊，写野生的顽皮蛋的飞机，旅行这都是10年前的爱好了，现在的人说哎呦出去旅游哪有在家玩手机看直播好玩啊，现在再叫人出去顶着太阳顶着下着雨跑爬山路啊，然后走台阶的，谁吃了那个苦啊，就不吃的，先把关。你是恐龙还是恐龙对应的是青蛙啊，没想到吧。谢明澈天堂的飞机。那天晚上表演的时候就很那个什么，跟我想象的稍微有点区别。首先是30号晚上不是我正式表演吗，然后当时小幸运本来说等那个音乐响起我再出来怎么怎么样，但是没这么做。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回歌单设计的还是有点那什么，我先唱小幸运，为什么呢？第一，小幸运是我们直播间以及整个斗鱼都算是耳熟能详的歌曲。第二，它歌词也很我们绿气373嘛。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觉得作为开场就太合适了。奇妙能力歌嘛就不说了哈，我觉得你们给放一下最后那一段。我手机呢？我在这儿。谢谢板上钉的3个飞机。

是一个水友视角的。历历万象，谢谢。

0: 爸，这是谁拍的呀？
1: 听过尘埃掩埋城堡，
0: 声音稍微小一点。
1: 听过天空拒绝飞，
0: 谢谢，是炭烧机的飞机。你拍的？我夜晚的灯光不太好，把我拍成了一个印第安人了。
1: 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
0: 这是大概在第几排来着？看这个视频。谢谢看成一发二的飞机，三声拍的。谢谢秀金宝宝的游侠，谢谢 Happy Fly 三零的火箭。八排以外。哎，这样看上去我在台上还是蛮高的吧。旁边已经算郊区了，这里我觉得算是前排吧。

0: 你。
1: 有人说这是六六的手环，你怎么知道的？写王某人的飞机，写清风。
0: 浮雨让我紧张。
1: 你们怎么知道的？我都没认出来。

0: 望着蓝色的星星。谢谢 Happy 狂狂的飞机。
1: 你们怎么这么默契？
0: 是台下商量了很久，嗯。谢谢36A的发财。这嗓子都哑。
1: 怎么样？我这两首歌应该很够唱的吧？
0: 哎呀，我来唱一首吧，看看。写孤独时代的星星什么来着，谢谢懵懵懂懂的小小小猪的飞机，谢谢春夏秋冬白板秋中的飞机，稍等哈。嗯，星不星巴克吗？是
2: 啊，
0: 我还挺喜欢星巴克，也喜欢吃。哎，我跟你说，就是我其实本来是唱六首歌的，唱六首歌。然后呢，当时导演就跟我说，他说：“发姐，发发呀，那你这个歌单好像全是慢歌，你要不要加首快歌？”然后我就想到了我比较喜欢的，相信你们也特别喜欢的那个，那个。王菲老师的打错了吗？我特别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很有哲学，很有哲理那种感觉。但是我还担心，我说别人都唱的六首，甚至还有唱五首的，我唱七首会不会？哎呀，然后别人就告诉我，哎，不是，你不是唱的最多的。然后我就特别放心了，那时候，来，唱一下。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我一下就放下了心中的大

谢谢星巴克的伯爵，谢谢冷黄的火箭，谢流浪救街的飞机。哎呀，说起来真的，就是那天啊，我不是这两天都那几天都是小九啊、大姐姐啊、小胖丁陪在我旁边，然后我要上场之前。然后大姐姐在那里说：“哎呦，我好紧张，我好紧张，我觉得我是最紧张的。”当时我就跟她翻了一个白眼，我说：“谢谢大姐姐，但是你怎么可能是最紧张的一个？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我更紧张了，好不好？”就感觉，就那个大姐姐有点像妈粉，她在那里，哎呀，我好紧张，在上场之前。谢谢松鼠与稀罕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奈良公主的，不，奈良公园的野鹿的飞机。你紧张的想哭呀？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亲妈的，对对对，她经常跟我说，哎呀，哇，那个人跟着我们，哇，那个人眼神有点怪怪的，哇，那个人是不是在偷拍你？哎呀，哇，怎么？说起来，其实我当时准备了另外一套衣服，想要那个上场表演，但是我发现，因为我上场是30号的，我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嘛，我看前面的所有女歌手都穿得比较，怎么说呢，就要随意一些嘛，但是我就慌了。我说：“哎呀，我那衣服好像太隆重了，也用力过度那种。我就临时换了另外一套衣服上去的。我准备了两套衣服，就心疼我的女仆啊！谢谢《刺客信条》的飞机，帮我运了好几次那个衣服。然后我们还拿到那个休息室，挂在墙上。你不知道，挂在墙上那个照片特别好笑，就好像有个人在那儿上吊，哎，我这话说的不合适啊，就你们看的那个图就懂了，很怪，那个挂在那里，看在哪来着？啊，在这儿，就是挂在这里这么一件长衣服，就挂在那个，就怎么说呢？在休息室的一角，就墙屋顶上面。然后休息室又是白色的，开着空调，阴风阵阵，很怪的。这礼服2万块呢，什么5千？谢谢知道的太多的超大玩星，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谢谢 Mister 的飞机。然后当时我还说临时要换鞋，我那鞋没带过来，小九九。然后说：“哎，我回去拿，回去拿。”他回去历尽，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那个主舞台离马可波罗酒店很近很近的，不过人太多了，他去了接近1个小时，然后到最后才把鞋给我。但是当时我没有决定不穿那双鞋了。我说：“其实我穿的本来那双黑色的鞋就可以了，那双鞋稍微高一点。”但是就觉得很对不起小九九，他。历尽千辛万苦，他说：“啊，当时人太多了，我急得我满头大汗。”他回去拿，等他拿到了，奔到后台的时候，我们说：“哎，没穿，心疼我久。”谢谢喵喵 MEOWME 的飞机。哎，很多时候就是，不是所有准备都用得上。我上台之前很紧张嘛，然后我想去一下洗手间。这回我要表扬一下，我台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把那个主舞台旁边的洗手间，移动洗手间，放在了后台。是参加过17年嘉年华的同学就知道，当时主舞台旁边休息室的卫生间是放在全部人都看得到的一个空地上，哇！那个上厕所真的
就非常非常的需要心理能力承受能力很好，这万众瞩目啊，大家你上厕所之前对吧还要跟人挥手，哎，这样发姐加油，发姐加油加油上厕所，然后你进厕所然后出来之后大家说哎怎么还不出来，哎是不是掉里面了啊，出来了之后还要跟大家挥手，发姐辛苦了，发姐辛苦了，发姐加油真的就你又不能不去对吧，但是真的难受，这回好歹改进了你知道就是那舞台边上有很多我们的水友嘛，见到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出来的，我就很低调，但是他们也说哎加油，嗯，这回好歹是弄在后边了但是这次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也不是问题，我这回上台之前去洗手间，然后碰见八师傅刚刚出来，就很怪，虽然公共厕所大家都用，但是他刚出来我去，我就感觉自己上了男厕所，你知道吗？你知道这种诡异的感受吗？在跟一个男同事在同一个厕所面前打招呼，有点诡异，尴尬。谢谢阿萨姆奶茶的飞机，谢谢陈鱼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深海的超大玩心，还喊干杯。听说好像我们在那个吃小龙虾的时候，他也在下面。说起来，那我真是同进同出了呢。哎，不要乱讲了，不要乱讲，我们这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发姐亲自上厕所。哎呦，我妈还给我发消息，她说今天第一次看你直播，讲话声音还可以放低一点。我都直播三年半了，你居然第一次看我直播。他说还有卷舌音和后鼻音可以放平一点，现在你强调多了一点，和你现在的整个发音有些不匹配，我的不一定对，只希望你更好，天佑你吉祥。说啥 这怎么没看懂，太专业了吧，这个我甭懂。谢谢告白的火箭，谢谢海绵宝宝只喝可口可乐的飞机，甭懂，他应该走了吧，这时候早睡着了。来我们来看个视频，他这回好像看了嘉年华的，他还给我点评了不少呢。看一下这回的请的那个，我们请了一个两个摄影师，一个负责拍我，另外一个负责拍我和你们出视频的。然后他做的一个视频，这位摄影师长得很像那个以前的一个主播，讲足球的叫二九，不知道有没有老观众知道，长得真的很像。我们来看一下他做的这个嘉年华视频哈。谢谢陪伴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火箭，谢谢四舅的告白酬勤，谢谢爱吃棒子的大象的游侠，哎，谢谢401小河马的狗酱的超级火箭，谢谢。哎呦，谢谢小方法的三个超级火箭，我们来看一下啊，榜八了，瞅一瞅，哎呦，真的，可以，榜八，大气，我把灯开亮一下。谢谢狗酱，谢谢狗酱的火箭和超级火箭。哎，你们是不是你们去拱火，你们去绑架人家了，要不得呀，使不得呀，天天在那里绑架同事。来看一下这个视频，靠自己失忆做的。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求求你们别来要要债绑期了，不来不来。稍微有点闪。

0: 恭喜恭喜，狗将拿下榜七，写君君莫笑年少的飞机。看一下小视频。哎呀，我真好看，真人超美，视频比照片好看的感觉。这是我们在后台遇到了阿冷跟那个二科。谢谢阿肯的火箭，这是小杰。哎，这个小胖子是谁？这佳佳。哎，对，这超管。哎，这个超管怎么用 Hello Kitty 呢？阿冷，看到你们自己了吗？紧张的我一脸写着紧张，就是我要上台前面那一段。这是摄像师，不是摄影师啊，你说的对。
1: 开了没有？他是不是将近要动开关？
0: 上了上了，别等了。谢谢谢谢狗酱，谢谢阿肯的火箭。不要给太多特写，营养不良了。哦哦哦哦！
2: 可以慢一点啊。

0: 噔噔噔噔。
1: 这是嘉年华
0: 自己看自己的说话的视频，
1: 一切都进行得很
2: 顺利。
1: 国际斗鱼直播节的第一天，一切都进行。
0: 其实第一天不是很顺利，但我不敢说。反正也跟我没关系。
1: 据说要倾盆大雨的，但是呢，就发了一些毛毛雨。还算是降温了，出来
0: 没有发现我的头发一缕一缕。
1: 视频就开始下，
0: 主要是当时在园区里面太他妈热了，我头发全贴脸上了。
1: 呼风唤雨，小龙，哎呀，
0: 小龙，
1: 今天其实没有我的表演，我今天主要任务是去那个拍一个嘉年华的宣传视频，跟小杰他们合作。
0: 旁边这个咔清咔清的声音听上去很大明星，说实在的，真的。这不是特效，这实实在在存在的。
1: 就说很早观众就提前入园了，导致我们后来
3: 太到
1: 人太多，结果移动非常缓慢，然后拍摄进度也受到了一些干扰。但是其实观众都非常热情，而且很有礼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是很担心他们会摔倒什么的。现在我们终于回到酒店了，哎呀，累死了，
0: 累死了，真的，穿着那么细的高跟鞋。
1: 我早上是彩排，先去医院做个雾化治疗，因为咽炎犯了。然后早上彩排，原本计划彩排完回酒店有一个
0: 啊，真的吗？
1: 一个采访，
0: 什么 QQ code 有这种声音啊？
1: 有点悬。
0: 哇，你怎么知道的？我真的不知道，发誓我从来没有知道过这个事情。我真的上场是几点来着？我忘了。
4: 好紧张，有多紧张？
1: 就非常熟悉的歌，还会忘词儿，感觉跟去年。
0: Like。
1: 可能比去年好一点点吧，但是也没有，因为去年的话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要低一些，你知道吧？就是去年人很多很多，然后你紧张，
0: 七点
1: 觉得很自然。
0: 我本来定的是那个
1: 六
0: 点多，
1: 小刘。
4: 没
1: 有进步。
4: 那你今年准备有哪些进步？
1: 去年我一直站着，我
0: 写韩义轩的笔记。
1: 我的一小步，也是我的一大步，人生的一大。然后后天是一个见面会安排在下午，然后就结束了，差不多。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视频什么时候播出。
0: 我看着我这头发一缕一缕的，我都难受。
1: 透露一下原本计划，明天晚上跟朋友吃个饭，
4: 都大家都来。
1: 这叫透露一下，
4: 大家都来。
1: 但是
4: 就像
1: 我
4: 播
1: 出这个视频的时候，大家
4: 已经
1: 吃完回家了。
0: 谢谢起来做努力的人的飞机。哇，刚才那个程序

0: 小胖子吃了多少？这是什么音乐？春晚的吗？还是什么？特别下饭这个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什么音乐呀？团年饭的感觉。哎，刚才那不是那个同学吗？酸梅汤，我好酸呢。哎，这不是碧博吗？谢英哥而起，又往而生的飞机，谢孤独时代的柠檬的飞机。
1: 其实我从来没有搞过这种大型见面会。对，在主，因为我平时跟粉丝聚会，要不就是那小型的表演，要不然就是完了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但这次呢，由于我在粉丝节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哈，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队友。然后呢，我们在主舞台有一个粉丝见面会，今天有一点就是我们把人家化妆师给下了。我这次
0: 这个好像讲过了，
1: 可能这个视频看不出来，但是我这花了很贵的价，
0: 很贵，
1: 去请化妆师。具体价格我就不说了，免得吓得说我乱花钱。但是据说这是给明星那个做造型的团队，李冰冰啊，因为我
0: 的杨美
1: 呀，特别专业的那个化妆人员。然后他化妆师看到我们这个阵仗，就是第一天红毯的时候，他就吓到了。他说我去过很多演出，我没想到那明星的粉丝这么热情的，还有这么多的。但实际上第一天粉丝根本那个水友根本没有多少了。
2: 说你太天真了，过几天
1: 就
2: 可能。
0: 几万块钱
1: 就很沉默，
0: 对，孤独时代的
2: 沉默，他想要跟上我们队伍，
0: 迷雾的其实
1: 好几次被挤散了。
2: 当当，武汉斗鱼国际直播节
1: 办的真是太好了，太受欢迎了，人超多，火爆，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0: 哎，我觉得我就。每次给大家说一些就是什么总结性的话语啊，祝福啊，我就很中年。就像我妈每次那个出去，我要出去旅游的时候交代我啊，反反复复就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她从来不会交代我说啊，好玩好好玩啊，因为不交代我也会做的。她就是叫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他也不会交代我少花点钱，因为反正他给我的钱就那么多，已经很少了，就也无所谓嘛，就很那个，很就是就像那种就长辈啊，哥哥姐姐啊，就是交代家里人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呀，什么都不说，安全第一，就很中年。祝您吉祥，可行了。

注意卫生，还行吧。这回吃小龙虾，哎呀，见到很多水友，这回应该比上次见到的更多。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吃你们想象的那么多钱，但还是很多，比上次翻了好多倍。具体数字不说了，免得起节奏啊，但比上次多了很多倍。不过呢，觉得还是值得的，哎，小 case。我有的是钱，毛毛养的。这一段我妈不要听。我当时说什么笑容渐渐消失，真的没有，就是因为那时候网不好，老是付不了，就显得我很不大气，你知道吗？我给那个，我给当时我那个店长嘛，就跟我结账嘛，然后我跟他讲价，讲了半天，也没讲半天吧，就可能几分钟嘛啊。他是吃定我们了，你知道吗？还说你们这些主播来武汉就是想吃小龙虾，他们这些水友来武汉也是，就是很多时候也是很期待跟主播一起掐个饭什么。

还打折呀，发姐，哟，你不知道，就什么？你说你这其实影响了我的生意，你把这个包下来，别人客人进不来呀，你。他但是他演技又不行，你知道吗？他上半张脸就是很痛苦，下半张脸在笑，你知道吗？我看着就，你知道他毕竟只是一个餐馆的老板，演技很差的，想要做出很痛苦的表情，但是笑容就隐藏不住啊。也不说下次不去了，我觉得挺好吃的，没毛病的。旺季嘛，涨价呀，或者说都是很正常的，没事没事。还在那边，哎呀，发现，哎呀，这打折，这我们，哎呀，真的，我们其实还有点受损失，亏了，就你把钱付了吧，笑的眼睛都睁不开。然后我当时在那个下面我付钱的时候没有信号，我到上面来付钱，然后就在直播的时候付钱。直播的时候付呢，因为实际上那个金额稍微大一些吧，也不是很大的。我一张卡就刷不，我一张卡不够刷，那信用卡不够刷，我就换了好几张卡刷。然后呢，有几张卡因为嘉年华期间嘛，这花费比较大，被我刷爆了。然后我叫他刷这张卡刷多少刷，他一刷了之后，我发现还有余额不足，我有点尴尬，然后笑容但是我就觉得，这人活一张皮，不是人活脸树活皮吧？这刷个一两万块钱、几万块钱，这还那什么，信用卡爆了，有点没面子，是吧？我就严肃起来了，换了几张卡，就还什么余额宝啊，乱七八糟都刷了。前阵子就订礼服啊、周边呐、啊，还有就是给那些什么造型师啊、摄影师的费用，卡刷爆了，真的。所以，当时就分了好几次，很多张银行卡才刷完，所以稍微有点小尴尬呢。谢谢那个 biu biu biu 雷的飞机，谢谢大维伯特邓的飞机，谢谢一颗芥菜。的骑士，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骑士，谢谢贾玲超有料的飞机，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飞机，没有破产的，就是我的那个，我银行卡里有钱，信用卡想赚个信用卡积分嘛，赚个账期对吧？信用卡被我刷爆了，银行卡呢还有限额嘛，每天有限额的，真的没多少钱。你们还是很不能吃的，真的比我想象的少吃了很多。谢谢小姐姐胸前的红领巾的飞机。不过我话说回来哈，关于这次的那个，就我去了好几次武汉，觉得东西都挺好吃，但是有一个武汉当地特色菜我是一直欣赏不来的，就是那个热干面，就那个带芝麻酱的凉面啊，我一直觉得就很一般，但是作为特色菜我每次都点，但我每次都不吃。我不知道就是除了武汉当地的水友，其他地方的水友来点评一下，那是不是叫热干面啊？就带芝麻酱那个，我觉得一般嘎。啊，挺好吃的，我就觉得那个小龙虾很好吃。这凉面吗？那是凉面，反正就端上来嘛，有芝麻酱那个东西，要的一碗面，然后旁边有些佐料，然后和在一起那种，是凉面还是热干面啊？不懂，是凉面，反正我有点吃不惯芝麻酱和的那种面。谢谢福地蹭网也要看发发踹弯了冯道门的酸辣粉的飞机，看来就是。大家在吃饭上面还过不到一块儿去啊，感情出现了裂痕。这吃不惯芝麻酱，想起一个老笑话，那北方人去那个什么南方的火锅店问有没有麻酱，然后南方的火锅店店长就给他一副麻酱，说你们是要吃完打还是现在打？实际上人家就北方。

人很喜欢吃那个芝麻酱，我们南方人吃的比较少，花生酱什么的。回头我看见很多很多没去的观众在说，就是说什么了，说哎呦发发这次请大家吃那个小龙虾啊，破费了破费了，我不酸。我觉得我没去是给发发省钱了，人均好几百呢，我没去等于送了发发一个飞机，我很骄傲，我自豪，我不酸。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Joker 的飞机。来看个那个图啊。

啊，是这个吧？是这个吗？多看几遍。对，就很现实。多看几遍。谢谢 Red 的火箭。我觉得还是蛮写实的呢。谢谢 Red 的好的个火箭，谢谢山城山姆威尔的飞机。我去倒点水啊，你们回顾一下自己的样子吧。不知道哪个更符合你们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呢？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

谢谢 Rosin Wei 的火箭。哎，你去了现场吗？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我骄傲，我自豪，我为发发省钞票。是的，我觉得你说的对。给 M 科克的飞机。其实我还是要说一下哈，虽然我经常这个经常这个词用的就很精髓哈，我经常请大家吃饭，但是呢有一说一，这不能成为一个就是固定的环节，因为说不定哪一次条件就不允许请大家吃饭了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是冲着我们的表演来，而不是冲着小龙虾来的，对吧？我们就是吃一顿算一顿，以后怎么说呢，就看情况了。谢谢大家的理解，正所谓是吧，叫不为言之不欲也。哎，有没有说错呀？吃一顿少一顿，这个话说的有点好像哪里不对，又好像是对的。就像我们那个尊敬的指导员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吧，哎呀，最后一次见面了。谢谢 Red 的八个火箭，谢谢爱你一发2018的飞机。哎，指导员天天爱说这个，每次就是说，哎，最后一次见面了，快来见见我吧，还是。无谓言之不欲也。哎，有些说理解，明年不去了。我知道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就是在那种在太阳下暴晒，在太阳下苦等，在一群臭男人中间挤得痛不欲生的时候，都在想，我他妈明年再去，我就是狗，太辛苦了，太热了，太累了，我死也不来了。谢谢新垣结衣的备胎的伯爵，对不对？然后你们在等待的时候，在辛苦的时候，在排队的时候，在饿的时候，在累的时候，在口渴的时候，我再去我就是小狗，我要在空调房里看直播。但是呢，你看。真香。人呐，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也经常在想，哎呦不搞了，好累哦，哎呦，搞个屁，搞锤子搞，不搞了不搞了。我经常在想，哎呀，这再也不搞了，劳民伤财，累死了，这胎薄的。谢谢那个，我也指定老公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哎呀，我讲了半天，口干舌燥的，有点累了。我们来瞅一瞅这回一些照片吧。啊，谢谢新垣结衣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

给你们看一下这次大家，我那个什么，第一天我在台下彩排的时候，三个女仆，我的，谢谢曾家京的游侠，对，就这个，他们在那苦苦的等待，我们在等嘛，他们的样子就特别是丁姐，感觉像一个就年纪轻轻有了指导员的风范，这样大家都很辛苦。看一下我在下面，就很有那种，这个就是这是我们那个摄像师录像的那个小哥哥，真的长得好像二九。这是我在台下很像领导的、很像导演的一张照片。啊，这是那个印印，叫什么照片？一用黑白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感觉比较艺术哈。我们把印印这个潮男拍出了这种感觉。No way to it， 很凝重，实际上是在发呆。谢谢谢谢辛博。这是第一天，第二天，这是我们这边的视角啊。然后当时拍视频的时候，旁边全是人，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身影。这个应该大多数是那个提莫跟纳豆的粉丝，因为那天有他们的表演和见面会。还有戴主任，每天都处于这种那天太阳很大。这是还有后面是维持秩序的警察叔叔们，这叫特警吧，打拿盾牌的，很高，每个人都两米好几呢，还拿着警棍呢，很辛苦。他就一天到晚生无可恋，是呀。然后再给你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当时拍了一个大合照。这表情，那天穿我们 T 恤的还不算特别多，因为那天并没有我的表演，不过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后面看不太清楚了。

什么吃哈、啊、不是然后当时还去了一个这段小杰的，我是拍小杰视频的时候拍的，不过呢他没有完全收录，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展台，但是呢就是请教这里的小姐姐，就新东方厨师学院啊、不是真的啊，就他们怎么做蛋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玩，这小姐姐很紧张。旁边是那种应该是十块钱一碗的，还是就三块钱一碗十块钱三碗的那种小饼干吧，应该是。当时我就意思性的吃了一块，哎，我这表情谁拍的，说实在的就是好不好吃你们吃过的说一下，我就不方便讲了啊，毕竟是那个这美丽的小姐姐亲手做的，意义大于味道，特别好吃。最后他们教我裱那个花儿，好像我裱完这个花儿之后不小心就落在这个蛋糕上面了，然后就把这个蛋糕给就感觉好像毁了人家几天的工作，特别不好意思。人群很拥堵，我又拥挤，我又离开的很匆忙，就对不起这位小姐姐。他说他学了两年，但是我学了两分钟，我觉得做出来跟他差不多嘛。他说先用这么怎么一半一半的弄，我说好的，我学会了，看我的。感觉眼神就感觉行吧。哎，这个后面是美食区的叫大叔吗？我一下子想不起他名字来了。这是那个美食区的主播吧，谢谢慕似水红笑红尘的飞机，结果卖了几万，真的。但是到了那个这些就哎呀，这些不小心放错照片了。放错了，这是，后面还有很多神奇的照片。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摄像小哥哥了，是不是真的很像二九啊？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哎，这是那个粉色的小哥哥，是那个摄影师，他把自己 P 了，实际上真人比这个胖一些。这个人也是，谢谢小圆喵的酒粉的飞机，谢谢酒师的飞机。那最后还拿了我们这个摄影师小哥哥还拿了我们很多周边走，他说他已经成为一个黑粉。谢谢小吃吃吃的那个超短玩星。再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的照片啊。这是我那个接受采访的时候照片，当时把我叫下去，外面有，结果会议室里我以为是斗鱼采访，结果叫下去有十来个媒体坐在那儿等我，我感觉自己像要参加面试一样，吓坏了。你们看一下啊，是这么一个场景，大家就是像那种新闻发布会一样举手那种，说发姐我问你，我说好你讲那种。当时我在那边因为很早就起来了嘛，然后我在那边采访，这两位都睡着了，这上一秒还清醒，下一秒哎等一下不是这个，后面就睡着了。小姐真的太辛苦了，这个坚持住了。

通过自己给自己打气，没有睡着。好阴暗的房间，那个色调的问题，光线的问题。谢谢沃特梅伦的两个飞机，谢谢左手更好用的飞机。确实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嘛。谢谢肖吃吃的超大文心，没说错啊。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美腿吧，但是这是我们丁姐1.7米的大长腿，这是我1.8米的大长腿，这么一看还是我的腿比较好看，对吧？但是在酒店房间在那里化妆，最后没用这个造型，因为觉得现在头很大。下回我要订总统套房，鲨鱼鲨各位鲨鱼记一下，不然它太挤了，大家全坐地上。这时候小九的这个姿势就有点像月牙，对吧？就半边脸露出来，然后这么扒着，很像。这都是原图啊，没 P 过的，1.8米踏长腿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签的名，当时斗鱼微博上面搞了一个抽奖活动，抽中的可以来，可以好像抽中了两个水友，天选之人，说是他们自称天选之人，可以来，就是在我们采访过后进行合影啊，还有就是签名啊什么的。谢谢村里的地震带的飞机。一些合影啊，这好像就是那个，这是那个天选之人吧？好像就是他。谢谢发酱的酒粉的飞机。接下来就是你们的照片了。

哎呀，谢谢小月牙的飞机。这一张你们能看到自己吗？这都是摄影师拍的啊，你看一下下一张，快速浏览一下。也有一些，还又是这位小哥，你不知道摄影师特别喜欢他，很爱拍他。就是这都是等了一天的观众，非常的辛苦。这个小哥哥好像也出镜了好几次，太热了。这个小哥哥叫什么来着？我感觉也很眼熟。快速浏览啊，快速浏览。谢谢拿铁钥匙三秋的飞机啊，就是你吗？谢谢马老师，你说捞的飞机。哎，这不是我。帝国大厦。哎呀，我很紧张。不放我照片，放你们的。但是天色很黑了，我都看不清下面哪些人，就是通过照片才能看到。这就是罗叔叔花了几万块做的那个三米长的大板子吗？大灯牌吗？罗叔叔是这个吗？是这个吧？谢谢 PP 的飞机，谢谢。

啊，贪污了吗？真的吗？他说3米长呢，特别贵。这原图就不放了啊。哎，这张感觉就灯光效果很好，可惜我们摄影师个子比较小哈、啊，拍不到后面的猛男，基本上都是前几排的身影，大家可以在这里找一找。他很爱拍你，这就是三秋吧，对不对？哎，他可能觉得你是表情帝，你这回戏太多了。猛男在后面，要摇臂才能开灯。哦，罗叔还给我发消息，什么3米是4米，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呀？谢谢小猪鸭子快跑的游侠。哎，这个是不是？哎，好眼熟啊，这是谁来着？提醒一下，戴了帽子有点不认识。这是，哎，我不敢说，我怕我认错了。这是哪个女粉？这个也很眼熟。哎，我觉得我应该把女粉都认识。反正女粉群的。

0: 哎，我看到哪一张来了？哦，这一张。这些都是些大合影了。这是老王队长，对不对？吓，认出来了。哎，我看到哪张来了？441，四。
1: 这只有一个姐姐的学历，行吧你们。
0: 441。咦咦咦，等一下，看到哪一张来了？

谢谢阿肯的超大玩心，看不到弹幕啦！谢谢小赖的飞机，看个照片吧。现在是属于看图说话环节。哎，这位同学的发际线要注意一下了啊！学一下旁边这位空气刘海的发型，我觉得能够改善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就治标不治，怎么说？治标不治本也是一种方法吧。谢谢小赖的飞机。好的，我们继续看看照片了。收，谢谢大家。四八七在哪？这些照片我不会都发在微博里。如果大家在直播里看到自己的身影的话，可以就截图保留一下，因为照片就水友的照片太多了，不能都发。哎，这个女孩子好可爱。

这是什么？哦，签的名儿。最后是这张。哎呀，我来看一下那个。其实这次我收集了，被老王收集了很多就是水友视角的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后。哎，对了，趁现在天色比较晚了，我来稍微说一下一个事情。就是刚才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环节应该留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但是那时候人多嘛，得注意一下。现在我来说了，我来带个节啊，不对，我来说一下。就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斗鱼国际节不直播节少了一个去年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雕像。哎，去年大家本来找不到我们可以跟雕像合个影，但这次没有。谢谢唯一的超大玩星。这回迪斯老师没有出镜，可能是因为毕竟已经迪台主播了哈。这个雕像呢，我相信虽然没有摆出来，但是呢，很多同学已经看到了谍照。这时候回顾一下吧。谢谢孤独是在守夜人的飞机。这回雕像其实很贵，我跟你说啊，好像每一个的造价都超过了五位数，是玻璃钢。当时燕燕跟我说的是，就是花了重金，可以就是搬回去收藏那种玻璃钢做的。如果还像上次一样，因为观众太热情嘛，容易被那个就被你懂的，被那个怎么说呢？就被断手断脚嘛，听上去很吓人。我找一下照片，去哪儿了呢？看一个小视频吧。其实这个。谢谢当子瓦特的小文的火箭。不，这个确实做的挺好的，就是质量很好，稍微设计稿出了一些问题，但我台及时调整了方案，也就是说把它藏起来了。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探险环节，探灵环节，或者说，这是由前方记者发来的谍报。就配上这个喘息声，就要再开一遍吗？

就夜里嘛，就比较吓人，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这脑子瓦特的小文的火箭，再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是，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设计图很好看？然后这个实物呢，根据这因为灯光的原因显得有点怪怪的，是吧？买家秀，卖家秀，不，卖家秀，买家秀，显得好像差别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全程的人，我要告诉你哈，实际上我们的卖家秀也是很糟糕的。在这里呢，我们要又感谢，又要批评动感 HJC 同学。本来你可以大放异彩的，但是呢，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的正面这个图哈还不错，对不对？就这个样子是大家熟悉的我的形象，觉得OK，好看。我先把左边截掉啊。但实际上呢，出来的样子不尽如人意，就好怪。说肯定是没做好，但是我要告诉你，它实际上是按着设计稿做的。下面我开始了啊！这个是我们当时出的设计稿，非常的有细节。背后是我缝的线，为什么会来弯了？啊，这是我的那好几万的古驰衣服，这是我的头马尾，正面很不错。这是我的大脸，我的小脚。从开始看到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很 OK，很完美，非常的 perfect？但是你再看它的左视图，也就是左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操，哪里不对？给你们看一下啊。现在有没有学过美术的同学，来点评一下这个侧面呢？我设计行业资深成功，学了好，以当年高中是艺术生出身。你说这个侧面，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啊，那个雕像确实是1:1还原了？谢谢孤独时代。就是透视很有问题啊，动感同学。整个脸型，整个，眼睛也不太对。谢谢逗号的四个飞机，这艺术上的一些误差，或者说艺术上的一些再创作吧。谢谢野鹿的飞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最初的版本，这是最后的稿子。据说最初的时候。不，我看到这个，我不可能不提出意见的。他最初的稿子不是这样的，就比这还夸张。这已经是经过我多次抗议，我说这个透视不对呀，这美术功底，很薄弱呀。我这多次抗议之后，改成这样。最开始是怎么样的呢？我给你们看一下。所以开始是这样的，这个侧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这画师都给做得很用心，主视图、后视图什么都有，但是实际上，就侧面哪里不对？就这里，这是最后改的，后来。反正都没有放出来就算了。谢谢动感 HJC 做的。
比刚才的好吗？嗯，我觉得就挺好玩的。后来我也就这么做了，也窝瓜脸啊，刚才还好一些。谢谢安菲尔德门柱军的五个发财。来大手子，我们来还原一下应该侧面是怎么样，等你们的，期待你们的作品。好了，看了半天，最后来说一下，是不是大家一直在想说，哎，这些雕像最后去哪儿了？我告诉你们啊，

到上海了呗。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谍照。怎么说呢，现在是不是觉得算是真实还原了，刚好一左一右的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通过我一些随意的摆放造成了一种对视的效果。然后真的还，其实我觉得不怪厂商，就还原程度挺高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孙悟空。然后这是摆在现场的时候的照片。其实我这么看的话，我觉得小豆博的豆黄的这个是最可爱的，其他几个有点认不出来。旁边是那个，哎，真的是三巨头放在一起了呢。这个是小僵尸，应该就是 YYF 大风哥，然后就是我，就是纳豆。我觉得摆放的超管是个黑粉，把我们三个放在一起，行吧。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啊，快速看一下。这时候感觉豆博脸上有泪水。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谢谢波波仔的飞机，谢谢大头小变态的飞机，两个飞机。不说了，我们来唱歌吧。线上有春秋了解一下，就收在仓库里了。

谢小咸鱼的玩心，谢平凡君的飞机，谢 Leon 的玩心，谢小江洗衣场的飞机。哦，唱一首歌，我们再接着唠嗑。还押韵。谢爱不吝的发发的两个飞机。

唱完了。谢谢大家的礼物荧光棒，谢谢心缘结义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谢谢 DYL 千千比妹的两个飞机，谢谢安许你一世小安的飞机，谢谢咕噜时代的 Sydney 的游侠，谢谢喜欢大脸猫的老鱼儿的高级出勤，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南野秀一角的飞机，谢谢条件随机场你们的飞机，谢谢你们要相信我的高级出勤，谢谢孤独时代的风清扬和反方爱发发的飞机，还有顾离的游侠，谢谢小透明然十三的飞机，谢谢陈鱼的超大玩心，谢谢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谢谢千金小爱的飞机 ，Old K， Are you OK？ 哎呀，我都有点出汗了，吸一下油哈。满脸油光，我之前晒黑了，但我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晒得比我更黑，你们在太阳底下站那么久，对吧？但我真的晒黑了。完，你们男生嘛，黑点显得健康，还显瘦。那我就觉得，就捂了一年的这个通体雪白，就一下晒黑了，难受。哎，我知道你们被晒得更黑，我看到照片了，给你们看一下。哎呀，你们这些男同胞啊，也是怪我，怪我没有提前提醒你们。因为我想了，肯定是大家周围都是说下雨，大家应该带伞的，没想到提醒你们什么防晒，真的是没想到啊！我准备了雨衣，花了几千块钱买雨衣，结果大家被晒伤了，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什么再黑能有？再黑能有你们黑呀、啊？天天黑我们，真的是很不合适。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谢谢烟黄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瓜牛的飞机，你红了。大家看一下这回，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谁是谁哈，就看一下图吧。这是谁的蹄子？哎，不对，这是谁的手啊？晒成这样了，中间是块表还是是个那个什么来着？是手环来着？晒得很黑。我这都是收集来的照片，并不知道谁是谁哈。来给你们看一下别的。

哦，这是这小壳的，好吧？哎，我那几张图去哪？找一下，也是被晒得很黑很黑，看着就还蛮心疼的那种。这个，这是谁的？这么，这个小胖子是谁？还带了一块大手表，出来认领一下。这小胖子是谁？诚信，很诚信的，也是这个应该是手环和手表晒出的印子，看上去很心疼啊啊！这金馆长，哎，没有，金馆长瘦下来了，金馆长据说瘦了40斤，现在已经180了，真的。三生没这么胖吧？虽然三生听着声音确实像个胖子，但是他不说没去吗？金馆长瘦了，现在瘦了40斤，180了，不是他，不是他，真不是他。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飞机，真的是馆长吗？哦，行吧，到底是谁？再看一下这张照片啊，这个是谁？这印子，不知道谁，就是八一建军节的感觉，扒开人家的领口。查看你们的伤情，写圆周率的飞机，这一张也是，哎呀，晒得我看得我很心疼啊！哎，这是女孩子的手吧？这左下角这个手，谁？这福利很好啊！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女孩子吧？这罗叔叔嘛，罗叔哪有那么长脖子？还有一个，写我来听发演唱会的飞机。这也是，哎呦呦呦呦呦，真的我看得有点心疼啊！我还拍，哎，算了算了，差不多这个环节就这样吧。哦，罗叔还特意给我发消息，他就是我，就是我，是大姐姐拍的，好吧？

再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其实还有一些我都知道，就晒得很黑，那个小壳晒得很黑，狼萌萌整个人黑好多，而且狼萌萌瘦了，加上他又晒黑了，看着让人特别心疼。就是感觉上一次我见到狼总是年度嘛，还是个就白白嫩嫩的，还有点就是也不说胖个，不是胖个，就刚刚合适的那种小伙子，结果这几天看到他就又黑又瘦，就感觉他就是这几天累的脱相的那种感觉，特别辛苦，特别心疼。我看着就希望他这回去吃点好的，就每天五顿，先把养起来。希望下次见到狼总的时候可以就站上130斤。啊，什么狼总百忙之中偷了女粉是什么鬼啊？多吃点茄子，谢勾带76的高级抽签。而且很多我听到很多水友说这次狼总很辛苦，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是那种默默的做，就也不说话，也不怎么就埋头干活，然后而且还是那种就独狼那种感觉，就这个独狼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就很合适。他也不怎么就经常就独自行动，有什么事他就自己做了，就也不呼朋唤友大家一起帮忙什么的，独狼。现在我真的很酷和遇见发的科技事情。谢谢面奶君的主持，谢谢脂肪君的四个飞机。

我上次嘉年华不是也，我上次嘉年华是第一次见到郎总，但是我对他印象不深刻。我就是对他，因为他不说话，我当时跟房管吃了一顿饭，然后他全程就可能三四句话吧，他每次就那个吃饭，然后感觉内心戏很多，但是不说，那个眼睛滴溜溜转那种。谢谢 Tony 鱼的火箭，谢谢，我认真的说，我喜欢他。然后就从上次嘉年华到这次嘉年华，这一年时间就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很闷骚的人，那个经常发一些很可怕的弹幕。还有上一次见面是年度盛典，当时我穿着我那个很可怕的，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仙，但是后来那不是摄像头不对付嘛，整个年度盛典的团队都被开了，你就知道这个有多么糟糕。但是郎总在那个红毯的旁边看到我了，但是我就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感觉他有点欲言又止，就不是那种发发加油，他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谢谢那个 Tony 鱼的火箭。孤独时代的变态狼是什么鬼？怎么就最近迷上了跳舞是怎么回事？把键盘递给他。哎，我们那个 Cherry 不是定制键盘了吗？了解一下，了解一下。郎总记得吃胖点，吃胖点。不胖，没有那么猛，太瘦了，再瘦下房管了。现在包机要取关了的高级出勤，他是我少数见到几个比自己头像还瘦的人。你知道我们微信头像基本上都是自己最美的那张照片，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线下一见，我靠，人比那个自己的头像重30斤，但郎总是反过来的。我自己也是，呵，我的头像是动漫的，特别可爱。

有探子说跳舞是说郎总推荐叽叽叽一个韩国美女的跳舞视频，害叽叽叽直播间被封了。真的吗？什么视频啊？这么刺激的吗？小窗发我一下。嗯，啥视频啊？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谢谢死肥宅的魔王家死肥宅的飞机，谢谢R3326的出勤。什么呀？快发我呀！没有的事儿啊。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叽叽叽会被封直播间。他说郎总看了一晚上都没事，叽叽叽看了一遍就被封了，是真的吗？谢孤独时代的安和桥的游侠，谢谢王家死肥宅的七张发财，谢谢米塔塔的五张发财。

来继续看直看看那个看看图稿啊，在无水鱼的飞机一些我那笑笑声的高级手机直播间看不行啊，行吧，那我也不测试了，一会儿我被封了被血亏接力金少主的飞机啊，郎总是这么瘦下来的呀、啊、哦，哎呀，哎，我还就心疼他半天，真的吗？人是有些时候怪不得瘦了。那个老妈妈，赶紧把这个视频推荐给大家。哎呦，我靠，这太有效了！哎呦，可以，你说一晚上看7遍啊？

0: 心得分享一下。我们这边很多很多需要，也想想像人家金馆长运动节食了大半年才瘦多少啊，你这个不能掐毒食啊。视频减肥 best 减肥，就看跳舞比自己跳舞还减肥呢，是这个意思是吧？看了14遍啊，那是看了2晚上了。哎，我觉得还是注意身体健康，以健康为重。血淋淋的飞机，哎，借一步说话，借一步说话，分享一下神秘代码呢。我想学减肥，可还行？
1: 哎呀，伸个懒腰。
0: 给你们看一下这回一些照片哈。这个是我们当时，好，这是从那个微博偷的，铁零零的超大玩星，这是那个实体粉丝牌。说起来，我觉得小豆包这个实体粉丝牌特别像那个像破片炸弹，就我可能吃鸡打多了，就有点像炸弹的感觉，挺可爱的。然后我们这个当然是最可爱的，上面有那个表情，感觉像一只很呆的猫咪。你们领到了吗？我看到很多很多来吃饭的小伙伴上面衣服上面是别着的。这个是哪个呀？这个感觉跟那个。我是雪妹妹，没看清。这边是大司马，小僵尸，然后小豆包一发，阿冷二颗都有。领到啦，这个要求是什么来着呢？我也忘了。我叫那个斗鱼发我一份，我自己都没有呢。这是你们当时在等待的场景哈。谢谢鲈鱼的飞机，好久不见。原子弹是谁？我也不知道哎。这才是金馆长。然后这是 Ra 对不对？这是狼萌萌，在看视频吗？嗯，我现在就走入了一个就魔怔了，你知道吧？我一看我狼总玩手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视频。本来觉得他很辛苦，你们一说就把那个整个人带偏了，你知道吗？看他可能明明在忙，我现在咱是不是在看视频？心疼老妈妈，也是分秒必争啊！他们说那个粉丝牌是有牌子的就能领一个，有爵位就能领别的衣服，沉迷减肥不能自拔。也方不上的飞机，这是不是小羊啊？看不清。这是哪位？一下没认出来，最后被遮住的这是膀胱，郭局。这零杠二十，他身材比较高大，所以我们经常说他是什么砂锅大的拳头。他好像接近2米吧。如果我有不认识的，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这是罗叔叔，还有，幸好给你们发了 T 恤啊，也不是发的，你们自己买的，说错了，发的只是一小部分。你看看你们自己选衣服的时候啊，自己挑衣服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袖子，这皱的呀，这衬衫，幸好给你们，就是提前。建议了着装，据说这是女粉送的冰淇淋呢。

就是小九九，哎，下回一定要订个总统套房，行政套间。我当时大家我的女仆们全坐在地上，他们又不好意思坐床呢，坐在地上，然后在那边帮我，一边在联系事情，一边在那里啃面包，但是特别辛苦。这张应该是大给给拍的吧，心疼小九，太辛苦了，感觉很小一坨的。然后这可能是罗叔叔这辈子最帅的照片之一了，虽然长相还是那个长相，但是整个人呢突然有了气场。这张好像被 P 得很惨啊，哎，不是 P 得很帅，说错了啊， P 成啥样了呢，我来看看。但是维持秩序的时候在那里拴那个分界线，最后 P 成了这个样子。征服者维罗斯家庭华限定，脸上是啥呀，有点帅。有时候把这个拿去征个婚什么，征个友什么的，挺好的。谢谢 James 呵呵呵的发财，谢谢越南妹的飞机，还有很多那种水友恶搞的照片。哎呀，先给你们看一下那种准备期间的照片。我觉得好像我们看到所有的照片里面，那个戴主任的眼睛就没睁开过，要不然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也不知道看啥了，太阳很大，辣眼睛。也可能是没睡醒。谢谢水伯送的水。哎，丁姐也是，好吧，这两个人好像是表情比较相似哈。这是你们发周边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是，一下子没认出来，我觉得好眼熟啊，这是小杨吧，是吗？能跟，我觉得小杨很高，我觉得应该不是他，但是我想了想，21.9米，你跟他差不多高，估计这是小杨，这是罗叔叔，这是0-20，然后这是大给给。这是发周边时候的照片，你们很多人给我发来疯狂偷拍大给给的照片，这也是0-20，哎，个子高就是很容易拍到他，这不是小壳吗？小壳这个头发感觉该剪了呀，有点长。这是我们当时11级可以领的牌子，不，领的帽子。这是大姐姐，大姐姐说，我说你怎么老戴口罩呢？他说：“哎呀，他们老偷拍我，不戴口罩不行。”这是我们当时领周边的队伍，很多有经验的同学已经打起了伞，确实太热了。想想我们当时准备的雨衣，唉，真是。谢谢0-20的超大文星，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火箭。哎，怎么就豆黄大气了？谢谢 Ra 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谢谢 Ra 的飞机和船长的飞机，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谢谢豆黄，自己么么哒。可惜这回都没能好好跟你聚一下，你忙我们都忙了。下回到上海，或者我到重庆，吃个饭，聊聊八卦。谢谢豆黄。哎，为什么是道歉超火？怎么了？出啥事儿啊？谢谢非洲视月酱的超大玩星。咦？别问，哼，再看一下照片吧。这都是水友视角，一些就我平时很难看到的，就我如果出现在这里，就不是这个场景，所以只能从你们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些照片。
这一张就很好玩的，这两个人是一对情侣吧，应该是穿着情侣装的嘛。后面这个我没记错的话是爱与花花拥抱，他捏着鼻子说哇，这恋爱的酸臭味。这两位是谁？还有这位大兄兄弟是谁？这应该是男孩子吧。谢谢豆黄的超级玩星和超级火箭啊。什么大脸猫，这两个人肯定在谈恋爱啊。这个 love is sweet, love is sweet, 爱有花花拥抱在这里啊。我好酸。后面这位兄弟真的是大兄弟啊。所以我经常说其实男生也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的。没有，没事儿，行吧。这是燕燕跟那个罗叔叔，燕燕真的是从来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罗叔的照片，你知道罗叔这回很膨胀，他说哎呦你不知道我比很多主播都有牌面儿。哎呦，就走在街上有人跟我合影，然后就很多人跟我打招呼，就是比很多主播还要红呢，那种感觉。还确实是有很多人给他拍照片，而且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他说因为在干活嘛，罗叔有比较喜欢喊累那种人嘛，但是也确实很累很辛苦啊。他就是一直就啊好累好累好苦好苦，就平时都是生无可恋那种样子，但是每次别人一找他合影，然后他就容光焕发的，他平时是这种样子，但一照相呢大概是这个样子，觉得自己很帅。这个同学好像鲁迅啊，有点像那个黑人裔。还有女粉合影是吧？哎，这是女粉吗？看不出来，应该是男的吧？看他的表情应该是男的。如果是女粉的话，他不是这个样子。谢谢豆豪的超级火箭。这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笑容，肯定是个男的。再给你们看一下照片，这张照片当时我是路过的，我都没注意旁边有这么多人。据说这是 SCV, 这是 JC 小宝，看不太清楚。哦，这样看清楚了，就是我觉得小宝就是好像是第一次出席线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就跟那个小熊一只啊就商量一下，要不下回我们那个帽子了解一下。同款衣服是吧，要不然留个刘海吧，毕竟身体也很重要。说到发际线又有一张照片，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估计现在他已经睡着了。嘿，保安的笑容，保安的笑容有什么奇怪的？你们平时不是都是这个笑容吗？这保安的笑容就是你们的笑容。给你们看一下这张照片，拉大一点。所以说，其实人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说有人有刘海，有人没有。这个人我就不说是谁了。他说帮他遮一下，我来遮一下啊。而且我每次见他，十次里面有九次他都穿蓝色的 polo 衫，我也不知道他是买了20件还是200件。大家注意身体。
我平时经常跟你们说的那些不是开玩笑的。

好了，你看我们就不多放了，这张照片就点到为止哈。这是那个山丘是吗？他这是画面太多了，我觉得可以房管可以安排一下。为什么一个之前默默无闻的水友，这次嘉年华却成了一个出镜率最高的那几位之一了呢？可能就是大家觉得他表情很好玩。这是吃西瓜，当时哎，这个西瓜记得当时还有西瓜吃吗？可以啊。然后这是罗若穿的那个初代战袍，然后我还认出了这远处这是气功吧，气功气形象术语。这后面是谁？这么潮的 Off White。谢谢发发的我安静了的高级抒情。刚才不是说罗叔叔很多人跟他合影吗？然后他跟男的合影是那个表情，他跟女的合影呢，给你们感受一下，跟女粉的合影。哎呦好高哦。感觉很镇定啊，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时那么手抖说。而且你，我就是就死都没想到他合影的时候是那个表情。我觉得你们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了，我给没看过的同学了解一下，这时候是不是看着还挺正常的？然后下一秒我经常就批评你们，我说你们合影的时候为什么那个表情和那个姿势都是不对，那个角度也是有问题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确实存在写为所欲为十一发的飞机，他合影的时候是这个表情是吧？这真的想不通。 What is wrong with you？ 谢谢软绵绵的草莓心的发财，请大家不要学习，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分享给大家。还有 PS 作品，动感 HJCP 的先生，这是本店最新款手机。这个导购小姐又想骗我钱。谢谢孤独时代的 Mans 的飞机。六六认识你吗？谢萌神小逗逼的发财，谢谢凌云鱼，谢谢南念的，谢谢南念的超级火箭，谢谢大脸猫吹牛逼的飞机。好了，点到为止，下一张。啊，罗叔叔还发来照片说，哎，我是正常的。哎呦，又，啊，这张照片我们就让他看一秒吧。我们只会记得这一张，没有用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张照片我就不给你多放了啊。谢谢最爱的小菊花，不对，小菊花的发财。谢谢南念的超级火箭，接着看照片了啊。这是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阿迟迟吧？然后旁边是娃，哎，只有半张脸我也认出来，不过这个背影就认不出来了。哎，这么一看，这个人群还是比较诚信肥宅的，诚信小胖，背影看上去大家还是比较敦实的啊。谢谢南念的超火，谢谢豆黄的超火，谢谢爱吃吃的飞机，这是金馆长。啊，这个人一下子没认出来，很多背影就认不出来了。这个背影认不出来，这么高应该是0-20吧，从高度来看的话，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大给给。

该是敏敏儿吧。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哎，怎么又送个超级火箭？我刚才那个还没卸完呢，破费了，破费了。我这啊，怎么回事？不是，我超火卸很久那种，很客气。我觉得这个主播很客气，谢谢豆黄。这是我们当时排队的那个队伍。哎，这么一看，大家其实很多人没有穿我们那个 T 恤，主要是因为下架了，工厂的产量赶不上，所以说其实我们到现场的水友很多很多，但是呢，穿衣服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因为我们产量跟不上呀。不是每个人都穿了衣服，有些人比方说想帅一点，想与众不同一点，也是我们六七三千的水友，只是没有穿我们的那个所谓二代战袍，是吧？哎，还有人发来了刚才的后续，刚才不是罗叔跟那个女流合照吗？六六合照，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男同志合照时候的真实表情。就后面还有人拍花絮的，你看到了吗？没看清楚的话给你们放大一下。是下架了，我们正在赶工，争取再赶几千件出来。那是第二天吗？对，实际上是这样子。求求你们以后做一下表情管理吧，啊，放大一下。感觉像一个插孔，360度死角的，哎呀，希望六六没有被你吓到，美女与野兽啊。好了，哦，他们说29号没节目，很多人来直接领了。我估计到了后来，穿这个衣服的人也会少了，因为毕竟很多人只买了一件衣服，但是却来了三天，这么热的天，一件衣服不洗穿三天，可能这味道有点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场的水友应该远远大于穿衣服的人。我是穿了三天我们的那个陈一发的那个 T 恤，但是我是准备了三件以上，四件在穿，我是有换的，你们要没换到后来肯定是因为汗出的有点多嘛，就没办法，只能穿别的了。谢谢豆腐，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这些是，哎，这个好眼熟啊！一下子没想起名字来。哎，这个是不是这个背影？我是不是告白呀？就戴个眼镜，这个发型，然后又这么潮，应该是告白吧？哎，我觉得我认人真的是一绝。谢谢豆黄，还有70000鱼翅的飞机，谢谢被强奸的蛋的飞机，真的吗？豆黄，这70000鱼是可以用一年，不着急。嗯，豆姬晚安。这是 SCV， 哎呦，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大家查一查她的那个 ID 了。这个人我觉得见过，是叫无敌还是？这个发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是我们当时帮忙发周边的一些照片。这是谁抽拍的大给给？但是我们的大家吃饭吃的开封菜吗？哎，羡慕，我也想吃开封菜。谢谢告白的飞机。这是 P 图，水友 P 图。哎，谁还开直播了吗？当时祖传天母。
还有这个也被你们批得很惨，到底是谁？好像很酷的样子，批了好多个版本出来，但是我这样真的认不出来是谁，跟我说一下呗，这是谁？这种，什么没有感情的杀手，三生，呸！指导员啊，没有，指导员比这驼背多了吧？还批了这张出来，我觉得就很有敬意了，就比较有 feel 了，可以的。啊，真的是指导员啊？这真是指导员吗？我记得这他不是有点驼背吗？有大片啊，大片感，谢哔哩哔哩什么东西的飞机。一下子没认出来呢，这个西装裤加那个皮鞋，居然就是你，可以可以可以。噔噔噔噔噔噔，这是我们的当时的周边的所有的照片，这个横幅哈，写陈一帆最牛逼。很多人领了这个横幅，在这旁边最牛逼旁边加了很多字，什么陈一发401最牛逼，什么豆子最豆哥最牛逼，就把它当下划线一样填空。这是不是所有的周边了？游侠军团，谢谢跟我来一发的飞机。据说是有贵族的就可以领一个那个T 恤，不过我觉得这个 T 恤稍微。还行吧，挺好看的。还有一些照片我不知道当放不当放哈，很多照片是那种拍到的就男观众跟女观众之间的一些互动，就好像有一种奇怪的 CP 感，给你们看一下啊。嗯，谢谢条件随机场开通的子爵。嘿，这又是谁？这是当时一个超管，然后我觉得他自己一个这么。比较直男的形象，拿了一个 Hello Kitty， 感觉很反差萌。

是你们做的表情包。当然这次最出名的表情包还是这个猛男落泪，大家不知道猛男现在在干嘛。哎不对，谢谢 Paratu， 谢谢 Peter 的飞机，谢谢条件虽然开封的子爵。现在猛男可能喜极而泣了吧。然后当时这是我签的那个照片，突然崩溃了，我签了300张的那个，哎，再练一个。哎呀，行了，不要开水有玩笑，不要起哄，让年轻人自己发展。当时这是我们 VIP 礼包里面的300张照片，我签了大概一半的样子。其实我这里还是要说个很遗憾的事情。我呀这回准备了1000张照片，说签好了到时候发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到嘉年华来，一个是看表演，还有一个认水友，还有偷女粉嘛，咱也不一定偷得到。其他有两个心愿，就是说合影以及签名照。但是我就打印了1000张照片，那签挺贵的，质量很好的照片。然后是说的，就是我趁那种间隙，比方说化妆啊，或者在车上啊，签多少做算多少，然后就说送给各位水友，先到先得嘛。1000张我也不保证能签完，但是呢，我。哎，这个，这位房管自己出来说吧，有个房管把它弄丢了，所以你们损失很惨重呀。谢谢谋黑雷的飞机。不知道去哪儿了，是谁呀？我就。不方便提，人家帮了挺多忙的，就不能因为一点小失误就把人家批评了。不过那个照片就还好，因为不是说我签了1000张然后丢了，那我肯定就很伤心了。是那种没签的照片，直接还没到我手里，好像可能就忙乱之中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没有签，那个没有签，我效率没那么高哇！这几天时间签1300张，没有，没签，就我的美照，仅仅是我的美照，并没有签名，还是觉得有点可惜。主要是本来想发给大家嘛，作为一个纪念，但是下回吧，这还好没签，是啊，那还好。哎，有些人很烦啊，什么叫没签就？没所屌味，那可是我的艺术照啊，我靠，这很难受。你们这 watch your time， 谨言慎行，就不知道被哪个幸运当地居民捡到了。谢谢 IU 的小老公的飞机。不肯还过。谢谢沃德发续费的骑士。我毕业生了，我当时还在那个现场，就拿到别的主播的扇子，你们看一下，这好像是一个户外跳舞主播叫周欣欣的。就他的宣传扇子，街头尬舞女王，斗鱼直播周欣欣，微博重庆周欣欣，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就我们的扇子比较偏，就设计感浓一些嘛。这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啊，你也拿到了，是一个户外跳舞的
主播，也是我们重庆的那个女主播，所以我对她还是有印象的。啊，你们当然不认识啦，你们什么主播都不认识，对吧？你们是啥主播呀？根本不认识。就是当时，哎呀，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他在微博上也发了这个他画的图的照片。不知为何，我现在觉得这张照片跟他自己有点像。然后这是两口子，来到我们小龙虾现场。当时在直播，我问他，请问旁边是你的女朋友吗？他说是的，是的。我说，请问你的斗鱼 ID 是什么？他叫罗叔叔。罗叔在旁边可开心了，说哈哈哈，就恭喜罗叔叔喜提女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当时心里怎么想的，一定觉得自己特别机智吧，后来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呢。那罗叔叔就不劳而获。后面还有那个店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对？有人说我要，谢谢你，其实看上去挺般配的，就没想到，但是我们小龙虾门口也是很多很长的队伍啊，看，这是一九。但是小龙虾是不是有很多人也没有进得去啊？我觉得看这个队伍，其实有些同学可能并没有来合影，可能看的人太多放弃了也不一定呢。哎，这不是雪莉吗？又看到你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进去了吗？我听说有些没进去。我说没进去就没进去，外面还有很多人焦急的等待着，后来放弃了，就这么决定了啊。后来不是有那个吗？还有什么？有什么？401的水友过来了吗？我听说是怎么了？401也在那边搞聚会，然后搞得有点晚了嘛，肚子饿了，一看直播发姐在这儿那个办。其实小龙虾呢，401很多那边也有我们的牌子嘛，然后在那儿就说，嘉哥我有点累了，我想早点回去休息。嘉哥，哎呦，我困了。嘉哥，我肚子疼。也发发的天天的，我觉得是有没有这么回事啊？嗯，在401那边就聚着会，突然说，哎呦，嘉哥，哎呀，我早点回去了。在过了零点就跑来我们这边，就开始啊，最开始我们合影的时候基本都是我们这边的水友，然后就全是穿着衣服的嘛，基本上啊，后来就觉得，诶，就穿着401的衣服就过来了，我说，诶，我说，哎，谢谢，肚子疼先走了。主要是一般来说男人嘛，很多小伙子一天要吃五顿。后来大周也来了不少呢，阿 CC 后来也赶过来了，香香还送了我一个那个大周的粉色手环，谢谢香香。肚子痛先走了，下回是不是如果说下次嘉年华还有机会，还有条件再办这种聚会的话，是不是我们几个主播之间还要先约好一下，就是大家接下来一个斗鱼嘉年华美食地图是吧？晚上6点谁吃饭请吃饭是吧？晚上10点谁请吃饭？12点谁请吃是吧？以及12点过后还能去哪里蹭蹭 KTV 呢是吧？有没有这种就嘉年华玩乐地图？还有说，哎呀，这些主播搞什么呀？全请晚上，我中午这顿怎么解决呀？什么？难道一天就只有晚上吗？我就这些主播很失望，不懂事儿。就没有下回要这样吗？就还
还有就是说提意见说，哎呀，发发，不要这个点这个点，那边有吃的，就我就帮你节约一点钱，你订晚上一点点。已经提上日程了是吗？到时候你知道，你知道我们就算哈，我们退一万步说，真的满足了你们这样的需求，还会有人就是发那种超话呀，发微博发朋友圈说，哎呀太累了太累了，下回再也不去了，哎呦吃个饭哦，跑五个地方，真的呀，我这太累了，不去了不去了，吃个饭而已。还会有这种人，绝对会有，说哎下回就在一家吃了，跑五个地方吃也没出舒服，我其实到最后肚子还是饿的。会吧，有吧，肯定有。还有那种对比帖，就哎谁谁谁请的什么什么，那就像美食家一样，就斗鱼美食家，谁是三星，谁是两星，谁是一星，哎呀那种大比拼，说哇那边吃饭旁边有人拉二胡，哇这边吃饭就主播在台上表演，哎那边就纯吃就很没意思，真的。哇那边吃饭还送周边，哇这边要牌子，那边不要还送东西，走吧走吧走吧，这种就成立一个那种嘉年华，就5000人群，浩浩荡荡，一会儿去那边，哎你哎说，然后吃完了就是那种抹嘴巴，哎请问有周边送吗？没有吗？可是那边都有呢。哎呀，你这样是做不大的哟。那边还可以蹦迪，讨厌。说起来呀，真的，就是我觉得水友的精力真的是无限的。就我作为一个很强壮、很健康、经常锻炼的一个主播。我呀到最后都不行了，就是倒在，我跟小九说，我说你这回帮我是不是特别累，他说是啊，他比之前他装修嘛，谢谢机位圈的飞机，他说装修的时候大家一般都知道装修就很累，都要掉层皮那种，瘦20斤，他说你这比装修累多了，他说我一般是回了酒店就是挨枕头就睡，就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根本没有那个事。那天5月1号好像是什么时候，我当时就回酒店嘛，就很累了，做了那个见面会，然后我就躺在那儿睡着，就想随便挂一挂直播间啊什么，我看你们在干嘛呀。然后那时候凌晨2点的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很累了嘛，毕竟是嘉年华最后一天嘛，现在这个主播真是苦耐的飞机。然后我就当时一看，哎，老谭还在播的 KTV， 我一点进去，哇，那叫一个活力啊！我听到有一个小胖子就是声嘶力竭的在那儿喊，在那儿唱啥来着？3天3夜，3更半夜，什么什么爱你不会疲倦，这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就当时点进去特别震撼，我觉得啊，你们就不就体力这么好的吧？那种这3天3夜就是。怎么不会，就是我真的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3天3夜，那种是谁唱的？有这个人对不对？就哎呀太可怕了，就3天3夜，吓得全部人在喊，这嗓子已经非常沙哑了，3天3夜3更3，而且真的是3天3夜，快乐永不停歇。但是一进去我就点进去，我就觉得自己老了。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活力呢，输了，是凡凡吗？是雷克萨凡，行吧。哎呀，谢谢 Immortal Alex 的发财。

稍等，我叫他们发我一个视频。而且我发现就是看着看着他们那个 KTV， 就觉得最开始大家就活力无限，然后你看着看着突然就吃饱了，几个一男一女的开始在那唱情歌，我说我操，我他妈这么累是来受这种罪的吗？啊，就是现在有点晚了呀，现在 nice 的三个飞机就是他们突然开始唱情歌，合唱，我就不点名了，很可怕，吃饱了这。懂啦，这是啥？这是啥？大爷哥发我一个视频，谢谢挂住的飞机。哎，挂住自己站出来了。另外一位呢？谢谢凡凡的飞机，谢谢赌鬼的飞机。哎，挂住就自很主动，谢谢挂住。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看看这啥视频。

0: 哇，这个嗓音真……
1: 现在还能讲话吗？
0: 也七七掐指一算的飞机。这个坠崖的是谁呀、啊？

0: 行啊，这哦，这是小壳的声音啊，太哑了，我以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唱。哦，这 nice 啊，旁边。这是喝嗨了吧？不是说好聚会不许喝酒的吗？谁点的酒？这是爱与花花拥抱，对不对？对，弗洛特的飞机，对，包包爱做梦的飞机，让我想起戴佩妮，我想起戴佩妮了。全破了，全破。谁点的酒？太可怕了！天nice的火箭，也包括最萌的两个飞机，也零声落的飞机。也没有人给大哥合个音啊，合声一下，就是那天一路破到底，整段垮掉。主要是最后一天了吧，应该就是吼了三天，确实嗓子不行了。大哥要不要了解一下雾化治疗？也 nice 的火箭。谢谢 nice 的火箭，哎呀，感觉突然安静下来了。哎呀，哎呀，我不知道为何听了他们唱歌，我觉得我的病情也加重了，就是一种同理心吧，觉得听到别人很沙哑，觉得自己嗓子也疼，有时候听别人飙高音，我觉得，哎，就是同理心。谢谢，哎。谢谢苏菲的火箭，谢谢苏菲。那天苏菲在我们之前，在我见面会之前表演，你们在旁边给别人打 call， 给别人合音，很专业。然后我一上台，我说：“哎，我觉得你们刚才做的就挺可爱的。”然后就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谢谢思飞。好了，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其实我还没讲完，不过，哎呀，我要保护嗓子，不想变成小壳那样。保本经营嘛，哈。我们放一个去年的嘉年华视频，回顾一下。啊，没有没有，我乱说的。谢谢栀子发香的两个飞机，谢谢飞哥的高级收情，放一下去年的视频作为一个今天的结尾吧，大家回顾一下。我知道这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新水友，给你们看一下去年我们吃恰饭的一些小花钱。这是加辣做的小视频，那我要需要去年我愁眉不展，因为安保问题。
1: 你现在
0: 不是有把我那个报告表那个艳艳还是个黄毛。
1: 现场观众太热情了。
0: 谢谢思飞的火箭。
2: 到底你留下来了多少？
0: 谢谢00后小松鼠的飞机。
1: 今天15万。
0: 十万肯定有，
1: 对，今天有10万。
0: 我们这回50几万人次呢，上回30几万人次。
1: 昨天就有6万。
0: 哎，我那时候是不是比现在胖很多？脸肉嘟嘟的。
2: 有被绿

0: 但我觉得现在，谢谢大姐姐的飞机，这一刻比艾克南的飞机，
1: 整个江全部被挤满了，整个江滩全部被挤满了。
0: 马上就是我们的吃饭环节，好
1: 了，整个江滩全部被挤，
0: 整个江滩被挤满了。然后，但是我本来有个见面会被取消了，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我们临时，这是我们第一次嘉年华请客吧，来到了那个小龙虾店。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战袍这回事儿哈，在浦东飞行，很多也去年也来了，今年也来了的同学。那时候我还每个人都合影，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因为后来我的颈椎不行了，就每次合影的时候这样。我觉得这不行了，今年我们都是采用大合影的那个大合影的形式了。做的很多笔记本很漂亮，这青蛙宝宝的飞机，1269塞利亚皮的终极球星。这个小姑娘今年也来了，

0: 主要是合影很麻烦的，就是因为有时候拍不好需要拍第二张第三张，不然丑图就传出去了。
1: 谢谢孤独时代五人一把，谢谢余生之后这一发的飞行。
0: 后来主要是我穿着那种高跟鞋嘛，然后就后来坐下来。哎，这不老谭吗？这老谭吗？这老谭吧？哎，去年他还没开直播，只是水友，今年已成同事了。刚才那是老谭吧？哎呦，我这眼光真的可以，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蓝纸。去年他还不火的，今年就开始偷女粉。谢谢阿多的飞机，谢谢哥在76的两个人出去。老谭胖了，哎，马上瘦下来了。

哦，但是街上还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很危险的举动，在马路边上合影，哇，一辆一辆的兰博基尼开过去，估计当时看直播的还有旁边的人都快吓死了啊！你这个，但是还好就有惊无险，没出事儿。谢谢6000千塑料袋的飞机。

就是那个第二天主题区的那个合影，但是还开着直播。我每次到镜头前还要弄一下头发，这里就是这一场，哎呀，颈椎病。

但是也很感谢，很感谢斗鱼主机区帮我设置了这么一个场地。其实当时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本来那天是有主机区是有其他活动的，但是他们呢就把其他活动都就调整了一下，那天下午就完完全全留给我，整个场地安保啊还有那些工作人员都留给我，就是给大家合影签名了。但是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其实主题区还有。

0: 还有一杯是白开水。怎么了？谢谢下一盒的好朋友。
1: 什么叫一女两杯啊？烦不烦 ？Deep disgusting。
0: Dirty 不 dirty？
1: 一女两杯，天哪！还怎么喝得下去？我靠，还有混响。

界碰上劲的飞机，那是两女一杯啦！哎呀，真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你们不要觉得我是膨胀，其实我并不是知道很多东西，因为鉴于我的年纪是吗，我也不可能知道太多事情。大家都觉得我懂得很多，其实不是的，我就是过目不忘，我就记性特别好，看到什么我就能记住，而且我活学活用，所以才显得我特别的懂得多。其实没有看多少书，也就几百本，真的。

但我也欠缺了很多东西。我小时候的时间拿去看书啊、唱歌啊什么的，失去了童年。我小时候特别羡慕那些天天出去玩的孩子，或者说经常出去跟爸妈一起买东西的孩子。他说：“发发呀，你要约我吃饭可要赶紧的呀，这一周我有空，下一周我就没空了。”我说：“怎么啦？你要回乡下吗？我以为你上海人呢。”他：“不是啊。”哎，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去，反正那个意思。他说：“我下下周就要去帕劳了。”他：“你知道吗？帕劳。”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你别说了。”谈话就这么仓促的结束了。帕劳不就是一个小破海岛吗？是吧？可能就跟北海差不多呢。他让他跟爸妈一起去，爸妈出钱。我跟你讲，跟你讲过多少次了，跟你们，一个人的努力真的比不上全家人的努力，是吧？我爸妈拖我后腿呀，不然的话我们就人均中产了。现在还在那个温饱线上挣扎，都是因为他俩混吃等死。哎，不对，这话说的，就是因为他们俩随遇而安。还有人正经的回答我，帕劳和北海差别可大了，是真的吗？下面有请北海的当地的群众来喷这个人，有钱了不起啊？你爱去外国度假是不是？崇洋媚外，不爱国，有本事移民啊！别回来呀，瞧不起北海啊！

哎，还是说到了上海。帕劳，我没去过，谢谢技师的飞机。帕劳相比，我问一下，帕劳好一些还是三亚好一些？我就不问北海了，免得大家喷起来了。帕劳好一点还是三亚好一点？嗯，三亚，吊打三亚，都没去过，嗨，别哭别哭。嗯，我也不知道帕劳是哪儿，我今年才知道有帕劳这个地方，哦不，去年才知道。嗯，那帕劳比泰国好吗？比普吉岛好吗？比大溪地和马尔代夫好吗？马尔代夫，哎，吓得我眉毛都没了。说一下，我搜一下，跟你们说半天，没有什么进步。Kisas。Kisas，我唱歌越多，我声音越沙哑。完了，还抽什么烟呢？根本不靠抽烟就可以成为烟酒嗓子。

劳，全称帕劳共和国，是个国家啊，西太平洋上的岛国。10月1号从美国下面独立，94年。支柱产业是渔业和旅游业。在哪儿啊？看看攻略了。哦，这么便宜啊，6499，5499，哼，突然觉得也没有那么羡慕了。5699，6天5晚，嗨，也就高级北海吧，平衡了。带病坚持其实也不算是带病坚持。我昨天去那个什么鹿歌，就是那个董事长那个二次元歌曲去录，谢谢忧伤的一批的火箭。然后那个录音棚呢说的很牛逼的样子，请了一个监听老师，就指导的老师。那个老师说是给就给很多人上课的。胡彦斌开了一个声乐班，你们知道吗？叫牛班，是那个英文名 New Band 的那个谐音牛班。然后叫那边的一个老师过来帮忙录音，就是指点一下。然后我一去下午2点的样子，一去唱了2遍，他说咦，你起来多久了？我说大概1个小时吧。他说难怪你没有，就看听你的嗓子没有打开。他说我来帮你开嗓，但是我想就是咿咿呜啊啊啊啊哦哦哦呜、那个就开嗓嘛。结果他叫我做一些伸展运动让身体活跃起来。我说这不是开空调就行了吗？他说不行不行，你得运动。然后他叫我做了大概有50-60个深蹲吧，或者有100个。最开始叫我做深蹲的时候，说你能做深蹲吗？我说没问题呀。然后他说你能做快一点吧？我说还行吧，是吧。然后在我做了大概就20个快速深蹲之后，他说你能边做深蹲边唱歌吗？我说哈，我不是说好的开嗓吗？怎么变拉链了？然后他就叫我一边深蹲一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深蹲完了之后又叫我去做跳跃运动，就那个一边跳一边唱歌，然后我的腿就废了。我今天就走路，你知道吗？正常人走路是要弯膝盖的，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但是我今天就像僵尸一样，因为大腿实在是太酸痛了，我走路只能这么走，怎么过来的，在床上辗转反侧，痛得要死。哎，董事长你好，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火箭，谢谢真本木老人的火箭。我还有很多病啊，比方说心病是吧，你们一直这么没长进是我的一大块心病。其次我还有懒病嘛，对不对？据说是一种癌症。我昨天泡了一下浴缸，快泡的皮都起皱了，还是那种还是缓解不了我的大腿酸痛。你想一想，做了100个类似快速深蹲，还要一边做一边唱歌，你第二天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不，他是自己的，但他会不停的痛。谢谢忧伤的一逼的董事长。哎呦你们可以感受一下，他是那种牌子，1234567，我还以为拍手呢，结果是做深蹲，妈个鸡。哎呦，而且他说你为什么一直
跳跃的时候往前倒啊。说你是不是下盘不稳？我说我这下盘当然不稳了，腿这么细。然后他又看了一下，不对，他说因为你穿着高跟鞋。那你把高跟鞋脱了，我们再一起跳吧。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高跟鞋真的不能脱，地板太冷了，我身子虚。你跳跃的时候还要一边跳一边唱歌，一边那种练发声，就容易往前面倒。真的冷。而且那个老师就开始对我进行了一些批评，他说你口腔怎么这么黏。但是我想啊，我说我可能就是因为嘴巴比较小，口水音有点重，可能。那怎么解决啊？他说喝点热水吧。那你平时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的呀？我说我喜欢喝咖啡。他说哪种咖啡啊？我说就焦糖玛奇朵呗，这就甜甜的奶奶的那种。然后他就说批评我，他说你唱歌的怎么能喝甜咖啡呢？我说这是对嗓子不好吗？但是倒也不是对嗓子不好，他对嗓子没有损伤，但是那个甜的和奶呀、啊、就容易把让嗓子黏糊糊的。我说好吧，那我以后喝的时候就不唱了。他说你要多注意保护嗓子啊。小姑娘的时候不觉得，以后年纪大了的话可能就知道痛苦了。我说老师说的是。结果录着录着他就说要不休息一下吧。我说没事，我能坚持。然后他又录了两句，他说要不休息一下吧。我说我真的没事。我说老师你别看我个子小人瘦，但是我平时直播都是唱五个小时的，体力贼好，没事继续录。老师说啊、这样啊，那我们再录一会儿。又录了两句，他说要不还是休息会儿吧。我说真的可以不用休息，我们早点录完早点收工呗。那老师说哎，不是的，就是我和另外一个老师想出去抽点烟，那你先喝口热水吧。我说好，不是说好要保护嗓子吗？还批评我喝咖啡呢，你们这些烟鬼。就是想抽烟。那天就是跟录音师交流了一下，主要是我在那里等等车，堵车，叫的车半天来不了，被迫跟录音师强行聊了很久。我说今天那个声乐老师叫我做了那么多运动，说是为了锻炼肺活量。我又问了他那个终极问题，哎，谢谢凤凰的火箭。我说做这么多运动真的帮助肺活量吗？为什么我看韩红刘欢不像是要做运动的样子啊，帕瓦罗蒂啊是吧，Adele 啊。他说对，他说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他说那些胖子可能就是因为胖所以才肺活量大，因为就是他要养活这么大一身子肉嘛，对吧，就必须要很多的氧气，那肺就必须长大一点，等比例的。那你这么瘦可能肺活量上不去了。我说是啊，哎，没办法，我以后多加锻炼，多吃点。啊，对，真的吗？就是我的苗条又得到了科学的佐证。我也打算去进修一下声乐方面了，感觉很多现在很多
小姑娘，特别是唱歌的，都有去学一下，都有去学声乐。像我们这种老艺术家，压力很大呀。不去学一下，感觉要被时代淘汰了。然后我就跟朋友咨询了一下，我说像我这样去学一节课大概多少钱啊？他今天给我消息，他说，找那个特别牛逼的老师给你上课，一节课1个小时，1500一个小时。我说啊，怎么这么贵啊？不是300块钱，300块钱一星期的时候，他没有一星期那么夸张。我说1500一个小时也太抢劫吧？没有办法，你的水平已经比较高了。如果请便宜的老师，对你来说没有帮助。说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哦。那1500就1500吧。谢谢古锥的 UP 的高级出去。1500一个小时，可怕。真的吗？我以前帮我调音的那个调音师傅，就是调那个机架，就是你们说的混响那个，我都问过他，我说我有没有必要去学一下？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2015年底，啊，他说你不需要了，那你这样，他很多教唱歌的还没你唱的好呢，那你去学啥？省点钱，不如多买个几个好话筒。我说你卖话筒的当然这么说了，他说哎，卖话筒只是我的副业。他我的主业其实是教唱歌的，还在 YY 开了那种唱歌教室那种。但是我还以为他主业是要拯救地球呢。其实我建议哈，像你们这些对音乐有点小追求，但是起点又比较低的，适合去学一下。真的，进步最大的就是那些，你懂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才能不伤害到你们呢。想了想，没有一种说法是不伤害人。五音不全就不用学了。你省那份钱吧啊！五音不全真的应该没有救。In my humble opinion，斗鱼新出了一个规定，叫做说和土豪做朋友，你可以设定，比方说3发火箭，土豪就可以有你的私人微信什么的。你们见过最高的门槛是多少？最低的是多少呀？这个最高的是100个火箭吗？最低的是1个火箭吗？我当然不会设定啊，开玩笑是吗？我是那种人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知之漫漫，漫漫之之。小八100一个，嗨，我跟你讲啊，小八是那个八师傅对不对？小八是八师傅是吧？小八的微信要100个火箭，我跟你讲，我有他的微信，你给我刷50个火箭，我就把小八的微信给你。你还想要谁的？我还有露露的。露露的，八师傅的，我还有赵杰的。买八师傅的微信号送罗叔叔的。

0: 我有小处的，我有小九的，我有冯继墨的，我有二科的，我有大表姐的，我有 Miss 的，我还有天策的，我还有谁？多得很。女流的我也有，小圆的没有。小圆的周榜前三不就加微信哦，不就送房管吗？卢本伟的我也有 ，PDD 的我也有，嘿嘿，王思聪我也有。就别人告诉我的，我没去加，就是。狗图的我也有，也没加。我想想，齐小点的也有，夏一可的好像没有，还有若风的。哎，龙神，龙神你多高？哎，龙神的真的没有，银子的好像没有，我有小杰的。哎，我这个就跟那种租房的中介一样，是吧？先摆一个招牌在这里，大家来问谁谁的有没有，我先说，哎呀，没有，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没有别的房源，你要看一下吗？那个我没有。YYF 的有哪个个的要骂是吧？但实际上我也没有哪个个的，最后会给你谁的呢？我想想，天策的，朱芳芳的也没有，我有小伟的，我有小伟的，德云社的是真没有，熊律师的也有，哎，林熊猫的应该没人要吧？哎，反正他也不看我直播。大家融入一下剧情好不好？我马上就要出生入死了。哎，刘叔坠机了，哦，他居然没有发消息来提醒我，很难得。谢谢刘叔叔的飞机，谢谢。哦，是火箭啊，是火箭啊。是火箭哦，谢谢罗叔叔的火箭。其实今天没想到罗叔叔会送火箭，因为之前他在微信里给我包了一个红包，他说发姐，哎，火箭我礼物我就不送了，我给你包个红包哈。但是我因为今天特别忙嘛，一直在准备，就没点他的红包。他可能觉得哎呀，要不就直接送火箭吧。如果我现在又收了火箭，又把他红包点了，他会不会哭呀？这我哇一下就哭出来了，怎么能这样呢？这套路太深了。这样，我把罗叔叔的点了，我来看看罗叔叔给了多少那个红包。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188。赚了，谢谢罗叔叔的红包。嘿，没想到啊，是吗？回马枪。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漫画，最近很火的那种。就那种可以无限套用的漫画，就是吧，我们是什么，是吧，我们是谁，是吧，重庆人，我们爱吃什么，火锅，中秋节吃什么，火锅，七夕吃什么，火锅，国庆吃什么，火锅，春节吃什么，火锅，什么升职吃什么，火锅，失恋吃什么，火锅，点不点鸳鸯锅，点你吗？你们有看过那个吗？最后就是点不点鸳鸯锅，点你笑嘻嘻，是吧？这就是我们山城人民的过节方式。
2: 其实我想说，就是大家这么来送我礼物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说实在的，今天晚上我也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节目，就吃个火锅这样。本来想说出去做一个户外，是吗？因为我们作为户内主播其实很少去户外，然后想说去那个 观景台嘛，还约了小胖丁，但是啊，由于天气不好，上去了什么也看不到，然后就滚回家里吃火锅了，也是就是 Plan B 嘛。我其实还想过要烤蛋糕，烤一个3周年蛋糕，但是我之前试了一下，就整个都糊掉了，是吧？我觉得这样对于我的那个人设不太好，因为我一直是一个贤温柔贤惠又心灵手巧的形象出现，如果我在3周年的时候烤一个蛋糕，然后我们在这里唱唱跳跳拆礼物，30分钟之后我们去烤箱一看，我操，已经没有烤箱了，是吧？或者说到时候又要叫物业来灭火，就很尴尬，所以我放弃了那个方案。给你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我家的那个调味盒，是不是很可爱？对吧？就那种真的文艺小清新。这个里面有一只小熊，然后下面是，本来是应该有那个味精，但是我是一个吃味精的大户，所以已经空了。然后这是盐，然后里面是只小兔子，看得清吗？这也是第二盒味精，哈哈哈。然后这个是仙人掌，但是由于装的是花椒面儿，所以看上去有点像沙尘暴，或者说北京的雾霾，看不太清楚。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调味罐的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购买。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也很可爱，但实际上呢，上面的小孔太小了，根本倒不出来，是吧？所以，如果你不是拿来摆摆样子的话，就不要购买。我每次都是把下面旋开，然后这样倒的，所以我觉得浪费钱。这上面的小孔太小了，只能倒出盐、白糖啊、味精啊、鸡精都倒不出来。所以，好看不中用啊，就像我一样。来，这个再加点花椒，再加一点。你知道吗？跟我同事那个六六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个关于花椒的故事。他说有一年刚进完美世界的时候，还是一个萌新，有一回领导叫他去做节目，然后就叫他解说一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说有一个惩罚活动，然后他就说就吃一勺花椒。然后当时可能六六还就是怎么说呢，涉世未深，他说吃花椒就吃花椒吧，是吧？就很实诚的吃了一口花椒，然后嚼了十几下开始解说，然后整场解说都在流口水，因为花椒就是很麻嘛，然后就麻痹了一些你的嘴部神经，然后他整场那个解说都是不停的在擦嘴。有兴趣的小变态可以去搜一下他这个小视频，体会不一样的六六。你在啊，我当根没看见，我刚才卡了，操！谢谢女流六六的超级火箭，谢谢原来吉利火的火箭，嗨嗨嗨！哎呀。刚才说到哪儿了？你知道吗？我今天特别紧张，从一个月前开始就紧张，然后从半个月开始就越来越紧张，昨天到达顶峰，然后我就做噩梦。就是本来很困了，然后睡了一下大概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之后我就惊醒了，突然一下就心脏跳很快惊醒了，然后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睡着了又做噩梦，我梦到好多人跑到我家里来，然后我说你们怎么找来的，我说我地址不是 你们不知道吗？对吧？怎么跑来的？不断有人就是到我家门口来，然后放下东西也不走。然后我说完了，我说我没有准备要宴请大家，我在梦里就是急得不行，我说这么多人吃啥呀，是吧？然后我突然惊醒了，发现是做梦，家里其实没有人。然后我就开直播跟你们说了一下，开着开着直播我又醒了，我说哎不对，我还在睡。然后等到终于醒了的时候，发现窗外雨好大，没有办法去户外，真的要在家里吃饭了。不是就很慌，你不知道，就是来了很多人，然后说发姐你3周年不请大家吃个饭吗，是吧？我们已经到门口了，然后我还在床上那种很痛苦，说哎怎么办呀，是吧？我说我就没准备啊，这就像考试前一样。其实我们之前是吧，3年了嘛，是吧？之前也过过很多次什么，800T，不是八百，没有过很多次800T，什么20T 啊，什么100T 啊，500T、600T，还有什么？谢谢阿婆，还有一些什么关注500万呐、这些200万呐、之类的，出节目。每次我都会焦虑，说：“哎呀，干嘛呢？出什么呢？”以前要轻松一些，现在感觉，就是随着6733的成员越来越多，我就越来越容易紧张，哎，感觉就是背负了很多人的期待，是吗？我今天看见有人说，他说：“嘿，赶紧的，说今天晚上7点半春晚就开始了。”我一听我就觉得很慌，我说啊是要春晚吗？我说我这就一个人个体户怎么玩呀，是吧？哪有春晚，没有春晚。
0: 我下回可以把那个杂货店给去掉了，免得还浪费大家去点一下，说咦卖些什么呀，咦卖了些什么呀，这个也想不出个 ID 的火箭。

0: 其实怎么说呢，也不要心疼喜瑞斯，很多事情啊就是有舍有得，大家其实怎么说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是吧？不管谁，我这一段可能过于鸡汤了，不管谁，哪怕他有无数的钱，或者说无数的什么房子，想不出来 ，sorry， 无数的权，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是吗？我们精力有限，我那个，我如果花精力去搞淘宝店，不如多学几首歌呀，是吧？多跑几百卡路里也是好的，是吧？术业有专攻嘛，是吧？哎，有舍有得。谢谢爱与爱生活他们的飞机和 logo。 前两天我妈还给我打电话，她一直觉得我把那个淘宝店放弃了，她觉得非常可惜。她总是跟我说，她说哎呀，你要是没精力做我来做吧，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已经完全会了，没问题 OK 了，是吧？然后那天他打电话问我，他说完了，啷个给他们腿宽啊，他说有个人要退款，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弄。我说就输入那个付款密码就退给人家了呗，我说人家退就退呗，是吧？他说哎呀，他退了钱就到他那儿了，他有没有把东西还给我。我说没事，你先退吧。我说退了之后，我以为中间有个那个，比方说你点一下退款，然后你把款给支付宝，然后程序走完了之后，支付宝再给那个买家嘛，是吧？其实是这么一个。结果他就听我的，就先把那个支付密码给输了，然后钱就到那边去了。然后他就急得跳脚，他说：“哎呀，怎么钱就直接走了呀？”他说：“哎呀，你在搞什么呀？”他说这个不是直接就退了吗？他还没退货呢。所以他就是怎么说呢，那个选项选的是只退款不退货，是吧？然后他说哎不行，我要打电话去骂他，是吧？他说怎么能坑老年人呢，是吧？但是我就慌了，我说你别，我说肯定是我们哪里没有做对，是吧？哎呀，我们观众能进喜瑞斯买东西的人啊，都是好孩子，就真爱，就是绝对不会人家专门来坑你的，是吧？你可别激动，是吧？你跑去骂了，是吧？我可能损失好几亿，是吧？就是声望在大家的心中的那个声望值就砍了好几亿。说哎呀，那不行，要跟他说清楚。我说你好好的跟人家说，你说是怎么回事儿，是吧？说你不懂，麻烦你把东西退回来好吗？就那种，我说几百块钱就算丢了也没关系啊，不要生气啊，就。后来他打电话给人家，他打完了之后我说你有没有骂人家呀，他灰溜溜的说，他说没有，他说好像是快递寄丢了，人家根本没有收到，是吧？我说你寄哪儿去了，他说哎呀我也不太清楚，他可能是哪里写错了吧，他说应该过半个月就会退回给我了。然后我就想，当时我心里就想，我说你这个水平你还要自己搞淘宝呢，是吧？但我没好意思说，就是我怕他一时之间对吧，心情过于激动，就不要我了。淘宝店还是很费精力的。谢谢风暴妖的火箭，谢谢爆奖，谢谢哈士奇小黑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成二发的姐夫的飞机。有没有黑他？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我们上一代人他就是不太懂这个方面，也不需要他们太懂，只要会买就行了，当然不会买更好了，淘宝这个东西是不会用才是最好的。不是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说，这难以置信，我们以前用淘宝竟然是为了省钱，难以置信，以前我们打网络游戏竟然是因为没钱出去玩。 哇，那不是
1: 在岛屿区，在白蒙族，那大表姐周尔克，还有冯提莫，三位歌姬再度聚首。

0: 我这首歌感觉没有一次唱不笑场的。
1: 大胸长腿，脸小眼美，当我是谁？我可是的提成一发，尖叫锤子，会插游戏。

0: 一关。
1: 我陈一发最牛逼，我陈一发最牛逼。
0: 是我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唱的时候的录像吗？嗯，
1: 应该是单手对抗超管，刚才没有反应过来。
2: 三姐妹失败之后一直在努力，风雄叫三姐妹每天都八百遍，一女郎送心情泪都背熟了。

0: 这首歌真的很难唱的。
1: 当男主飞我嘴掉，
2: 我成一个最牛逼。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看得到吗？听得到吗？兔子，快点！我去过川西。稻城亚丁我觉得很漂亮了。九寨沟比它更漂亮吗？有没有两个都去过的同学来指点一下江山呀？我去过稻城亚丁，他们相比九寨沟怎么样？对不起，伤害到了两个都没去过的同学。不哭，不哭。这世界上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呢，总有机会的，只要不死就有机会。我们看那个，我看那个什么衣锦宴行的。叶公子就是这么说的，人就是要有信念，只要不死就还有机会，我活着就可能睡到吴彦祖，死了就真的没办法了。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就传达一下这个信念，还有机会。把说监视的封一下，什么鬼？哎呀，好好吃，猪味儿。这只是一个种信念嘛，一个心灵鸡汤嘛。并不是就拿来安慰你们的。并不是真的有用。还不是安慰你们的。说什么早恋没有没关系。以后多的是机会。实际上不是的。一般来说没能早恋的人。他以后找女朋友也很困难。小时候成绩不好的，长大了也不怎么样。
0: 感觉他都不带孩子，天天打游戏，说明人家福气好啊，是吧？老公带孩子，不应该吗？这你还有意见？怎么了？我跟你讲，好多女主播其实都有孩子了，还不是你们都不知道呢。
3: 对
0: 呀，
3: 谢谢美女的嫦娥奔月。
0: 你们应该学习企鹅，但不是说田健啊，不是说尤迪安，不是说伊大，我是说真正的企鹅，就是妈只管生，爹管带，哪有又管生又管带的呀？就我出肚子，你出；我出肚皮，你出力，不挺好的吗？凭什么又要管生又要管带呀？想这个道理吗？所以我觉得，人家生孩子吃了苦，后面第一，人家有没有带孩子？这个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就算没有，
1: 这个是水油皮吗？
3: 可以放在这里吗？
0: 是她老公在带，不也挺好的吗？
3: 可以放在这里吗？客户都看着呢。
1: 是硬的，
4: 的那坨是？
3: 呀，哪一坨呀？糟了，分不清楚了。这坨是？
0: 你愿意出力，但是没人愿意接盘。
3: 上面的那坨就是。
0: 没愿意接力的是吗？哎，话说一大，
4: 好慌啊！
0: 一大
4: 怎么这样？
0: 到底结婚了没？应该结婚了吧？
3: 刚刚手感不太一样，怎么
0: 天天看大表姐？
3: 你如果是拿到上面那坨就对。
0: 和女人和我。
3: 就是拿出来，你不信？刚才非要放你。
0: 还有玩 DOTA。又像没结婚的样子。
3: 我看看啊。完成的酥油和水油分割。
0: 还有些人说什么你。
3: 21个。
0: 播种的时候出了力。那还能出多久啊？满打满算，算你出了5分钟的力好了。准确的是5秒钟。
3: 21克。
0: 怀孩子可要怀10个月呢。10个月啊！天哪。
3: 21克大概。
0: 你平时背个包都嫌沉。
3: 我忘了，我怎么就忘了？
0: 你带这么大球，你觉得不辛苦吗？
3: 那个什么来着？有没有忘？
1: 哦，我已经兑换了。
0: 多塔就是多塔 DOTA 不是多塔吗？刀塔那是翻译的说法。
3: 然后上面放好21克一个，来21克一个，一个21克。
0: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们就是误会了我的意思。
3: 21克一个。
0: 播种应该就是 biu biu biu 的时间吧。biu biu biu 的时间能有多久啊？我就5秒顶天喽。前面的不能算，前面不能算播种的时间啊，前面顶多算耕地吧，是不是？你们要说话要严谨啊。再说了，前面还有说半小时的，我倒是认识一种物种，能有半小时。你知道吗？走进科学里面讲，猪的播种时间就有半小时。
3: 所以去兑换鱼丸去了，我现在先独自孤独的。
0: 你们是不是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啊？是吧？咱就知道天宫二号、神舟七号，你知道猪是怎么过日子的吗？人家开心的时间有半小时呢。你一辈子加起来都没那么长，
3: 这
0: 不是我看不起你啊，这就是生物学上的一些什么优劣势。
3: 一定要精确到克。
0: 你们去搜一下嘛，这都是那种走进科学和科学养猪里面会讲的。
3: 真的吗？多少钱呢？
4: 好多好多呀，
3: 多的
4: 四个位数。
0: 哎，我，
3: 好多呀！
0: 我看着这么天真可爱的少女，我却在讲猪。
4: 哎，天哪，不敢相信，揉了揉眼睛。
3: 21克一份儿，快点。
0: 说明我内心太黑暗了。换个女人看吧。
4: 手干哪？

0: 嗓子有问题。好了好了，姐姐就别说好听，
1: 心中有愧。
0: 我还学了那个什么，你们说散就是散。